0: 各位亚散散民请留意，而家你可以将亚散医疗卡号码同埋加拿大公民身份标记直接加到你嘅驾驶执照又或者系亚散身份证上面。从今以后，你无需再携带容易损坏嘅旧款纸质医疗卡，亦都唔需要再带住多张证件周围走，一张卡就能够令你更方便使用所需要嘅政府服务。详情请浏览 alberta.ca/onecard。以上信息系由亚散政府提供。
1: 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新闻专辑。
2: 各位听众晚安，8月3日星期一，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由黄慧聪报道一节亚省消息。卡加里西南 Stony Trail 在星期日晚发生严重交通意外事故，涉及3架汽车，造成4人死亡，另外4人受伤送院，死者当中包括1名儿童。警方现在继续调查事故原因。根据资料，事发在星期日晚上接近11点的时候发生，地点是西南90大道以北的一段 Sudina Trail， 亦都即是 Stony Trail 的北行线。警方初步调查。

0: 显示，一名30岁男子驾驶一架2011年 Mercedes-Benz C350 号房车，响北行线向南行行驶，其后同迎面而嚟由一名43岁男子驾驶嘅 Subaru Impreza 相撞，两架汽车碰撞之后起火。另外一架由52岁女子驾驶嘅雪佛兰 Equinox， 其后再撞向 Mercedes-Benz。Benz 上面嘅男司机、一名女子同埋一名儿童，以及 Subaru 汽车上面嘅男司机，全部当场死亡。Chevrolet 嘅女司机、驾驶雪佛兰嘅女司机同埋车内三名青少年乘客就被送往医院，其中一人伤势严重，但冇生命危险。消防人员接报到场，发现涉及事故的三架汽车有两架已经全面起火。消防员一边扑救火势，另一边搜杀车内人士，并同紧急医疗队合作抢救伤者。警方在意外之前两分钟接到有人报警，指一辆白色或者银色的车辆在 Stony Trail 逆线行驶。交通组的沙展 Andy Woodward 表示，由于在短时间内要赶及和追截车辆非常困难，必须刚好有警车在适当位置，但当时未有出现这种情况。警方证实，其中一架涉事汽车就是银色的 Mercedes-Benz。警方调查方向是了解这架车的司机是否涉及酒精和其他物质所影响，以及高速驾驶，暂时未有最终结论。涉事路段封闭几个钟头进行调查，在星期一的朝早大约9:45重开。警方呼吁目击事故又或者有相关行车记录仪片段的驾驶人士提供资料。西捷航空和代表大约4400名空中服务员的加拿大公共雇员工会本地分会，今朝早凌晨达成临时劳资协议，结束罢工和资方停工的行动。工会成员陆续返回工作岗位，不过协议仍有待会员投票确定。工会话，新协议在薪酬方面取得实质进展，并调整现行的飞行时数计出粮的制度，进一步承认空中服务员在航班起飞前和降落之后所做的工作，包括登机、安检、协助乘客等等的职务。协议的完整内容将会向会员先公布，然后再表决。不过临时协议达成并不代表航班可以立即全面恢复，细节需要重新调配停放在不同机场的客机和机组人员，部分航班未来几日仍可能取消、延误又或者更改时间。细节呼吁旅客前往机场之前先检查最新的航班状况和取得电邮通知，受影响的旅客应该保留住宿、膳食和交通等额外开支的收据，并按照航空公司通知处理退款又或者重新订位的办法。跟住落嚟，由张秀娟报道其他亚省消息。
1: 过去三年，加拿大航空业多次爆发劳资纠纷，加拿大航空及西捷航空均曾经因为员工罢工而暂停营运。在2023年5月，西捷航空机师谈判一度陷入僵局，航空公司取消了超过230班航班以防罢工，最终在期限之前数小时达成协议，机师4年加薪24%，被视为重大的胜利。在2024年6月，西捷航空机械师纠纷，联邦劳工部长下令仲裁的翌日，机械师仍罢工了3日，令到超过1100班航班取消，约有150000名的旅客受影响。最终工会接受临时协议，5年加薪超过26%。在2025年8月，加拿大航空机舱服务员罢工，约有10000名员工因为薪酬及登机工作补偿问题罢工。联邦政府援引劳工法第107条要求复工，但工会拒绝。4天之后，双方达成了临时的协议，随后仲裁裁定首年加薪12%，其后每年加薪2.5%至3%。当年加拿大航空估计损失4.3亿加元的收入。在2025年12月 ,Air Transat 机师罢工，工会与公司在罢工期限之前的数小时达成了协议，第二个月获成员通过，5年的合约令到大部分的机师薪酬增幅超过50%，航班取消了只是18班。近年航空业务劳资纠纷频繁，反映员工在生活成本上升底下增

0: 取与北美其他航空公司睇齐嘅待遇。卡加里警方表示，在星期四凌晨于西南区拜杜活社区发生了枪击事件中，一名男子遭到警员开枪击中，现已被落案起诉。事件在7月30日凌晨1点钟在西南 Bidal Meadows Manor 一带发生，警方接报指一名男子持武器滋扰，抵达的时候该男子已经进入屋内，约两小时之后男子走出屋外与警员发生冲突，期间遭到开枪击中，送院的时候情况危殆，其后转为稳定。涉事的男子是36岁，被控四项持武器袭击执法人员罪、一项持武器作危险用途罪及四项违反保释令罪，将会在8月5日出庭。他的未婚妻 Cindy Weir 批评警方使用致命武力，指事件处理方式不可接受。他透露案发前两个人曾经在后院饮酒并玩弓箭，邻居报警之后引发了事件。现场的居民表示听到枪声，并见到街道被警方封锁，警方确认没有警员受伤。阿省严重事故应变小组正就事件展开调查。Camo 皇家骑警正调查在星期六傍晚于 Coy Bay Lake 发生的溺水事件，一名男子不幸身亡。警方指约在下午5点30分有目击者见到一名未有穿上救生衣的男子在湖中失踪，虽然多人尝试寻找但仍然未能救起。Camo 皇家骑警联同阿省保育官员及当地的消防救援队伍展开搜查，最终沉获遗体。死者是来自 WalkieWill County 的33岁男子，当场证实死亡。警方向死者的家属、朋友及社区予以慰问。
1: 加拿大中文电台这次亚省消息报道完毕，跟着下来有全国新闻以及中港台消息。
2: 947YYC 最新电台活动资讯、节目预告、独家优惠、精彩花絮，全部一站式送到你面前。
3: 立即 follow 加拿大中文电台的 Facebook 专页 947YYC， 同我哋保持最贴身的联系。
2: 一个赞，一个追踪，即刻同你分享更多惊喜。947YYC， 快啲 follow 我哋啦！
4: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暨 FM 九四七28周年歌舞贺台庆，由冠名赞助 Trico Homes 鼎力支持。Trico Homes 喺卡加利及周边超过30个社区，用心打造优质住宅，成就理想生活。立即浏览 tricohomes.com， 寻找你嘅理想家园。
5: 习惯系一种经常出现嘅行为，而且成日都会喺无意识底下出现。即是说习惯是某种程度上固定的思考方式、意志或者感觉方式，亦都是由以往重复的心智体验而获得。在行为心理学中，所谓的21天效应指的是一个人的动作或者想法，如果重复21日就会变成一个习惯性的动作或者想法。星期六下午3至4，阿卡一卡通行，一星期一次，同你习惯体验，体验习惯。
4: 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新闻专辑。
0: 而家由崔嘉怡报道呢一节新闻专辑。省长文大为发表卑斯日声明，指卑斯省正是全力争取同渥太华达成一项具里程碑意义的几十亿元新协议，以正式确认卑斯省在国家未来发展中的重要角色。由陈文玲报道。
6: 今日是卑斯日，省长文大为发表声明，声明中表示卑斯省拥有壮丽的自然美景、丰富的资源和无限的发展潜力，是加拿大最宜居的省份之一。而卑斯省的历史更加可以追溯至几千年前，是始于原住民在这片土地上建立社区，孕育出多元而且深厚的文化，至今仍然持续塑造卑斯省。后来有来自世界各地的移民陆续抵达，成为了今日的卑斯省。而近年移民到本省的人亦都包括美国的医生和护士，他们协助加强医疗护理系统。卑斯省亦都拥有丰富的资源、通往持续增长市场的优势，以及是技术人才，能够带领加拿大建立更加强大和自主的经济。云大卫亦都在声明中表示，目前正全力争取和渥太华达成一项

0: 具里程碑意义的新协议，正式确认卑诗省在加拿大未来发展中担当的重要角色。这项涉及数十亿元的协议将会创造优质的职位，加强公共服务，并且保护本省的北部海岸。而另外今年有13名的散民因为积极服务社区并且作出杰出的贡献，获颁良好散民奖章。省长韵大卫表示，今年的得奖者贡献自身的精力、才能和关怀，为所属的社区带来正面的改变。他们透过领导、义务工作和社区服务，协助建设一个更加强大、更加具有关爱精神和更加紧密联系的省份。旅游、艺术、文化及体育厅长兼良好省民奖章轮选委员会主席康安黎指，良好省民奖章旨在表扬这些杰出人士的贡献，他们的故事鼓舞人心，亦都为所有卑诗省民树立良好的榜样。在未来几个月将会举行奖章的颁授仪式。今年的得奖者遍及温哥华、本拿比、列治文、兰里以及维多利亚等地，他们都致力为所属的社区付出贡献，支援各个不同的社群。良好省民奖章自2015年设立以来，已经表扬207人和两个社区。良好省民奖章全年都会接受提名，任何在现时或者是曾经长期居住在卑诗省的人士都符合资格获得提名，欢迎提名青少年以及是已故人士。省长韵大卫同时在声明中祝愿各位卑诗日快乐。加拿大中文电台记者陈文玲报道。
1: 西捷航空大约4400名机舱服务员清晨宣告与资方达成初步协议，由周善玲报道。
2: 加拿大西捷航空 WestJet 同代表大约4400名机舱服务员的加拿大公共雇员工会 QP 8125分会达成临时集体合约协议，结束历时一日的工潮，工会随即撤回罢工通知，资方亦都取消停工令。不过多伦多皮尔逊国际机场以及渥太华国际机场今日仍然有多班西捷的航班取消，朝早显示今日六成的航班取消。公司表示，由于需要重新调配飞机同机组人员，航班全面恢复正常需要时间，未来一两日仍然可能会出现延误或者是取消，呼吁旅客出发之前先查阅最新的航班状况。今次的工潮在8月2号亦即是公民日长周末旅游高峰期间展开，是西捷近年最严重的劳资纠纷之一。工会一直要求改革薪酬制度，指出机舱服务员在登机、航班准备、安全检查以及协助乘客等地面工作期间一直未获得支付薪酬，只有飞机起飞之后才开始计算工资，因此要求公司将无偿地面工作纳入有薪工时，并且改善整体薪酬以及工作待遇。工会表示，双方经过通宵谈判之后达成的初步协议，在薪酬以及无偿地面工作补偿方面都有显著的改善，但是协议仍然需要交由工会会员投票确认。西捷航空行政层就工潮对旅客造成的不便致歉，并且表示正全力恢复正常的运作。联邦就业及家庭部长哈杜透过社交平台对双方达成协议表示欢迎。西捷航空每日营运超过600班航班，工潮期间全国大约500班航班取消，受影响的旅客大约7万人。
1: 有民调显示联邦自由党支持度在夏季仍然保持领先地位，由陈正仪报道。
3: Liaison Strategies 的最新民意调查显示，总理卡尼领导的联邦自由党在夏季微升，继续保持领先优势。这项在7月中至8月初所做的追踪民调显示，自由党目前支持率为 43%， 比起保守党的 34%， 领先9个百分点，新民主党就录得 12%。 不同省区方面，自由党在安省、灰省和卑诗省继续领先，保守党就在亚省和草原省份保持优势。此外，受访者对于总理卡尼的施政满意度上升至57%，相反对保守党党魁博励治的好感度就微跌至到34%，反感度就升至52%。
1: 保守党党魁博励治去信联邦公共安全部长安达桑·郭雷，促请自由党政府将伊朗支持的伊拉克武装组织真主党旅列为恐怖组织，由恩雅乐报道。
4: 联邦保守党促请自由党政府将伊朗支持的伊拉克武装组织真主党旅列为恐怖组织。 保守党党魁博励志去信联邦公共安全部长安达桑·郭雷。

0: 提到美国早前拘捕及起诉一名怀疑是真主党女高级指挥官的人物，指控他与欧美接近20宗恐怖袭击有关，其中包括今年3月美国驻多伦多总领事馆的枪击案，和本国一间犹太会堂遇袭的事件。博利治话将真主党女列为恐怖组织，可以堵截其资金及禁止组织成员入境，表示加拿大政府应该为国民在恐怖分子出手之前制止他们行动。真主党女2009年已经在美国被当时的奥巴马政府列为恐怖组织。
1: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在当地星期一表示，伊朗目前没有同美国会谈，由梁正涛报道。
2: 美国总统特朗普说将在美国时间星期一下午同伊朗再次谈判。他说美方原本计划对伊朗发动大规模打击行动，但是沙特阿拉伯、阿联酋、加塔尔、伊朗都请求美国取消，认为美伊可以就霍尔木兹海峡以及核问题达成协议。
3: Just about at this time right now, and it would have been a massive attack. We're all set to go, but when the allies ask to call it off, you gotta sort of say, well, let's see.
2: 特朗普又拒绝为达成协议设定最后期限。以色列传媒引述官员报道，美国和以色列原定过去的星期六联合对伊朗发动打击，但是以方高层包括总理内塔尼亚胡和国防部长卡茨要透过社交媒体才得知特朗普取消打击计划。官员形容以方感到被蒙在鼓里，形容事件令人沮丧，不过考虑到特朗普可能随时改变主意，以军保持高度戒备状态。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其后表示，伊朗目前没有同美国会谈，伊朗正是同亚曼对话，议题涉及霍尔木兹海峡，但在美方持续违反停火协议和谅解备忘录的情况下，海峡的局势不会有显著变化。外长阿拉格齐当地星期日和沙特阿拉伯外交大臣费萨尔和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举行电话会谈，是24小时内第二次，各方强调有必要充分利用地区合作潜力，并寻求政治解决方案。阿拉格齐前一日和外国官员通电话的时候亦都强调，美伊的任何侵略或者敌对行动，以及地区国家对这一类举措的任何参与或者支持，都将遭到伊朗坚决和对等反击，警告美国不要采取任何冒险行动。
1: 美国总统特朗普就说，除非达成协议又或者是伊方投降，否则美国将会继续封锁伊朗港口。由罗宇光报道。
4: 針對伊朗否認美伊談判重啟的講法，美國總統特朗普在社交媒體發文反駁，強調談判已經重啟，威脅伊朗要在達成協議或者徹底投降之間作出選擇。特朗普形容伊朗領導層極為虛偽，又指在伊方懇求會談，談判已經啟動，後續會談亦都在日程上，但伊方卻公開和傲慢地聲稱未進行任何討論，只是和亞曼打交道。特朗普又指霍爾木茲海峽已經完全由美國海軍控制，除非達成協議或者伊朗徹底投降，否則美國將繼續封鎖伊朗港口，強調伊朗絕不可能擁有核武器。
1: 西班牙位于北非的菲地优达的偷渡潮增加至最少72人死亡，由廖影雪报道。
5: 在西班牙位于北非的菲地优达，西班牙警员手持警棍和盾牌驱散在街上的摩洛哥非法入境者。士兵用军车将留在沙滩的非法入境者送回去接壤摩洛哥边境。由上个礼拜四开始，有大约60000人经水陆两路非法进入优达。当地官员说，大部分人已经自愿折返，目前只有少数非法入境者在街上游荡。安全部队人员在街上巡逻，当地情况已经明显改善，但仍然需要时间回复正常秩序。当局又说，这一轮偷渡潮除了有多人死亡，另外有超过1000人需要接受治疗。摩洛哥内政部就说，死

0: 者大部分是在尝试偷渡的时候遇溺，又说今次偷渡潮是受到社交媒体上的虚假信息、人口贩运网络梳摆，以及错误理解西班牙一项禁止即时遣返经由海路抵达非法入境者的裁决而引起，重申他们致力打击非法移民，并呼吁共同承担管理移民的责任。西班牙国民警卫队已经在海面增设500米长、高30至70厘米、可以延伸去到水底1米的浮动屏障，并加派船只巡逻，防范再有非法入境者大规模涌入。这次偷渡潮引起欧洲国家关注，欧盟星期二将会召开紧急会议磋商，其中22个成员国就发表联署信，要求迅速协调应对措施和加强守护边境。西班牙首相桑切斯亦都去信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批评部分欧盟成员国出于偏见、假新闻、无知或政治利益，在事件中攻击西班牙，暂停同西班牙之间的神根区人员自由流动协议，强调在当前国际形势下，欧盟不能够存在这一类自私、极化和不合法的反应。
1: 希腊政府证实两架参与扑救阿提卡西部地区山火的消防直升机，当地星期日下午执行灭火任务的时候相撞，两人死亡。由方加利报道。
2: 山火近日肆虐希腊多地，其中一场山火借助强风已经蔓延到首都雅典西北方向几十公里的地方，情况最为危急，当局派遣约500名消防员参与灭火任务。希腊国家广播电视公司报道，两架消防直升机当地星期日下午在雅典所在的阿提卡大区西部灭火时，在空中相撞后坠毁。希腊总理米佐塔基斯随后发表声明，证实事故导致两人死亡，分别是一名丹麦机师以及一名负责协调消防服务的希腊人员。他就这宗意外酿成的悲剧表达最深切悲痛，并慰问死者家属。英国广播公司就报道，一名英国机师和一名希腊机组人员生还，已被送院治理。消防部门说已经连日在阿提卡和邻近的维奥蒂亚地区扑灭山火，现场环境极为恶劣，强风有时会导致空中作业无法进行。希腊今年夏天气候相对平稳，未出现显著或者持续热浪，气温处于希腊夏季的常态水平，但遮盖地面的植物干旱加上强风都助长了目前的山火。同希腊情况不同，西欧和西南欧洲大部分地区，包括西班牙、葡萄牙、法国和意大利部分地区，今年夏天屡次遭遇极端高温，气温超过40度，植物极度干旱，好易引发山火。至于在法国和西班牙，早前导致民众要大规模疏散的山火已经基本受到控制。在法国吉伦特省，火势一度逼近波尔多几公里，地方官员在当地星期六表示，火势在星期五早上已受控，但未完全扑灭。报道指东南部雅尔地区在星期五出现一个新火头，但最新通报显示，周边大部分区域的火势已得到控制。而在西班牙，政府已在上星期四解除了因火灾而实施的紧急状态。
1: 欧洲主要河流水位下降，各界都忧虑航运受限或者会对经济带来负面影响。由罗宇光报道。
3: 持续高温和雨量不足导致欧洲主要河流的水位下降，其中德国和荷兰境内的莱茵已经降至历史低位。上星期，德国西部城市科隆和莱茵河进入荷兰的第一站洛比特水位都录得有史以来最低值。莱茵河是欧洲最繁忙的水道之一，各界忧虑水位下降会令到航运受限，可能对经济构成负面影响。德国另一西部城市科布伦茨附近的考布航道樽颈位可通航水深在上星期五降至25厘米，追平了2018年的历史最低纪录，水位随后在星期一略有回升。考布水位监测站是衡量莱茵河通航状况的关键指标，有关数据决定货船的载货量上限，若果水位过低，奈何航运将会受到

0: 严重限制。
1: 跟住翻嚟嘅中港台消息有香港发生胚胎活检组织样本错配事件。
2: 我有好多税务嘅问题，唔知道问边个呢？
3: 留意逢星期二朝早10:03，一家人节目内嘅税务与你，张伟贤会计师每个星期都会同你分享税务及相关话题。FM 947，全新时段，全新体验。
4: 我有理由相信，音乐系生活上最佳嘅调剂品。有咩好得过听住最新派台歌曲，轻轻松松一边叹住嘢饮，一边吸收潮流生活资讯。
5: Sunday morning rain is falling。
4: 逢星期四下昼1:01 ，Joy 苍桥同你乐而忘返。
6: 中港台新闻系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1: 翻嚟新闻时间。香港中环希宇生殖医学中心早前发生胚胎活检组织样本错配事件，据了解，警方将呢宗案件列为诈骗处理，并通缉一名怀疑涉案嘅马来西亚籍员工。由陈晓庆报道。
7: 位于中环的希宇生殖医学中心早前发生的两宗胚胎活检组织样本错配事件调查有新进展，警方经初步调查后将案列作诈骗案，交由有组织罪案及三合会调查科跟进，正通缉一名在逃人士。据了解，被通缉的是一名在中心工作的马来西亚籍员工，他事后已经离开香港返回马来西亚，并已辞职。消息指，警方调查所得证据显示，样本错配事件在希宇生殖医学中心内发生，被通缉的员工是负责从相关胚胎抽取样本，然后交往香港中文大学威尔斯亲王医院植入前遗传学诊断中心检验。警方初步怀疑那名员工在抽取样本时出错，企图以方言掩饰错失。警方曾于上月下旬会见该名员工了解和调查，以及录取警戒口供。他在会面之后第二日离开香港返回马来西亚。希宇生殖医学中心今年5月在人工受孕检查过程期间，将多个胚胎活检组织样本送往诊断中心检测，但从胚胎抽取的多个细胞样本被发现怀疑有混淆，并非属于原本的父母，涉及两宗个案，其中一宗抽取的7个样本有6个出错，另一宗抽取2个样本全部都不属于个案父母。中心在5月26和6月4号分别接获诊断中心通知样本出现异常，但没有即时通报人类生殖科技管理局和卫生署，直到6月17号管理局先接获通知，并到7月3号和7月6号分别通报卫生署和警方。人类生殖科技管理局成立调查委员会调查事件。希宇生殖医学中心事后被暂停14项可提供治疗服务，直至调查工作完成。
8: 中国中证监和香港证监会公布一系列进一步深化两地市场务实合作和协同发展的新措施，巩固提升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由赵家俊报道。
9: 五年期中国国际期货在港交所挂牌，是全球唯一在离岸市场上市的中国国际期货。中国证监会主席吴清在上市仪式致辞说，国际期货在现代金融体系中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当前国际投资者持有中国债券已经达到32,000亿元人民币，利率风险管理需求日益增强。他提到三个月前合格境外投资者参与境内国债期货交易落地实施，在中国证监会、人民银行和香港有关方面通力合作下，两地监管和市场机构在规则制定、市场组织、技术实施、风险管控等方面做了大量扎实细致的准备工作，形容国债期货在香港正式落地是正当其时、水到渠成，将进一步丰富离岸人民币使用场景。
10: 在岸与离岸市场的协同开放，不仅能够为国际投资者提供便捷高效的利率风险管理工具，帮助外资更好更放心地持有中国债券资产，相信这也将有利于促进两地的国债现货期货衍生品市场的紧密的联动，健全更具韧性和有效性的国债收益曲线。从长远看，这个重要品种的落地深化将进一步丰富离岸人民币使用场景，强化香港全球离岸人民币业务枢纽功能。
9: 吴清又公布一系列措施，从市场、机构、产品等方面全方位深。

0: 两地市场务实合作，全力为资本市场发展注入新活力、新动能。特区政府表示欢迎，行政长官李家超话，有助支持香港同内地企业嘅发展同跨境融资。 进一步促进香港同内地市场嘅互联互通。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话：有关措施加强金融监管合作等多个范畴，有利于海内外投资者通过香港把握国家庞大投资机遇。佢又提到，国际期货上市对香港而言有重要战略意义。配合互联互通嘅深化，香港嘅角色将进一步升级为双向配置同双向风险管理嘅枢纽，为国家金融强国建设作出新贡献。
1: 跟住有王慧聪嘅体坛快讯。体坛快讯。 8月3日嘅加拿大体坛消息，先讲下英联邦运动会，最终响格拉斯哥曲终人散。加拿大奖牌榜结果排喺第三位，完成今届嘅赛事，落后比英格兰嘅第二，同埋澳洲总奖牌数可以系超越晒所有嘅队伍，而且系遥遥领先，夺得锦标。加拿大总奖牌数系62面，最后两日再有就系奖牌进账。
2: 路透社形容格拉斯哥2026今次嘅英联邦运动会被视为一次修补同埋务实嘅比赛模式，下一届2030将会移师去到印度。转睇职业棒球方面，讲紧就系美国嘅女子职业棒球赛，Women's Pro Baseball League 系第一届正式展开噶。 简称叫 WPBL 就系美国自1954年 All American Girls Professional Baseball League 停办以嚟第一个女子职业棒球联赛。第一届嘅始创会员分别有4队噶，纽约啦、三藩市、洛杉矶同埋波士顿。比赛将会集中喺伊利诺州嘅 Springfield 同埋 Robin Roberts Stadium 举行。 加拿大方面有不少球员就系参加今届嘅赛事啦，总共有20名嘅球员就系被选中啊。其中4人响第一圈嘅选秀会咧就系获得垂青。转喺网球方面嘅消息，路透社报道，华盛顿公开赛女单决赛被逼咧就系延期一个星期，因为较早前咧系雨势继续影响咧就系北美噶，连续咧需要改期啦。今次咧亦都令到加拿大公开赛 National Bank Open 响多伦多同埋男子赛响本地开嘅赛事亦都需要延期噶。加拿大嘅好手沙普华洛夫近期受到伤患困扰，响最近嘅一个 Los Cabos 打入决赛，不过最终3-6、4-6，输俾法国嘅球手未能成功卫冕。 Major League Baseball 方面，今日就球员交易嘅截止限期，多伦多蓝鸟结果将几位嘅正选球员调离队，今日亦有 Dalton Varsho 被交易走，去到就系休斯顿太空人队。最后讲下世界杯方面嘅消息，美国国家队嘅教练继续由普捷天奴执教，根据英国 Guardian 嘅报道，普捷天奴已经同意同美国足总续约去到2030年。 意味住今届赛事嘅表现不足以咧，就系让美国队咧令佢哋失望噶。而下一个4年嘅周期继续由普捷天奴带领，希望争抢2030年嘅世界杯获得好嘅成绩。今日嘅加拿大体育消息讲到呢度，而家交翻俾新闻部。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李哲新闻专辑报道完毕。以上新闻部分由香港天气报告。 3日星期一晚上呢一节嘅天气报告，卡里地区预测今晚可能有30几度落雨，吹每小时20公里嘅西北风，最低气温降至10度。我哋听下未来3日嘅天气概况。预测听日天晴，最高气温24度，最低气温13度。星期三天晴，最高气温26度，最低气温13度。展望星期四亦都系天晴。 最高气温26度，最低气温18度。呢一节嘅天气报告完毕。加拿大政府正加强保释及判刑法例，改革制度，防止暴力罪犯同惯犯重返街头，令你更安心。请浏览 canada.ca/on-cyun 了解更多。加拿大政府资讯，与你聚焦亚省，论尽家国时事。加拿大中文电台，时事对对碰。
2: 各位朋友大家好，又是时事对对碰的节目，我是你的主持黄慧聪。今天请来时事评论员有 Teddy 郭康立。我们继续讲一下就是全民公投，10月19号在亚省就会诞生，除了就是本省的人

0: 需要了解更多的情况之外，相信这个也是成为全国的头条新闻其中一个焦点来的。Teddy, 在这个剩下两个零月的时间，我们知道有更加多人就是出来是发表意见，包括一些重磅级的经济学家，一些分析员，前省长肯尼，哇，也都有一些律师等等，哇，这件事就是非常之重要。但对于是移民来讲，他们有另外一个观点，就是说其实这十条问题里面当中呢，这五条关于移民究竟是真的纯粹分析移民对于亚省的未来的看法呢，还是说有另外一个目的，就是针对移民政策呢，你怎么看
1: 呢？我想这几条问题呢，他们本身都是一些的yes no 的 question， 咁你看得穿的话呢，其实他可能是导向某些取向，咁但是同时每个人需要去表态先至可以得到一些实质的数据。而家呢刻呢似乎呢只係嗰个舆论嘅空间里面不断咁样讨论啦，然之后我睇估计究竟有几多人支持几多人反对。咁但係最终最后嗰个数字呢先至係准确。
0: 咁喺呢个媒体碎片化情况呢，社交媒体都扮演一个重要嘅角色，大家都好明白。咁而戴思敏呢对于点样先至维持亚省人嘅身份嘅定义呢，都未有作出呢就係真正嘅细节去沟通。我哋就知道呢喺八月九月呢都会有好多嘅辩论，由于呢就係一场世界大战咁样喺中间呢，我哋系明白。咁好似阿 Teddy 所讲啦，十条嘅问题如果你只系明白好几题嘅话呢，你仲有时间㗎，要了解晒十题问题嘅来龙去脉，同埋除咗表面上嘅温层，亦都要留意系背后究竟会唔会有另外一个嘅阳谋，又或者系阴谋呢，呢一方面呢对于投票嘅人呢都系非常重要。不转头第二节继续同 Teddy 深入探讨。
2: 爱因斯坦强调想象力比知识更重要。鲁迅道出地上本无路，路系人行出嚟嘅。而爱迪生坚持天才是 1% 的天分加上 99% 的努力。
3: 师兄啊师兄，这些金句和你的节目有什么关系啊？
4: 绝对有，这些金句和我的车一模一样，都可以给到大家力量。
5: 各位听众，一股结合音乐和多色水元素的原势力正以均速进发，带你一起游车河，令生活多一些点缀。
4: 各位车友 Let's go！
5: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十一点 FM 九四七，体验多元音乐宇宙。 Chris MetaFan
6: 与你聚焦亚省，论尽家国时事。加拿大中文电台，时事对对碰。
0: 回到嚟第二节嘅时事对对碰，我哋嘅主持王伟聪，今日请嚟时事评论员系有 Teddy 郭康立噶。我哋踏入咧就系暑假嘅时候啦，咁啊看似吓政治嘅层面啊，有一啲嘅新闻咧都比较慢少少噶，因为咧一啲嘅议程啦都要等待吓八月或者系九月，甚至乎系十月咧先至系重启。不过响笼罩住亚省嘅上边咧，大家都会记住1019啊，十月十九号呢个日子，因为咧亚省嘅全民公投咧将会响当日咧就系正式展开噶。我哋过去好几个月不同嘅集数咧，都已经讲过，好多人咧都听过下，又或者系了解咗一啲嘅情况。尤其是我哋讲到咧，就系十条嘅问题噶，而当中亦都有几条咧，就牵涉到移民方面，可能讲紧政策啦，又或者是否有一个嘅 ideology， 一个意识形态，系认为咧移民究竟系贡献紧本省嘅社会啊，定系话对于本省嘅社会咧就拉后腿咧咁啊？呢一方面咧都有众说咧就系纷纭噶。咁所以今集咧亦都再次讲下咧呢一个嘅情况，令到大家咧就系记得多啲。咁啊，十月十九号嘅时候咧，可以话做定功课啦。咁啊，最近咧就喺 Calgary 啊，加拿大广播公司嘅 CBC Radio 咧，卡加里嘅分部咧，佢哋都作出咗一个好简单嘅叫做座谈会啊。出席嘅人士包括社区领袖啦，同埋一啲嘅媒体嘅代表噶。咁啊，呢一方面咧，我哋喺佢哋嘅网站咧就见到一个嘅发布。咁啊，当然啦，聚焦咧就喺好几条关于移民嘅问题啊，我哋明白移民嘅问题，更加深层次咧，我哋今日可以同阿 Teddy 咧，即系再细心咁样去了解呢一个情况。其实Teddy 啊，讲咗好多次啦，呢几个条移民嘅问题，或者我哋做一个好简单嘅综合啊。本身你认为联合保守党提出呢几条关于移民问题，表面上系乜嘢，但系骨子里又系乜嘢嘅情况呢？
1: 表面上其实佢系要处理一啲好实际嘅问题嘅。呢个实际嘅问题就系、是、有一啲嘅部分嘅移民政策呢唔系省政府佢可以主导得到嘅。因为有一啲嘅移民政策呢其实喺联邦政府里面主导得到嘅。咁好明显就系、是、省

0: 政府嗰个嘅政策同联邦政府嗰个政策、移民政策嗰个宽松同严谨程度有一个嘅差别喺当中，而希望可以收窄嗰个嘅差距，就算唔系阿拉都好，咁即系话佢需要去作出一啲嘅调整，但系作出嘅调整嘅之前呢，你需要有一啲嘅所谓嘅子弹、弹药、民意嘅支持嘅。点样好过你怎讲呢，就是你有一啲嘅实质嘅数据。咁所以呢就係咁样呢，另外一个原因就係因为咁样呢可以嚟到呢个公投，就係、是、啊到时呢啲实质嘅数字就可以成为一啲实质嘅证据啦。咁当然啦，有人呢跟住又作出有啲嘅揣测，骨子里系啲乜嘢嘛。个揣测嘅其中一样就係、是、啊系咪一个反移民嘅政策呢，因为呢一个所谓嘅反移民嘅政策呢是而家呢一刻系一个嘅趋势嚟过，唔系淨系发生喺加拿大。美国咁样发生，欧洲咁样发生，英国咁样去发生，然之后日本都有咁样嘅反移民嘅政策。大家系睇得到嘅，咁即系话唔系淨系一个国家系咁样，系一个全球嘅趋势嚟嘅。但系我哋又都要同时有人去 argue， 去争论，就话其实唔系反移民，系反一个宽松嘅移民政策啫。咁、你点样去 interpret 呢，就好睇就好奠定咧，你跟住咧去点样去投嗰几个嘅票啦。而嗰几个嘅票咧，你唔系就系投一票嘅，佢入边有啲嘢系俾你拣，亦都俾咗啲嘅所谓嘅 scenario 俾你嘅，就系喺嗰个嘅卫生嘅政策里边，佢似乎咧都好似咧牵紧俾你咧，就话啊呢一样嘢嗰个嘅卫生嗰个嘅开支咁大咧，其中有机会同移民有关。咁呢一个咧，就可能是真的骨子里面呢想讲的其中一些东西，但他不可以这样去讲出来。但是在那个投票里面呢就可以看到呢究竟整体的取向是怎样。
1: 我们看回另外一个定义啦，就是我们说支持在保留在加拿大联邦的阵营，又或者是倾向就是分离的阵营里面呢，其实都睇返一啲政党嘅背景，都可能从另外一个观点呢，就係、是、例如话我哋有87个议席啦，整个亚省超过400万人口啦，我相信有不少呢就支持咗联合保守党啦，咁所以佢哋先要成为執政党嘅啫。咁但亦都有不少呢就是、支持新民主党，甚至乎呢就是、其他嘅政党都唔定，又或者係索性唔投票保持中立嘅人。咁呢几种人就係从呢个政治嘅立场方面可能都有更加複雜嘅睇法啦。Teddy， 我哋點樣去抽絲剝繭，即係睇下我哋整體亞省400萬人口裏面喺個全民公投裏面，我哋有政治嘅一個表面啦。咁但係實際上亦都可能有一啲呢內心嘅矛盾，同埋有一啲既定咗確認我係會投某一邊嘅。呢一個嘅複雜性呢，令到呢個整個全民公投呢更加之微妙啊。
0: 微妙嘅就係、是、佢有10條嘅公投嘅問題。有一条呢，我哋大约知道呢你支持边个政党呢，大约你个取向系点样㗎啦。咁我哋嗰一条嘅公投呢系 yes 同 no 或者二揀一嘅啫。咁嗰一条嘅问题呢大约呢同你政党嘅支持背景呢都系吻合嘅。咁但系剩返嗰九条呢有机会有一啲嘅trick 喺当中，就系、是、究竟支持个程度系啲乜嘢呢，我哋有时候冇办法去好容易咁去量化，而嗰个程度有机会令到你呢係投 yes 或者 no one。如果佢係讲緊即係叫你 scale 1至10嘅话呢，或者你都可能仲有机会估到个趋势。但如果一个 simple yes no 嘅话呢，就好睇下究竟现实嗰个情况，现阶段究竟呢一啲嘅政策点样影响到嗰一位嘅选民一啲嘅可能基本嘅一啲嘅生活，又或者佢个基本生活里面引申出嚟嘅一啲嘅观感啦。咁呢一样嘢呢有时候係好难去推测嘅，就係一个支持留喺加拿大嘅一个选民咁样为例，佢住喺城市同住喺乡郊呢可能个分别好大嘅。因为佢有机会係有冇家庭医生个分别啦嘛。咁样就会影响到佢嗰个嘅观感啦。咁所以就算佢投支持留喺加拿大都好，就唔代表一定呢係另外嗰条呢就投你想去投嗰个方向，有机会佢有啲嘅改变嘅。咁呢啲改变係点样去睇到係好个别嘅。咁你好难可以用一个好客观嘅方法，就啊俾一条嘅路线你好似即係画鬼脚咁样，跟住呢就画到嗰度嘅。有时候係好困难，因为佢涉及到唔同层面嘅一啲嘅一啲嘅取向啦，同时究竟佢住边度啦，佢年龄层啦，等等嘢呢都会系咁样去发生嘅。另外一个嘅我哋嘅assumption就係、是、啊移民就一定支持移民政策。

0: 政策，而呢一个咧，只不过系我哋本身嘅一个嘅 assumption 嚟嘅啫。咁移民系咪支持移民政策咧？可以咁样讲系嘅。咁但系系咪代表所有移民都支持而家现阶段呢一个咁样嘅移民政策咧？呢一个咧就系一个好大嘅一个问题啦。你问一下一啲嘅移民，就好似唔够咁样嚟咗几耐，又或者佢似乎觉得呢一个政党而家嘅移民政策同佢以前嗰个政策个分别喺边一度？咁样咧就会去催生到佢个投票取向咧，都有机会会唔同。
1: 咁啊，另外一个定义我哋都可以讲下啦。跟住第三节咧，再深入探讨咧，就系好几条嘅问题啊，同埋一啲我哋实际感受到啊，作为移民可能面对住啲挑战噶。呢一个定义咧，讲翻就系关于是否系 Albertan， 即系究竟乜嘢先至系亚省人？响今次嘅投票里边咧，我哋知道其实本身加拿大都系一个移民国家啦。我哋嘅亚省人嘅定义系咪从呢个出生地咧，定系话我哋住咗几耐咧，定系话你有冇交税啊？有冇作为公民啊责任有投票啊？经常呢一、这个亦都未曾咧系得到省长戴斯敏咧就系解答噶。你会唔会期望？在去到10月19号公投前夕呢，会有更加多的人去讨论同埋了解到，即係叫乜嘢叫真正亚省人最后可能可以享受到社会嘅福利啦、医疗嘅福利啦，同埋其他嘅种种嘅回扣啊等等。呢一个都仍然系一个几大问号嘅 ,Teddy。
0: 呢个系一个问号，因为个 charity 究竟边个去定义呢，系而家嘅时代系唔同嘅。以往我哋觉得呢，官方应该去定义呢，就代表呢嗰个就系一个最后嗰个取向啦，但系而家呢刻咧唔系嘅，就算官方可能作出某一种嘅定义嘅时候咧，你都有机会挑战佢，然之后作出某一啲嘅 modify 喺当中，然之后咧达到你自己嗰个 version 嘅。以往可能系亦都系简单直接好多啦，就系、是、啊，你嗰个 tax year 有冇报税，有冇 contribution 咧，就代表你系唔系本地嘅居民啦。我哋讲紧唔系合法留喺度同一个嘅本地人。等同啦，但系佢至少一个嘅本地嘅居民，咁所以佢有一啲嘅福利，觉得啊，你咁样嚟到有一啲咁样嘅 contribution， 你就算点样都好啦，你都可能应该享有某一种同等嘅福利嘅。而家咧就可能觉得唔系咁样嘅，因为你可能有其他嘅一啲嘅嘢咧系质疑你嘅身份，咁呢一个咧就好难去作出一个嘅一刀切话啊，边啲系亚省人，边啲唔系亚省人咧？依家呢一刻系困难啲，以往咧系比较简单嘅。
1: 好，咁啊呢一集咧，我哋都系讲紧喺公投里边啊，最终极嘅究竟系咪讲紧资源分配咧？咪定系话对于政府未来移民政策系有一啲嘅想法，甚至乎咧就系呢一个嘅分离主义系咪用今次嘅机会咧，就系将呢一团火咧就系扑熄咧？我哋仲有好几个月去解答。不过喺转头第三节，我哋会继续睇下呢十条嘅公投问题里边啊，关于移民嘅头几条问题啦，头五条问题啦，同埋正式咧就将移民政策系纳入咗公投嘅战场。场里边，转头继续第三节同 Teddy 深入探讨。
2: 我的心欢喜，我的灵快乐，我的肉身也要安然居住。Fit 一世，
3: 系啦 ，Fit 一世又翻嚟啦。如果大家想知多啲有关运动保健同埋促进全人健康嘅知识同埋方法，咁就唔好错过由我 Bonnie 李本利响逢星期二下昼1:02为大家主持嘅 Fit 一世，约定你啦。
4: 与你聚焦亚省，论尽家国时事。加拿大中文电台，时事对对碰。
1: 翻到嚟最后一节嘅时事对对碰，我系你嘅主持黄伟聪。今日请嚟时事评论员有 Teddy 郭康立。我哋继续讲紧10月19号亚省嘅公投嘅情况。大家都知道啦，前前后后加埋咧，总共有10条嘅问题。一展开头9条嘅问题当中嘅5条咧，牵涉到移民。其实过去几个月咧，惹嚟好大嘅争议啦，同埋回响。但亦都要明白咧，呢一个嘅定义喺边度。我哋头先讲过表面上嘅睇法、观感方面，嗱会唔会有深层次更加之另类嘅想法咧，其实我哋要继续去留意啊。今次嘅讨论里边咧，即系整个亚省咧，基本上吓，除咗政客一早已经表态啦，有不少嘅政客，亦都有一啲嘅倡议嘅团体啦，由下而上啦，亦都有一啲系揾签名支持者啦，甚至乎啊重磅嘅所谓嘅学者啊 ，Joining Bread 啊，又或者系经济学家呢、这个国家级嘅经济学家 Trevor Toom 咧，都要讲埋一份咁啊，足以证明咧，今次啊呢一个焦点咧，成为全国一个头条嘅新闻嚟噶。咁我哋讲翻落地少少嘅感觉，其实啦 ，Teddy 啊， Teddy,

0: 問題都係好冷感啊，即係其實都係冷冰冰嘅幾條問題。咁但係我哋作為移民啦，嚟咗咁多年咧，係有一啲嘅比較實際啲嘅感受啊。咁所以最近咧，加拿大廣播公司咧就做咗一個座談會，咁啊傾一傾咧，即係在地方面嘅一啲嘅想法，咁啊亦都有一啲嘅意思嚇。咁啊 ，Teddy 其實我諗最實際嘅移民，大家都想安居樂業嘅啫。其實有邊幾樣嘢移民係最關心，又或者我哋所謂啲老華僑嚟咗好耐嘅移民，咁啊已經成為當自己嘅亚省人、加拿大人噶啦，佢哋最期望嘅实际面对嘅挑战又系乜嘢咧？
1: 咁我哋好多时候咧都留意喺嗰个意识形态里边嗰个嘅讨论啦，就系、是、嗰啲系政策系点样啊？有时候觉得系好空泛咁，但系我谂对于一啲嘅普罗大众，无论佢系几多年嘅移民都好啦，就系、是、啊，你点样搞得掂嗰个嘅经济嘅状况先系啦？我哋可能移民咗一段嘅时间，我哋已经习惯咗哦。有石油嘅地方呢就会有一个好似过山车咁样嘅经济㗎啦。咁低嘅时候可唔可以唔好咁低呀、啊、高嘅时候呢就可能冇乜所谓啦。咁呢一个呢我諗系其中一个大家去即系考虑嘅一个方向啦。我哋会觉得呢有时候嗰啲意识形态系一啲好重要嘅一啲嘅嘢。系嘅嗰啲系重要嘅。因为嗰啲嘢呢其实系可以令到你嗰个投票取向咧有变嘅，咁但系咧，同时我哋要明白，有一啲实际嘅嘢咧，系影响紧你个意识形态嘅，例如就系、是、究竟个生活嘅指数系点样啊，成本系点样啊，究竟我哋能唔能负得到啊？我哋而家讲紧可负担房屋，负担唔到嗰啲嘅人，唔系啊，大部分都唔系新嚟噶嘛。大部分系喺度一段嘅时间佢负担唔到㗎嘛。咁呢一个呢就系、是、嗰、那个令到你个意识形态有变嘅其中一个嘅因素啦。而呢样嘢唔系淨系喺亚省或者加拿大里面独有㗎。喺日本里面都系咁样㗎嘛。係啦。因为你过去旅行你觉得啲 yen 好平。咁但系喺当地人嘅时候去嗰个 yen 咁平嘅时候呢，咁佢购买力好低呢，佢就有嘢系负担唔到。咁所以佢就有一啲嘅反移民嘅情绪。呢种意识形态去产生咗出嚟，我哋需要去明白呢样嘢系实际，唔系净系喺一个国家，而喺环球里面都系发生紧嘅。咁即系话要去主导呢样嘢嘅时候咧，喺短期之内咧系需要做出一啲嘅经济嘅调整，而经济调整咧系俾大家见到系有效嘅。咁样嘅话咧，就可能咧个投票取向会唔同。
0: 喺最近呢大市民就话会全民啦，尤其是合乎资格嘅人呢就係、是、派$100。我哋曾经分析过呢个问题，咁当然啦，第一个表面上係比较呢就係、是、已故嘅前省长简恩呢，即、就、係、是、当年呢就係、是、派$400啦，咁几乎呢就是、人人都有。喺咁嘅情况之下呢，好多时就被批评或者形容为转移视线。我哋以前移民呢即係、就是、其实医疗呢是要畀钱的。对而家同返啲新嘅移民讲返呢，佢哋唔敢相信我哋以前係要畀钱，以为免费呢就係、是、当然。其实呢一个我哋隔咗咁多年攞返出嚟呢一类嘅分享喺民间足唔足够呢，好多人可能会觉得表面上呢十年八载的事情係2014年一个嘅呢个能源嘅令到经济衰退呢个情况。但係往往我哋真係要睇返再前少少，其实亚省曾经享受过嘅一啲情况，同埋呢我哋嗰个嘅即系整体嘅走势咧，系有所不同啊！呢一类嘅讨论咧，系咪需要更加多咧？即系社区应该要大家有一个嘅唔同年代嘅移民有一个分享，先知道其实今次所谓嘅分离同埋留响加拿大，即系重要嘅未来嗰个现实意义喺边咧？
1: 系嘅，呢一类咁样嘅好简单，我哋以为咧系一啲我哋一定会知道 information 咧，唔系一定咧所有新嚟嘅人都会明白嘅。例如究竟个 premium 系几多啦，例如个$400系点样啦，例如个当时边啲人有啦，例如点解要派$400嗰阵时而家呢只系派$100啦。咁全部呢有啲人都觉得呢我唔知啊，总之而家就$100啦咁样㗎嘛。咁所以系需要一啲嘅跨代嘅一啲嘅嘅群体去互相去讨论呢，先知道究竟个发展系点样。如果唔系嘅话呢，继续呢都系有一啲嘅争拗。有时候呢就系嗰啲嘅所谓嘅 asymmetric information 啦，即系话咧，你同我嘅资讯咧系唔对等嘅，咁所以咧就觉得咧，我咧就好啱你，又觉得你自己好啱，但系其实咧，可能大家都系啱咗某一个部分嘅啫，我哋就唔明白嗰样嘢，咁所需要去作出一啲咁样嘅调整，咁但系而家大部分嘅人去得到资讯咧，你都系上网去揾噶嘛，而上网嘅时候咧，通常都系靠一啲嘅社交媒体嘛。社交媒体其实呢是很容易因为它 algorithm 的缘故是产生个同温层，即是说

0: 因为呢个系牵涉到三级政府，咁喺透过呢一个机遇里边，你期望即系社会喺有讨论嘅同时，会唔会系令到更加多人系对于呢一个三级政府喺政治方面嗰个嘅游戏同埋一啲嘅规则咧，有个潜规则嗰度咧系有更加深嘅了解咧？
1: 我谂喺呢几个月里面咧，大家需要去作出一啲嘅更加多嘅讨论，或者你 involve 得更多咧，以致大家可以有某一啲嘅共识。唔系讲紧大家系一样，但至少有一啲嘅共识。当去点样去 classify 某一啲嘢嘅时候，点样去揀嘅时候，大家唔系有一个 hard feeling。我哋好多时候系好难去做到呢一样嘢，就系当我哋觉得去辩论嘅时候咧，就需要针锋相对，然之后咧，最后系大家咧系做朋友。但系其实需要我去学习。有时候嗰一种嘅讨论呢冇 hard feelings 呢系令到你增长更多而对方亦都增长更多而呢个社会先至有进步。咁呢样嘢唔系每一个社会都 take 得到嘅。希望今次可以借助呢个机会大家都可以明白大家更加多。如果咪跟住落去呢只系今次一个公投，但系可能再几十年之后呢又有下一个公投，而嗰个公投可能更加 aggressive 都唔出奇。
0: 每一次嘅选举呢我哋报道嘅时候呢都少不免我哋自己都会讲华人对于政治嗰个冷感。当然啦就唔系一足高打一船人啦，就系总有一啲呢系对于呢政治冷感，而呢一样亦都喺其他嘅族裔呀甚至乎呢主流社会嘅白人里面呢都会出现嘅。咁我哋睇到呢个投票率呢就见到个状况㗎啦。咁Teddy 其实对于华人社区经历嚟緊嘅公投，你覺得對於華人社區響本地啊，成為一個叫確確實實係一個能夠灌溉社會啊、回饋社會同埋參與社會呢一方面咧，你有啲咩期望咧？
1: 我期望每一個人去即係嗰十條問題都係表態嘅，而且嘅一個好長嘅時間俾你諗清楚究竟發生乜嘢事，你都可以去用唔同嘅途徑去問下其他人嘅意見，然之後咧，最終咧係成為你嘅。投票取向，咁呢样嘢系重要嘅。自己谂嘅话，或者都唔系唔得。咁但系咧，你同人或者一个社区或者一个群体里边分享嘅时候咧，其实系可以帮助到你好多，同时都可以帮助你了解呢个社区更加多。
0: 冇错，咁我哋呢一个节目亦都会系继续系讲更加多关于咧就系10月19号嘅公投啊，大家亦都可以留意一下。啊，最重要嘅同以往一样啦，我哋都提一提大家可以喺网上睇多啲，更加咧系需要落地系同社区嘅人士，其他咧系有一个叫做 rational 理性嘅讨论，咁啊先至能够咧就系彰显到喺我哋自由社会嘅精神里边嘅一个嘅情况。今日唔该晒 Teddy 同我哋分享咁多，我哋下次讲其他话题，拜拜。
2: 以上嘉宾意见不代表本台立场。
3: 晚上11点
4: You are listening to Fairchild Radio CHKF FM 94.7 A multicultural radio station in Calgary

0: 最新一期的娱乐生活杂志已经出版了，现在就可以来加拿大中文电台办事处免费索取。内容丰富的娱乐生活杂志，数量有限，派完即止。
1: 你未必会认为这些是虐待，但是如果向伴侣发送恐吓讯息，偷偷追踪对方的位置，或者是控制对方的电话和网上活动，都是虐待行为。即使透过科技进行，不涉及身体暴力，亦可能对受害者造成同样严重的伤害。如果你或者你认识的人正利用科技去伤害或者是控制他人，其实是可以作出改变。浏览 alberta.ca/andgbv 了解详情。
2: 你的音乐绝对可以无远弗届，
3: 由广东广播电视台主办，新时代传媒集团媒体协办，华语乐世代全球音乐共创计划，现正向全球征集原创、改编或 AI 音乐作品，诚邀全球创作人共创华语音乐。
2: 由中国、韩国、马来西亚著名音乐人组成专业评审团队，入围创作人有机会获得

0: 富奖金，总数合共高达60,000人民币，并获邀到马来西亚参与文化演出。
1: 报名请将参赛歌曲电邮至 socialmedia.gdtv@gmail.com， 截止日期7月31日。查询详情 fm947.com。
2: 时事百科。
3: 曾经三度参与奥运67岁美国退役独木舟选手克恩，早前因为破坏美国林肯纪念堂倒影池而被控，面对最高10年的监禁，克恩就说只是对倒影池底部感到好奇，触摸部分已经损毁了的材料，否认破坏财产。林肯纪念堂倒影池在上个月完成翻新，工程耗资超过1400万美元，位于华盛顿国家广场中央位置。这个长方形人工水池连接林肯纪念堂和华盛顿纪念碑，天气晴朗的时候，平静的水面会将两座宏伟的建筑物完整地倒影出来，吸引全球各地游客和摄影爱好者慕名而来。倒影池长620米，阔50米，水深18至30寸。倒影池最初是1922年至到1923年期间兴建，建筑师 Henry Bacon 就配合林肯纪念堂整体的规划去设计，灵感是来自欧洲古典园林的水景元素。之后经过多次翻新，尤其是改善了防渗、水循环和水质系统，但是整体的外观就和原有设计理念一直保留至今。倒影池不单只是一个风景名胜，更加盛载了美国重要的历史和文化意义，多年来见证了无数重大历史时刻，其中最著名就是1963年民权运动期间，马丁路德金在林肯纪念堂前面发表我有一个梦想的演说，当日超过200,000人聚集在倒影池的周围，共同争取种族平等和公民权利。这场演说成为美国历史上面一个重要的里程碑，而倒影池也因为这样成为自由、平等和希望的象征。除了历史价值之外，倒影池也经常成为电影、电视剧和纪录片的取景地点。林肯纪念堂就是为了纪念美国第16任总统林肯而兴建，采用古希腊多立黑色神殿风格，是1922年正式对外开放。纪念堂外围有36条多立黑色石柱，每条高13米，36条石柱就代表住林肯在1865年逝世的时候，美国有36个州。纪念堂屋檐上面后来还刻上当年全部48个州的名称，之后再加上阿拉斯加和夏威夷的纪念名牌。纪念堂中央放置了一尊高5.8米、连底座总高9米的林肯座像，堂内北面墙就刻有住林肯第二次就职演说全文，南面墙就刻住著名盖茨堡演说全文，两侧墙壁上方就绘有象征自由、团结和和平的大型壁画。
4: 又到了夏天了，准备好 weekend 去翻转自驾游未啊？你喜欢去海滩又或者周围游下车河又得，最紧要是架车同部冷气处于最 fit 的状态，夏天就可以玩得更开心啦。选用丰田代理商的专业服务，无论是换油、检查刹车系统，定是价格比竞争对手平 5% 的车胎，全部应有尽有，立即预约啦。
5: 加拿大政府正加强边境保安，采取行动打击毒品和枪械走私，守护社区安全。请浏览 canada.ca/on-cyun 了解更多。加拿大政府资讯。
6: 加拿大中文电台，唔讲可能你唔知。
7: 今年8月7日系24节气入边嘅立秋，但其实立秋并唔系等于入秋。气象学嚟讲，平均气温低于摄氏22度先至算真正入秋。立秋时段通常喺三伏天嘅末伏，所以呢段时间依然好热，亦都系大家成日听到嘅臭老虎。另外，夏天因为天气炎热，食欲不振，人就会容易变瘦。古人喺立秋呢一日就会攞个秤出嚟磅重，如果比立夏嘅时候瘦咗，就要在当日吃多些炖肉、烤肉、大鱼大肉补返返你。而这个就是贴秋膘的由来，很多地方在立秋都会吃西瓜，俗称啃秋，除了象征将夏天的暑气吃了

除之外，古人认为立秋之后天气就会开始转凉，生冷的瓜类就不应该吃那么多了，所以这一天就是最后有那么多瓜吃那么多瓜的机会了。在古代历法里面，立春、立夏、立秋、立冬的前一天就称为四绝日，代表四季的交替，季节变化的转折点。传统民族就习惯在这一天避免办婚嫁、搬屋和签约这些大事件了。

0: 求的音乐元宇宙体验 MetaFan Let's go！
1: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 MetaFan。咁直播室里面咧就有阿 Chris 喺度啊，嚟紧呢小时有带大家一齐嚟呢个音乐元宇宙啊。咁啊，当然最重要都系听下歌啦。咁今日都系呢个嘅 Long Weekend 嘅最尾一日啦，咁啊都系 Happy Busy Day。咁啊有位多伦多听众都话系喺多伦多嗰边都系呢个Civic Day 啊 ，Civic Holiday 啊。咁啊大家一齐放下假正。咁啊咁好嘅天气啊，不过唔知多伦多嗰边好唔好天气啊？呢度啊真系好好天气啦。嚟紧呢星期星期咧，呢星期星期啊，嚟紧呢个星期都系好似又会热翻啲啦。咁啊，但系趁住今日咁好天气又放下假嘅，即系可能大家有机会放假啦，或者可能都会同小弟一样啊，都系工作中都唔定，咁但系大家都可以系啦，趁住咁好天气，可能都要出去行下啦。好似我就同事啊，咁啊佢咧就去咗睇戏，有一位咧就去咗咧drop in 打羽毛球，咁啊有位咧就去骑下电单车咁样啦。咁啊唔知道你点样去好地运用呢一个嘅 BC Day？或者可能坐定屋企听下 music band， Meta band 先啱啊！系啊，侄儿 OK。好咁开心，我哋听翻首开心歌，有 Sika 心消别离爱。

啊，有几位听众都话好似听到 music van 真係好易啊，除咗好易之外仲好快 send 个 message 入嚟提一提我。所以咁啊，三月到而家都係第二次发生啫。开心嘅时候呢就係唔係好好唯意自己讲啲咩啊，嗰个 muscle memory 都係喺 music van 嘅。所以每次讲 Metal Fan 其实我都係要思考思考再思考。好，听嚟就 Sika 心宵便利爱。

0: 头先都位听众咧 send 一啲好靓靓嘅烟花相啦，上个星期五啊，好多啲好靓，应该都有调过少少色啊，因为我觉得肉眼应该未必可以咁样，但系非常之靓，非常之开心。我睇唔到呢啲烟花啦，我嗰日星期五啊走咗去打网球啦，但系我都有啲烟花开花嘅情况发生，就系因为越打越夜啊，啲蚊开始走出嚟。针到开花，听嚟就 Aspa 嘅 Kiss and Tell。
1: 数字人生 Number 解码，究竟你俾嘅 Number 会解封边首嘅歌曲密码？即场开箱，盲盒音乐。
0: 咁有听众都分享下佢今朝嘅节目咧，就同阿妈咪啦，就去食个靓 brunch， 跟住佢用提议话，佢都听到 music band 啦，佢话不如叫 Mega music band 啦，一定唔错。应该好大个喇叭，我感觉到呢个 band 啊，咁有听众系 I love music band， 唔紧要，得闲可以再讲下。咁啊，都听众系大家一齐 Happy BC Day 啊，未有机会复晒大家，但系咁啊，好快咁略略睇下大家 message 先。边位听众话我喺 BC 省生活咗几十年啦，先知道咧8月1日系放假，直到刚才为止啊，听到你讲先知道 BC Day， 真系劲差，真系差劲啊！唔好咁讲，唔好咁讲。

可能放假嘅时候可能未必需要知道嘛。啊，即係好似我都係㗎，我爸爸媽咪啊，佢話而家佢開始對於嗰啲星期一至五嗰啲日子呢好似唔係好清楚。記得有次佢我即係有次我接佢去送，即係都係車再接住送送咁樣啦。咁啊聽完佢返屋企之後，佢就話阿媽聽日星期六睇醫生喎，咁樣啊，星期六睇醫生唔係星期五咩？即係佢冇懷疑嗰啲日子可能都唔定啊，尤其是假期都係，所以唔緊要嘅。系啊，好多朋友都今日有放假，希望大家放假搵啲嘢做下，开心下。冇嘅就咁可能出去饮个咖啡啊，都唔错啊，我觉得可能呢个我会考虑嘅，因为今日天气咁好，搵啲嘢奖励下自己都唔错。好啦，今日我哋星期一有呢个嘅盲盒音乐啊，我哋系时候攞首歌出嚟啊。咁啊，喺呢个箱仔里面我已经抽到呢一个编号2269。係啦，唔知听众仲记唔记得自己有冇抽过，知道有啲困难啊，我未諗到一个好好方法，不过编号2269有佢。歌名叫做日明画。唱歌嘅呢位朋友叫做侯慧宁。

佢名字叫做侯慧宁，编号2269，歌名叫做《日明画》。如果你都有啲咧四位数字啊，咁啊想将呢啲嘅号码睇我哋电脑歌库里边代表住啲咩歌嘅话，咁都可以 send 入嚟我哋 WhatsApp 604-961-2323，睇下几时会抽到播俾你听。继续我哋有卢冠廷同埋李宗盛，生命的源头。

地址有卢冠廷同埋李宗盛，生命的源头编号3248。继续下一首啦，我哋有编号8341，有马家军同埋李卓廷。

0: 947YYC 最新电台活动资讯、节目预告、独家优惠、精彩花絮，全部一站式送到你面前。
1: 立即 follow 加拿大中文电台的 Facebook 专页947YYC， 同我哋保持最贴身嘅联系。
0: 一个赞，一个追踪，即刻同你分享更多惊喜。947YYC， 快啲 follow 我哋啦！
2: 全场爆满，门票火速售罄，多谢各位热烈支持，由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卡卡里站，所有门票短短几日全部售罄，再次多谢每一位支持我们的朋友。9月16号星期三晚，我们在波兰文化中心一起欣赏张雨晨精彩的演出，同埋共度一个充满音乐、舞蹈和欢乐气氛的台庆中秋前夕夜。相距十万里，
1: 加拿大中文电台一起走过28年，声音联系每一天。
3: 社会观点，迈向新里程。逢星期二和星期四朝早9:30改为现场直播，我黄伟聪，
4: 还有我黄欣平，继续就大家关心的社会议题搜罗各方观点，令社区的声音更加能够被听见。
3: 敬请留意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部制作的社会观点。
5: 即场开箱，盲盒音乐。
6: 剛才聽講有個問題問我話、啊、聽講一啲 O 型血嘅人呢最野蚊嘅，咁會唔會係你係 O 型血嘅呢？咁嗰日我知道同場應該有人係 O 型血嘅，咁但係我又唔係 O 型血嘅，但係我都可能嗰人唔夠嘢食都唔定啦，佢好大個蚊軍團呀、啊、飛過嚟，嘩大餐開大餐咁，跟住寫咗句覺得好正，多謝你為生態環境付出一分血汗，好正，係嗰日確實都係流咗好多汗啦，好 crazy 啊嗰日。係啦，咁頭先都暫時我哋嘅手機上面收到兩位啦，1030同埋2323，我都 check 過，我哋係有呢兩個盲盒嘅 number 嘅，咁到我會幫你擺入去㗎啦，咁睇下幾時呢我哋會抽到你個 number， 睇我哋電腦歌庫當中。

代表住咩歌，咁如果你都有啲嘅号码想咧睇下，我哋又填到歌库代表咩嘅话，咁啊 send 嚟我哋 WhatsApp 啦，6049612323。咁你除咗可以俾个四位数字我之外咧，都可以啊，即系你只斋俾四位数字，我就可能会系拣广东话或者国语啊。咁如果你俾人广东话或者国语啊，第一同埋第二咧，我更加精准去 pinpoint 你嗰首歌啊。咁所以欢迎大家 send 下 WhatsApp 嚟啦，咁啊 check check 睇下有冇呢首歌。咁而有听众都问今个星期玩乜嘢啊，都知道啦，即係呢个节目系成日都会走嚟走去嘅。有时就会玩下呢一个嘅我唔系话事榜啊，有时又会有主题啊，遇到有啲情况可能会玩下游戏啊咁样。今个星期我哋都系呢以一个音乐擂台开端先。咁今日我哋都系会想做一个女歌手嘅主题。咁呢位女歌手呢，我睇到佢即係都係喺 Wikipedia 嗰度睇睇佢啲資料啊，非常之強勁嘅。咁啊1970年出道啦。咁啊佢曾經係有俾呢香港嘅黃沾先生呢就話佢係呢個巨肺嘅。但唔係普通巨肺，咩巨肺？叫樂壇巨肺啊。唔知你会谂起边位呢？好，继续数下呢、這个嗰啲数字出嚟先。

真係好犀利，各位聽眾好多，七八位都已經即係用呢個樂壇巨肺都已經知道，即係你都知道㗎嘛。即係有時候我哋話某某歌手有啲稱號，邊個俾嘅先？係網民俾啊，係某某歌手俾啊？但係呢一個樂壇巨肺嚟自於黃沾先生啊！好啦，头先呢首歌呢其实是编号啊 ,3456 啊广东歌。我哋有 FIFA Topic Killer。好，继续落嚟我哋有编号1023。我哋有汤宝如。缘分的天空。

搞笑，头先有位听众咧话咧，佢琴日喺屋企唱卡拉 OK 咧，都有唱呢份《缘分的天空》啊。编号1023，我哋有汤宝如嘅《缘分的天空》。咁啊，苏花答嘅都答啱晒啦。咁如果你都已经知道我哋今个星期边位歌手嘅话，你可以预先 sending 一啲佢嘅歌曲入嚟啊，排下队先，充实下呢个榜，睇下有冇机会成为乐迷话事榜。好啦，继续落去啦，我哋仲有应该一两首啊，我可能得一首啫。编号1816，本身佢系想要816嘅，但系佢要加个一喺前边啊。编号1816，我哋有 Dawn 月夜恋曲。

0: 有听众都问我咧，诶，呢个 Don 系边位嚟嘅咧？话你真系考起我，真系要 search 下先，因为真系一年有好多啲可能新人啊，一啲新歌派台，其实有机会 miss 咗啊。不过试下搜寻埋 Don 啦，跟住月夜恋曲啊，睇下可唔可以帮你，让你了解佢多啲。Don 编号1816，有月夜恋曲。
1: Chris Meta Ben。
0: 咁啊，讲下啦，开股咧，其实都因为全部听众都答啱晒，都估得啱啊！即系俾黄尖先生啊称为咧，乐坛巨肺嘅有恩妮姐姐。系啦，咁啊，当然啦，大家应该比我更加熟悉啊。咁啊，所以如果咧你有啲恩妮嘅作品啊，觉得即系随口都谂到，好似头先见到听众话随口都噏到几首啊，不妨啊 WhatsApp 嚟我哋 WhatsApp 604-961-2323。咁啊，又等我哋好似唔系太过认识恩妮姐姐歌曲嘅朋友咧，咁啊又可以听多啲啊，即系每个星期都系咁唔同主题咁样，我哋了解呢个歌手，亦都透过听众里边介绍啊，边啲真系必听歌、必听歌，咁啊靠大家啦！咁记住 send WhatsApp 嚟啦，604-961-2323。咁啊，点解拣恩妮咧？其实系好早之前已经有听众话，可唔可以有机会做恩妮嘅主题？当然可以啦，就系、是、排下排队排到呢一刻，终于出现啊！真系唔好意思，久等啦，因为个 list 好长啊，又咪尤其是又夹杂咗啲主题啊，所以大家今个星期我哋嚟啦。而家我都要还翻首歌曲嘅歌债先，整首郑伊健先。真系唔好摊太耐，因为沉底，唔记得播嘅会。

听过有郑安琪嘅雨过天阴，送上嘅嚟紧唔止系有恩妮唱嘅歌，有五个人一齐合唱添，有恩妮、林志美、陈秀文、林忆莲同埋何嘉丽，几个风雨天。好啦，继续有恩妮嘅作品，叫 Sam 来 WhatsApp 60496123。Happy BC Day。我哋听日 Melody Band 再见，拜拜。

0: 以下是卡卡里及温哥华的联播节目，加拿大中文电台 FM94.7 会在早上再作本地节目广播，请各位听众留意。
1: 当的重要角色，这项涉及数十亿元的协议将会创造优质职位，加强公共服务，并保护本省北部海岸。今年也有13名 BC 省民因积极服务社区并做出杰出贡献，获颁良好省民奖章。省长 David 表示，今年得奖者贡献自身的精力、才能和关怀，为所属社区带来正面改变。他们通过领导、义务工作和社区服务，协助建设一个更强大、更具关爱精神和更紧密联系的省份。旅游、艺术、文化及体育厅长兼良好省民奖章遴选委员会主席康安里指出，良好省民奖章旨在表扬这些杰出人士的贡献，他们的故事鼓舞人心，也为所有 BC 省民树立良好榜样。未来几个月将会举行奖章颁授仪式，今年的得奖者来自温哥华、本拿比、列治文、Langley、维多利亚、Caribou、Chilliwack 等地，他们都致力为所属社区付出了贡献，支援各个不同的社群。良好省民奖章自2015年设立以来，已经表扬了207人及两个社区。良好省民奖章全年接受提名，任何现在或曾经居住在 BC 省的人士都符合资格获提名，欢迎提名青少年及已故人士。省长 David 同时在声明中祝愿各位 BC 日快乐。国内消息方面，加拿大西捷航空 WestJet 已经与罢工中的空服员达成初步劳资协议，但 BC 日假日期间，温哥华国际机场仍有数十个航班取消，航空公司提醒市民和旅客，航班运作仍需要时间恢复正常。西捷航空今天发表声明，指航班正在逐步恢复，但部分航班仍可能受到影响。今天在温哥华国际机场原定起降的航班中，共有49个被取消，另有21个航班则预计按原定时间起飞。西捷航空指出，由旗下 WestJet Anchor 营运使用 Q400 涡轮螺旋桨客机的航班，以及由合作航空公司负责营运的航班都没有受到这次劳资纠纷影响。西捷航空之前宣布已经与代表约4400名空服员的加拿大公共雇员工会达成初步协议，根据协议内容，空服员将获得资薪调增、餐费津贴增加以及执勤期间的薪资补贴，以回应工会对工作待遇的主要诉求。不过这项协议仍要交由工会会员表决批准后才会正式生效。

0: 这次劳资纠纷在上周五发生，空服员首先发起罢工，西捷航空随后实施停工，导致大量航班取消。由于适逢比起日常周末旅游高峰，航班取消严重影响旅客行程。温哥华国际机场预计假日期间平均接待约85,100名旅客，但这次劳资争议为繁忙的旅运高峰带来重大冲击。民调机构 Liaison Strategies 最新民意调查显示，总理麦卡尼卡尼领导的联邦自由党在夏季尾声继续保持领先优势。Post Media 报道，这一项在7月中至8月初所做的追踪民意调查显示，自由党目前支持率为 43%， 比保守党的 34% 领先9个百分点，新民主党则是 12%。 不同省区方面，自由党在安省、魁省和 BC 省继续领先，保守党则在阿省和草原省份保持优势。此外，受访者对总理卡尼的施政满意度上升至 57%， 相反，对保守党党魁皮埃·波利耶夫伯利治的好感度就轻微下跌至 34%， 反感度上升至 52%。加拿大联邦政府近月在官方文件中改用更多英式英语的拼法，引起社会讨论。根据加拿大新闻社通过资讯公开法取得的文件，不少民众致函总理卡尼，有人支持做法，认为有助凸显加拿大身份，抗衡美国文化影响，有人批评政府背离加拿大一贯使用的加拿大英语。争议源于去年12月五名语言学家及一个编辑协会致函总理办公室，指出政府近年在包括2025年联邦预算案等官方文件中采用英式拼法，例如 utilization、globalization 和 catalyze， 这些单词中使用了 s 而非加拿大惯用的 z。 专家强调，加拿大英语一直兼具英国和美国英语特色，自1970年代以来，联邦及各省政府、传媒和出版界均采用一致的加拿大拼法，而加拿大虽然受到美国影响，但已发展出独有的拼写系统，不应简单等同英式英语。如果政府改用其他拼法，可能令外界混淆何谓加拿大英语，因此呼吁政府维持一贯做法。不过有民众认为英式拼法比较能反映加拿大传统，但就有人批评政府不应放弃加拿大的拼法，认为加拿大英语本身就是国家身份的一部分，政府文件应保持一致，以维护加拿大独特的语言文化。
1: 国际新闻。
0: 位于北非的西班牙飞地休达上周爆发大规模移民闯关事件，死亡人数持续攀升。西班牙官员表示，当地时间周日又找到5具遗体，累计最少72人死亡，另外有超过1000人接受医疗救治。中广记者报道。
2: 报告指出，这波移民潮从上周四开始，超过50,000人从摩洛哥经陆路和海路涌入休达，创下历来最大规模。西班牙政府表示，其中超过48,000人已经在48小时内返回摩洛哥，其他部分人士也在周末陆续离开。不少移民是在游泳渡海时溺毙，也有人在攀爬防坡堤和边境围栏时因为推挤踩踏而丧命。西班牙和摩洛哥都认为社群媒体散播不实讯息，加上人口贩运集团煽动，是造成这波移民潮的重要原因。不过摩洛哥官方公布的死亡人数只有11个人，和西班牙统计有明显落差，目前还持续确认死者身份。事件也引发了欧盟关注，已经有22个会员国呼吁加强协调，共同保护欧盟对外边界。西班牙则增派了警察跟军方巡逻，并且在休达外海设置500公尺长的浮动屏障，加强边境管制。记者戚海伦报道。
0: 持续高温和雨量不足导致欧洲主要河流水位下降，其中德国和荷兰境内的莱茵河多处水位已降到历史低位。上星期，德国西部城市科隆及莱茵河进入荷兰的第一站洛比特水位都录得有史以来最低值。莱茵河是欧洲最繁忙的水道之一，各界忧虑水位下降令航运受限，可能对经济带来负面影响。德国另一西部城市科布伦茨附近的考布航道尊井处可通航水深在上星期五降至25厘米，追平了2018年历史最低纪录，水位随后在星期一略有回升。考布水位监测站是衡量莱茵河通航状况的关键指标，有关数据决定货船的载货量上限，如果水位过低，内河航运将受到严重限制。莱茵河航道与营运管理局表示，虽然莱茵河航运不太可能完全中断，但必须采取预防措施，例如将货物摊分到更多船。

0: 上，以减轻船只载重，但长远而言可能导致运输成本上升及供应瓶颈。其他交通、工业和农业方面发挥重要作用的欧洲主要河道，包括流经十个国家的多瑙河以及意大利的波河，水位也降至历史最低水平。由于多瑙河水位过低，沿岸核电站冷却水供应难以保障，影响罗马尼亚及匈牙利国内核电站反应堆的运作。另一方面，希腊首都雅典西北部的山火持续，强风助长火势蔓延，消防部表示正设法开辟防火隔离带，防止山火蔓延至民居。当局正调查两架消防直升机当地星期天在雅典所在的阿迪卡大区西部灭火时在空中相撞后坠毁，导致两人死亡的事故。航空事故调查人员表示，两架直升机的编队不合理，垂直和水平间距以及下降速度都不足。另外，之前肆虐法国和西班牙的山火周末期间减弱，为消防员带来一丝喘息空间。法国内政部表示，警方已拘捕375人涉嫌与近期山火有关，包括142名未成年人，约占被捕总人数的8%。目前有36人被收监，当中部分人已被判处有期徒刑，由法院下令立即收押。美国总统川普在决定取消打击伊朗后表示，双方在美国时间周一下午恢复会谈，会观察谈判进展，但伊朗就否认，指目前并没有与美方会谈，近日也不打算接待或派遣任何代表团。土耳其国家通讯社引述斡旋方之一巴基斯坦政府消息人士指，新一轮谈判的具体时间和地点仍未敲定，最少在24小时内都不会举行，考虑地点则包括巴基斯坦伊斯兰堡和卡塔尔多哈。消息指，两个斡旋国的官员正与美伊双方保持接触，并协助交换信息。其中，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纳克维预料一两天内会前往伊朗首都德黑兰，讨论重启谈判事宜，预料本周内将取得进展。报道又指，预料首阶段谈判将以间接形式进行，将首先寻求达成基本共识，再恢复直接谈判，期间不会讨论伊朗核计划，主要目标是巩固停火局面，并恢复上月9号之前的状态。黎巴嫩南部停火实施情况也会是重点之一。消息又指，在美伊双方就霍尔木泽海峡问题达成最终协议前，所有通过海峡的船只都不会被收取任何通行费。美国多个州连月爆发近年最大规模的环孢子虫疫情，其中录得超过10000起病例的密歇根州卫生部门证实有两人死亡，是这次疫情首次有人死亡。两名死者都有长期病患，可能因感染寄生虫、环孢子虫以及脱水加重病情最终死亡。当局仍在调查感染源头，但只现有资料显示相信与生菜或沙拉菜有关，但不能完全排除其他食物的可能。感染这种罕见寄生虫会导致肠道疾病，包括严重腹泻、脱水、恶心及其他肠道问题，但通常不会危及生命。美国疾控中心调查显示，这次疫情已蔓延至9个州，源头来自墨西哥中部私人企业泰勒农场种植的生菜，之前已经召回产品，不过部分受污染产品供应给百胜餐饮集团旗下的 Taco Bell 连锁快餐店，导致食客受感染。密歇根州截至周一累计病例增至超过 1.1 万起，比上周五多了461起。而美国疾控中心就录得全美有6700多起经实验室确诊的病例，另有 1.1 万起疑似个案。
1: 中国新闻。
0: 8月1号，北京市人社局在海淀区 AI 原点社区发布首批百堂 AI 培训课程，实现全市16个区和经开区全覆盖，课程面向全体市民开放，构建起从兴趣培养到技能提升再到就业服务的全链条服务体系。北京广播电视台记者报道。
2: 本次活动结合市民日常使用需求和就业市场需求，在全市范围内征集整合了108堂人工智能培训课程。课程设置坚持实用导向，既有面向零基础市民的豆包、DeepSeek 等软件的工具入门，也有视频剪辑、直播等公益体验课程，还有 AI 漫剧制作、数据标注、人工智能训练师等技能提升课。学员可考取职业技能等级证书，或推荐就业，或引导创业。北太平庄街道登记失业人员孙杨参加了首期人工智能训练师培训班。
3: 8天的课程安排的系统而紧凑，最大的收获不仅是掌握了一项新技
1: 能

0: 重要的是，我重新找到了和外界连接的通道。培训结束后，区人力社保局河北太平庄便民服务。
1: 有国外媒体报道，中国市值最大晶片制造商长鑫存储 CXMT 计划在北京新建第二座厂房，将会生产12寸的动态随机存取记忆体 DRAM。报道指，新厂房将会建于距离北京市中心东南约20公里的亦庄。长鑫存储正寻求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最少6000万元人民币的资金支持，其他国有科技企业也表示有兴趣参与融资。消息人士指，磋商仍属初步阶段，最终融资规模及架构仍可能有变。长鑫存储目前在合肥有两座动态随机存储记忆体元晶厂，北京也有一座，每座厂房月产量10万块元晶。中国国家发改委及国家能源局印发《新型电力系统建设“十五五”规划》，明确未来五年中国电力发展的总体思路，提出到2030年初步建成新型电力系统的战略目标，部署电力行业发展主要目标、重大工程、重点任务。“十五五”期间，随着算力用电激增，电动汽车充电需求快速增加，以及其他行业和居民生活用电刚性增长，预计全国年均用电增量将达到6000亿度左右，相当于每年新增一个中等经济体量国家的用电水平。规划提出加快形成绿色低碳的电力供给格局，构建主配微协同的新型电网，促进用电侧协同发展，增强系统调节能力，落实电力供应保障能力等重点任务。到2030年，非化石能源发电量占比达到50%，实现28亿千瓦以上新能源高水平消纳，建成可支撑超过 1.1 亿辆电动汽车出行的充电基础设施网络。
2: 台湾新闻。
1: 中联致癌油事件继续燃烧，台糖公司表示五月份就发现中联油脂的苯胺皮超标，因此拒收，但外界仍质疑他们没有通报高雄市政府。高雄市长陈吉迈当地三号作出回应。中广记者报道，
3: 被问到台糖五月份就发现中联原料油苯胺皮超标，却没有向高雄市政府通报，高雄市长陈吉迈举南桥的例子指出，茶厂查验是地方政府，也就是高雄市政府的工作。他表示，中联油脂事件涉及跨县市的问题，中联在台中，炼油的台糖在高雄，但台糖总公司在台南。他呼吁朝野不要再吵了，
4: 朝野不要再吵了，赶快大家坐下来，把一些在这一次中联油品事件碰到哪些问题，那我们怎么样可以合作，怎么样可以分工，把食安的工作做得更好，这样才对啊。每次这样开记者会互相指责，现在已经是在讨论如何把这个整个食品的查验或者是相关食安的工作把它落实。
3: 陈其迈越说语气越重，
4: 那每天在吵吵，都在吵谁的责任，没有人提出说食安法到底漏洞在哪里，怎么把它修补，没有，很令人失望。我想台湾人民不想看到这种事情，大家关心到阿国边的火花讲太安装，你朝野有什么解方，那修法可以拿出来讲吗？每天都在吵，那一会又是在吵一些政治性的一些议题，我觉得真的是大可不必了。
3: 记者温兰奎高雄报道。
1: 另一方面，中央地方互杠，蓝营质疑中央有门神护航。民进党台中市议会党团当地三号说，市府七月三号会议记录显示，中联总经理余林冲也列席会议，称卢秀燕才是门神。中广记者报道，
5: 台中市议会民进党团三号召开记者会，指称卢秀燕市长指控中央前中市府早就和中联油脂开会，卢秀燕才是门神。对此，卢秀燕受访表示，行政院长斥责台中副市长调查太快，公布太快，决议20%以下不下架，又看到台糖发现苯胺皮却不通报，内阁从上到下全组坏了，强烈建议内阁立即改组，否则11月28号地方大选，人民对赖政府投出不信任票，全民倒戈。卢秀燕说，台中全程公开会议记录，中央敢吗？
6: 我们的报告全程公开，请问行政院，请问卫福部，找业者商量20%以下不用下架，请问你的报告愿意公开吗？
5: 台糖发现苯胺皮，油品公司登记在台南，依照台南市府食品安全卫生管理自治条例，有危害消费者之余，应自发性48小时内主动通报卫生局，台糖却没有通报，为何卫福部不断护航，中央从上到下门神一大堆，内阁应该改组。记者寇世京在台中市报道。
1: 最后来关注天气。

0: 预计明天天晴，最高27度，最低14度，没有降雨几率。星期三天晴，最高28度，最低19度，没有降雨几率。感谢您收听本节新闻，我是黄耀明，祝您晚安。
1: 加拿大加强边境安全，采取行动打击枪毒走私，让社区更安全。了解更多 canada.ca/安全-加拿大，来自加拿大政府的一条消息。
2: 由 Treetops 到 Raptors Ridge 再到 Cliff Walk， Capilano 吊桥公园让您全家惊叹。本地居民凭一次入场费就可获一年免费通行证，上 capbridge.com 购票吧。每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到7点，家居生活 Q&A， 主持人 Carmen 邵卫华邀请不同专业的嘉宾为你解答各种生活里的疑难杂症，更有机会 call in 和专家直接咨询你的问题。
3: 家居生活 Q&A 节目赞助 BC Sun 联合会计师事务所，鹿岛酒庄。
2: 快来 The Break 吧，我们的 The Price is Right Live 活动火热进行中，亲临门市参加大抽奖，有机会赢取总值超过100万元的丰富奖品，您还可享受全店精彩优惠，指定组合沙发最多减2200元，精选床垫低至6折，另外您还可以享受36个月免息分期。欢迎亲临大温地区 The Brick 各分店，包括位于 Central at Garden City 的列治文门市，有条件限制， The Brick 为您省更多。
1: 加拿大采取强化措施，完善保释和量刑法律，改革制度，让暴力犯和累犯远离街头，让居家环境更安全。了解更多 canada.ca/安全-加拿大，来自加拿大政府的一条消息。
4: 2025年华姐季军 Joanna 傅家爱，
5: 大家好，我是温哥华华裔小姐2025季军 Joanna。 参加华姐不仅让我个人成长很多，也让我认识了一群非常正规的朋友，留下许多的回忆。如果你也想展现自己的魅力，报名参加温哥华华裔小姐竞选2026，
4: 记录此刻，见证成长，繁华绽放，绚丽人生。详情浏览 www.fairchildtv.com。
6: 音乐国道。

无论今天发生了怎么样的事情，现在来听一点好音乐吧。欢迎来到 Annie 的音乐国道。

论今天发生了怎么样的事情，现在来听一点好音乐吧。欢迎来到 Annie 的音乐国道。

我请你住

千户移情别恋弄结新婚之后，又勾又恨，伤心到咩咁啦？佢闹咗小千户一餐，就走翻去自己间房嗰度，关埋门喊起上嚟。

我梦难醒，心事竟然然夺去罗根，空留花柄，虽心小到访为娉婷，准备蜜语甜言，在诗般令誓要夺回。

我要去回心转意，再惹愁怀。燕女能求，能相并。

0: 千户啊！快啲开门啦！你要我企喺呢处俾人见到又有冇好睇啫？
1: 你衰人见到你就嚟翻翻睇啦！
0: 阿燕燕，我对我太负心，往往换尽千辛，你全不应。一夜夫妻百夜恩，我纵然有错，你都应该要完情啊！官宦之家三妻四妾本平常，又何必咁气盛呢？我都自问真心对你嘅，我确无别恋移情，系啦，你快将罗帕交还，我话我再不任情，仲剩系咧，开门啦，你俾翻我咪就算咯，我实实在在系真心对你嘅，你又何必咁心胸窄啦？真系一个。燕燕啊，开门啦，燕燕！啊，咁就够阴公，我叫见你都唔睬我，我就算系唔想，咁你可以打我啊，你可以闹我啊，点解你唔抽唔睬我呢？啊，你知道我个心爱你，你唔抽唔睬我，我就好

犯不着，今日知错认错，到你一门庭。我而家嚟认错啦，嗱我跪在尘埃，我而家跪低咗啦，向天发誓表真啊情，希望你把我真诚鉴定。我情春云又有再赴宴宴，保佑我天诛地灭，死无葬身之地，名如双星，隔我此心啊！宴宴啊，我都建议逝咗月噶啦，有咁毒就逝咁毒噶啦，点解你仲唔出声咧？宴宴，开门啦，宴宴。我实实在在一生爱你，讲到嗰条罗帕，你仲睇佢做乜呢？你如果俾翻我，你就唔会嬲噶啦。你应该相信我啊，宴宴。开门啦，宴宴，宴宴啊，宴宴，宴宴，开门啦，宴宴。哎呀！反你个燕燕啊，你个臭丫头，我降卑于真，换尽千声你全言不言，我话你应该自量下你人微言轻，老实话俾你听，你若转意回心，我常把你嗰点雾水姻缘来承认，你仲问执迷不悟？你想真下，莫怪我反面无情。想清楚啊你，岂有此理啊！

0: 千户果然反面无情，仲主使佢姑妈逼阿燕燕为佢做媒，说话同欣欣小姐嘅婚事，你话几毒辣咧？咁结果点？呢嗱，大堂听啦，呢场戏啊，好睇咯！
1: 快啲啦，夫人啊，其实阿小师傅同阿小姐名上不符，不是个姨夫媳妇，若果你翻房顺礼，就会引起危机啊！
2: 因
1: 为
2: 起危机，点解？当日系你做媒，曾所幸过婚。个个双方连根拔枝啊！
1: 我做媒人嘅，当然系有及过佢哋嘅连根拔枝啦。不过你哋唔知啫，你哋又冇法谂，快啲讲啊！啊，
2: 有乜嘢唔好啊？无谓听呢个丫头喺度胡言乱语啊！又系咯，呢啲关乎我女儿嘅终身祸福。因为佢做媒人，佢自知啊！
1: 有个照直讲，

0: 原来冇五男二女，几个唔行得出来大把。
1: 啊，大把大把。
2: 喺成个系快家店，铁老板，你快嚟冚家铲做咩事？
3: 连我全家都俾佢就身。

0: 咗立埋咩起心先？
1: 系啦，你问一下，
0: 用何啲怒气嚟将佢问咧？呢啲咁嘅人就赶咗佢出去，我哋跟住拉堂成礼，系咪先？你就想啊？我一定要问明问白啊！睇佢乜嘢嘅意思？
1: 系啊，佢同我梳妆嘅时候都竟然指桑骂槐嘅咯。你一定要问明佢是何嘅用意呀、啊？变体，我坏姐直讲，若不讲明讲白，我将你鞭尸，
2: 那家伙时候。
0: 又何不忠告我知？
2: 我在那青马行会，曾透露的三言两语，除了阿小子对失败而不悟，反打到我欲辩无辞。
1: 你同我梳妆之时，就应该要讲明此事。
2: 小子，你都正在辛苦的一场。
0: 你千祈唔好听佢乱语胡言，诋毁你夫罗嘅名誉啊！
3: 我只出在命啊，看那波马众又杂家啊，翻啊嘅礼啊啊，点能无话啲火鞋？就算佢反咧。

要用力。

0: 住啊！
1: 岂知我与他定系天盟，仲赠我罗帕玉立子，休我失足系成婚事，我信他人身人面皮，佢人口人言语，不料佢忘旧又贪新，竟与人了者成烟女。我心酸痛苦都实在难挨，只有东宋杰先就佢哋丑事，咁为免啊小姐你负我后尘，对他出遗弃呀。

一旁，你莫见多闹

0: 死与佢身份不同，人哋又何必伤心呢？我难之家三妻四妾，本平常我就算爱佢，都系当佢为妾侍噶嘛。
1: 我冇系妾侍。
0: 咩啊？
1: 你啊，想我做你嘅妾侍啦？你而家就算系三思六礼，娶我做夫人，我都唔做啦。我既然识出你嘅受心人面皮，结婚嘅信物我交还俾你。原来你未娶妻就先立妾，你都算对得我事，你何知道我啱啱亦不是何气？我势难与你成婚，将订婚嘅信物交还俾你。啊
2: 哎呀，
0: 我当初我竟然看到你的实体不成人，你不应迎直保持，你现在搞到邪恶好了、我问你怎么对得住我，怎么对得住我女儿？嘿、

雷永吉，雷

林冲原来爱妃卿，血写休书又不成，若能现时一回逃入，贞娘更比怕见证，贞娘更比怕见证。

0: 太过不要打呀，
1: 不好就打，
0: 好打到坏啊，但真要打，
1: 要打要打，
0: 果然要打
1: 要打
0: 要打。

0: 我的时候到了。
1: 哎呀，真是时候到了啊。
2: 林教头，
1: 我们要往圈前乌走，留你在此恐怕你乘机逃走。谢谢谢
3: 林某定天立定，决不逃走。
1: 话虽如此，仍是放心不下，不如请教头屈就屈就，暂时绑在树下，等我们回来与你大醉三杯啊。
3: 棒真有棒，
1: 有棒
3: 有棒有棒，好好好，有棒点棒。

0: 死期到了啊！
1: 我什么？
0: 我嚟奉你高衙内之命，将你介至野猪林内，将你一刀两断，交归我们，下手无情。兄弟，
1: 啊，
0: 喐手。

0: 才人精兵，
1: 铁马
0: 烂仔，铁蛋走狗，反

0: 才是这位
1: 铁马
0: 烂仔，且等走狗，把杀货多呀！
2: 老伯爷要命啊！老伯爷要命啊！
1: 廉卡，这是奉命而来，并非元凶祸首，呀，他也罢。
0: 全你们一枪采收，烂敌玉卿来迟，
2: 累你收。

0: 也要回返东京，你们要抬脚高头直到沧州，路上小心事况，若有半点歪心，定教你两个一头如同此石。你记忆得来，
1: 记得记得记得。
0: 与此时暂停我。
1: 我明

你把我揍啊！

的大雪纷飞，风又猛，夜静已更难，无人为防范，三更火烧草料场，林冲死得五百难。

0: 早上六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各位听众早晨，现在由黎兆坚报道新闻。乌克兰近周边地区上周末的山火迫使几千名居民撤离家园，部分居民忆述离开家园的经历。其中一名女子说，她驾驶的货车缓缓向北驶向安全地带期间，见到周围的山丘都被烧成橙色。另一名撤离的居民说，她上星期五由湖边的住所目睹山火火焰蔓延，同时听到附近房屋的丙烷管爆炸，之后他们就接到疏散令。乌克兰印第安部落酋长说，他们认清了山火对他们房屋及基建造成的破坏程度，亦无法确定居民何时能够返回家园。100名墨西哥消防人员已经抵达 BC 协助扑灭不断蔓延的山火。林木厅长帕默昨日在 Applewood 上迎接这群人员，他同时说今个星期稍后会有大约200名消防人员抵达。他说这批消防员由墨西哥赶来，协助本省居民在严峻的山火季节保护家园。截至昨日，本省有超过120宗活跃山火，其中包括导致省南部地区发布疏散令及警示的多宗山火。由于山火导致飞沙河谷悬浮微粒浓度升高，大温地区发出空气质素警告。大温都市局说，风险来自烟雾，例如波士顿巴附近及省南部内陆地区山火产生的烟雾。上述警告包括 Chilliwack、Angus 以及 Hope 等社区。大温都市局说，情况可能会持续到天气好转为止。WestJet 航空公司空中服务员有30日时间核实临时协议。蔡慧娴报道。
3: 代表西捷航空公司 WestJet 大约4400名空中服务员的加拿大公共服务雇员工会话，工会成员有30日时间投票确认劳资双方寻日达成的临时合约协议。工会会在未来几日向成员交代协议详情，当中包括了加薪以及确认同补偿空中服务员现时不获发薪酬的地面工作。西捷空中服务员在刚过去星期日罢工，而劳资双方是昨日达成了临时合约协议。西捷航空昨日恢复部分航班，但未有公布要几多时间去全面恢复运作。
2: 欧洲足协高层消息人士透露，除非国际足协会长恩芬天奴辞职，否则不会同国际足协合作。香港电台张子欣报道。
4: 虽然国际足协会长恩芬天奴上星期五宣布取消将国际足协旗下赛事股权出售给私人投资者的计划，但是仍然未能够平息争议。英国广播公司引述欧洲足协高层消息人士透露，恩芬天奴的反对者威胁除非他辞职，否则将不会同国际足协合作，包括拒绝参与国际足协会议。报道说，欧洲足协早前预告可能采取法律行动。威尔士足总星期一宣布撤回支持恩芬天奴竞逐第四个国际足协会长任期，成为英国四个足总中首个公开反对恩芬天奴连任的足总。英格兰足总预计将会仿效

0: 都未有批评因分天奴的计划。纽约邮报引述知情人士透露，自因分天奴放弃出售赛事股权的计划后，他曾经多次尝试致电联络美国总统特朗普，但是一直不成功。报道又说，由于铺天盖地的负面报道，因分天奴感到孤立无援。
1: 香港新闻方面，六月零售业总销货值按年升 4.6%。 香港电台陈晓庆报道。
2: 政府统计处公布，本港六月份零售业总销货价值临时估计为315亿，按年升 4.6%， 是连续第14个月录得增长，增幅较五月有所放缓。同去年同期比较，今年上半年零售销售总额临时估计仍然上升 9.6%。 按主要类别分析，珠宝首饰、钟表及名贵礼物的销货价值上升 20.1%， 其次为其他未分类消费品上升 9.3%， 食品、酒类饮品和烟草上升 2.5%。 至于超级市场货品的销货价值就下跌 1.1%， 百货公司货品下跌 4.2%。 政府发言人说，最新数据显示相关行业持续保持正面发展势头，增长动力广泛分布在多个零售类别。随着经济持续扩张，本地收入上升，以及访港旅客稳定增加，预期将会支持零售业务表现，但外部不确定性仍构成下行风险。政府将会继续密切监察外围环境变化对本港消费市场潜在影响。香港零售管理协会主席谢优安仪说，六月份是考试月份，传统上零售业表现会较平淡，再加上今年恶劣天气较频繁，都影响本地消费和旅客访港，导致增长有所收窄。
3: 有考试的时候，其实这个亦都影响不单止是我们本地市场的，内地游客来香港那个的情况都会有一些影响，因为始终大家都会关注高考啊这些这样的情况。所以六月份都是一个传统的比较淡的月份，但再加上呢更加严峻的情况就是我们的天气。暴雨的方面呢，其实在六月份呢都很频繁，其实影响到我们本地市场，包括埋即是游客来香港那个的兴致。
2: 谢友安仪说，虽然六月有世界杯带动，但由于时差关系，不少比赛在本港凌晨举行，因此对零售业帮助有限。
1: 新闻报道完毕。
4: 听收音机的日子绝对是我们成长的时候不能磨灭的回忆。DJ 亲切如朋友的声音，选播牵动我们的音乐，这种情怀历久常新。 FM961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11点， Brenda 点唱机，日日恭候你。

0: 咁啊，凌早晨，温哥华今日咧系继续晴朗有阳光，最高气温去到24度，今日嘅紫外光指数最高有7，全日都系冇落雨嘅机会，日落嘅时间位喺今晚嘅8:48，晚间主要都系天晴，最低气温有15度，听日星期三系继续天晴有阳光，冇机会落雨，最高气温去到25度，展望星期四都系继续有阳光，最高气温去到26度啊，嚟紧呢几日都系完全冇机会落雨嘅，现时出边吹紧15公里西风，室外气温依家系6.1摄氏，15度，湿度系100%。至于 Calgary 今日继续有阳光，最高气温23度，晚间最低气温11度，今日都系冇落雨嘅机会。现时 Calgary 嘅室外气温6.1摄氏，10度。
1: 加拿大中文电台，好声好听，961。

0: 现温哥华何活权。
1: 今晚零早晨，8月4日星期二，欢迎你收听今早晨光回应温哥华。三日嘅 BC Day 长周末咧就过咗啦吓，过呢个三日，相信大家玩得开心啦。好多朋友喺上个礼拜五晚就 English Bay 睇烟花啦，咁啊周末嘅时候又参与我哋 Celebrate BC 嘅活动啊，喺 Port Moody 啊，同埋咧喺曲林咧都有庆祝活动，亦都包括咗喺 Burnaby 有呢一个珍珠奶茶节啦。咁啊，而新地星期日咧，亦都有咧一年一度嘅同志大遊行啊，晚間喺 Davy 街係非常之熱鬧嘅。咁尋日禮拜一咧，咁就仍然都有咧係節目啦。但係好多朋友都可能咧玩咗幾日咧，都係喺尋日咧係收拾下心情啦。咁啊，或者係留在家中啊，啊去查超市啊，補下貨品啊等等啦。無論點都好咧，我諗相信大家喺過去嘅週末都係玩得開心嘅。不過過去嘅週末咧，我諗海陸空嘅交通咧就比較咧係緊張一啲啦嚇。BC 渡輪咧，哇班班都爆曬棚啦，聽講邊界咧都有好多車係來往我哋美加嘅邊界嘅，當然咧機場啊更加咧係繁忙啦，而且咧就啱啱係呢個長週末之前咧就話西捷航空咧係會罷工啦，啊終於真係罷咗一日，但好彩亦都咧係回復翻係班次啦，相信好多朋友可能咧已經飛走咗去唔同嘅地區咧，都感覺到啊安心啦，因為可能咧玩完一兩個禮拜度假之後咧都可以有飛機翻翻嚟 Vancouver 嘅。早晨，你收听紧隔篱中文电台星期二嘅早上晨光活现温哥华，我系何活权，喺度陪伴住你，系直接到早上8点钟。节目第一首为大家带嚟嘅作品《友情岁月》。

0: 理解父母已经年长有所转变是必然的，包容他们的啰嗦或者是无心之过。
1: 一言惊醒梦中人，
0: 今晚凌早晨，你收听紧吉尼中文电台星期二早晨晨光回音国话。今日节目时间里面，除了有一人惊醒梦中人的环节，当然亦都有娱乐即日先啦。在星期二早上七点半的新闻之后，会有车淑梅的出现，同大家晨光约会。希望你继续留低贴，继续我哋吉尼中文电台星期二早上晨光回音国话啦。

有方睇到澳洲传媒报道咧，当地一对嘅夫妇啊，Dumkins 喺偶然咧睇到一部咧揭露海外孤儿院产放嘅纪录片之后咧，就深受系震撼啊，决心啊采取行动。咁啊，经历咗三年尝试喺国内领养咧，就未有结果啦。佢哋系研究带同年幼嘅子女咧移居去到坦桑尼亚，并且喺当地合法领养咗三名被遗弃嘅小朋友，依家以。经咧吓，两人有咧六名嘅子女噶。丹肯夫妇咧领养孤儿当日咧，佢哋接咗一对双胞胎同埋佢嘅哥哥啊 Habari 翻屋企啦。Habari 咧当时因为严重嘅营养不良啊，被认为咧难以咧系存活噶。咁但系喺两个人嘅爱同埋细心照顾之下咧，奇迹咧咁恢复咧活力嘅。呢一对嘅夫妇形容咧，组成新家庭当下系人生中最美好嘅时刻之一。佢哋喺坦桑尼亚居住咗三年。之后咧就翻澳洲，而 Anna 太太 Anna 咧就随即发现到有 BB， 为呢一个咧系跨越血缘嘅家庭咧系带嚟意外嘅圆满嘅。Dumkins 夫妇咧就话呢一趟嘅旅程咧让到佢哋学会透过小朋友嘅眼睛睇世界，睇见纯真同埋无条件嘅爱。Anna 更加话收养小朋友嘅决定咧，亦都系因为让家庭变得更加系有呢个同理心，同埋咧更系宽广咁系托付咗。呢一个嘅视野噶，而阿 Mark 咧就感谢太太喺人生重要嘅时刻咧，嚟提出勇敢嘅决定，强调两个人咧彼此扶持啦，共同走过系高低起伏，让一切更具咧系呢一个意义噶。两个人咧后来咧创立咗非营利组织，叫做永恒计划啊，系致力于透过协助坦桑尼亚嘅妇女系创造系收入，咁啊从根源咧系阻止家庭因为贫困而拆散，衍生更多的孤兒。

Good morning， 早晨嘅收听紧加拿大中文电台星期二嘅早上晨光活现温哥华，前后听过有苏永康《情来自有方》，刚才呢首系林永亮《爱过就是完全》。新闻之前为你送上有刘德华嘅旧作品《回到你身边》。

0: 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1: 今日黎少坚报道新闻。WestJet 航空公司同代表空中服务员嘅加拿大公共雇员工会达成初步协议后，温哥华国际机场嘅航班正在逐步恢复。机管局发言人话，昨日计划营运21个 WestJet 航空公司航班，服务开始逐步恢复正常，不过航班中断嘅情况仍然存在。昨日共有49个 WestJet 航空公司航班被取消。他建议乘客在前往机场前查看最新的航班信息，因为航班编排可能会继续变更。随着营运逐步恢复，预计未来几日会有更多航班恢复营运。机管局为协助受影响的旅客，已经增加工作人员为乘客提供支持，同时协助他们应对持续的航班取消及延误。本国六月份的贸易录得39亿顺差。蔡伟娴报道。
2: 加拿大统计局公布本国最新贸易数据，显示六月份商品出口按月升0.4%，金额达到775亿元，进口按月微升0.2%至736亿元，两者都创下历史新高。本国六月商品贸易顺差由五月经修订的37亿元扩大到去39亿元，连续第四个月有顺差。
1: 路透社同 Ipsos 集团民意调查显示，美国总统特朗普支持率由上月的37%跌至35%，只是比任内支持率最低水平高1个百分点。調查在上月29號至今個月3號在全美以網上方式進行，參與民調的4505名註冊選民當中，大約37%認為民主黨在經濟治理方面更勝一籌，選擇共和黨的有36%，是近10年來民主黨在這項數據首次反超前共和黨。另外，民意调查结果显示，如果现时举行国会选举，42%注册选民会投票给民主党，投票给共和党的有37%。路透社认为，民调结果表明，特朗普对伊朗战事导致能源价格上涨等问题的处理方式，可能影响共和党在11月美国中期选举的前景。在香港新闻方面，自称咖啡投资的 Fun Coffee 公司怀疑设投资骗局诈骗。香港方面有6人被控串谋诈骗被捕，澳门至今有2名女子被捕。香港电台陈晓君报道。
3: 上年进驻香港声称咖啡投资公司的 Fun Coffee 怀疑设投资骗局，公司声称研发高科技咖啡设备、基因优化技术等的范畴，经简介会和社交聚会等宣传活动，游说市民以虚拟货币参与投资，下载应用程式和登记之后，平台客服会指示他们将虚拟货币转账至指定的加密货币钱包，完成充值后才可以在平台投资，平台会展示不同级别的投资金额，如果投资相等于港币大约23万的泰达币，存放570日就可以获得100万港币的利润，折算每年回报率达到278%，而如果投资多于570日，回报率就更加可以高达4倍。警方至今接获225宗举报，涉及总骗款达到9400万元，部分受害人为退休人士，最高一宗金额达到960几万元。警方商业罪案调查科讹骗案调查组处理警司罗远山话，唔少受害人对公司背景同投资内容并唔熟悉，上个月Fun Coffee应用程式突然停止运作，投资者未能够联络客服，先至发现受骗。
4: 部分投資者咧，佢哋都係因為見到咁高嘅回報啦，或者見到自己嘅朋友咧都成功咧獲利咧，佢哋咧於是進行投資。往往有啲投資者咧，佢哋

0: 根本對一個公司的背景啦，甚至乎自己投資了啲乜嘢咧，其實了解是不深的。咁點解佢哋又會投資呢？其實因為佢見到人哋咧投資到啦，跟住佢哋亦都曾經自己做咗投資之後咧，攞到一啲小額回報，令到佢哋相信咧呢個投資計劃係真嘅，然之後放下咗戒心，跟住再進一步咧增大咗佢哋投資金額。
1: 兩地警方近日採取聯合行動，香港警方就以串謀詐騙拘捕六人，澳門就接獲九宗舉報，涉款360万元，兩名女子被捕。
2: 新聞報道完畢。
3: 2025年华姐亚军 Tiffany 陈婷仪，
4: 大家好，我是温哥华华裔小姐2025亚军 Tiffany 陈婷仪。参选华姐是我人生一次好特别的经历，令我发现自己原来比想象中更热爱舞台，亦更加勇于表现自己。如果你有梦想有热诚，就立即报名温哥华华裔小姐竞选2026。
3: 紧贴新时代电视网页及华姐官方社交平台，详情浏览 www.fairchildtv.com。
5: 晨光天气，
6: Good morning， 早晨，温哥华今日继续晴朗，是有阳光的，最高的气温会去到24度，今日的紫外光指数最高都有7，全日是没有落雨的机会，日落的时间会在晚上8点48分。今晚主要都是天清，最低气温15度，今晚都是没有落雨的机会。听日星期三是继续天晴，有阳光，最高气温去到25度，都是没有落雨的机会的。而且环境部的预测阳光好天气一路延续去到下个周末。现时出面是吹紧13公里的西北风，室外气温现在有15度，湿度是100%。至于 Calgary 呢，继续有阳光好天气，最高气温去到23度，今晚最低气温有11度，今日都是没有落雨的机会的。现时 Calgary 的室外气温是6°C 10度。
7: FM961 派台新势力。Hello， 各位加拿大中文电台的听众，你们好，我是 Jessie 冼远文，推出了我的最新歌曲《有你就可以了》，这首歌是我爱。

0: 这首歌是 Chill 一点的 R&B 作品，就是有你就可以了，讲无论生活几苦都好，每日带着疲劳的身躯回到家，但是只要身边有你就可以了。今次是我第一次挑战 Jesse Diva Star 的作品，亦都是我第二次参与监制的岗位，希望都可以带到给大家非常窝心和甜蜜的感觉，大家都可以在感情里面就算遇到低潮都好，其实最终都会找到属于你们真正幸福的归宿。最新最快音乐推介派台新势力，我是 Jesse 冼远文。
1: 晨光末现温哥华，何活泉。
2: 今晚凌早晨，星期二的早上来到温哥华时间6:38，我们加拿大的统计局最新数据显示到，今年五月加拿大打工仔平均的一个星期的薪酬是达到1337.7，较去年同期的1293.19增加了 3.4%。在各省区之中呢， Nunavut的平均周薪最高是达到1862.2，而呢较为最低的爱德华王子岛的薪酬是高出了$700。

剛才講到有關的數據是來自統計局的就業薪酬及工時調查，局方就話平均周薪的增長可以反映到多項的因素，包括了薪金的變動、就業結構改變、工作的時數等等的。今年的五月我們加拿大人平均每個星期工作 33.4 個小時，同往年是差不多的。而各省之中只有安省五月的職位空缺是錄得顯著的變動，按月增加了 5.6%， 而 Nunavut 區平均的周薪最高達到 1862.2， 其次是依次序就是西北地區 1765.69， 玉空地區 1505.43， Alberta 省 1378.85， 安省就 1377.49， 我們 BC 省是 1354.67， 接著有這個沙省、灰省、紐芬士域省同埋有緬省，而是新斯高沙省就 1217.66， 而愛德華王子島呢就是在個排行榜裏面是包尾 1189.61。 儘管平均的薪金較去年是有所上升，但加拿大人仍然普遍感覺到生活開支的壓力。道明銀行最近有一項的調查發現到有超過三分之一

52% 嘅国民咧计划今年嘅夏季减少消费啊，其中62% 就表示咧会将悭翻嘅金钱系用作购买一个日常嘅需要品啦，包括咗食物、汽油同埋住屋等等。

另外加拿大统计局最新的数据显示到，今年五月全家国的职位空缺是 49.57 万个，连续第五个月是没有大变，按年亦都是没有显著的变动，其中建造业的职位空缺按月增加 18.4%， 另外专业科学和技术业增加了 13.8%， 金融和保险业就增加了 10.7%， 地产和租贷业的增加是 25%， 而另外一方面呢，医疗的护理和社会的援助业空缺呢减少了 11.6%， 资讯和文化产业呢就减少了 39%。 好了，时间来到星期二的早上呢，差不多6:10了，前后听过有刘美君的浮花，李慧敏的秘密，在娱乐即时先之前为你送上有关淑仪的歌曲山水。

0: 即日先。
1: 今日为大家送上今早第一节嘅娱乐即日先。一代影星葛兰喺寻日下昼离世，享年93岁。葛兰离世嘅消息由文化人邓小雨喺社交平台公布。原名张玉芳的葛兰，1950年代至1960年代间曾经主演多部著名华语歌舞片，并且以兼具演歌舞三者是著称的。而主演的作品之中，很多的歌曲亦都是传唱到依家。他的代表作包括了《万波女郎》、《青春儿女》和《野玫瑰之恋》的作品。1952年葛兰进入泰山影业公司，凭着电影《七姊妹》初登大银幕。1957年葛兰主演《万波女郎》，她饰演的李海玲由于她演唱跳舞都是非常之好，外间就即刻掀起了万波热。1961年的6月，葛兰同富商高福全在伦敦结婚。在7个多月的环球物业旅行之后，葛兰回到香港拍摄《教我如何不想他》、《宝莲灯》等的影片。1964年葛兰演员啼笑姻缘上下集之后，更加宣布息影，退出影坛和歌坛。1966年两个人的儿子出世，葛兰

从此就专心上夫教子啦。饰演之后的郭兰专注京剧艺术，1979年曾经公开献唱过《生死恨》，尽管她饰演了几十年，但是影响力从未减退。2018年的荷里活卖座电影《我的超豪男友》Crazy Rich Asians 就曾经选用她《我要你的爱》和《我要飞上青天》作为插曲。讲到荷里活的电影 Marvel 超级英雄片蜘蛛侠英雄重生 Spider-Man Brand New Day 上个星期就在香港的上映，口碑票房是势如破竹，直至到开画第四日8月2日，港澳累计总票房已经冲破4000多万港元，开画短短不用一个星期更加强势晋升今年全香港票房榜的第五位。蜘蛛侠英雄重生一举打破了很多项年度和历代暑假当期的票房纪录，包括了北美史上开画周末票房 No.1， 北美开画周末狂收 3.6 亿美元，超越了稳坐冠军直近7年的复仇者联盟4中国之战，也都冲破了北美历史上开画周末最高的纪录，荣登第一位。全球史上开画周末票房是 No.2， 全球开画周末横扫了 9.32 亿美元，刷新了包括了法国、西班牙、印度、巴西等多地的开画票房纪录，气势是磅礴的。历来暑假当期开画第一个周末的总票房是 No.3， 开画首个周末票房成绩非常好，高达3365万港元，荣登香港历来暑假当期开画周末票房的第三位，仅次于蜘蛛侠决战千里和变形金刚是歼灭世纪的。2026年荷里活电影开画 No.1 上映第一日，咁就是强势斩获到810万港元，创下了本年度荷里活大片最佳的开画成绩。2026年单日票房是 No.2， 单日狂收934万港元，成为2026年全港单日票房纪录的第二名。坤哥吴业坤 Hilbert 胡鸿钧展开了他们美加的巡回演唱会，先后登陆多伦多和洛杉矶，今次两个人首度合体将演出带到海外，吸引了3000-4000名的歌迷支持。讲到美加巡演，两人就表示时差这个 jet lag 是最大的挑战。坤哥就透露行程紧凑，去到多伦多的时候真的非常之眼瞓，上台前一直都在这里顶着时差，好彩多伦多嘅观众嘅热情咧，直接系将佢咧唤醒。咁啊，去到第二站洛杉矶嘅时候，终于适应时差啦。两场咧都唱得好尽力，估唔到咧，远喺海外咧都有3000-4000人支持，非常感动。今次美加之行，坤哥亦都带埋太太同行嘅，佢就表示有太太喺身边照顾非常安心，去帮佢咧系收拾行李啦，打理好多嘢。完成演唱会之后，佢哋仲去咗 Las Vegas 玩，又参观大峡谷同咧羚羊峡谷呢啲嘅景点。翻到香港之后就会咧系紧接准备上海演唱会，同埋咧系试真啲嘅拍摄工作。黄君就笑言话：今次美加之行咧，几乎全程处于晕晕地嘅状态啊！由出发离开都好似咧仲未转到时差，不过都好，翻到香港咧就唔使重新系适应。好彩歌迷咧极度嘅热情咧，令到佢同阿坤哥一上台就可以击退咧系 jet lag 啦。非常之精神，两人在跨国行程之中经历了惊心动魄的机场插曲。 Hilbert 就说在加拿大飞美国过境的时候没想过海关会排这么长龙，他们去到临飞之前的10分钟才成功登机，过程是紧张又是刺激。好啦，娱乐即日先就讲到呢一度啦。温哥华今日主要系晴朗有阳光，最高气温24度，今日完全冇落雨嘅机会，晚间都会天清，最低气温有15度，今晚都系冇落雨嘅机会嘅。环境部预测咧，呢个星期一路去到下个周末都有阳光，冇机会落雨。出面吹紧13公里西北风，室外气温有15度。至于 Calgary 今日系继续有阳光，最高气温23度，晚间最低气温11度，今日都系冇落雨嘅机会。Calgary 嘅室外气温有10度，接住。This is the world of...

0: 947YYC 最新电台活动资讯、节目预告、独家优惠、精彩花絮，全部一站式送到你面前。
1: 立即 follow 加拿大中文电台嘅 Facebook 专页947YYC， 同我哋保持最贴身嘅联系。
0: 一个赞，一个追踪，即刻同你分享更多惊喜。947YYC， 快啲 follow 我哋啦！
2: 噔噔噔噔噔噔。
3: 想同你个脑升咧，系唔需要用胶垫高佢嘅，只要逢星期二下昼1点，听实脑顽童爆爆你个脑可以升咧。
4: 点升咧啊？
3: 吓，你唔识唱咩？呢呢呢呢呢。
5: 脑顽童
6: 要拥有健康又美丽嘅牙齿，就要由 London Square Dental Clinic 开始。London Square Dental Clinic 提提你，而家系早上8点正。
7: 老婆咁夜仲出街
8: 去睇牙，今日收工收得夜，好彩 London Square Dental 仲开緊啫。
7: 咁夜都仲有牙医？
8: 梗係，佢哋一星期七日营业，每朝8点开到夜晚11点，就算几夜放工都可以预约洗牙同补牙。如果夜晚突然牙痛，仲可以搵佢哋，唔係每间诊所都可以开到咁夜㗎。
7: 咁真係劲方便喎。
8: London Square Dental 有超过5000个 Google 正面评价，免费咨询403-291-4945 403-291-4945。
9: You are listening to Fairchild Radio CHKF FM 94.7, a multicultural radio station in Calgary.

0: 拿大中文电台八点新闻简报。
1: 各位听众早晨，八月四号星期二，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由黄慧聪报道一节硬省消息。数以百计的民众星期日在亚省北部 Sturgeon County 政府办公室外集会，反对科技公司 Meta 兴建大型人工智能数据中心。示威者担心这个项目会增加电力需求、温室气体排放和公共事业成本，亦都质疑政府和企业能否受到充分监管。当地居民表示，现时的水电费已经偏高，忧虑 Meta 和其他数据中心陆续落户亚省之后，家庭需要承担更高成本。环保人士亦指出，项目日后将主要由天然气发电设施供电，可能令到亚省更难减少碳排放。而支持项目的人士则认为，数据中心可以带来数以千计建筑职位和约300个长期职位，以及道路和其他基建投资。Sturgeon County 的郡长承认，居民对于社区资源和环境的忧虑是合理，强调需要建立有力的问责和监管架构。亚省省长戴斯敏表示，在新的 Greenlight 天然气发电中心2030年投产之前， Meta 数据中心将使用电网的剩余电力。他又说，项目采用封闭循环冷却系统，不会持续从附近地区攞水，而用水量只是相当于一个普通高尔夫球场。爱文顿市政府正就城市森林管理计划展开公众咨询，分别收集居民对于种植、保护、树木管理和天然绿地的意见。当地目前的城市树冠覆盖率大约为 13%， 而长远目标是在2071年提高至 20%。 公众问卷星期二晚，即是今晚，将会截止。问卷亦会询问爱文顿居民对于城市森林逗留的时间，以及从事哪些活动，列出多个可能的优先事项，包括景观的美感、气候的效益、康乐活动和文化习俗等。问卷同时亦征询居民对自然化的意见。市政府说，每年会将40公顷土地自然化，以协助达成树冠覆盖的目标。另外，市政府

0: 开审议。规划委员会则反驳，保育项目虽然要有弹性，但涉及大幅偏离土地用途嘅附例，转移未使用建筑楼面嘅面积，以及可能影响到邻近物业嘅申请，所以透明度必须要有。委员会特别建议取消发展权转移嘅机制，若果市议会决定保留，审批权亦应该由规划委员会去掌握。卡加利市政府近日向西北地区 Haskin Legacy Park 设置围栏同埋路障，限制公众车辆前往 Bearsport Marina。呢间水上活动租赁公司过去三季一直响未获市政府批准之下，出租独木舟、蛙艇以及其他嘅水上活动工具。事件涉及土地、水域同埋监管权嘅争议。码头位于 Bearsport 水库，水域属于 Rockyview County 范围，但东岸嘅部分分别有土地系位于卡加利嘅边界以内。市政府话，营运者冇申请卡加利商业牌照，安装码头嘅时候亦都冇申请发展又或者建筑许可证。至于码头嘅东主 Rick Salkiage 就表示，浮动码头符合联邦政府可航行水域法嘅小型工程规定，因此无需预先取得联邦批准。TransAlta 负责管理 Bearsport 水力发电设施同埋沿岸嘅部分土地，该公司同埋市政府均反对公众响水库进行水上活动，指出水位可能因为水坝运作突然变化，区内亦有急流，而且冇专门嘅水上急救服务提供。市政府话，码头位于嘅 Bearsport 食水处理厂属于政府水源嘅上游，水上活动可能增加食水安全风险同埋污染风险。有关方面正透过三方工作小组研究水库长远嘅康乐活动、公共安全、执法同埋环境管理嘅安排。加拿大中文电台呢一次亚省消息报道完毕，跟住落嚟有全国新闻。
1: 你未必会认为这些是虐待，但是如果向伴侣发送恐吓讯息，偷偷追踪对方的位置，或者是控制对方的电话和网上活动，都是虐待行为。即使透过科技进行，不涉及身体暴力，亦可能对受害者造成同样严重的伤害。如果你或者你认识的人正利用科技去伤害或者是控制他人，其实是可以作出改变。浏览 alberta.ca/andgbv 了解详情。
2: 打通健康网络，介绍最新医学进程。健康新闻网，
3: 药物可以经过口服、脷底注射和皮肤吸收。口服是最常用的途径，药物在胃肠道里面释出溶解，再经过黏膜吸收。小肠黏膜面积大，血液供应充足，所以大部分的养分和药物都经过小肠吸收。好多因素影响到吸收的分量和速度，例如药物的性质、脂溶性和渗透力。药物的设计是快速吸收或是比较延长，胃排空的速度、食物的干扰、病人的肠胃状况。药物经过小肠吸收之后，会经过门静脉进入肝脏，肝脏的酶素会将部分药物分解，将真正能够进入体内血液循环的药物减少。但肝脏酶素亦都系将部分药物激活，嚟将部分嘅可待因转变成为吗啡。脷底吸收同埋注射药物就唔会受到肝脏首个代谢效应影响。药物同代谢产物喺发挥效应之后，亦都由体内排出。肾脏系排泄药物嘅主要器官，药物经过肾小球过滤，再经由肾小管分泌，部分回收，大部分会跟住尿液排出。如果肾脏因为年岁或者病变功能衰退，药物排泄减慢，就在体内便的时间就会延长，药物剂量需要调低，以免积聚过量导致中毒。部分药物会在肝脏道分化，经过胆汁排入肠道，就是肠道会重新吸收，形成肠肝循环，延长药物的效用。少量药物亦会经过呼吸、出汗和瘀汁排出。药物吸收和排泄构成体内药物浓度的平衡，用药的剂量和次数就依据这个平衡来调整。其他因素包括年岁、遗传基因和惯常用高质量药物产生耐药性。我是施明奇医生。
4: 卡加里是一个不断发展的城市，工程项目多，人流频繁。

0: 繁，马路上难免会有挤塞或延误，但只要提早计划出行路线，就可以更快捷到达目的地。市政府的交通管理中心联同 Waze 导航应用程式，提供实时路面资讯，帮你由 A 点去到 B 点更快更畅顺。记得出门前查一查，开车更安心。登入 calgary.ca/planyourtrip 查询详情。
1: 阳光进发是由有永安就永保安康的唐人街永安药房，度假式生活家人式照料的 Pro for Living 怡景楼，爱护你的牙齿就由他开始的 London Square Dental Centre 联合赞助播出。
0: 各位早晨，今朝的阳光进发有 Rita 代班。
2: Hello， 各位早晨，冇错，今日阳光进发嘅节目系由 Rita 代班嘅。好好快脆，真系眨下眼啊！一个暑假啦，就过咗一个月份啦，就甚至乎啦，连八月份长周末嘅假期咧，都已经过咗啦。咁大家如果琴日有得放假嘅话啦，今日咧亦都系要正式翻工嘅。不过咧，放咗一日假咧，点样都觉得系开心啲嘅，因为今个礼拜咧翻工只系翻四日啊，咁我哋又可以咧好快脆期待嚟紧周末嘅嚟临啦。好啦，暑假过咗一个月，唔知大家做咗啲乜嘢呢？会唔会呢都系觉得啊好忙啊。有小朋友嘅家长呢，可能就要即系四周围带啲小朋友啦，去搵啲活动俾佢啦，或者带佢参加啦不同嘅夏令营啦。夏令营呢就可能每个礼拜都唔一样啦，咁会唔会就要諗下究竟今个礼拜去边一度呢，个 camp 系几点开始，几点钟呢就系接放学咁样呢。又或者自己啦去带返佢哋去玩，仲觉得好似比平时返工更加之忙碌啦。不过点样都好嘅，暑假咧，我哋通常都会同一啲假期咧就系挂钩挂上关系啦。咁Rita 我自己喺七月份咧都真系几忙碌嘅，我都开头睇到我自己嘅 schedule， 因为一做都已经有啲嘅活动知道啦，就编排咗啦，跟住都望住，哇，真系都几多嘢发生啊！咁啊过去之后咧，希望八月份咧真系可以好好享受一下暑假嘅感觉嘅，因为七月份咧好多屋企人嘅生日啦，咁啊会有小朋友嘅会搞下生日会啦。咁跟住啦，我自己都有去咗一个嘅 road trip 啦，一个嘅短短嘅旅行啦。咁所以喺出发之前就要计划啦、准备啦，跟住去玩完翻嚟之后咧，当然又要收拾翻心情啦。咁跟住同一时间咧，又有屋企人啦，就系嚟到呢一度旅行，即系有亲戚嚟到我哋 Calgary 旅行啦。咁所以咧，又会有啲时候咧，就即系同佢哋去玩啊咁样嘅。咁当然啦，除此之外，我哋每日都系日常啦，就系要翻工啦、处理屋企嘅事情啦。咁所以变咗咧，对于我嚟讲咧，七月份咧，好似已经是过咗啦，而家直头系连八月份嘅长周末都唰一声就已经过埋。望望个月历啦，如果系大家有小朋友系翻学嘅，系翻公立学校 CBE 嘅学校嘅话咧，其实8月31号啦已经系正式要翻学。咁即系睇一睇翻暑假咧，对于一班嘅学生哥嚟讲咧，只系得翻几个礼拜啊。咁我自己都谂紧，咁然后我哋要翻工嘅朋友咧，其实就系会喺啲周末嘅时候可以陪下佢哋啦。咁就变咗有啲咩早啦，就尽量啦可以啦搵多啲时间啦去陪下佢哋咧，暑假咧去多啲唔同嘅地方玩嘅。唔知大家会唔会都系啦？有时咧，我自己都好中意睇下咧唔同嘅日子啦，系一啲咩特定嘅所谓嘅假日啦。因为咧，好似有时咧系国际嘅雪糕日咁样啦，咁有啲铺头咧就会有啲卖雪糕嘅 special 噶嘛。咁今日8月4号咧就系 National Chocolate Chip Cookie Day， 一个嘅朱古力曲奇饼嘅日子。咁我自己都好中意食啦，就系呢个 chocolate chip cookies 嘅。当然啦，自己都可以自己屋企整啦，因为个做法唔系话真系好复杂嘅啫。咁但系你会发觉咧，出到去买呢啲嘅曲奇饼咧，都有好多唔同嘅变奏嘅，有啲可能脆厚啲嘅，有啲可能咧系比较软熟啲嘅。咁啊，唔知大家中意边一种啊？咁除咗喺呢一个嘅朱古力曲奇饼日之外啦，仲系一个国际嘅白葡萄酒日啦，亦都系咧单身职业女性日啦。仲有另外一个日子就是国际猫头鹰意识日。咁我喺个 road trip 度呢，其实都去咗喺Lethbridge 附近好近嘅一个地方 Coldell， 咁揸车即係 Lethbridge 揸车去啦，都係15分钟左右嘅车程啦。咁我就去咗一个地方叫做 Alberta Birds of Prey 啦，喺嗰度佢哋就收留咗好多呢就係啲嘅猛禽啊，一啲嘅鸟类啊。 咁就譬如系猫头鹰啊，即系有猎食性嘅鸟类啦，鹰啊咁样啦。咁有啲咧系受伤嘅，咁佢哋会将佢医好咗之后咧，就慢慢将佢哋就放翻去呢一个野外生活啦。咁或者咧有啲系佢哋会尽量去 train 翻佢，训练翻佢哋可以去适应翻一个野外嘅生活啦。咁如果真系唔能够再一次去到野外生活嘅雀仔。

咧，佢哋就会咧收留喺佢哋呢个设施度噶。咁喺嗰度咧，当然亦都系有好多嘅猫头鹰啦。咁所以咧喺今年嘅夏天，暂时嚟讲啦，我自己最难忘嘅一个 moment 咧，就系喺一个嘅 Alberta Birds of Prey 度啦，佢俾你系可以问工作人员，佢可以俾你咧将嗰只雀仔摆喺你手上嘅，你就唔系拎住，其实佢系钳住咗喺你嘅手臂上边啊。咁跟住你就可以同佢真系好近距离嘅接触啦，你真系可以感受到佢嘅重量啦，好近望到佢嘅眼神啦，佢嘅羽毛啦，咁啊同佢影张相啦，咁我觉得呢一个咧真系一个好难忘嘅体验啊！咪都因为去过呢个地方啦，所以令到我对于猫头鹰嘅认识亦都系加深咗嘅。所以啦，今日系国际猫头鹰意识日，唔知大家咧都中唔中意啦猫头鹰呢一种嘅雀鸟啦。嗱，好啦，我哋咧就无论留喺本地玩，或者咧就系去揸车嚟一个公路 road trip 旅行嘅话咧，都要留意一下天气嘅。咁啊，七月份咧，其实好多日子咧，嗰个天气咧都系好炎热，好炎热啦，系真系30几度嘅气温啦，系热到咧，当嗰个嘅温度咧降翻去20多度嘅时候咧，我自己觉得咧，好似咧有少少凉嘅感觉、哦。好啦，咁就喺过去呢个周末啦，礼拜日嚟讲啦，突然之间嗰个天气啦，夜晚就变得好快啦，咁跟住星期一啦，其实啦系好凉㗎吓，朝头早觉得呢系直头冻添嘅，咁所以大家都要留意住一个天气嘅变化。不过呢暂时嚟睇呢，跟住落嚟呢几日呢都系好 ok 嘅，都清凉返少少啦，冇30几度嘅高温，咁我觉得咁样系舒服啲吓。今日嚟讲呢最高都有24度，而且呢就系阳光普照嘅。听日星期三星期四嚟讲呢两日呢预测呢都会去到26度嘅气温。咁星期五啦就系阳光普照啦，预测最高24度。而星期六方面呢就阴晴不定，不过呢最高都有23度。咁我都几鍾意呢一个呢就系26度以下嘅温度，即系24至26度啦，我觉得系几舒服嘅。再加上每一晚个晚上呢个夜晚啦，嗰个温度预测都落返去10多度，即系11度左右呢，其实系好凉啊。咁所以呢其实呢一排啦，大家如果系朝头早出门嘅，或者夜晚要出街嘅话呢，真系要带定多件褛。我发现呢今年嘅夏天呢都几多朋友呢系都有病啊。咁我就好少平时话夏天会病，因为个流感季节通常都系秋冬㗎嘛。咁但今年我都听到好多朋友话，甚至乎有节目主持人都话声沙啊咁样㗎。我自己都系其中一份子啊。而且再加上呢就系都好多山火嘅烟啦吹过嚟我哋 Calgary 啦。咁 BC 方面个山火系好犀利好严重啦。咁就变咗有好多时候呢间唔中就会话空气质素警告啦，或者好大嘅烟味啦。咁所以呢就都即系出到去街嘅时候呢，都会令到我哋嘅喉咙觉得唔系咁舒服噶。咁希望咧嚟紧呢一个嘅夏天咧，个气温咧唔会话太炎热，但系咧可以好舒适咁俾我哋出去玩下。咁然后咧就都希望咧山火咧可以快啲受到控制啊！节目开头为你送上一首啦夏天嘅歌，由林家谦主唱嘅呢一首《夏日之子》。休息翻嚟之后，会同大家讲下新闻啦。

0: Angel 啊，听讲你老爷奶奶都喺永安药房度配药。
1: 系啊，我对药物唔系咁清楚，好彩永安嘅药剂师经验丰富，耐心解答药物同埋健康嘅问题，仲帮佢哋申请埋长者医药福利。所以我哋打咩针同几时打针，打个电话俾永安就解释清楚，有商有量。
0: 我知佢哋嘅服务好好，仲有糖尿病特许导师，我同屋企人都想去配药，可惜我住咁远。
1: 唔怕，永安不嬲都有全程免费送药服务噶，
0: 有永安就永保安康。永安药房喺中央街216号，403-233-7788。
2: 优质无忧无虑嘅退休生活由 Crawford Living 怡景楼开始。怡景楼坐落市中心唐人街，面向公河，环境宁静舒适。我哋提供独立或辅助式生活房间，贴心照顾每位长者及住客嘅不同需求。食中餐，讲中文，专业团队全天候关怀。有兴趣人士请致电403-290-1088、290-1088预约参观。
3: 交通消息。
4: 喂，早晨，8月4日星期二早上8:22带俾你最新一节嘅交通消息。现时由市中心各条主要道路系已经多些繁忙，目前系未收到任何交通意外嘅报告，请各驾驶人士留意。
2: 鸟瞰社区，捉紧角度，社会观点搜罗社区议题，与你紧贴社区脉搏。逢星期二同星期四朝早9:15播出。社会观点是由西北 Beacon Hill Dental 赞助播出。
0: 荣基话俾你知，而家嘅时间系
4: 早晨，早上8:22。FM94.7 现时嘅室外气温系12度，相对湿度59%，吹近每小时10公里嘅西南风 ，UV 指数系6，强度属于高。预测今日系天晴有云，最高24度，最低14度。预测听日星期三系天晴有云，最高26度，最低14度。预测星期四系天晴，最高23度，最低11度。
0: 荣基护理中心及荣基翠景中心是华人长者首选的护理中心，可以讲中文，食中餐，节目多姿多彩，护理人员悉心照顾，更设有长者日间护理服务。详情请浏览荣基网站 www.wingkey.org。为你重点报道每日环球新闻资讯，阳光进发，新闻财经。
5: 嚟到阳光新闻财经嘅时候啦，咁同大家咧先关注一下啦，卑诗省方面嘅山火啊。卑诗省咧目前有超过100宗山火咧正在燃烧噶，咁而家咧超过100位嚟自墨西哥嘅山火救援人员啦，喺琴日亦都系抵达咗卑诗省协助咧灭火嘅工作嘅。咁另外啦，仲有200多人咧将会喺今个星期稍后嘅时间咧就系到步噶。卑诗省林木厅长帕默 Revere Palmer 亲自去到阿波斯福 Abbotsford 国际机场迎接第一批到步的墨西哥消防员，连同将会在今个星期稍后时间抵达的人员，预计总共有大概300名墨西哥山火消防员跨境协助。卑诗省目前已经有超过5000名的居民因为山火而被迫撤离住所，省内有很多地区亦都继续持续受到炎热干燥和不利的天气影响，令到火势加剧。卑诗省林木厅长帕默强调，应付山火必须是有赖各方。

方面嘅合作，嚟自其他地区嘅支援，可以咧确保喺最危急嘅地点啦获得充足嘅资源。咁佢话啦，扑灭山火建基于咧团队合作噶，无论呢一啲支援啦系嚟自卑斯省内啦、加拿大其他地区，定系世界各地，每一位加入行动嘅人员啦，都可以增强我哋嘅应对能力，亦都可以确保啦资源啦系可以喺最需要嘅时间同埋地点发挥作用噶。呢啲嚟自墨西哥嘅人员咧，将会被纳入卑斯山火服务处嘅行动部署，亦都会派往咧省内最需要协助嘅地区。帕默就表示，佢为咧嚟自加拿大同埋墨西哥嘅山火消防员啦觉得自豪，因为佢哋心中咧无分国界，响应号召，就好似我哋见到邻居有需要嘅时候，都会伸出援手一样。接住落嚟，我哋睇下咧加拿大人嘅平均薪酬啊。加拿大统计局咧最新嘅数据就显示啦，今年五月加拿大打工仔咧平均每一周嘅薪酬，我哋简称咧就系周薪啊，系达到1337.7毫7，咁较去年同期1293.19毫9啦，系增加咗3.4%嘅。喺各省区之中啦 ，Nunavut 嘅平均周薪咧系最高嘅，达到1862.2，相比起最低嘅爱德华王子岛省，高出接近$700。有关数据咧系嚟自统计局嘅就业、薪酬及工时调查。咁局方就话啦，平均周薪嘅增长咧可以反映好多项嘅因素嘅，包括薪金嘅变动啦、就业结构改变啦、工作时数同埋基数效应等等嘅。喺今年嘅五月份，加拿大人咧平均每个星期工作33.4嘅小时，同往年咧就差唔多。喺各个省份之中，只系有安省咧喺五月份嘅职位空缺录得显著嘅变动，按月增加咗5.6%。讲到平均啊，每一个星期嘅薪酬嚟讲啦 ，Nunavut 啊，佢哋嘅平均嘅周薪咧系最高嘅，其次咧就系西北地区、育空地区，亚省系排第四。亚省方面每一个星期嘅平均薪酬咧系1378.85毫，安省排第五，跟住系卑斯省、沙省、灰省、纽芬兰省、纽宾士域省、缅省同埋新斯高沙省，爱德华王子岛省就系排最后啦。尽管我哋嘅平均嘅薪金咧系比较上年系有所上升，咁但系加拿大人咧依然普遍咧觉得生活开支压力大嘅。道明银行 TD Bank 最近咧有一项嘅调查就发现啦，有超过1/3嘅国民咧计划今年夏天会减少消费，其中62%咧就话啦要悭翻啲金钱用作咧购买日常嘅必需品啦，包括系食物、汽油同埋住屋等等。统计局早前公布的数据就说，今年6月份食品价格通胀已经连续第17个月高于整体通胀，受到汽油价格回落带动，6月份整体通胀率由5月的 3.2% 放缓至 2.8%。 而尽管超市食品价格升幅由5月份的 4.3% 放缓至 3.9%， 但是部分食物的价格仍然录得双位数的升幅，当中包括的是番茄、生菜、红萝卜、牛肉同埋香蕉。接住落嚟，我哋去睇一单英国方面嘅新闻啊。喺英国威尔斯有一名嘅男子啦，喺佢89岁养母离世之后，未有为佢安排下葬，反而买咗一个好大型嘅卧式雪柜，将遗体收藏喺屋企度接近3年。而喺呢段时间啦，佢继续咧就系领取啦佢妈妈嘅退休金同埋福利。当中涉及是7.8万英镑，计翻港纸是大概82万港元。60岁的被告 Christopher Phillips 早前就承认了妨碍合法及合乎体面埋葬遗体，还有两项欺诈罪，在昨天就被判入狱2年4个月。根据案情Phillips 的养母在2023年3月8日在他们两个位于南威尔斯海滨小镇波斯考尔的住所离世，终年89岁，暂时来说死因仍然未能够确定的。Phillips 他不单止没有报告母亲的死讯，他更加在他死后两天就买了一个大型的卧式雪柜，将遗体收藏在屋企的饭厅里，遗体一直存放至到今年的2月份。医护人员因为长期未见到他的妈妈 Sylvia 而报警，事件先被揭发出来的。南威尔斯警方就说，医护人员

由2022年起啦，已经冇再亲身见过 Sylvia 啦。咁但系佢嘅处方药物仍然有人领取。咁由于啦，佢过往啦一直定期啦系同医疗机构保持联络嘅，咁突然之间失去咗消息，亦都系引起咗家庭医生嘅关注。警方于是乎喺今年嘅2月17号晚上接近7点登门作福利检查。咁当警员询问佢妈妈身在何处嘅时候 ，Phillips 俄称咧佢已经去到伦敦同亲戚同住，但系当被追问亲戚嘅名同埋地址嘅时候咧，佢未能够提供任何资料。其后警员咧就搜查佢嘅住所，发现喺一个上方放有鲜花嘅俄式雪柜。增援警员到场打开雪柜之后，在里面发现一具老年女子的遗体，其后证实就是死者 Sylvia。 法庭透露遗体上面盖住一张豹纹毛毡，雪柜旁边放有玫瑰和一张生日贺卡，贺卡上面就写住给妈妈，来自 Phillips 和 Tina， Tina 就是他们家的宠物狗。 Phillips 被捕之后接受警方盘问，对所有的问题都保持缄默，初步验尸未能够确定 Sylvia 的死因，当局稍后将会召开死因研讯。 Phillips 今年在4月份的时候在法院承认妨碍遗体获合法及合乎体面埋葬以及两项欺诈罪。 Phillips 在母亲死后没有通知英国就业及退休保障部和布里珍德郡自治市会议，令到 Sylvia 的国家退休金、退休金补助、照顾津贴、冬季燃料津贴、生活费补助同埋房屋福利继续存入佢嘅银行户口。法庭指出 ，Phillips 可以自由存取母亲嘅户口，近三年间总共收到78,190.92英镑，大概82万港币。部分嘅款项就系用嚟偿还信用卡嘅账项，同埋两人住所嘅家庭债务。佢向母亲去世之后仍然继续领取佢嘅处方药物，亦都多次向医护人员讹称母亲唔愿意复诊或者接受检查，去掩饰佢嘅死讯。辩方律师求情嘅时候表示 ，Phillips 两岁嘅时候被 Sylvia 领养，母子关系异常亲密，两人喺人生当中有约50年共同生活。Phillips 自2008年起担任母亲嘅主要照顾者，亦都喺佢离世之前几个月辞去工作，全天候照顾佢。辩方就话，被告当时精神状况脆弱，冇办法接受母亲死亡。佢曾经向精神科医生话：我就系唔想佢离开。Phillips 又话，母亲离世之后，佢仍然当佢好似世交一样，坐喺雪柜旁边同佢谈论电视剧同埋赛马等等嘅话题。而辩方亦都话，佢为咗靠近母亲遗体，一直同雪柜同房睡觉。主审法官判刑嘅时候就话，Sylvia 的遗体在俄式雪柜内存放接近3年，承受极大的侮辱。虽然没有证据显示遗体受到其他形式的侮辱，但是被告长时间隐瞒死讯，也都从当中取得金钱的利益，令到案情更加严重，最终判他入狱2年4个月。更多的亚省、加拿大、国际还有中港台的新闻，记住要留意9点钟的新闻专辑。现在为你送上的这首歌曲是陈忠泽的《饼干罐》，休息回来之后跟大家分享一些轻松一点的话题。

0: 老婆咁夜仲出街
1: 去睇牙，今日收工收得夜，好彩 London Square Dental 仲开緊啫。
0: 咁夜都仲有牙医？
1: 梗係，佢哋一星期七日营业，每朝八点开到夜晚十一点，就算几夜放工都可以预约洗牙同补牙。如果夜晚突然牙痛，仲可以搵佢哋，唔係每间诊所都可以开到咁夜㗎。
0: 咁真係劲方便喎。
1: London Square Dental 有超过5000个 Google 正面评价，免费咨询4032914945 4032914945。
2: 交通消息。
3: 各位早晨，8月4日星期二早上8点37分带俾你最新一节的交通消息。现时入市中心各条主要道路已经多些繁忙，目前是未收到任何交通意外的报告，请各驾驶人士留意小心驾驶。
4: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1:10，锁定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部制作的时事直击，世界动态清晰了解，每日同你捕捉同分析最新的家国以及环球重要新闻，深入探讨各级政府政策，掌握最热门的新闻话题。时事直击是由高尔牙托专科诊所、深深行花旗心专门店、永恒彩色印刷公司联合赞助播出。
5: 加拿大政府正加强保释及判刑法例，改革制度，防止暴力罪犯同惯犯重返街头，令你更安心。请浏览 canada.ca/on-cyun 了解更多。加拿大政府资讯。
6: 深深行花旗心专门店话俾你知，而家嘅时间系。
3: 各位早晨，早上8:38 ，FM94.7 现时嘅室外气温系12度，相对湿度系59%。最近每小时10公里嘅西南风，预计早上6，强度属于高。预测今日系天晴有云，最高24度，最低14度。预测听日星期三系天晴有云，最高26度，最低14度。预测星期四系天晴，最高23度，最低11度。预测星期五系天晴，最高26度，最低12度。
7: Lumicon 优美康酵素丸含有108种发酵草药、水果、谷物、菇同蔬菜，改良后成分比以前提升多 50%， 让你在一星期感受身体转变，充满活力更健康。欢迎亲临新亚洲广场内深深行选购。
8: 你着上溜冰鞋，搭上溜冰场，享受溜冰的真正乐趣。你的女女在羽毛球场上和拍档合作，体验运动带来的双倍快乐。仲有你个仔一朝一夕学习功夫，踢出自信，锻炼体能。今个秋天，卡加利市政府为大人同小朋友预备咗丰富多元化嘅兴趣班，总有一个啱你同家人。立即浏览 calgary.ca/register 了解更多详情。
9: 每个早上同大家回顾不同年代的当年今日所发生过的奇闻、大事、有趣事，

0: 今日话从前。
1: 继续翻到嚟 Rita 代班嘅阳光进发，咁啊嚟到啦今日话从前呢一个环节，咁同大家咧睇下喺以往啊历史上面啦，今日啊即系八月四号嘅时候，有啲乜嘢嘅事情发生啦？喺1947年嘅今日啦，日本最高裁判所咧就系正式成立嘅，咁而去到1964年啦。美国国家安全局就宣称海军驱逐舰在北部湾遭到北越袭击，美国国会就通过了北部湾决议案。去到197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土耳其共和国也是建交的。1975年的8月4号珠江八四海难发生，这次的海难导致432人罹难，成为了1950年之后中国死亡人数第二的船难。再睇下1977年嘅8月4号呢，美国嘅能源部亦都係建立啦。去到1993年啦，咁日本内阁官房长官河野洋平为咗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嘅慰安妇问题而道歉，亦都係叫做河野谈话。而喺1997年嘅8月4号啦，法国超级人帅珍妮卡尔门逝世，佢享年呢係122岁164日，亦都係史上呢证实咗最长命嘅人类寿命。再嚟睇下21世纪啦，喺8月4号发生嘅大事啊，喺2002年嘅时候，港铁将军澳线北角站至到油塘站路段通车，咁同日啦，港铁嘅观塘线嘅东面总站呢就搬咗去油塘站。喺2007年嘅时候，美国职棒球员贝瑞邦兹 Barry Bonds 以755支全垒打追平汉克阿伦 Hank Aaron 所保持嘅美国职棒最新纪录。去到2010年最后一届公日校生应考的香港中学会考放榜。而2019年的今日，美国接连发生两单的枪击案，包括了就是俄亥俄州代顿的枪击案，造成10人死亡27人受伤，而德克萨斯州埃尔帕索的枪击案也都造成23人死亡。去到2020年黎巴嫩首都贝鲁特港发生严重爆炸事故，造成至少200人死亡和6500多人受伤。

Champagne Lady 是一部非常之经典的日剧啊，又唱假期当中的其中一首歌曲 La La La Love Song。 不知道你啦，都会不会想要放一个悠长假期呢？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觉呢，就是每个礼拜放两日假硬是好像不是很够用这样。有时明明刚刚放了两日假啦，但是呢到了翻工那一日呢依然觉得是好攰嘅。咁啊，谂翻咧，你喺放假嗰两日做咗啲咩咧？好似都冇真系可以好好去放松一下啦。可能要处理屋企嘅家务啦，要复翻啲信息啦，或者平日翻工嘅时候啦，有啲乜嘢嘅甩漏啊未做好啦，咁你又要去 catch up， 要去做翻佢啦。咁啊，总系咧有好多种唔同嘅事情要忙嘅，咁啊好多责任上嘅嘢都要做，好似咧就冇咩时间真系可以坐喺度咧，慢慢好好放空啊。所以啦，我哋就永远咧都会将啲假期咧，即视乎你公司有几多假啦，咁就我要储假啦，慢慢储起佢啦，跟住啦，一年里面咧就攞一个悠长假期，放一个长假，咁等大家咧可以好好咁样去放松，好好 relax 噶、哦。咁但係呢有啲嘅研究就话啦，好多人呢放完长假返嚟呢返工冇几耐，嗰种呢对于工作嘅厌倦啊，或者好攰嗰种嘅感觉呢，好快又返嚟㗎喎。特别就係如果你諗住放一个比较长啲嘅假期啦，唔知大家有冇呢一种嘅感觉呢？咁啊 ,Rita 我自己都有觉得嘅，就係、是你放假之前啦，就每一日啦，好似开三倍嘅速度嘅工作啦，要不断咁样 OT 加班去做晒啲嘢佢啦，就系为咗自己可以放假啦，跟住又要处理好屋企啊、自己啊、个人嘅事情啊、屋企人嘅事情啊，咁跟住你就去放假啦。但系当你放完假翻嚟之后咧，你又要处理翻晒你放假嘅时候发生嘅事情，包括公司噶，因为公司你做得嘅嘢咧，通常放假之前自己都要尽量系做晒佢啦，就唔想麻烦其他同事太耐啊嘛。咁但系当你翻嚟之后咧，就会有一大堆嘅 email， 一大堆嘅工作咧，摆在你张台度喺你个电脑里面等紧你翻去咧要做翻。咁所以咧，放完假翻嚟之后咧，好似仲要开翻三四倍速度嘅呢一个嘅速度嘅工作咧，去做埋啲嘢佢，或者咧又要开 OT 嘅，咁所以变咗咧就系、是，就算你放完一个好长嘅假期，你翻到嚟一翻到公司嗰一刻，亦都系好忙好忙啊吓，咁可能系咁样的关系啦，就变咗咧你又觉得好似咧我已经又再想放多一个假咁样噶。所以啦，有职场嘅专家就话咧，比起放一个长假，有一种咧就系叫做43日休假法则，咁就系、是。43 days rule， 可能比较适合我们现在现代人的节奏啦。这份报道就是来自于 Vogue India 的有一位的商业教练，他叫做 Hazel Anderson Turner， 他就会引用一项英国的研究，就发现我们放

假之后嗰种充咗电嘅感觉啊，同埋身心修复嘅效果啦，平均啦只可以维持大概43日左右。咁我都觉得，咦，咁长嘅咩？我谂我自己一个月个零月到啦。咁我就话咧，只要你系连续咧六个礼拜唔休息，个人好紧绷嘅，好忙碌嘅，咁啊好多嘢做嘅。咁啊，你六个礼拜唔休息嘅话咧，你就开始觉得咧有情绪焦虑啦、精神嘅倦怠啦等等咧啲身心嘅崩坏感噶啦。咁好多嘅翻工一族啦，佢哋就好鍾意咧将嗰啲嘅假咧储埋，有一个长假期，或者储到去年底先放嘅，因为一直都唔舍得用啊嘛。哎呀，唔好咁样放一日，咁样又放一两日啦。咁想储埋之后咧，哇，可以去放一个长假。但原来研究就话，如果咧积得太耐冇好好休息嘅话咧，反而咧会大幅咁样提高咗咧呢一个嘅慢性压力啦，同埋过劳嘅风险嘅。所以咧，职场嘅专家就建议啦，与其一年放一次嘅大假，不如咧就有意识咁样将啲假期咧分散喺成年，每隔大概个半月左右就安排一段咧少少嘅喘息嘅时间俾自己啊。即有时呢可能夹埋一啲嘅 long weekend 咁去攞假嘅话呢，咁好多时候见呢度嘅本地人都系咁做㗎。咁可能呢就会连住呢就会有四日嘅假期㗎啦。我哋就会话我都会出下课玩下，或者就系休息一下㗎。如果我哋呢一路返工啦，一路死撑啦，又唔敢话请假啦，驚好似要同事帮我哋做嘢啊，跟住然后呢又唔想麻烦其他人啦。咁第一路撑落去啦，将我哋嘅身心呢都逼到去极限嘅时候呢，咁就开始呢有好多唔同嘅崩溃呢，係无预警咁样呢就係搵到上门搵我哋㗎啦。咁有另一张嘅报章呢就係、是、叫做 The Independent， 亦都係呢针对咗2000位办公室职员呢嘅一份嘅调查呢就发现，如果太长时间唔俾自己放假嘅话呢，会有多过 56%， 即係 56% 嘅人呢係会出现严重嘅压力感㗎。咁另外呢有 53% 嘅人呢亦都会发现呢心理嘅健康开始亮起红灯啦。更加就有 23%， 即係 23% 嘅人呢係会莫名其妙咁样突然之间行出嚟喎。所以研究就显示嘅，咁定期安排一啲呢短短可以俾自己喘息嘅时间啦，对于我哋嘅工作效率同埋呢心理嘅健康啦都有好大嘅改变嘅。千祈啦唔好等到已经冇办法正常飲食啦，冇办法正常睡眠嘅时候呢先至正视，哎呀原来我哋自己需要休息啊。会唔会有啲朋友咧觉得系咁样嘅咧？好似瞓醒觉都觉得好攰嘅，咁啊做完嘢就梗系攰啦。咁翻到屋企咧都仲要做屋企嘅嘢嘅，咁啊 weekend 咧可能又要做处理其他家庭嘅事务啦。咁总之咧就觉得好攰啊，好似身心好疲累咁样嘅。可能咧就需要试一试啦，43日嘅休息法则啊。嗱，放假又唔一定要好豪华嘅，又唔一定要去好远嘅地方嘅。我知道好多朋友咧都话嘅要储定啲假期啦，可以去亚洲旅行。譬如好多朋友鍾意去日本啊、韩国嗰啲地方啦，喺香港嘅朋友嚟讲呢当然可以啦，放一个长周末下几个钟头就可以飞去日本啊、韩国啊、泰国啊、越南啊去玩下去度假。咁当然我哋喺呢边就唔一样啦，我哋个行程都远好多啦，所以变咗我哋真係要去亚洲嘅时候呢机票又贵啲啦，咁变咗就都好想一次过再去玩耐啲嘅。咁但如果你一年淨係去咗一次日本，跟住然后呢就全年都冇得放假嘅话，其实我諗对于我哋嘅身体都唔系咁好啊。咁所以啦，有啲时候呢就唔使话要去一个好长嘅假期嘅，可以留返散零碎嘅几日啦，喺平时嘅时候连埋个 long weekend 咁一齐放啦，咁都可以呢就係放个短短嘅旅行㗎喎。咁去一啲呢可能唔系好远嘅地方，咁我哋 Calgary 都有一啲即係出埠嘅地方啦，唔需要揸好耐车嘅，已经系一个好唔同嘅世界嚟㗎啦。因为当你放假去旅行嘅时候呢，离开咗嘅时候呢，你就冇咗嗰种嘅责任嘅义务啦，亦都系只系属于你随意可以用嘅时间。咁所以啦，可能呢就有啲人鍾意上山就系咁解啦。咁去喺山度啦就租个 cabin 咁样啦，或者去嗰啲湖度玩下水啦，海边旅行啦，咁嚟一个小小嘅度假啦。或者有啲朋友呢就会留喺屋企嘅，就乜嘢都唔做。但其实呢我自己觉得呢，就算我自己留喺屋企呢就话好啦，我呢两日就放假啦，乜嘢都唔做。其实好难嘅。因为你见到屋企呢个角落头呢嗰啲嘢好似未执整齐。望住嗰个角落头呢好似有一沓单等住你。因为嗰个角落头呢就好似有啲信呢就未读嘅。咁硬系呢就喺屋企嘅话永远系会有好多嘢做，只系就做唔完啦。所以变咗咧，系如果你唔能够喺屋企瞓响度可以躺平放松嘅话咧，有时可能就系即系出下浮啦，出去近近地一个 day trip 咁样啦，都系相当之唔错嘅。咁呢一个咧，43日嘅休。

0: 式嘅法则咧，其实都系定期啦，俾我哋可以自己啦记得要揾翻自己啊。因为咧好多人咧觉得咧身心疲倦嘅话咧，个当中嘅原因嘅根本咧就系觉得嗰个时间唔属于自己嘅，好似系要处理屋企嘅事情、小朋友嘅事情、父母嘅事情、公司嘅事情，自己好似分到四分五裂，咁我自己喺边度咧？咁所以啦，喺休息放假嘅时候咧，就要将所有嘅事情都冇回呢一个 email 啦，冇理其他人嘅要求啦，放假就自己去好好放假啦，唔好挂住一路放假一路就系 send 相啦，因为其实我自己都唔会喺一路去旅行去玩嘅时候咧，就即刻将啲相啦系 upload 上网嘅，我觉得啦喺我去玩嘅时候咧，我想要好好享受当下我去玩嗰个嘅时刻，咁反而我会几时去分享啲相咧，就系翻嚟嘅时候啦。翻到屋企啦，咁当你觉得啊，又要翻工，又要踏入翻呢一个嘅生活嘅时候啦，咁我又可以睇翻啲相，回味翻我旅程带俾我嘅快乐啦。咁跟住又可以慢慢咧去 share 翻我自己啲相出嚟啦，咁就可以将嗰份嘅快乐感咧，就系延长啊吓。所以啦，唔知大家咧会系属于边一派咧，会真系中意储埋啲假期，一年只系放一次啊，定系啦，好似有咁我都觉得系嘅，就系可以咧间断性放一啲少少嘅。多翻一两日嘅，可能三日或者四日嘅假期啦，嗬。43日嘅休息法则，唔知你又中唔中意咧？冇错，有时放假咧就唔需要话做好多事情嘅，只要系自己中意嘅，可以令我哋身心放松嘅话咧，就已经系最完美嘅一日啦，嗬。
1: 明日共你见面，每天一片。
0: 今日阳光进化嘅节目亦都系到尾声啦，咁而 Rita 喺度咧，亦都希望大家有完美嘅一日啊！节目最后为你送上嚟自古巨基嘅呢一首《完美的一天》，拜拜。

0: 阳光进发是由有永安就永保安康的唐人街永安药房，度假式生活，家人式照料的 Crow for Living 怡景楼，爱护你的牙齿就由他开始的 London Square Dental Center 联合赞助播出。
1: 要拥有健康又美丽的牙齿，就要由 London Square Dental Clinic 开始。 London Square Dental Clinic 提提你，而家系早上九点正。
2: 老婆，咁夜仲出街？
3: 去睇牙，今日收工收得夜，好彩 London Square Dental 仲开紧啫。
2: 咁夜都仲有牙医？
3: 梗系，佢哋一星期七日营业，每朝八点开到夜晚十一点，就算几夜放工都可以预约洗牙同补牙。如果夜晚突然牙痛，仲可以揾佢哋，唔系每间诊所都可以开到咁夜噶。
2: 咁真系劲方便、啊。
3: London Square Dental 有超过5000个 Google 正面评价，免费咨询4032914945 4032914945。
4: You are listening to Fairchild Radio CHKF FM 94.7, a multicultural radio station in Calgary.

0: 拿大中文电台详尽新闻专辑。
1: 各位听众早晨，8月4日星期二，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由黄慧聪报道一节亚省消息。数以百计的民众星期日在亚省北部 Sturgeon County 政府办公室外集会，反对科技公司 Meta 兴建大型人工智能数据中心。示威者担心这个项目会增加电力需求、温室气体排放和公共事业成本，亦都质疑政府和企业能否受到充分监管。当地居民表示，现时的水电费已经偏高，忧虑 Meta 和其他数据中心陆续落户亚省之后，家庭需要承担更高成本。环保人士亦指出，项目日后将主要由天然气发电设施供电，可能令到亚省更难减少碳排放。而支持项目的人士则认为，数据中心可以带来数以千计建筑职位和约300个长期职位，以及道路和其他基建投资。Sturgeon County 的郡长承认，居民对于社区资源和环境的忧虑是合理，强调需要建立有力的问责和监管架构。亚省省长戴斯敏表示，在新的 Greenlight 天然气发电中心2030年投产之前， Meta 数据中心将使用电网的剩余电力。他又说，项目采用封闭循环冷却系统，不会持续从附近地区攞水，而用水量只是相当于一个普通高尔夫球场。爱文顿市政府正就城市森林管理计划展开公众咨询，分别收集居民对于种植、保护、树木管理和天然绿地的意见。当地目前的城市树冠覆盖率大约为 13%， 而长远目标是在2071年提高至 20%。 公众问卷星期二晚，即是今晚，将会截止。问卷亦会询问爱文顿居民对于城市森林逗留的时间，以及从事哪一些活动，列出多个可能的优先事项，包括景观的美感、气候的效益、康乐活动和文化习俗等。问卷同时亦征询居民对自然化的意见。市政府说，每年会将40公顷土地自然化，以协助达成树冠覆盖的目标。另外，市政府亦正就私人土地的园景设计 landscaping 进行另外一项的问卷调查，有关问卷会开放至明日星期三晚。在班扶市议会审议一项历史建筑保育附例修订的期间，

0: 土地用途的附例，转移未使用建筑楼面的面积，以及可能影响到邻近物业的申请，所以透明度必须要有。委员会特别建议取消发展权转移的机制，若果市议会决定保留，审批权亦应该由规划委员会去掌握。卡加利市政府近日在西北地区 Haskin Legacy Park 设置围栏和路障，限制公众车辆前往 Bears Paw Marina。 这间水上活动租赁公司过去三季一直在未获市政府批准之下出租独木舟、蛙艇以及其他的水上活动工具，事件涉及土地、水域和监管权的争议。码头位于 Bears Paw 水库，水域属于 Rocky View County 范围，但东岸的部分分别有土地是位于卡加利的边界以内。市政府说营运者没有申请卡加利商业牌照，安装码头的时候亦都没有申请发展又或者建筑许可证。至于码头的东主 Rick Salkiage 就表示，浮动码头符合联邦政府可航行水域法的小型工程规定，因此无需预先取得联邦批准。TransAlta 负责管理 Bears Paw 水力发电设施和沿岸的部分土地，该公司和市政府均反对公众在水库进行水上活动，指出水位可能因为水坝运作突然变化，区内亦有急流，而且没有专门的水上急救服务提供。市政府说码头位于的 Bears Paw 食水处理厂属于政府水源的上游，水上活动可能增加食水安全风险和污染风险。有关方面正透过三方工作小组研究水库长远的康乐活动、公共安全、执法和环境管理的安排。加拿大中文电台这一节亚省消息报道完毕，跟着下来有全国新闻。
1: 各位亚省省民请留意，现在你可以将亚省医疗卡号码和加拿大公民身份标记直接加到你的驾驶执照又或者是亚省身份证上面，从今以后你无需再携带容易损坏的旧款纸质医疗卡，亦都不需要再带着多张证件周围走，一张卡就能够令你更方便使用所需要的政府服务。详情请浏览 alberta.ca/onecard。 以上信息是由亚省政府提供。
2: 真实的屋企到底是怎样的呢？楼上走廊传来小朋友打曲棍球的欢笑声，狗仔一听到主人说去散步，已经兴奋到第一时间冲出门口，一大班朋友围埋食饭，厨房的烟雾感应器突然响起。真正的生活从来不是样样都井井有条，而是充满欢笑和温度。 Trico Homes 以卓越建筑品质精心升级配备，打造真正切合你生活所需的理想家园。浏览 tricohomes.com 了解更多。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新闻专辑。
3: 现在由蔡碧娴报道新闻。加拿大统计局刚公布本国最新贸易数据，显示六月份商品出口按月升 0.4%， 金额达到775亿元，进口按月微升 0.2% 至736亿元，两者都创下历史新高。本国六月商品贸易顺差由五月经修订的37亿元扩大到去39亿元，连续第四个月有顺差。安省有13间医院正在试用人工智能工具来到去预测哪些病人有较大风险出现精神错乱情况。研究显示每四名成年人就有一人在住院期间出现精神错乱的情况，有高达 40% 的个案是可以透过令病人有充足的睡眠、水分、营养和活动来到预防。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在内阁会议上报告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新华社报道，这份白皮书继续渲染日本的周边安全威胁，意图为到高市早苗政府今年年底前修订安保三文件和扩军备武铺路。报道说，新版白皮书是延续2025年版的表述，说国际社会会迎来战后以来最大考验，进入新的危机时代。 白皮书将继续将中国定位为日本前所未有的最大战略挑战，对中国的常规军事活动以及正当

0: 国防建设说三道四，刻意炒作，是要歪曲中国军队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必要行动。金盟国国内政部长今日举行紧急视像会议，讨论近日有几万人从摩洛哥偷渡前往西班牙北非飞地优达事件。而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会前去信西班牙首相桑切斯，赞扬他迅速处理危机，但就认为事件反映必须进一步加强边境管控，强调保护边界是欧洲的共同责任，呼吁在必要的时候要用实体屏障。本地和国际新闻报道员，跟着有中港台方面的消息。
1: 卡加里是一个不断发展的城市，工程项目多，人流频繁，马路上难免会有挤塞或延误，但只要提早计划出行路线，就可以更快捷到达目的地。市政府的交通管理中心联同 Waze 导航应用程式，提供实时路面资讯，帮你由 A 点去到 B 点更快更畅顺。记得出门前查一查，开车更安心。登入 calgary.ca/planyourtrip 查询详情。中港台新闻是由专为两岸居民提供移民服务的 EDI 移民顾问公司特约赞助播出。 EDI 电话 403-230-3334。
2: 中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0: 香港一名七岁男童感染甲型流感死亡，是香港今年首宗儿童因感染流感病逝的个案。一名男童过往健康良好，曾经接种流感疫苗，在上个月27号开始出现病征，至今个星期一病情恶化，被带到去玛加烈医院急症室求诊，和安排在院内的儿童深切治疗部留医。他的呼吸道样本经化验之后，证实对甲型流感病毒 H3 呈阳性反应，临床诊断为甲型流感并发休克及脑病变，一名男童在潜伏期内无外游。香港廉政公署落案起诉一名食环署管工公职人员行为不当，控告他涉嫌无故票控五名市民乱抛垃圾，令市民被无理追讨罚款，并且被法庭通缉，部分人士被指违法的时候根本不在香港。2026香港青少年军事夏令营暨香港大学生军事生活体验营由今日起至今个月16号举行。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君报道。
3: 为期14日的香港青少年军事夏令营和香港大学生军事生活体验营下午在新围军营举行开营典礼，先由驻军仪仗队举行升国旗仪式，其后一众学员列队宣誓入营。驻港部队少将副司令员张春山致辞话，自活动过去多年举办以来，一代代的香港青少年走入军营学习国防知识，近万名学生磨练成长，为香港社会凝聚国安加好共识，勉励今届学员要投入各项的训练。
4: 自青少年军事夏令营和大学生军事生活体验营创始以来，一代代香港青少年走进军营，读懂国防，近万名学生褪去稚气，磨砺成长，为香港社会凝聚国安加好共识，传递奋进能量，注入了蓬勃的青春活力。
3: 今届青少年军事夏令营合共选拔招收大约350名香港中学生，大学生军事生活体验营就有大约150名香港大学生和青少年制服团体学员参与，将会聚焦爱国主义和国防教育主题，同步组织参与军事训练、专题讲座和参观等的活动。其中一名中学生学员卢君龙话，期待参与模拟射击训练，心情兴奋。
5: 我想借此个机会咧，锻炼一下我自己，让自己识更多嘢，增广见闻，心情点样？是又紧张又激动嘅，因为我真系未经历过，我系第一次参加呢种军营咯，我好想体验下。期待下呢个系咩活动咯？屋企嗰时我已经开始练紧接皮嘅，接下接下而家都还好啊。
3: 香港青少年军事夏令营筹委会主席吴学明话：，今届活动嘅日数较以往长几日，希望加强培训学员有更加优秀嘅品格，贡献香港同国家。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君报道。
0: 标普全球编制内地七月制造业采购经理

0: 指数 PMI 跌至 50.9， 按月跌 0.8， 创四个月新低，亦都超过市场预期，但就连续八个月处于50以上扩张水平，创近五年来最长持续扩张期。中港台新闻报道员。
1: 中港台新闻是由专为两岸居民提供移民服务的 EDI 移民顾问公司特约赞助播出。 EDI 电话 403-230-3334。 社会观点是由超过30年牙科经验、专业诊疗、清晰沟通、值得信赖的西北 Beacon Hill Dental 赞助播出。鸟瞰社区，捉紧角度，由加拿大中文电台 FM947 新闻部制作。社会观点，
2: 各位早晨，2026年的8月4号星期二，又是社会观点节目，我是主持黄伟聪。在过去两个星期，卡加利有不少市民都是留意11岁的男童 Parker 失踪的消息，由警方、消防、专业的搜救人员，以至叫大家一起看闭路电视，检查后院，分享寻人消息的普罗大众。好多人即使是未见过 Parker， 仍然希望出一分力，希望他可以平安回家。警方说在12日的搜救里面，搜查人员步行超过8600公里，并且有数以千计的市民、全线的专业人员、义工、不同机构一起参加。今集的社会观点，我请到亚省注册社工叶洁贞博士 Dr. Conita Yip，从 Parker 的事件了解一个城市如何共同承受失去，又或者怎样可以将悲伤转化成为关怀和倡议政府改变。这个卡加利前所未见的大型搜杀并不能带来好消息。7月29号警方证实找到 Parker 的遗体。当希望突然变成悲伤的时候，受影响的又岂止是 Parker 的家属呢？ Conita 就说，今次事件整个卡加利都经历过一次称之为集体哀悼的过程。
3: 是啊 ,Brian 你好啊，是啊，今次Parker 这个失踪和离世的事件呢，咁其实都是我哋是一件固然是不单止对于当事人的家庭是一个很重大的损失和悲伤。即是我哋亦都观察到呢，其实对整个城市我哋卡加利呢都牵动了很多的情绪同埋一啲嘅回应啊。咁譬如举个例，即係大家都可能会知道，就係话第一方面响嗰个搜寻行动方面啦，除咗即係警方派出咗即係可能係几百个警察咁样去有组织咁样去地毡式咁样去搜救囉，搜寻啦。第二方面呢，就係话亦都动用咗受过训练一啲嘅搜救志愿者，我哋讲就係叫做 trained search and rescue 嘅 volunteers。唔单止咁样样，仲有第三方面就係话，甚至我哋卡加利係可以讲係以千计嘅卡加利市民亦都用咗唔同嘅方式去協助搜寻 Parker。譬如举例就係话，可能佢哋会搜寻自己，检查自己嘅物业啦，甚至后花园啦，或者查看他们自己一些的监控记录啊，张贴寻帮手张贴一些的寻人启示啊，甚至踩单车、揸车或者步行去搜索，有些甚至即是带备了一些的食物啊、玩具啊、饮品啊，甚至一些小的雪柜仔，或者带埋一些的机去播放一些迪士尼音乐，去吸引这个小孩子那个的注意，希望他可以即是知道咗或者睇得到听得到之后可以出现咁样。其实我哋而家睇见呢一个好似我哋所谓讲一个嘅全城起动嘅一个嘅搜寻行动。其实反映咗呢，其实呢一个嘅行动呢，我哋可以称之为系一个叫做一个嘅共同或者社区一个集体嗰个嘅哀悼。因为佢哋其实我哋睇返成件事啦，在这些的集体那个很主动义务那个的集体去搜索那个这个的行为呢，其实我们看到这些的社区人士呢，他们同家人同样同家人一样，他们都投入了一个很大的希望和盼望，就是可以找得回这个失踪的儿童。 所以当之后嗰个消息

0: 报咗就话 Parker 嘅遗体系揾翻嘅时候啦，咁其实对于家庭固然对于家庭，甚至对于即系社区嘅人士，其实都系有一种好深层，我哋讲即系一个好 profound 嘅 sense of loss 啊，嗰个好深层嘅失去一啲重要嘅嘢嗰种嘅哀伤嗰种嘅感觉啊，吓咁。另外一方面，我谂其实特别对于一啲有小朋友嘅家庭啦，做父母有父母嘅家庭啦，或者有祖父母家庭，特别系嗰啲咧有特殊需要孩子嘅家庭咧，我谂可能佢哋喺呢一件事上咧系更加嘅心痛感受，同埋更加嘅即系知道咗嗰个最后个结果之后咧，会更加嘅哀痛。
1: Conita 指出，呢一件事件带嚟嘅伤痛并不限于当事人嘅家庭，因为市民响搜查过程里面投入不只系时间，而且有一个共同嘅希望。因此呢个结果咧就令人失望噶。整个社区亦都会带住一个深层次嘅失落，对于家中有小朋友嘅，尤其系有特殊需要儿童，又或者有相似生活经验嘅家庭嚟讲，呢一个情绪冲击尤其明显。Conita 认为有人可能失去咗对于熟悉社区嘅安全感，亦都有家长开始担心翻自己孩子嘅安全。有特殊需要嘅家庭仲会将 Parker 呢一个经历联想到自己每日可能面对嘅风险。呢一种就系集体哀悼其中一个特点。
0: 固然而家即系我哋可以咁讲，即系其实我哋无论政府吓，或者无论社区，甚至一啲嘅社福嘅机构咧。其实喺呢一个 moment 咧，我哋最需要当然去支援嘅就系、是、当事人嘅家庭 ，right 吓、啊，咁可能亦都包括可能系学校啊等等。咁但系同样我都想强调一点就系话咧，与此同时咧，我哋亦都唔好忽略，其实喺社区里面，即系其他家庭佢哋嗰啲嘅，好似头先咁讲嗰种嘅 collective grief， 即系佢哋嗰种共同嗰种嘅哀伤，因为呢啲好似系一啲嘅 invisible 或者我哋叫一啲好 silent 嘅 suffering 啊，咁所以变咗咧，即系我谂我哋作为即系譬如喺呢一方面嘅助人嘅即系 professionals 啦，又或者甚至即系我哋系作为一啲嘅社区人士，如果我哋都留意到，即系譬如呢一啲嘅家庭喺社区里面嘅家庭咧，其实佢都系受着呢一件事情有一啲嘅焦虑，有一啲不安，有一啲嘅困扰，即系可能因为特别屋企都有类似嘅小朋友嘅时候，其实我哋都唔可以忽略咗对佢哋嗰个嘅帮忙，或者同佢哋去倾诉，去支援佢哋咯。咁特别我自己觉得即係头先都讲到就係话其实我相信喺呢一段日子或者未来嘅日子里面呢，其实喺事发嘅地点呢，即係搵返阿 Parker 遗体嗰个嘅地点啦，又或者喺唔同嘅场所里面啦，我都相信即係包括亦都有可能系一啲嘅教堂啊，一啲宗教嘅团体都可能会有一啲嘅我哋就系头先所讲嘅一啲嘅 communal mourning 嘅，即系一啲集体嘅一啲嘅哀悼嘅一啲嘅活动或者一啲嘅聚会、一啲嘅仪式。其实呢啲咧对当事人嘅家庭啦，又或者对社区其他嘅家庭嚟讲咧，其实都发挥咗一个好重要嗰个嘅治疗，即系医治嗰个心灵创伤嗰种嘅果效噶。
1: Conita 强调，社区要特别留意今次事件所带嚟嘅焦虑、不安同埋困扰。佢话公开悼念、宗教嘅聚会，甚至乎系献花同埋其他社区仪式，可以为到市民提供一个共同情绪管理同埋创伤治愈嘅一个空间。Parker 嘅遗体被揾翻之后，市内有不同地方出现咗悼念活动。不过集体哀悼不应该只停留响献花又或者系留言。当情绪逐渐沉淀之后，我哋仲需要问今次事件揭示咗乜嘢嘅社区需要，边一类嘅家庭一直承受住外界睇唔到嘅压力呢？
0: 其实我自己觉得呢，最重要就係我哋俾一个嘅平台，一个机会呢，去俾呢一啲嘅有呢啲需要，即係譬如 neurodivergent 小朋友嘅

0: 家庭，其实都唔一定小朋友，甚至可能系长者，或者甚至系即系任何年龄嘅家庭成员，佢有呢一个嘅 neurodivergent 嗰个嘅情况咧。其实我觉得我哋喺政府嘅层面，或者喺社区嘅层面，甚至喺即系社福界嘅层面里面咧，其实我哋可以系俾一个嘅平台，俾呢啲嘅家庭去有机会去讲出，其实佢哋嘅喺呢一件事情上面，即系引起佢哋可以能够谂得到嘅，联想得到佢哋嘅担心，同埋佢哋嘅需要系啲咩嘢？因为毕竟我哋要真系要对社区个人士，特别呢一个群体嘅人士，要我哋要明白，要聆听佢哋嘅声音，我哋先可以做出一啲嘅政策，或者做出一啲嘅programs， 可以系能够真系埋身咁样去帮到呢一啲嘅家庭。咁样我自己觉得可能真系呢一个嘅今次呢一个嗰嘅事件呢，其实俾返我哋华人社区里面睇返，就係话其实我哋对呢一啲嘅小朋友，其实我哋对佢哋嗰个嘅同理心，或者我哋对佢哋嗰个嘅关心，或者嗰个嘅支援其实应该系多啲嘅。亦都有呢啲有需要嘅家庭呢，亦都唔好怕，即係去俾人哋知道佢哋嗰个嘅需要。
1: Parker 呢一宗事件令我哋睇到一个城市嘅力量，除咗反映响搜查之外，完咗啦，究竟下一步点做呢？我哋会唔会愿意继续照顾留返嚟嘅人，继续去拼命帮呢一个嘅社区搵资源呢？而真正嘅集体哀悼系咪可以变成大规模嘅民间倡议，令到有需要人士同埋家庭获得社会嘅资源同埋关注呢？今集社会观点节目时间又够，重温加拿大中文电台 FM947 新闻部制作，大家可以下载 Fairchild Radio App， 又或者到本台官网 FM947.com。我系加拿大中文电台嘅黄慧聪。
2: 以上嘉宾意见不代表本台立场。
3: 社会观点是由超过30年牙科经验、专业诊疗、清晰沟通、值得信赖的西北 Beacon Hill Dental 赞助播出。
4: 加拿大政府的牙科护理计划 CDCP 现已推行，如果你符合资格，就不要浪费了这个福利。Beacon Hill Dental 现在接受 CDCP 预约，由专业中文牙科团队提供检查、洗牙、补牙和多项牙科治疗，中文沟通令你更放心。诊所星期一至六朝早8:30开到夜晚8:00，上班放学后都方便看牙。立即打来 Beacon Hill Dental 预约 403-295-1182， 403-295-1182， 善用政府资助守护牙齿健康。
5: 她是一位摩登时尚、大方优雅的 Elegant Lady。
6: 她的嘉宾是来自不同领域的专家。
7: 每个星期六 FM94.7 下午4:00至5:00， Debra Moore 会在摩登迪宝拿和大家开心 share， 还会和嘉宾分享不同话题。
8: I'm Debra. See you on Saturday.
9: 天气报告。
10: 各位听众早晨，今日是2026年8月4日星期二，日出时间是今早的6:06，日落时间是今晚的9:18。FM94.7 现时的室外气温是14度，相对湿度是50%。最近每小时11公里的西南风， UV 指数是6，强度属于高。预测今日是天晴有云，最高24度，最低14度。预测听日星期三是天晴有云，最高26度，最低14度。预测星期四是天晴，最高23度，最低11度。预测星期五是天晴，最高26度，最低12度。预测星期六是天晴，最高26度，最低11度。下省其他各大城市的天气预测。爱文顿 Edmonton 是天晴有云，晚间有60%机会落雨，最高25度，最低14度。红老市 Radia 是天晴，晚间有30%机会落雨，最高24度，最低11度。列比雪 Labbage 是天晴，最高26度，最低11度。班夫 Banff 是天晴，最高23度，最低16度。即使帕 Jasper 是天晴，最高26度，最低7度。列治的天气报道完毕。
11: 加拿大政府正加强边境保安，采取行动打击毒品和枪械走私，守护社区安全。请浏览 canada.ca/on-

0: CYUN 了解更多加拿大政府资讯。
1: 每朝早起身，佢都会用最新嘅新闻资讯、天气交通情报同好听嘅音乐，丰富你嘅早上。
2: Hello， 加拿大嘅朋友，大家好，我系 Mira 嘅 Angelo。
3: Hello， 大家好，我系阿 K 郑安琪。
4: 大家好，我系 Mira 嘅 Ian 陈卓贤。
1: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八点新闻简报后，
3: 记住听实由卢子俊主持嘅，
4: 阳光进发啦。
1: 阳光进发系由永安药房 Pro for Living 怡景楼 London Square Dental Center。联合赞助播出。加拿大中文电台一起走过28年，声音联系每一天。
5: 逢星期二在一家人，我们找到 Joyce 康桥。
1: 各位早晨，欢迎来到8月4号星期二一家人的节目，我是主持人 Joyce 康桥。有冇发觉呢，踏入咗八月份呢，嗰啲嘅温度真係好难搞啊。即係好似星期六嘅时候30几度啦，跟住呢去到星期日嘅时候又大风吹啦，吹到呢觉得哇好似好冻咁样喎。咁变咗好鬼尴尬啊。咁 ,weekend 嘅时候呢諗住宵夜食。咁30几度呢一路觉得好热喎。就算4、5点、6点都觉得好热，唔想出去出面个花园度坐喺度宵夜食。咁好啦，咁啲嘢食等啦，等到礼拜日嘅时候再宵。咁都係好天嚟嘅，但係呢嘩好大风喎、啊。平时呢落加咗啲碳呢，我哋咪要撥返行啲火嘅。嘩都唔使呀，咁天然地呢有啲大风一吹咁样呢，啲烟灰呀、咁吹走晒，跟住呢啲火又红啲囉、好好烧咁样啦。但係呢宵夜食就变咗要穿返件外套啦，如果唔係就有啲冻。咁其实嚟緊几日嘅天气都係咁。咁半夜三更嘅时候呢得个几度。晏昼呢可能去到20度嘅气温，有时候再加埋风速呢真係觉得呢几冻下㗎。咁所以呢出入嘅时候穿返件风褛挡一挡风先。唔好呢就係因为出门口上车呢个咁短嘅时间都冷亲下。

嚟自冼婉文有呢首《有你就可以了》。咁啊，周末嘅时候咧 ，WestJet 咧就系有罢工啦。咁好彩咧，就系啊，琴日凌晨已经达成咗一啲嘅啊临时嘅劳工协议。点都好咧，其实都系影响咗一啲嘅航班嘅。咁啊，知道有啲人咧就系要去亚洲地区啦。咁但系又要转机，咁啊又订咗 WestJet 嘅话咧，哇，真系有人咧就系请一啲司机车自己咧就系过去温哥华上机咯。咁啊系会用多咗时间，但系喺啱啱呢两日里边唔系好明朗，又唔知道啲嘢系点嘅时候咧，佢哋就喺星期日星期一嘅时候咧，采取呢啲嘅方法，系要无端端要坐多嘅九个钟、十个钟头嘅车程，但系起码咧就喺温哥华可以上到机，咁都叫安心啲。咁啊，余下落嚟呢几日咧，其实啲航班咧都会系有啲混乱噶，因为要重新调配咧，停泊咗喺唔同机场嘅一啲嘅客机啦，仲要安排一啲机组人员去开工啦，要揸翻啲飞机翻嚟啦，咁所以咧未来呢几日咧仲有啲航班混乱嘅情况，有啲咧可能要取消啦，有延误啦，更改时间，咁所以如果你又系真系好似正话讲嘅 case， 你又会愿唔愿意吓坐十个八个钟头车去另外一个地方上机啦吓，定系唉贵啲买多张机票，第二间航空公司飞过去都好咁样啦吓。

0: 又到咗夏天啦，准备好 weekend 去翻转自驾游未啊？你鍾意去海滩，又或者周围游下车河又得，最紧要系架车同部冷气处于最 fit 嘅状态，夏天就可以玩得更开心啦。选用丰田代理商嘅专业服务，无论系换油、检查刹车系统，定系价格比竞争对手平 5% 嘅车胎，全部应有尽有，立即预约啦！
1: 唔系每次嘅投票日都配合到你嘅时间，如果你当日要外出，工作繁忙，又或者唔想排队，都可以申请邮寄投票，无需提供任何理由噶。只要上网打电话，又或者到所属选区办事处申请特别选票就可以啦。记住，填妥的选票必须要在10月16号下午5点前邮寄至亚省选举局，请上 specialballot.elections.ab.ca 了解详情，为全民公投做好准备。此信息由亚省选举局提供。
2: 你穿上溜冰鞋，搭上溜冰场，享受溜冰的真正乐趣。你的女女在羽毛球场上和拍档合作，体验运动带来的双倍快乐。仲有你个仔一朝一夕学习功夫，踢出自信，锻炼体能。今个秋天，卡加利市政府为大人同小朋友预备咗丰富多元化嘅兴趣班，总有一个啱你同家人。立即浏览 calgary.ca/register 了解更多详情。
3: 最新一期的娱乐生活杂志已经出版了，现在就可以来加拿大中文电台办事处免费索取。内容丰富的娱乐生活杂志，数量有限，派完即止。
4: 你未必会认为这些是虐待，但是如果向伴侣发送恐吓讯息，偷偷追踪对方的位置，或者是控制对方的电话和网上活动，都是虐待行为。即使透过科技进行，不涉及身体暴力，亦可能对受害者造成同样严重的伤害。如果你或者你认识的人正利用科技去伤害或者是控制他人，其实是可以作出改变。浏览 alberta.ca/endgbv 了解详情。
3: 一站阳光是由好食又抵食，位于 Kincora Co-op 超市斜对面和 Marble Mall 停车场的越南宫烧烤牛肉粉赞助播出。
5: 做个开心达人，一站阳光，从健康出发，提高生活质素，做个自 fit 快活人。
2: 好啦，嚟到一站阳光嘅时间，我想问下你，你觉得自己嘅手指甲、脚趾甲厚唔厚噶啦？我细个嘅时候咧，因为婆婆咧捉住我帮佢剪脚甲啊，佢因为老啦，咁啊啲关节唔好啦，变咗佢咧要乌低身去剪脚甲，好难嘅。咁啊，跟住咧，我当时一望到嘅时候，哇，脚甲咧点解可以咁厚嘅咧？咁喺个脑海里边咧就觉得老人家嘅脚甲咧就会好厚噶啦，新陈代谢系咁噶啦。咁最近咧喺网上面就见到有个网友啦，咁嚟咗加拿大冇几耐，佢就话咧觉得咧嗰啲指甲咧变得薄咗同埋脆咗。佢去见医生嘅时候咧，医生同佢讲咧喺加拿大咧平均有两成嘅人就系维他命 D 缺乏啦，同埋应该要食一啲营养素啦。咁我哋睇下系唔系真系咁样咧？在加拿大唔够维他命 D， 我哋都知道系㗎啦。因为特别喺冬天嘅时候呢，数字就更加强劲。但係而家讲緊手指甲变薄变脆同维他命 D 系咪真係有关系呢样嘢。咁呢个呢

系有可能系关系，但系咧就唔系一个直接嘅原因。嗱，我哋导致我哋嘅指甲咧比较薄同脆嘅原因咧，可以包括你系缺乏咗铁质啦，缺乏咗一啲嘅生物素啦，冇咗锌啦，或者甲状腺有问题啦，过度接触水啦，过度接触清洁剂啦，都会令到指甲变薄同埋变脆噶。不过临床上面确实都有报告咧，讲到就系严重维他命 D 不足，咁就会影响咗咧钙磷嘅代谢，咁会令到指甲变薄，容易断。所以呢，医生提到话补充返维他命 D 啦，或者一啲嘅补充剂啦，都系一个合理嘅做法嚟嘅。喺 Health Canada 咧建议吓，两岁到五十岁咧，每日喺食物或者补充剂摄取维他命 D 啦，即系如果你食嘢嘅时候喺飲食里面摄取唔够咧，咁你就可以食咧400个 IU。51岁或以上咧，就算你有冇食咧啲强化嘅食物都好啦，都叫你补充翻400个 IU 嘅维他命 D 补充剂吓。嗱，实际生活里面咧，好多加拿大医生同埋营养师都会建议普通人，尤其冬天嘅时候咧，维他命 D 系食多啲噶，食到1000啊、2000 IU 都有。咁你最好咧就问一问你嘅家庭医生啦。咁有啲人咧会拣咧就系 D3 啦，咁佢哋觉得比 D2 咧更加有效。咁最好咧同咧含有脂肪嘅餐饮咧一齐食，呢个脂溶性咧吸收更加之好。咁加拿大嘅牛奶同埋人造牛油咧都有一啲强制强化嘅维他命 D 咧，咁喺里边噶。咁但系单系靠飲食咧，都系唔系好够噶吓。所以如果你都有呢啲指甲变薄啊、变脆嘅问题，你又可以问下你嘅家庭医生啦，或者营养师，究竟喺你呢个年纪，你而家个指甲嘅情况，究竟缺咗啲乜嘢咧？应该食啲乜嘢补充剂啦，或者咩天然食物啦，去帮助你去改善你嘅指甲啦。

嚟自中游美嘅呢一首《无名份状态》。每个人啦饮呢一个有咖啡因嘅饮品咧，佢哋嘅反应都会唔同嘅。有人饮好多茶、好多咖啡咧，照瞓可也。但亦都好多人咧，就系饮完之后，哇，真系唔得，太晏饮嘅话瞓唔着噶。举例嚟讲啦吓，譬如我哋下昼三点钟饮一杯嘅咖啡，去到凌晨十二点咧，我哋嘅血液入边其实仲有大概25% 嘅咖啡因喺度。点解系咁咧？嗱，因为咖啡因嘅半衰期咧，大概系需要5到7个钟噶。咁即系每隔5到7个钟咧，身体先可以代谢得一半嘅啫。所以如果你系下昼三点饮咗200ml 啦嘅咖啡因啦，夜晚9点你仲有100ml 喺你嘅身体里边嘅。咁到半夜12点咧，仍然有大概咧50ml 留喺身体入边。咁显示到咧，下昼咧再去摄取一啲咖啡因，会令到你瞓觉嘅时间咧，要入睡嘅话咧，要等耐啲咯。咁如果再要深层睡眠嘅，咁你又要再等耐啲咯。咁所以如果你咧已经唔系嗰啲容易瞓着嘅人嘅话咧，下昼嗰杯咖啡你真系要谂谂佢啦，究竟仲饮唔饮好咧？想提神又想瞓得好，可能都要留意下自己究竟几点钟饮，同埋饮嘅时候饮几多咯。咁你唔好饮咁尽嘅时候饮少少吓，咁可能咧就唔会影响咁大啦。至于咖啡因代谢嘅基因差异咧，主要都睇咧每个人嗰肝脏入边啊。一个基因叫做 CYP1A2， 咁呢一个喺肝脏里边呢一个酵素咧，系负责代谢超过 95% 嘅咖啡因。咁你每个人啦个身体里边嘅基因咧，都系有啲嘅唔同嘅喺呢一个方面，会令到人咧嗰个代谢速度咧系争咗几倍嘅。咁所以点解有啲人咧饮完都冇嘢继续瞓，有啲咧就真系搞唔掂啊吓。以翻正话嘅例子嚟讲，如果系一个快速嘅代谢者嚟讲，下昼三点饮咖啡，到夜晚咧，嗰啲咖啡因已经系大幅下降噶啦，对佢瞓觉嘅影响咧，相对就好细。如果系一啲慢速代谢嘅人咧，都大家一齐三点钟吓，叹下下午茶，饮杯咖啡，但系到凌晨咧，佢仲有相当多嘅咖啡因啊，令到佢咧好难去瞓着，好难有深层嘅睡眠，或者瞓觉嘅时候会成日醒。咁啊，慢速嘅代谢者咧，如果真系要三点饮咖啡，咁你唯有就系饮少啲。你朝头早可以饮多啲，但去到可能三点，咁你咪唔好饮咁大杯咯。始终咧有啲嘅研究讲到吓，如果你系一个慢速代谢者，又长期咧系高量咁去摄取一啲嘅咖啡因，即系每日咧饮成3-4杯，但系你又唔够人哋新陈代谢得快呢个咖啡因啦，你又慢啦，咁就会令到嗰个心血管疾病嘅风险咧系会比较高一啲噶。至于你是一个快速代谢者定是慢速的，喂，其实你平时饮嘢你自己知㗎啦，一杯就已经瞓唔着，系咪？又或者呢、如果晏咗饮呢，我就会影响瞓觉㗎，咁你自己会了解。若然唔系嘅话，仲有个方法就俾钱啦，去做一啲基因检测啦，因为有啲商业嘅 DNA 检测呢都会 check 呢，正话我哋讲个 CYP1A2, 咁你就知自己属于边种。不过去需唔需要去到咁样呢，系咪？自己知自己事嘅时候，喂，真系难瞓着，饮咗杯咖啡就顶唔住嘅话，一系饮少啲，一系早啲饮，系咪啊？咁睇下会唔会喺睡眠上边咧有啲嘅改善啦。

0: 一站阳光是由好食又抵食，位于 Kincora Co-op 超市斜对面和 Marble Mall 停车场的越南宫烧烤牛肉粉赞助播出。
1: 煮饭煮到攰，到底同屋企人去边度食好呢？
2: 梗係去越南宫烧烤牛肉粉啦，佢哋嘅食品水准一流，地方宽敞，泊车又方便。
1: 好啊，我知妈咪最鍾意越南宫嘅沙爹牛肉粉，而爸爸每次呢都会叫鸡肉春卷蒙，再唔系咪叫佢哋嘅晚饭特惠套餐囉。
2: 另外叫两碗指定越南粉，即送你一张 coupon， 俾你下次嚟免费食一碗越南粉。
1: 越南宫烧烤牛肉粉总店喺 Kincora Co-op 超市斜对面，分店喺 Marble Mall 停车场。
2: 快啲一齐家人同朋友嚟啦！
0: 习惯是一种经常出现的行为，而且成日都会在无意识底下出现，即是说习惯是某种程度上固定的思考方式、意志或者感觉方式，亦都是由以往重复的心智体验而获得。在行为心理学中，所谓的21天效应指的是一个人的动作或者想法，如果重复21日就会变成一个习惯性的动作或者想法。星期六下午3-4，阿卡一卡通行，一星期一次，同你习惯体验，体验习惯。
3: 要拥有健康又美丽的牙齿，就要由 London Square Dental Clinic 开始。London Square Dental Clinic 提提你，而家系早上10:00。

0: 拿大中文电台十点新闻简报。
1: 八月四号星期二，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由黄伟聪报道一节亚省消息。卡加利市政府近日在西北区 Huskin Legacy Park 设置了围栏和路障，限制公众车辆前往 Bearsport Marina。这个是水上活动的租赁公司，不过过去三个夏季一直未获市政府批准之下出租独木舟、蛙艇和其他水上活动的 equipment。 这一次的事件，市政府表示涉及了土地、水域和监管权责的争议。码头是位于 Bearsport 的水库，水域属于 Rockyville County 的范围，但在东岸的部分土地是属于卡加里的市边界里面。政府就说营运者没有申请卡加里商业牌照，安装码头的时候亦没有申请发展和建筑许可。码头的东主则表示浮动码头符合联邦可航行水域法当中的附例，包括了小型工程的规定，所以无需先预取联邦的批准。市政府就说码头位于 Bearsport 食水处理厂取水的上游位置，所以水上活动有机会增加食水安全的风险和污染的风险，所以政府、Rockyville County 和 TransAlta 公司目前正透过三方工作小组研究水库长远的康乐活动、公共安全和執法的管理问题。来自列必殊21岁的 Evelyn Beaton 在格拉斯哥英联邦运动会女子52公斤柔道决赛夺得冠军，成为加拿大今届柔道队其中一名的金牌得主。Beaton 在决赛面对塞浦路斯的选手，亦都是过往多次交锋都是落败，但今次用四分钟的时间就成功取得第一分，最终亦以1-0胜出。今次是 Beaton 第二面国际大赛的金牌，他在去年四月亦曾经在智利举行的泛美及大洋洲柔道锦标赛获得52公斤级别的冠军。加拿大柔道队在今届英联邦的赛事共取得7面奖牌，包括4面金牌。南亚省理工学院表示，正在重建的 Taylor Family Campus Centre 工程大致按照原定进度和预算，目标是2027年秋季正式启用。新的校园中心亦都会成为校队 State Trojans 的新主场，设有体育馆、教学和小组学习空间、运动治疗设施以及校园的酒吧和餐厅，希望将体育、教学和学生的社交活动集中在同一建筑物里面。该校大型基建项目总监 Tanya Tam 表示，工程自2023年展开以来，虽然遇到不少的挫折，但是现在看回总成本和原本的估算接近相符，而不过最终的工程造价要稍后先公开。今次的拨款包括了 Taylor 家族的3000万捐款和亚省政府的吻合捐款3000万，合共6000万元。校方估计这个新的中心寿命可以有60年。

0: 业联系。身为家中贸易理事会副主席，他同中国政界要人建立了密切关系。环球邮报报道，西捷航空警告乘客在星期一清晨同代表他们4400名空中服务员的工会达成初步协议之后，航班时间表需要几日才能够恢复正常。加拿大公共雇员工会在新闻稿入面表示，这一份最初协议将会提交给空中服务员进行表决，同时他们将会在结束大约一日的罢工之后复工。但航空公司就提醒乘客，未来几日仍然需要保持耐心。该公司在一份旅游建议中表示，随着航班恢复，飞机和人手重新部署，一些航班仍然可能会受到影响，建议乘客应该继续留意航班状况和电邮以及短信通知。这一项初步协议结束了空中服务员的罢工行动。据航空分析公司表示，自星期六清晨以来，罢工已经导致920几班航班取消，并在繁忙的夏季旅游旺季期间造成几千人滞留。工会认为，空中服务员在飞机飞行前和降落之后所做的工作并没有得到公平的报酬。具体的协议细节尚未公布，但工会主席表示，该协议确实解决了无偿工作的问题。环球邮报报道，渥太华决定大幅削减对联合国维和行动的兵力投入，引发外界的担忧。一些人担心此举将会破坏加拿大新的非洲战略，并危及本国长期以来的维和传统。国防部表示，去到出年年中，加拿大将会从联合国在刚果、南苏丹、科索沃和塞浦路斯的维和行动中撤出维和人员，并大幅减少在西奈半岛多国维和行动中的作用。即使在撤军之前，加拿大在联合国维和行动中的兵力贡献都只是排名第65，部署人手不足30人，是加拿大有史以来贡献最少的人数。据多伦多加拿大国防大学的维和专家表示，最新计划削减之后，加拿大的排名将会跌到第100左右，形容相关决定扼杀了加拿大维和行动的悠久而光荣的传统，并提到正正是前总理皮尔逊因为在苏伊士运河危机期间帮助创建了第一支联合国维和部队，先至在1957年成为了第一位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加拿大人。听过今日的报章头版，稍后见。
1: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暨 FM 947 28周年歌舞贺台庆，由冠名赞助 Trico Homes 鼎力支持。 Trico Homes 在卡加利及周边超过30个社区，用心打造优质住宅，成就理想生活。立即浏览 tricohomes.com 寻找你的理想家园。加拿大中文电台，不讲可能你不知道。
2: 今年8月7日是24节气入面的立秋，但其实立秋并不是等于入秋。气象学来讲，平均气温低于摄氏22度才算真正入秋。立秋时段通常在三伏天的末伏，所以这段时间依然好热，亦都是大家成日听到的臭老虎。另外，夏天因为天气炎热，食欲不振，人就会容易变瘦。古人在立秋这一日就会拿个秤出来磅重，如果比立夏的时候瘦了，就要在当日吃多些炖肉、烤肉、大鱼大肉补回你。而这个就是贴秋膘的由来。很多地方在立秋都会吃西瓜，俗称啃秋。除了象征将夏天的暑气吃了它之外，古人认为立秋之后天气就会开始转凉，生冷的瓜类呢就不应该吃那么多了。所以这一日就是最后有那么多瓜吃那么多瓜的机会了。在古代历法入面，立春、立夏、立秋、立冬的前一日就称为四绝日，代表着四季的交替，季节变化的转折点。传统民族就习惯在这一日避免办婚嫁、搬屋和签约这些大事件了。
3: 荣幸我曾共你置身于这空气，
4: 一起走过28年，声音联系每。

0: 逢星期二朝早九至十一 ，Joyce 康桥同你都系一家人。
1: 继续翻嚟咧，星期二一家人嘅节目。咁啊，细个成日听孟母三迁，咁啊，为咗个仔咧，真系要搬咗几次屋啦。咁你自己喺成长嘅过程里边搬咗几多次屋咧？会唔会喺香港啊、中国大陆啊，其实都已经系搬过几次噶啦？咁嚟到 Calgary 会唔会又搬下咧？啊，我喺身边好多朋友咧，直情喺多伦多又搬下，温哥华又搬下，跟住再搬咗嚟 Calgary。每一次搬屋好烦啊，嗬，好多嘢执，其实有好多嘢都要舍弃，跟住咧就掉咗，大屋搬细屋唔见一箩谷，系咪啊？好多嘢咧就系会要掉咗。咁但系如果能够咧由细到大住喺一间祖屋里边，哇！间祖屋会唔会有好多宝贝喺度咧？咁最近喺澳洲咧，有一户人家咧就要翻新佢哋间屋啦。咁啊拆咗一个咧，就系俾一啲砖墙咧封死咗嘅好旧嘅壁炉。咁喺壁炉入边咧。有一个咧就系摆茶叶嗰啲嘅木盒喺里边啊，咁啊个木盒里边系咪啲吓？哇，摆咗咁耐啲茶叶，咁啊应该可以饮下咯，都老茶叶嚟噶咯。诶，唔系，呢个茶叶嘅盒咧入边系放咗一本书。讲到书，细个嘅时候咧，我自己同自己玩咧，就会玩图书馆啊，即系每本书咧就夹张纸喺度，又自己有个图书证，又去借书，借书咧又吸个印仔，又几时还书咁样啦，就自己同自己咧整咗个图书馆喺屋企嗰个书柜里边。咁我哋知道图书馆借书咧冇问题。但系如果你迟咗唔还咧，就系要罚钱噶。而喺呢一个木箱里边，就系收埋咗一本书，而呢本书系1859年出版噶《雅典古籍》。书入边咧系印咗图书馆咧官方嘅印章，内页咧系写明噶。咁啊，以当年咧借书嘅规矩嚟讲咧，系有啲咩规矩咧就印咗喺本书里边。仲有讲咧，如果你迟咗还咧，系点样罚法噶？按翻当时每过咗一个礼拜咧，系收3 penny。咁啊，而家咁样计法，加埋过百年嘅通货膨胀，图书馆咧个经理计过条数噶啦，过期嘅罚款咧系要高达28000蚊嘅美金，哇！真系靠害、啊，间屋度攞本书，咁你拎去图书馆，跟住佢话俾你听，喂，你过咗期、啊，你要罚款、啊，本嚟系3 penny 一个礼拜，但系过咗100年啊嘛，咁你咧就要俾28000嘅美金。至于呢家人呢已经冇办法呢去追返究竟边一位祖先借呢本书㗎啦。究竟你哋边个唔还咁就追唔到啦。但係佢好乐意呢将本书呢还返俾图书馆嘅。咁好彩喺现实嘅生活上面呢呢间图书馆又咁啱得咁巧喎。去年呢就改咗呢一个过期要罚款嘅制度喎。咁即係而家呢唔系佢哋好人唔好人啊，而系图书馆本身就改咗制度，过期呢是不需要罚钱，咁即係1蚊都唔使还。嗱，虽然都过咗呢150年㗎啦。1858年出㗎嘛本书。已经过咗150年。但本书呢 keep 得好好啊。而图书馆决定呢将呢本书呢係剔除咗呢係一个普通书单。而转入咗佢去一个呢地方研究嘅特殊典状里面。咁即係话呢会用档案级呢无酸盒呢去妥善保存佢。咁仲会定期呢展示啊下呢一本书俾大家睇下呢个嘅书嘅背后嘅故事啦，亦都多谢翻呢个家族咧，将呢本书送翻去图书馆。

来自 Jeremy 李俊杰有呢一首嘅黑蛇传。喺我哋加拿大，无论咧你身处喺学校啦、做嘢嘅地方、喺铺头啊、入咗部 lift 定喺你嘅社区咧，都可能有人主动去同你倾下偈嘅，啊倾下天气啊，啊倾下啊周末有咩计划啊。嗱呢啲好简短轻松嘅对话咧，我哋叫 small talk 啦吓，目的咧唔系话去探人哋一啲嘅咩私隐，而系只系 show 你咧，哇你系一个好友善嘅人啊，咁啊唔会话令到人尴尬，咁最紧要咧建立下一啲人际关系，咁所以你成日去咧 cashier 嗰度俾钱咧，诶、哎、今日点啊？诶天气几好啊？嗬，哎呀我中意你件衫啊，我中意你个袋啊，咁都会成日有呢啲嘅话题，咁啊所以天气啦、季节嘅变化可以讲下啦，啊周末啊、假期又谂住有咩搞啊咁，或者系诶、哎、你最近学业点啊？工作近况点啊？交通上嘅安排点啊？公共交通工具今日咧啊搭车点啊？啊又或者最近有咩好食啊？有咩 coffee shop 好啊？附近有咩餐厅啊？你会平时做下咩运动？有咩兴趣啊？有咩社区活动咁样啦？咁都成为呢啲咧比较安全嘅话题。总系觉得呢一啲嘅问题，佢唔系真系想听答案，纯粹都系揾啲嘢讲下。咁所以你咧好简单答下佢，补充少少嘅细节，跟住你系要问翻条问题，问翻佢。咁你咧咁样吓，咁所以你嘅回应可以简短啦，你唔需要分享太多私人嘅嘢，因为你睇到佢表情唔系真系想听咁长嘅嘢噶。不过咧，人哋答翻你，你点咧咁样问人之后咧，你又要认真听嘅。咁啊，即系如果真系要继续讲落去嘅，你咪补充翻个容易啲答嘅问题再问下咯，系咪？留意下对方嘅眼神啦、语气啦，或者身体语言系点啦。咁如果对方咧戴住晒嗰啲耳机听紧嘢嘅，或者佢讲嘢嘅时候嗰个态度都比较冷淡嘅，咁你就要尊重翻人，俾翻啲私人空间人哋啦。咁记住呢啲 small talk 咧，真系讲埋啲冇乜营养。

咁嘅嘢噶，我成日觉得即系有少少废话嘅感觉。咁如果你真系初次见面咧，其实真系有好多嘅话题系要避免嘅。嗱，正话讲嗰啲系 OK 噶吓，即系讲下天气啊，讲下周末做咩啊，即系有啲咩 coffee shop 好啊呢啲咧，无无谓谓嘅系 OK 噶。咁初次见面嘅时候，记住唔好问人哋几多岁啊，几多钱人工啊，个人财务啊，宗教信仰系点啊，你政治立场点啊，你健康状况点啊，你有冇？冇病啊！你移民系咩身份啊？你婚姻啦、啊，感情生活啦、啊，你生育计划啦、啊，呢啲初次见面嘅时候就真系千祈唔好讲啦吓。

ST 有呢一首哈姆雷特下班了。有好多人呢即係个性格係比较内向一啲嘅，唔係咁鍾意呢就係同其他人倾偈嘅。咁变咗呢即係就算你要喺公园度坐低，佢都驚你坐喺佢隔离呀。即係你有时坐咗隔离点下头呀讲两句呀，有时佢哋都唔係咁想㗎嘛。咁其实喺呢一个芬兰呢就係、是、有条街係咁样啦。咁平时我哋喺公园嘅凳长长地嗰啲呢起码都坐到三个人啦。咁你有时唔想俾啲露宿者瞓低嘅，咁你都会可能喺中间呢即係见到係夹起咗少少，但係望落去都坐到三个人啊四个人啊几一张凳嚟嘅。咁但係佢而家呢就係、是、有一个嘅设计。无端端喺公园度呢嗰啲凳呢全部係一张㗎啫。即係一条铁

空喺下边，跟住上边咧就有一张好似平时长椅咁样咧嘅木凳，有个 pan， 有张有一坐嘅，但系就冇咗隔篱嗰啲位咯，系一个人坐嘅啫。你摆手袋都摆唔到噶啦，即系你摆得手袋咧，隔篱个位就有人坐落去，变咗两个人位啊嘛。咁所以佢张凳咧就系一个嘅啫。嗱，对于好多芬兰人嚟讲咧，坐喺度时候，同一啲陌生人咧，如果要共享，佢哋唔系咁想噶。佢唔系孤独，而系想平静。佢哋坐低，佢系想睇下书啊，思考下嘢啊，或者单纯就系坐喺度咯，而唔系咧，真系想俾其他人去留意自己啊。咁啊，变咗咧，喺佢哋呢个地方咧，就连呢个城市嘅一啲嘅家具咧，都反映咗佢哋呢一种好独特嘅一个生活嘅方式。而得意在嘅咧，就系呢一个城市咧，唔系得一个选择嘅。虽然佢有好多呢啲一张一张嘅凳啦，俾你自己坐，但系喺同一个街道上面咧，佢都有啲连座式嘅长椅共存嘅，即系咧你可以邀请其他人坐埋你身边啦，一齐倾下偈嘅长椅咧，佢都有嘅。咁所以咧，唔系话净系独处或者系陪伴之间要作选择，而系咧等每个人咧喺每一张凳嘅时候，你决定啦，你今次想坐喺度，唔好俾人骚扰。咁你坐单丁凳咯。如果你想今次咧有人坐喺你隔篱嘅，咁你又揾张长椅坐下。记唔记得我上个礼拜都讲过，有一个超市咧有一啲嘅粉红色嘅买送篮啊，佢咧有正常嘅买送篮噶，但系另外专登整咗个粉红色嘅出嚟，就系咧如果你想喺个购物嘅过程里边想同其他人倾偈咧，呢一个就系搭讪篮嚟嘅，话俾人听你一个人啦，想同其他人倾偈啦。咁其他都攞住粉红色篮嘅人咧，就会去同你去倾偈，咁等嗰个嘅关系咧又融合一啲，咁就变咗咧可以一个显示啦，一个选择。咁呢个芬兰嘅都系啦，你坐喺一张凳度，其他人就唔骚扰你，但你坐长凳度嘅话咧，代表咗你都愿意同其他人倾下。

0: 加拿大政府正加强保释及判刑法例，改革制度，防止暴力罪犯同惯犯重返街头，令你更安心。请浏览 canada.ca/on-cyun 了解更多加拿大政府资讯。
1: 奇英会约定你逢星期三下午两点在网上或实体参加奇闻奇事讲座，不同的嘉宾会为你提供更多有关健康、福利、法律和生活的最新资讯。现在的时间是
2: 早上10:33 FM 947，现时的室外气温是18度，相对湿度41%，吹近每小时9公里的西南风。今日冇落雨机会， UV 指数是6，强度属于高。预测今日天晴有云，最高24度，最低14度。预测听日星期三天晴有云，最高26度，最低14度。预测星期四是天晴，最高23度，最低11度。
3: 947YYC 最新电台活动资讯、节目预告、独家优惠、精彩花絮，全部一站式送到你面前。
4: 立即 follow 加拿大中文电台的 Facebook 专页947YYC， 同我哋保持最贴身的联系。
3: 一个赞，一个追踪，即刻同你分享更多惊喜。947YYC， 快啲 follow 我哋啦！
5: Hey Jessica， 最近好多人问楼市系唔系跌紧啊？
6: 其实个楼市系平稳嘅。如果你考虑卖屋，我哋可以同你做个免费估价。如果你准备入市嘅话，我亦都可以同你分析唔同区份楼市嘅走势。
5: Jessica Chan 服务 Calgary 超过35年，帮助无数家庭喺 Calgary 买卖物业，提供专业意见。想置业、换楼、了解最新楼市，欢迎致电403-241-9800 403-241-9800。
7: 与你分享一切家国税务及相关话题，逢星期二朝早在一家人节目时段内，税务与你。
8: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Edison Wen 文宇峰会计师。由于张永贤会计师放假的关系，今日有我在这里同大家分享税务上的资讯。如果大家在加拿大生活了一段时间，都会听到很多关于报税方面的一些资讯，都可能来自四面八方，那些资讯都比较多。今天就跟大家梳理一下，究竟哪些是真哪些是假，还有究竟有什么节税的空间。因为大家来加拿大之前都是听说这里是一个福利国家，但是所谓福利其实大部分是针对一些低收入的人群。如果你是作为一个中产甚至是收入比较高的朋友呢，咁可能就好多福利就嚟唔到㗎啦，咁就接收唔到。咁反而呢就係、是、你係养住福利嘅人啊，因为福利嘅来源就係税收㗎嘛。咁政府肯定要有相应嘅税收呢先可以去承担呢一个福利嘅系统咁嘅。咁我哋好常见嘅一啲諗法就会话，係咪有啲收入唔使报呢？咁我喺海外赚咗钱，加拿大会唔会知道呢？咁其实呢，我哋讲本土先啦，係相对简单啲去解释嘅本土嘅收入啦。咁其实係可以话天网恢恢呀，疏而不漏嘅。因为係各个环节呢，係政府呢都要求一啲支付方呢，即係俾钱嗰个人呢係有一系列嘅申报嘅。好比如银行咁啦，佢为你投资啦，或者你存款嘅时候呢有啲利息，咁银行呢就必须呢係申报呢个 T5 嘅表格啦，咁就话边一个人有几多利息收入咁嘅。咁假如如果你係有投资一啲基金啦，咁仲有一个叫 T3 嘅报表，係一个信托，咁就会话有冇一啲股息啊，或者係投资获利啊。咁如果买卖股票咁就 T

5008咁，所以有多啲所谓嘅 T slip 啊，即系 T 字开头嘅一啲咁嘅报表，咁系支付方咧系有责任咧去提交俾税局嘅，喺一定嘅期限之前咁。咁如果在于做生意嘅人嚟讲，咁如果你有一个合同工啦，咁你都要去申报呢个 T4A 嘅。咁如果系你嘅伙计系你嘅员工咧，就有 T4 咁呢啲作为企业主嘅你咧，就可能已经系。即系都好熟噶啦，都年年都有做噶啦。如果公司俾股东分红咧，亦都有一个 T5 嘅表格，咁又系好多啲咁嘅 T slip 嘅。咁所以政府咧收到呢啲 T slip 之后咧，呢啲 T 字头嘅表格之后咧，佢每一年咧喺夏季以后咧，大概系8、9月开始咧，就会做一个叫做 matching program 啊。咁就系佢喺呢啲支付方嗰度咧，收到呢啲 T slip 报表之后咧，就会对比一下。咁收錢嗰個人咧有冇報到咁？如果冇嘅話，佢就會咧發一封信咧，就問嗱、我手上有一份 D3 啊、T5 啊，或者所任何嘅方面嘅 T slip 啦、啊，呢啲表格咧咁。咁我手上有啲數據，點解你冇報嘅？你可唔可以解釋一下咁？咁通常有30日嘅時間咧，去俾你解釋嘅。咁所以大家一定要留意你嘅信箱啊，或者係網上嘅電子嘅信箱，咁就睇下税局有冇聯絡你。万一咧，你超过呢个30日嘅期限，冇去回复，冇去做一个合理嘅解释嘅话咧，咁税局就会自动去判断，就话哦，咁我按照手上呢一份去重新去审核你嘅税，你哋当初冇报，我就帮你加翻上去啦，咁就唔该你补税同埋有啲罚款同埋利息咁样，所以大家就要非常之留意呢啲信件啊。咁所以就解釋咗話，點解話本土啲收入咧，就係成個天羅地網咁，全部都喺度佈局晒你政府啊，我哋係冇辦法走得甩嘅。咁海外嘅話，如果你有收入，咁係咪唔報就冇人知咧？咁但係理論上啦，其實加拿大政府同世界各地嘅政府或者銀行啊，都有信息互通嘅呢個協議嘅，係即係過往幾十年咧，逐個地區、逐個國家咧，慢慢去簽署晒一啲咁嘅協議啊。所以理论上嚟讲咧，其实系需要咧当地咧呢啲机构或者国家咧或者政府组织咧系需要，如果加拿大税局去问嘅时候咧，佢系需要披露话某名某姓嘅人咧系有啲乜嘢类型嘅收入咁。咁当然啦，几时查到你咁系咪而家净系查一啲比较知名啊，又或者系有办法知道系收入比较多嘅一啲人？咁但系作为一个普通市民比较低调嘅你。咁系咪有排都查唔到咧？咁呢啲就冇办法保证啦。咁但系理论上咧系会有啲咁嘅税务信息互通嘅。咁所以如果大家系抱持一个侥幸嘅心态，觉得可能永远都查唔到咁我就唔可以话呢种机会系零啦。咁所以回顾翻，其实大家本来都有个责任咧，就系做一个海外资产同埋海外收入嘅申报嘅。咁海外收入咧，好比如话你有收租嘅物业啦。有几多租金啦？咁又或者系你借咗钱俾人啊？或者喺海外嘅银行有银行存款，收到几多利息啊？股票投资啊？咁呢啲各方面嘅收入咧，其实按道理嚟讲，加拿大咧系环球征税嘅，咁系要你所有嘅收入都要报嘅。咁当然啦，系政府咧系会避免呢个双重征税嘅。咁所以如果你喺原居地嗰度，或者系某一个投资嘅国家嗰度咧，当地政府已经扣过税嘅话，咁呢啲就可以作为叫做 foreign tax credit。系一个外国嘅扣税额，就抵消加拿大嘅税咁。换言之咧，系边个地方嘅税率高啲咧？咁我哋就要喺嗰边补咁啦吓。咁呢个系收入嘅申报啦，同埋纳税啊。海外资产咧，咁即使系冇收入嘅话，佢冇带嚟收入，但系你系真系有各样嘅海外资产加埋一齐嘅成本嘅总和咧，系超过10万加币嘅话咧，咁你都系要需要申报。如果唔申报嘅话咧，最高嘅罚款咧系。2500蚊一年嘅，咁如果系严重啲嘅话，咁系会更加高啦吓。相应嘅，如果有收入你又冇报嘅话，咁亦都系会罚嘅。咁所以呢个就系加拿大一个布局啦吓。对于本土同埋外国收入嘅资料嘅搜集嘅手段咁啦吓。咁讲咗咁多啊，都系话大家要小心咁。咁其实咁大家都亦都会成日去听到一啲新闻啊嘛。某一个富豪，某啲西方国家啦，又唔一定系加拿大。点解佢又唔交税咧？我哋邻国嘅总统啊，咁佢都好拒绝去披露自己嘅报税信息啦。咁点解可以咁嘅？咁佢哋又点样生活咧？咁点解会有啲豪宅啊，又有游艇啊？咁喺加拿大点解唔得咧？咁其实加拿大可能亦都有人系做啲咁嘅事嘅。咁佢哋呢啲手法就。

我哋作为一种兴趣咁去听下啦吓，咁可能就离我哋相对遥远啲，并唔系话冇可能咁，但系就要大家努力啦。咁佢哋咧，因为咧加拿大又或者系其他国家咧，佢哋系按收入去征税，而唔系按资产去征税嘅。所以呢啲富豪咧，佢哋好有一个共通点咧，就系拥有一啲上市公司嘅股份啦。咁所以佢哋嘅股份系值钱嘅，咁但系佢哋当初入股嘅时候系基本上系成本好低啊嘛，咁佢哋而家又未套现，只不过咧市值咧就比较高咁，咁呢啲市值比较高嘅股份咧，上市公司股份咧就值钱噶啦，咁同埋银行咧有可能想同佢哋嗰间公司做生意，咁就会同呢啲老板啦，或者大股东咧就比较有优惠嘅对待啦，咁就话你可以抵押你嘅上市公司股份，咁我就借钱，咁呢啲股份咧其实系未卖出，咁未实现呢个资产增值嘅，但系就作为一个抵押一个借贷，咁就系攞到钱出嚟噶，过佢哋好富豪级别嘅生活咁啊。咁但系作为平常百姓嘅我哋咧，咁我哋手上虽然有我哋作为散户去有投资咁，但系我哋散户可能你即使买到500万，咁银行都唔见得话愿意抵押你啲500万股票去借钱俾你生活咁啊。始终你同佢冇一个生意嘅来往啊，对佢嚟讲系比较高风险嘅。始终如果你系一个大公司嘅股东啊、董事啊，咁佢借咗钱俾你，虽然风险大咁，但系你间公司有第啲业务俾佢，咁就佢会平衡一下。银行始终觉得系赚钱噶嘛，咁所以呢啲系比较大嘅知名嘅人物啦。咁但系咪我哋作为普通市民、平常百姓咁就非常之绝望喺加拿大一啲悭税嘅空间都冇咧？咁其实都有嘅，但系视乎大家嘅心态同埋你哋屋企人之间是否协调到啦。咁有一个例子咧，就系叫做 capital gain reserve 嘅，即系一个资本增值嘅一个储备，直译就叫储备啦。实质咧就系我哋将一啲增值咧分开几年去报税，最多可以分开5年嘅。咁点样去做咧？咁点解会有呢个税例咧？因为政府咧就体谅到可能你卖咗啲资产，实现咗一啲增值，但系咧你未收到钱嘅，咁未收到钱就交税，咁对你嚟讲系一个财政上啊现金流方面系比较大一个负担啦。咁所以政府就话好啦，咁你可以拖延一下再俾啦，咁但系又唔可以拖到咁尽嘅。咁你每一年最少你都要去报20%嘅，咁即系分开5年去报晒，去交晒啲税，你自己去谂办法去点样去筹钱啊。我哋已经俾咗5年嘅空间你噶啦，咁所以如果大家手上好比如有一个收租嘅物业，我假设啦，当初你50万买翻嚟，而家经过好多年之后咧，价值150万嘅，咁已经增值咗100万。如果你喺1年内卖出，会有100万嘅增值，咁当中一半嘅要变成收入，即系50万啦，50万要交你嘅私人税，咁就比较高啦。咁但系如果咁啱得咁巧咧，你呢间收租物业咧系冇银行按揭嘅，即系就相对过户咧就方便啲嘅话咧，就容易啲嘅话咧，咁你就可以考虑一下啦，将呢一个收租物业咧，用市值咧卖俾你嘅仔女啊，或者兄弟姊妹啊，或者一个信得过嘅朋友啊、亲戚咁。咁你卖咗俾佢咧，你依然咧系会实现呢个资本嘅增值嘅。咁但系咧，因为你未收到钱，你系可以利用呢个5年嘅分摊嘅空间。咁正话个例子咧，我哋有50万嘅应纳税收入，分开5年嘅话，咁每年10万，咁相对嚟讲，可能个税阶咧就唔会去到太高，同埋交税日子啊，摊翻开5年。就相对轻松少少咁啦，咁但系个前提就话，因为你卖咗俾对方而未收钱嘛，咁所以通常你卖俾一个唔识嘅人，你唔会信得过佢，咁你唔会话俾5年期限等佢分5年俾钱嘛，你都系要一次过收晒，咁一次过收晒用唔到呢个 capital gain reserve 啊。但如果你卖俾你嘅仔女，卖俾你嘅亲戚朋友、兄弟姊妹系信得过嘅，咁你可以唔收佢哋钱住。咁当然啦，本来你系真系想卖出去咁啊，只不过你中间做咗一步先，你卖咗俾一个，好比如卖俾个仔咁啦，然后个仔咧就即刻再卖俾第三方咁，咁个仔咧就收到呢笔钱，咁其实对佢嚟讲咧系冇增值嘅，亦都唔会话担心呢个咩炒楼啊，1年内买卖有一个 flipping 嘅炒楼呢样嘢，因为你今日卖俾佢系用市值嘅，佢用市值收翻嚟，跟住听日又用市值卖俾第三方，咁其实佢都冇赚到钱噶嘛，冇赚冇蚀。咁只不过程序上个 land title 咧，我哋就从我名下，我就转咗俾个仔，咁个仔再卖俾人，咁收咗钱啦。但系佢收咗钱咧，就唔好即刻俾我，佢分5年俾我，我就分5年报税咁，就有啲咁嘅走赚啊。咁所以点解我
一开始就话。

0: 咁就最好冇有銀行嘅按揭，係真係冇借貸嘅，咁係一間俾晒錢嘅物業，咁樣咧就可以考慮咁嘅操作啦。咁大家就會好奇，點解政府咁純攤嘅可以，點解可以俾我哋啲咁嘅空間啦，去慳税咧？咁但係其實雖然税例上係合法允許我哋咁做啫，但係現實上你會唔會肯咁樣做，同埋你同你嘅仔女啊、親戚去溝通啊，或者大家相互嘅信任啊，你怕唔怕仔女收到錢之後咧，佢好不幸地咧離婚啊，咁或者有咩債務會唔會喐到嗰筆錢咧？咁大家就會有啲心理上嘅障礙嘅、所以其實政府咧留一條咁嘅税例喺度，實質佢都覺得係用嘅機會。派上用场嘅机会就唔系话太大，佢哋应该库房嘅收入都唔会有咩太大嘅损失嘅，咁所以佢就姑且咧就留住呢条税例，咁所以道理就喺度嘅，空间就喺度嘅，但系政府咧就喺度捉心理啦，咁即系大家有好多时候啲咁嘅心理，咁包括我日常工作当中咧都会同客户去分享呢啲咁嘅策略，咁但系好多时啲客户都话，啲后生仔我唔烦佢啦，或者佢哋收入都高啦，又或者系。即系心里面唔认为咧，就会烦到仔女，会搞到仔女会交多咗税。咁但系，正如我啱啱所讲，因为佢用一个价钱买翻嚟，用同一个价钱买翻出去咧，其实系冇增值，佢唔需要交税嘅。咁所以其实系唔需要担心嘅。但系始终大家唔熟悉，唔系做我哋呢行嘅时候，咁可能就个心唔系咁舒服，可能有少少陌生，同埋有一种恐惧咁啦，一种莫名嘅恐惧咁。咁所以就政府可能都捉到呢种心理咧，咁就算啦，唔好乱咁紧啦，就姑且都好似有一啲税务嘅优惠空间俾大家咁啦。但系喺现实当中咧，就真系好少见到。咁但系并唔系话唔用得嘅，咁大家可以思考一下，咁又或者系家庭成员之间咧系比较容易沟通、比较容易协调嘅时候，咁就可以悭到好多税嘅。咁毕竟特别系上一代留低嘅资产俾下一代嘅时候，咁都系造福下一代啊嘛。咁呢啲嘢何乐而不为咧？咁今日节目时间到呢度，下星期再同大家分享更加多嘅资讯。
1: 老婆咁夜仲出街
2: 去睇牙，今日收工收得夜，好彩 London Square Dental 仲开紧啫。
1: 咁夜都仲有牙医？
2: 梗系，佢哋一星期7日营业，每朝8点开到夜晚11点，就算几夜放工都可以预约洗牙同补牙。如果夜晚突然牙痛，仲可以揾佢哋，唔系每间诊所都可以开到咁夜噶。
1: 咁真系劲方便、啊。
2: London Square Dental 有超过5000个 Google 正面评价，免费咨询4032914945 4032914945。
1: 时事对对碰，与你聚焦亚省，论尽家国时事。
2: 现今社会新闻资讯无处不在。FM947新闻部六位主持，一星期六日同大家讨论及跟进卡城以至全加拿大最热门、同你有最切身关系嘅新闻话题。走访社区，请嚟不同嘉宾作多角度分析。
1: 时事对对碰，逢星期一至六中午12点播出。时事对对碰系由越南供烧烤牛肉粉赞助播出。
3: 星期六想轻松一下，记得收听 FM947 下昼2至3嘅七彩朱古力，
4: 有我阿海
5: 同我 Stephanie 陪你分享生活趣事、美食及精彩活动，
4: 仲会教你用实用嘅菲律宾话，例如
5: Gusto na ako mabaya kana，
4: 即系我食饱你埋单啊
3: ！FM947 七彩朱古力，甜甜地陪你度过星期六嘅下昼。
1: 今时今日，好多嘢都讲求灵活性同自主权，就连听电台都一样。
6: 下载加拿大中文电台手机程式，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 FM947 嘅节目。
7: 晏咗起身错过咗精彩嘅访问，你可以点击重温功能，多个精选本地节目俾你无限 loop。
8: 仲有最贴身嘅卡加里同全国新闻、本地活动资讯应有尽有。
9: Fairchild Radio 手机 App 已经有超过19万用户下载，你 download 咗未啊？
10: 又到咗夏天啦，准备好 weekend 去翻转自驾游未啊？你鍾意去海滩，又或者周围游下车河又得，最紧要系架车同部冷气处于最 fit 嘅状态，夏天就可以玩得更开心啦。选用丰田代理商嘅专业服务，无论系换油、检查刹车系统，定系价格比竞争对手平5% 嘅车胎，全部应有尽有，立即预约啦。
11: 各位亚省省民请留意，而家你可以将亚省医疗卡号码同埋加拿大公民身份标记直接加到你嘅驾驶执照又或者系亚省身份证上面。从今以后，你无需再携带容易损坏嘅旧。

款纸质医疗卡，亦都唔需要再带住多张证件周围走，一张卡就能够令你更方便使用所需要嘅政府服务。详情请浏览 alberta.ca/onecard。以上信息系由亚省政府提供。

来自 TVB 嘅《非常日志二》嘅主题歌曲吓，咁啊一路咧每一日嘅电视剧集一路播嘅时候，大家都听到啊张雨晨嘅呢首《I Found My Way》。咁我相信咧九月份佢嚟到我哋吓，同我哋一齐庆中秋嘅时候咧，都会唱呢首歌噶啦。咁至于电视剧上边咧吓，我觉得比较似教育电视嘅，成出嘅《非常日志》啦，今次系少讲一啲情情塔塔啦，更加多讲嘅咧就系究竟香港机场有啲嘅服务咧啊。点样去泊车？点样去转机咧？如果中间吓、我哋有啲几个钟头嘅时候，佢原来有啲嘅免费带我哋出去玩嘅服务嘅咁、都系一个劇集里边咧，啲头头尾尾啊，中间嘅内容啊，都会有提及到嘅。始终咧喺机场里边工作嘅人员咧，真系有好多，咁变咗喺嗰个劇集里边，多多少少睇下唔同岗位啦，佢哋面对嘅工作嘅要做啲乜嘢啦，咁系咪完全啱嘅咧？咁有啲朋友喺机场做嘅就话，都唔系嘅，我哋唔会咁样。咁当都系娱乐嘅一种俾大家去睇下啦，唔好尽信啦。

一定系咁样去发生，但系起码咧又睇到一啲咧，平时我哋搭飞机嘅时候望唔到嘅一啲嘅位置，啊，原来嗰啲位系咁噶，咁就喺电视剧里边望得到啦。好啦，话咁快今日节目嚟到尾声啦，咁啊听日朝头早啦，啊八点嘅时候咧，我会翻嚟同大家做节目嘅，因为 Robin 放紧大假嘅关系啦，咁听日我会翻嚟做阳光进发，听日到时见啦，拜拜。

0: City Roofing 城市屋顶话俾你知。
1: 而家嘅时间系早上十一点。
0: City Roofing 城市屋顶为大家服务超过25年，系换新屋顶同修补屋顶嘅金漆招牌。City Roofing 城市屋顶出名够专业，功夫好，靠得住，任何屋顶嘅奇难杂症都包搞掂。欢迎亲临东北39353A街嘅城市屋顶陈列室参观。查询电话403-608-9933 403-608-9933，无大师之名，怀匠人之心。City Roofing 城市屋顶，几时都做到最好。
2: You are listening to Fairchild Radio CHKF FM 94.7, a multicultural radio station in Calgary.

0: 加拿大中文电台11点新闻简报。
1: 新闻：王家骑警话，一名53岁不婚男子涉嫌性剥削未成年人被检控。骑警话，列志文王家骑警喺2024年9月接报后展开调查。涉案男子被指2004年至2008年期间

0: 犯下多宗类似罪行。骑警完成调查后，涉案男子被控性剥削及性侵犯，上述罪行都在受害者未成年时期发生，被告当时处于信任或权威地位。列志文、王家琪警发出声明话，举报性虐待事件可能极其困难，尤其是在事件在多年以前发生的情况下。骑警理解受害者挺身而出需要多大的勇气，骑警鼓励任何可能掌握同案件相关信息或者认为本身可能经历过类似事件的人同骑警联络。声明话，由于上述指控仍未经过法庭检验或证实，故此不会提供更多细节。声明补充，受发布禁令保护，投诉人的身份资讯受到保护。总理卡尼正在考虑驻华大使的人选。蔡慧娴报道，
1: 总理卡尼据报正考虑委任前联邦内阁部长顾桑为加拿大驻华大使。顾桑曾经在前总理克里田时期出任司法部长，现时是加中贸易理事会副主席，长期同中国商界保持密切联系。而卡尼正寻求同北京建立有利商业发展的关系，以减少对美国贸易的依赖。环球邮报引述消息报道，其他曾被考虑的人选包括了加拿大奥委会行政总裁舒梅克、纽芬兰及拉布拉多省前省长托宾和卑斯省前省长简惠之等等。
0: 国际新闻方面，在美伊酝酿恢复谈判之际，霍尔木兹海峡再有船只遇袭，一人失踪。有英国海上风险管理公司说，悬挂利比利亚国旗的干散货船米洛安先锋号在亚曼附近遭不明飞行物袭击，机房被击中，导致船员起居的区域起火，货船的三等轮机员失踪，船员正扑救火势，需要援助。也门胡塞武装说，袭击沙特阿拉伯南部纳桂兰地区机场一个敏感目标，报复沙特早前派无人机分别进入胡塞控制的萨亚达省和哈杰省区域的空域，沙特暂时未有证实上述消息。近期沙特和胡塞武装之间的紧张局势加剧，胡塞早前宣布在红海对沙特实施海上封锁，同时袭击多艘沙特运油轮，双方随后接连互相攻击。南韩疾病控制管理厅话，截至昨日，全国累计有2221宗中暑个案，其中19人死亡。南韩气象厅昨日针对首尔部分地区及京畿道发布高温警报，今日将警报范围扩大至整个首尔市，预计今年高温天气会持续几日。总统李在明要求从根本完善国家危机管理体系，应对日益常态化的极端天气。他说，随着空调使用量激增，应该加强电力系统检查，保障民众正常生活。在香港，一名7岁男童感染甲型流感死亡。香港电台梁正涛报道，
2: 一个7岁男童感染甲型流感死亡，是本港今年第一宗儿童因为感染流感离世个案。男童过往健康良好，曾经接种流感疫苗，他上个月27号起出现咳嗽和流鼻水，今个月1号起出现发烧，昨日病情恶化，反应迟缓，被带到玛加烈医院急症室求诊，获安排在那间医院的儿童深切治疗部留医。他的呼吸道样本经化验证实对甲型流感病毒 H3 呈阳性反应，临床诊断为甲型流感并发休克和脑病变。男童在潜伏期内没有外游，他的其中一个家居接触者近日出现上呼吸道症状，经快速抗原检测证实对流感病毒呈阳性反应，但是病况轻微，无需要入院，现在已经好发。
0: 新闻报道完毕。
3: 财经快讯，
0: 多伦多指数35,632.72升406.58，纽约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53,965.64升787.23，纳斯达克指数26,411.12升497.22， S&P 500指数7,697.87升97.37。

0: 日除咗我之外呢，亦都有我两位拍档嘅两位资深时事评论员，分别系 Kenneth 何锦星同埋 Joseph 关良洲。两位早晨。
1: 大家早晨。
0: 早晨，我哋先关注一啲本国消息先啦。咁啊，讲紧嘅系西捷航空劳资纠纷咧，目前咧就已经系双方达成咗一个初步嘅协议。咁啊，喺双方达成初步协议之后，见到温哥华国际机场嘅航班咧，亦都正系逐步恢复运作。咁啊，机管局发言人就话，寻日计划营运21个西捷航班咧，服务开始逐步恢复正常啊。不过航班中断嘅情况就依然存在。咁啊，见到工会嘅方面咧，系开始罢工。无奈之后咧，就双方达成咗一个嘅初步协议。咁啊，点解今次我哋睇翻今次嘅空中服务员劳资纠纷咧，咁快就可以得到解决咧？咁啊，同较早前嘅加航罢工有冇一个关联或者系经验教训喺呢一度咧？咁啊，今次嘅罢工又为各界带嚟一个点样嘅启示咧？咁啊 ，Candy 何锦星，你又点睇？
1: 嗱，咁今次西捷航空咧就可以话啊嚟得快，亦都去得快。咁其实都唔系完全去晒嘅，我哋仲有后着嘅，咁我哋要继续留意啦。咁佢喺7月30号咧就发出咗呢个72小时嘅罢工通知啦。咁呢个所谓机舱服务员嘅员工会咧，就共有成4400个啊嘅员工喺度嘅。咁佢就喺西捷一收到呢啲嘅72小时罢工通知咧，就即刻做嘢喎。咁咧佢自己亦都出咧咗所谓嗰、那个佢停工嘅通知啊，即系落交啦。咁就减班啦，咁啊将啲飞机咧就系转移到去停泊嘅地方。咁就差唔多就话摆定姿态，我哋砌过咁样。咁然之后喺呢个8月2号嘅时候咧，咁啊终于开始罢工啦。咁服务员罢工，咁罢工嘅时候咧，当然就影响咗好多班机啦，有495班系影响咗，咁啊差唔多有成25万嘅乘客咧就受到影响嘅。咁但系咧就佢哋间咧就系同呢个资方劳方咧就达成咗一个临时协议，就喺呢个啱啱达成咗之后咧，就佢哋就话我哋取消，暂时取消咗呢个停班，因为停咗所谓罢工完全停晒嘅时候咧，就机舱服务员系冇收入嘅，咁冇收入嘅时候，咁对佢哋嚟讲长远都唔系好事啦。咁而调翻转头咧，亦似乎资方嗰方面亦都好武断咁出手，你话停工咧，我就即刻做嘢，咁就变咗咧，就形成咗个势态咧，就系佢哋都系话大家都系无谓争落去啦，大家都系冇益嘅。嗱，咁佢哋争取啲咩咧？机舱服务员争取咧，就系话佢喺就算未曾飞机起飞之前咧，喺地上嘅工作咧都应该有报酬嘅。咁佢就话嗱，我哋报告翻到去公司报到之后咧，我哋就有嘢做噶咯。咁即系我哋安排相机啦。咁然之后咧就如果万一个飞机延迟起飞嘅时候咧，我哋要喺度等。咁因为佢以前嘅工资咧就系话呢个飞行时间嚟计嘅，即系所谓飞机起咗飞之后。咁啊，正式飛咗幾耐咧，就計你幾多工時咁樣。咁佢哋話唔係啊，咁唔公平啊！即係譬如我哋有幫助安檢啦，就檢查啦。咁上機落機，我哋都要安排嘅。咁等呢只乘客走曬，我哋先至可以正式休息嘅。咁呢啲時間都冇計咧，佢認為唔公平，咁就當然係爭取呢方面嘅個地上工作咧，都應該有報酬嘅。咁當然都要加薪啦，即係加咗時薪咧，即係通脹都就加咗啦。咁然之後咧就話喺啲高消費的城市入邊咧，即係如果我哋啲員工飛到去嗰度，咁你落咗地之後，雖然你有時間休息，但我哋都要使費噶，咁即係高希望有啲津貼啦，咁同埋咧就即係偏班時間嘅時候咧，有啲額外嘅津貼啊、補助啊咁樣，咁啊爭取好啲嘅工作條件啦，呢啲福利啊，咁呢啲正常嘅，冚唪唥完全都係正常嘅。咁加上咧就嗰、那個協議咧就有啊臨時嘅，咁但係就需要咧工會咧就係、是。再投票呢通過咗先至作數嘅，咁所以其實家下都未話完全係平息曬，雖然呢就開始運作返，開始吹返正常啦。咁因為之前有好多飛機呢泊咗喺外邊嘅時候呢，就家下現時嚟講呢就陸續要即係譬如調動返啲飛機入嚟呀，咁再安排返個程序呀，咁取消咗嗰啲之前嘅乘客啊，咁家下又要點樣幫佢補返個機位俾佢啊，咁呢啲好多工作要做嘅，咁所以我相信都有一兩日忙呢先至可以話真係完全恢復返正常。咁但係其實最主要嘅呢

0: 就是说那个臨時協議得不得到工會的批准，如果不得的话呢，那可能还有后著的，那我们就会要拭目以待
1: 了。嗯，那么Joseph关梁州你又怎么看呢？
2: 今次罷工咧咁快上去搞掂咧，咁其實係一個好消息嚟嘅。而家咧，即係我哋睇一下啦。咁罷工今次直接影響嘅咧，就係工會嘅會員啦。佢哋唔上班，咁啊，每日唔上班嘅話咧，每日咧損失咗一日嘅人工啦。咁啊，若果恢復翻上班咧，咁當然咧就會如期有人工出啦嚇。咁另外直接受影響嘅當然係西捷航空公司啦。咁啊停咗飛嘅話咧，咁佢對佢梗有影響啦。咁第三類受到直接影響就係啲旅客啦，訂咗機票嗰班旅客，咁啊有成25万名乘客受呢4400名嘅倉務員罷工影響咧，佢哋嘅行程冇辦法如期進行嘅話咧，咁對佢哋嚟講嘅話咧，呢啲旅客會損失咗好多時間啊、金錢啊同埋精神嗰啲損失嘅。咁啊，新聞報道咧都報道咗好多啦，呢度唔再講啦。咁你睇下嗰個直接影響對工會嘅會員咧，就係佢哋翻翻工就即刻可以講話有糧出啦。但係對航空公司嚟講嘅話咧，佢今次咧似乎一罷工第一日就即刻跪低咁。個主要原因我自己睇法咧，就因為咧，其實好似有啲專家已經計過數咧，就話西捷航空咧每一日停飛嘅，佢每一日大概有500至600班航班嘅。咁每日停飛嘅話咧，即時咧就中斷咗佢嗰個票務嘅收入啦。咁而咧每一日咧有70000多个乘客嘅行程咧就被迫更改或者取消。咁咧所以西捷咧要投入咧大量嘅資源咧嚟要進行呢個客戶服務同埋呢個物流調動啊同埋追蹤啊嗰啲咁嘅嘢。咁公司方面咧亦都會面臨嚴重嘅財務負擔，包括咩啊？將旅客呢、這個改签到其他嗰啲航空公司嘅航班嗰度，或者安排呢旅客嘅住宿，或者要支付联邦政府規定嗰啲航班延误嘅赔偿金咁。嗱，因为咧罢工咧可以讲话系公司能力操控嘅范围之内嘅事嚟嘅。咁你若果即系一早签咗嗰个劳工合约啦，咁啊唔会有罢工出现咯。所以呢就系公司能够控制嘅。咁变咗咧赔偿咧。照道理呢就应该是一定要做的啦。咁仲有呢西捷仲要面对咩员工同埋飞机调度嘅混乱情况喎。点解要喺罢工完咗之后呢仲要几日嘅时间呢先可以執行到即係呢个空载嗰啲调飞嘅即係冇乘客嘅飞机。同埋呢将啲随机嘅机组人员呢嚟要適当咁样送去各个航班起飞嘅机场。咁呢啲全部都係要钱嘅。專家估計咧，每日咧咁樣嘅罷工咧，西鐵要損失1000万至1500万加元咁多錢嘅。咁你諗下，一間航空公司你有幾多咁多有幾多日啊？你可以捱得到咁樣嘅損失咧？咁我覺得係冇航空公司可以捱得到嘅。尤其是好似西鐵咁嗱，間接受到影響嗰啲咧，就係嗱頭先我講呢三樣啦。咁間接受影響嗰啲人咧係乜嘢咧？就係。主要咧，西捷咧系国内嘅航班嘅，而家咧就系即系暑假最旺时间，而咧呢、這个 long weekend 咧啱啱咧就即系最即系叫做点样啊？最多人喺国内旅行噶，咁受影响咧就系咩啊？就是、目的地嗰啲人嗰啲商业啦，就好似租车咁，你个人到啦，咁啊订咗架车都冇办法嚟攞架车啦，咁嗰啲公司咧。佢租車公司就少咗錢啦，啲旅館咁樣亦都係個人都飛唔到嚟啦，咁個旅館仲收得幾多錢呢？咁就所有啲有關嘅商業咧都受到影響，即係話咧加拿大嘅經濟咧係即係間接嘅受害人。咁而家講到話，即係呢個西捷咧，除咗話面對每一日罷工嗰個巨大嘅財務損失之外咧，佢公眾形象咧亦都大受打擊喎。因为咧，点解啊？而家工会好成功咁咧，就指出话西捷咧唔愿意支付仓务员起飞前或者起飞后做工嗰啲时间，而咧佢咁样即系当民众咧知道系咁样嘅话咧，变咗对西捷咧个支持度咧只会下跌嘅啫。而咧舆论所在咧，佢西捷咧亦都为咗自己个名，为咗自己将来嘅生意啊个市场啊，佢都唔能够唔马上即系跪。

0: 上要应承即系工会嗰啲要求要签约啦。咁咁睇翻转头就话呢、這个咁样嘅情况，我哋可以学到啲乜嘢嘢咧？咁即系学到话咩啊？喺我哋而家呢个劳工条例之下咧，呢啲法例之下咧，我哋作为即系呢啲公司嘅顾客咧，就一定系个受害者嚟嘅。而呢啲顾客受害者咧，佢得唔得到适当赔偿，系得唔到嘅。咁工会发动呢场罢工，或者系西捷而家停飞咁样，咁公司同埋员工方面嚟讲，好似对呢啲旅客嚟讲咧，都唔需要负任何责任嘅，纯粹系话，哎，我按翻法例赔翻俾你啦。咁咁若果你谂下，人哋等咗一年先至安排到呢个旅行，而家你停一停冇咗啦，咁点咧？系咪可以赔偿得到嘅咧？咁？所以我始终觉得我哋嘅劳工法例咧系太过落后，而家系应该要即系认真正系考虑下，即系点样改善呢个问题。
1: 咁啊，今次嘅航班中目前嘅航班中断情况咧，喺温哥华国际机场嘅方面咧，系仍然有出现嘅。咁啊，航空公司咧都系呼吁乘客喺前往机场之前咧，系查看最新嘅航班资讯，因为咧航班嘅编排可能会继续变更。咁啊，而随住营运嘅逐步恢复咧，预计未来嘅几日咧会有更多航班系恢复营运。咁啊，喺机管局嘅层面咧，机管局就话会协助受影响嘅旅客，并且已经增加人手去到提供支援，同时协助乘客去到持续应对呢一个嘅航班取消同埋延误。咁啊，我哋都会继续关注嘅，尤其是刚才两位都提到嘅，细节嘅方面啦，工会会唔会后续表决当中同意呢一份嘅初步协议咧，以及系喺后续嘅层面，劳工法例又好，或者系劳资双方去解决纠纷嘅机制都好，会唔会有进一步嘅完善？我哋稍后翻嚟继续讨论。
2: 高燕牙托专科诊所明白每个人都要面对一定的经济压力，所以我们正式宣布再次为所有符合资格的长者免费做牙托，还会推出价格保证。
3: 高燕牙托专科诊所相信，无论你的财务状况如何，都值得拥有灿烂的笑容。
2: 你无需花费过多金钱，都可以享受专业贴心的服务。今日就把握这个独家优惠，打来403-230-2828预约免费咨询。
3: 高燕牙托专科诊所，尽心认真关心你，
4: 时事直击黄良仁。
1: 咁啊，继续关注一啲本国消息啦。民调机构嘅最新一项民调就显示咧，总理卡尼领导嘅联邦自由党喺夏季嘅尾声喺度继续保持领先优势。咁啊 ，Post Media 就引述民调呢一项系7月中去到8月初所做嘅追踪民调显示咧，自由党目前嘅支持率系43%，咁啊，而保守党方面就系34%，新民主党就系12%。喺唔同省区方面，自由党就系喺安省、灰省同 BC 省继续领先，咁啊，保守党方面就喺亚省同草原省份保持优势。咁啊，另外受访者对总理卡尼嘅施政满意度系上升至57%。咁啊，相反保守党党领博励志嘅好感度就微跌去到34%。咁啊，都想请教两位点睇呢一份最新嘅民调咧？结合其他近期嘅民调去到睇嘅话，点解自由党目前仍然会喺民意方面保持一个领先嘅优势咧？咁啊 ，Kenny 婆咁升，你又点睇？
5: 系啊，咁啊，自由党喺呢、這个联邦个层面嚟讲啦，又因为卡尼啊，佢嘅成绩咧就系、是、相当之可以话亮丽嘅，咁所以咧就变咗咧就卡尼个喺调查中嘅满意度咧系达到57%，咁而调翻转头咧就对手即系、就是、保守党个党领咧阿博励志咧就系、是、反而系跌咗嘅，跌到去加34%嘅啫，咁相差都相当大嘅，成23%嘅相差点嘅。咁因为卡尼嗰个满意度高咧，咁形成咗咧就系、是、自由党嗰个支持率咧亦都高，咁所以喺个调查入边咧就似乎即系边一个调查啦，咁但系普遍嚟讲咧，自由党咧都系领先呢个保守党嘅。咁就头先提到嗰、那个呢、這个Liaison Strategies 呢一个咁嘅调查咧，就自由党有成43%咧，就保守党咧就得34%嘅啫。咁啊 ，Abascus 咧就比较少少唔同啦，就有卡尼咧就喺。

0: 講咧個領先咧就似乎係更加多一啲。咁但係就喺咁嘅情況之下咧，我哋就會問點解咧？點解即係 Carney 似乎領先，突然間即係上咗台之後咧就領先咗保守黨咁多，而且嗰、那個相差咧就似乎嗰個分別咧就一路拉大佢嘅喎，拉大咗。咁嗱，似乎咧就係因為咧就美國對加拿大之間的關係呢，我相信對於卡尼的政策各方面呢就特別顯出了他的有效之處。咁似乎我哋卡尼來講呢就是很硬淨企定在這裡，就跟美國呢就是說我是真的要選擇呢就是話同其他多啲其他貿易夥伴去合作，咁就從貿易嗰方面着手嘅，就唔係話貿易當然影響經濟啦，就唔係純粹呢就係話意識形態，而係呢就話我要以貿易以經濟為主呢，就係話我喺多方面去發展，就唔係靠曬美國呢方面。咁從而呢就俾佢有個底線呢，就佢對於特朗普嗰啲政策呢佢又唔係特別同佢拗，但係佢呢就係、是、可以話你嘈咩都好啦，我有我自己做嘢。咁似乎呢個政策呢就係、是、恰到好處，咁就似乎我哋喺好多同其他國家之間呢就開始一路發展啦。咁當然即係卡尼佢自己同歐洲方面嘅關係非常好啦，因為佢以前曾經做過英倫銀行嘅行長，咁相信喺歐洲嗰方面呢亦都相當有人脈㗎。咁喺呢方面發展咗歐洲，咁另外呢佢亦都係大力呢就係、是、推廣就係去印度啊，去中國啊，去呢、這個南亞嘅國家日本啊，咁周圍去發展。咁我相信呢條路線呢就係、是、正正係應付即係、就是、美國係最好嘅方法。調返轉頭呢就博麗展呢就喺呢方面嚟講呢就似乎喺擴展呢個經濟嗰方面呢就冇乜特別嘅可以話建議喺國際性嗰方面。咁以前佢嗰個做法呢就係、是、話似乎都係同呢個亞省嗰方面呢是有少少雷同呢，就是我要唔好得罪美國咁多啦，即係少似乎對美國嚟講呢就有少少係遷就演弱一啲嘅表現。呢、這個就係我哋國民唔鍾意睇到嘅，尤其是當我哋全國就俾美國無端端加關稅嘅時候呢，我哋決定唔買佢嘅酒就唔買佢嘅酒，我哋入到超級市場唔買美國嘅貨可以嘅話呢我哋就唔買啦。咁嘅時候變咗博麗展呢喺呢方面嚟講得唔到人民嗰方面嘅認同，而調翻轉卡尼呢就係相當之成功喺呢方面。咁當然呢就聯邦選舉呢就有段時間先係啦，我哋家今年呢就係、是、市選啦，即係我哋列治文市會有選舉。咁如果 BC 省呢就以2028年先至再有選舉，咁而聯邦呢就根據現時資料就應該2029年即係先至再有選舉。咁嘅時候都可以話有段時間嘅。咁我哋都嚟緊嘅時候呢就要睇緊呢就係話我哋家下個政府喺現時咁嘅環境之下，受美國嘅打壓，受美國嘅威逼之下呢，究竟能夠可以開展到幾多對外嘅貿易，對於我哋人民嗰個生活，其實人民生活我哋要求其實好簡單啫，我哋就希望係嗰有個平穩嘅呢個經濟，等我哋能夠即係、就是、做到我哋日常嘅生活之餘呢就能夠譬如做生意嘅有能夠喺一個平穩嘅程度之下佢可以發展有佢嘅計劃呀。咁呢方面如果爭取得到嘅話呢，我相信加拿大嚟講喺過去未來嗰幾年呢就應該係慢慢就脫離咗美國嗰方面嘅影響。好，咁大家拭目以待啦，睇睇個情形點樣。但係政黨嗰方面呢暫時嚟講聯邦同埋省嗰方面呢都有個穩定度嘅。
1: 嗯，咁Joseph 關梁州你又點睇呢？
2: 自由黨呢而家喺最新民調嗰度呢繼續領先啦，咁我自己嘅睇法呢就係、是、合咗中國人講嗰句叫時勢做英雄啦。特朗普上場呢咁對我哋加拿大呢諸多打壓呢，咁又要將我哋加拿大變做51個州呢，咁幾民憤。咁幾民憤呢，咁國民呢咁變咗注意嘅嘢係咩嘢呢？咁除咗話即係自己民生之外，反而呢而家呢就更加即係注意話美國各方面嚟嘅打壓啦。嗱，好似啱啱特朗普最新鮮宣布咗話，對我哋加拿大部分貨品嗰個關税咧增加到50%咁。咁呢啲馬上將我哋國民嘅注意力咧集中咗喺呢度。咁嗱，你面對美國咁呢方面嚟嘅打壓嘅話咧，咁你諗下，我哋作為國民咁啊，喂，我哋睇有咩招數，政府有咩招數去對付啊？咁喺人選方面嚟講嘅話咧，咁啊真係啱啱咧卡尼咧。在他從政之前那些財務和金融那方面的經驗呢，在加拿大政界人士來說是獨一無二。

0: 佢咧喺呢方面嚟讲咧，肯定咧就即系最有实力噶啦。咁相对嚟讲，博丽自己本身咧系100% 嘅政客，佢一出道嗰阵时咧就系喺国会嗰度做事啦。咁一路都系做国会议员啦。咁相对嚟讲，我话而家国民心目中觉得有嘅问题咧，阿博丽自己冇经验去处理嘅，而佢。即係咁耐啫，特朗普上場咁耐啦，咁佢發表嘅言論啊，各方面嘅嘢，咁博麗治都冇咩提議出嚟，令國民覺得刮目相看嘅。咁喺經濟方面嚟講嘅話，處理經濟、處理特朗普嗰方面嚟經濟打擊咁，國民心目中嚟講，博麗治冇料喎，咁樣佢唔掂嘅喎，咁而家啱啱特朗普先再宣布話，部分加拿大貨品增加50%關税，咁當然啦，而家你嚟。做民調，咁國民梗係對博麗治啊嗰、那個支持度有所下降啦。咁因為喺個個人心目中都知啊，佢係職業政客，佢喺經濟方面嚟講咧，完全冇見樹，唔但止仲連有咩想法，有咩值得人哋即係叫做睇下嘅想法，佢都冇得提出嚟。咁相反，阿卡尼上任之後所做嘅嘢，所做嘅政策啊，各方面嘅嘢咁樣。咁令到國民話：咦，佢真係做緊嘢，即係喺幫緊我哋加拿大經濟企穩腳嘅喎，咁樣樣。咁變咗對卡尼嚟講，你而家做個民調嘅話，咁我哋加拿大嗰啲人啊，通常講梗係會話：咦，卡尼做得到嘢喎，似乎有啲嘢俾我哋睇到喎，佢起碼做緊啦嚇，成績應該就會嚟緊噶啦。咁變咗對卡尼嘅支持度咁啊，一定上升啦。咁卡尼自由黨嘅咁啊，因為。加拿大人咧，而家對經濟問題啊、美加關係啊、領導力形象啊嗰啲關注咁樣等等嘅嘢咧，就令到自由黨咧能夠繼續領先其他嘅政黨啦。咁你話其他政黨有冇機會上翻啲啊？咁我覺得咧，以而家嚟講話，只要特朗普在任嘅話，我哋嗰個其他政黨咧都好難有機會追上去自由黨嘅。即係除非有啲突發嘅事件，即係事先預測唔到嘅。如果唔係，若果按道理咧，卡尼繼續做總理，繼續帶領佢呢班人去做嘅話咧，而繼續同即係美國以外嘅其他世界市場，即係增加嗰度嗰個需求對加拿大貨嘅需求嘅話咧，我覺得自由黨企穩呢樣嘢咧就冇乜懷疑啦。而咧。在保守党方面来讲他们现在想说翻身的话呢，我觉得都挺难。因为呢博丽治现在他做着党领呢，在他党里面呢如果没有什么人可以即去challenge 他，即是 去向他挑战。
1: 嗯。
0: 如果这样的话呢，即是博丽治会继续做下去啦。如果你博丽治继续做下去的，卡尼在自由党继续做下去的，那你保守党怎么有机会继续即
1: 系点
0: 有
1: 机会
0: 追上去自由
1: 党
0: 咧？
1: 呢一个嘅，我哋睇翻美国嗰边咧，都会喺11月份有一个中期选举对比之下。咁啊，似乎目前嚟讲咧，呢一个美国又好，加拿大又好，系政治压力方面咧，都系有一个分别喺呢一度。我哋稍后翻嚟继续讨论。
2: 只是一个星期，朝早起身轻松容易，身体有了明显改善。
3: 我都不会觉得累，还感觉到全日充满活力。
2: Umi 强优美康酵素丸含有108种发酵草药、水果、谷物、菇和蔬菜。全新 Umi 强优美康酵素丸改良后成分比以前提升多 50%。
3: Umi 强优美康酵素丸让你在一星期感受身体转变，充满活力更健康。欢迎亲临新亚洲广场内深深行选购，电话4032308698。
2: 各位在卡加利的大小商户，永恒印刷又有好消息。永恒印刷公司已经成为 Canada Post 加拿大邮政的合作伙伴，为各位提供邮设计、印刷以至邮寄各类宣传单张的一条龙服务。商户无需登记户口就可享有优惠价钱的邮寄服务，悭钱悭时间。从今以后客人就不用再四围腾，查询详情请致电永恒印刷4032509282 4032509282。
4: 时事直击黄良仁。
1: 咁啊，讲起美国中期大选，咁啊，美国亦都将会喺今年年底有一场嘅中期大选。咁啊，此际美国总统特朗普咧就点名批评两间嘅大型油公司，藉住高油价去。

0: 到谋取暴利，咁啊批评佢哋咧应该下调汽油售价。咁啊，特朗普喺寻日系接受记者采访嘅时候就话咧，呢啲嘅油公司赚太多太多钱，咁啊雪佛龙赚太多，呢个嘅艾克森美孚赚太多，咁啊佢哋赚嘅钱比一年之前多12倍，咁啊应该将部分嘅利润回馈俾民众，最好咧就系下调汽油零售价。咁啊就强调自己系对此不高兴啊。咁我都想请教两位拍档，首先想请教 Kenny 何锦星，咁你认为特朗普批评得啱唔啱呢？咁对此不高兴，咁又可以点样呢？
1: 咁喺美国嚟讲呢，就大家都知道呢，就係、是、差唔多系一个金权嘅政治嚟嘅。咁因为选举嗰度呢，就係、是、好靠呢，就係话好多公司呢，就係话佢嘅批出嚟嘅支持啦，對於唔同政黨嘅支持，對於唔同政客嘅支持咧，就差唔多決定咗佢哋有幾多錢使，有幾多錢使咧，決定佢能夠做幾多佢哋所謂嘅推廣，佢哋嘅宣傳，咁啊，亦都影響咗咧佢哋得到幾多民眾嘅支持。咁所以咧，就啲政客咧，其實都係爭取緊呢啲所謂嘅大咖嘅支持嘅。咁喺美國嚟講，如果講大咖咧，咁大家當然諗到第一件事咧，就係話嗰啲高科技啦，即係蘋果呢個 Microsoft 啊、Google 啊、Amazon 啊、Meta 啊、Nvidia 呢啲。咁所以即係特朗普即係上任嘅時候，個典禮都冚唪邀請曬呢啲大咖去嘅。咁但係其實咧，呢啲就係表面上嘅。咁但係其實暗地裏邊咧，就其實仲重要嘅咧，大家都知道喺美國金錢政治影響其實好大嘅咧，就係、是。呢、這個藥同埋呢個醫保嗰方面，醫療保險嗰方面，嗰啲其實呢藥嘅製造商咧，先至係亦都係暗裏面一個好大好大嘅數目。咁大家睇一睇嗰個美國嗰個預算案就知㗎啦。喺預算案入面呢 ，Medicare、Medicaid 加埋其他嗰啲喺呢個醫療嗰方面嘅呢，係 2.2 兆佢嗰個預算啦。咁而喺軍工企業體嗰方面，即係佢個國防嗰方面嘅預算呢，係1.1兆嘅啫。咁即係換句話呢，喺醫藥嗰方面呢，係大過嗰、那個軍工嗰方面咧係一倍嘅。好啦，咁呢啲都係影響美國好大好大嘅勢力喺後面嘅。咁至於能源咧，今日講翻咧就係、是、即係譬如喺能源嗰方面咧，其實數落去咧就第三、第四先至係能源。好啦，咁變咗美國總統嘅特朗普賣唔賣佢哋帳咧，梗係要賣啦。咁但係係咪話最重要咧？又唔係最重要喎。咁因為之前呢啲。比他們更加重要，咁佢而家批評下，即係咁依批評下，即係呢個美國雪佛龍啊，同埋艾克森美孚嗱呢兩個美國最大嘅所謂嘅係零售嘅油嘅零售商啦，咁佢哋提供國內嘅汽油啦，咁就最多佢哋噶，咁就批評下佢哋為你賺得太多咁。我覺得咧就呢班人都唔睬佢嘅，應該都係佢都係講下就搏一搏咧，就話佢爭取下人民嗰方面嘅睇法嘅啫，就話嗱我幫你爭取下㗎，我又幫你爭取下嘅。但係我相信咧喺美國呢個咁嘅金權政治嘅底下咧，雖然佢哋由能源嗰方面咧唔係最重要嗰啲，但係咧我相信作為特朗普咧。佢喺度講幾句呢，我相信佢哋都唔理特朗普，因為特朗普一來呢，就我覺得佢嘅勢力呢似乎一路一路衰減，雖然佢對於共和黨嗰方面嘅控制似乎都仲然好好，但係對於民主黨呢，佢似乎就已經開始慢慢失咗佢哋嘅呢方面嘅支持，不得已呢就係、是、話民主黨嗰方面呢就係諗住係反擊佢㗎啦開始。咁我相信睇得到嚟緊嘅11月嘅中期選舉呢都會睇得到呢樣嘢，咁變咗油價佢就大把藉口啦，因為我哋唔係跟我哋自己個成本嘅，我哋係跟國際油價嘅，所以我哋唔減。咁我相信特朗普耐佢唔何，咁我相信亦都佢哋都未必會減。咁我哋睇睇翻即係譬如喺美國嗰方面嘅油價係咪真係咁高啦？咁嗱，咁我睇睇之後咧，就三藩市。LA 啊，即係喺加州嗰方面咧，就似乎係最高嘅油價。三藩市 LA 咧，就佢哋去到咧，大概係美金嚟計咧，就5.3-5.8之間咧，就一加侖嘅。咁最平咧就係、是、反而就喺呢個德州侯斯頓啊，呢、這個 Dallas 啊嗰方面咧，就係、是、最平嘅，係去到3.5-3.8到一加侖，即係美金嚟計。嗱，如果我哋計計佢，即係譬如3.5-3.8一加侖嘅話咧，計翻嚟我哋加拿大嗰方面咧，就大概。

0: 1.431 公升。咁啊，我哋簡直就話啊，正啊，呢啲價好好好啊！因為我哋家如果以 BC 省嚟講 ，BC 都係比全加拿大最高噶啦。咁亞省嗰方面會平啲，而安省嗰方面亦都會平啲。咁我哋家比緊咧，就差唔多係過九兩蚊一公升嘅。咁所以我哋其實個油價就比即係侯斯頓德州嗰方面咧，就係可以話貴好多。咁當然我哋有因為亦都係有我哋自己本身嘅。國家同埋城市啊省嗰方面嘅税啦，咁即係加咗落去嘅時候咧，就變咗令到好高。咁但係係咪好高咧？咁亦都啊比啊唔係話好高，我哋都照啃噶啦，都冇乜聲出。咁所以如果喺美國嚟講，三文市點解比到咁高咧？5.3、5.8，而侯斯頓可以3.5、3.8咧？咁呢個我相信亦都同佢嗰個政府咧啊係屬於邊一個聯究竟係呢、這個是民主党啊定话共和党啊都似乎有啲关系喎。咁共和党嗰啲州份呢似乎平啲㗎喎。咁民主党呢就似乎係亦都有啲地方係贵啲嘅。咁当然都唔一尽然嘅。咁但係官民点到呢，我相信特朗普佢都係讲几声呢，就係话争取咗民意嘅支持，就係话嗱我帮你出声㗎。咁但我相信起唔到咩作用㗎。
1: 嗯，咁Joseph 你又点睇呢？
2: 好批评嘅，呢个 Chevron 啦，同埋呢个 ExxonMobil 咧，美孚咧，主要嘅原因咧系咩咧？咁样嗱，咁而家特朗普咧，既然都讲到明啦，佢都话哇，你哋赚钱啊，比一年之前赚多12倍啊，咁啊，你应该下调汽油零售价，将部分利润还翻俾啲民众啊，咁样。咁我諗究竟係咪特朗普關心美國嘅民生困苦，所以佢而家咁樣講呢？咁表面上似乎係喎，咁樣因為佢話嘩你賺咁多錢應該分返一啲出嚟啦，減咗你啲零售價格啦，咁樣咁定義還是另外一個呢，就話係咪特朗普眼紅人哋啲油公司賺咁多錢啦，咁佢冇佢喺呢方面佢自己冇分一杯羹呀，咁樣咁亦都有人咁樣講。咁咧，點還是咧？話誒，特朗普擔心11月嘅中期選舉啫，咁樣咁亦都有人話係咁樣話啦。咁但係我覺得佢唔係話擔心中期嘅選舉，佢擔心係擔心自己餘下嘅任期咧，有可能被國會彈劾而要落台。呢一樣嘢就係佢最擔心嘅。啊，而家油價咁高，咁令到白物騰貴，而咧民生咧亦都非常之艱難啦，尤其是平民百姓喺美國而家。特朗普佢见到油价咁样上，佢中东嗰度咧佢又搞唔掂伊朗，咪开翻嗰个霍尔木兹海峡。咁你若果嗰度仍然封咗嘅话咧，咁你呢、這个石油嘅供应咧喺世界市场嚟讲咧系短缺嘅。咁你如果短缺嘅话咧，价钱当然上啦。因为唔够油分，所以咧而家佢喺中东嗰边佢就落唔到嚟。咁國內嗰度咧，唯有咩啊？咪出啲睇下有咩招數，出得咩招數，就想逼嗰、那個零售嘅油價回落一啲。咁咪希望咧，中期選舉嗰陣時咧，啲國民咧就會即係覺得話啊，特朗普又做嘢啊，咁啊將油價減翻落嚟啊。咁佢希望呢一樣咧，就等中期選舉嗰陣時咧，佢共和黨嗰啲人咧就唔會失去咗議席，就失去咗兩個國會嘅控制權。嗱，而家呢個民主黨。嗰方面嚟讲咧，亦都好多人咧已经讲紧噶。若果民主党即系掌控咗两个国会嘅话咧，就会发起弹劾啊特朗普。啊，上一任啊特朗普做总统嗰阵时咧，都成功通过咗其中一个国会嘅弹劾议案，但系喺呢个Senator 嗰方面咧，喺另外一个参议院嗰度嚟讲就过唔到，所以咧特朗普咧就冇事。就照样而家仍然可以做第二任总统。如果两个国会失咗呢，佢肯定係有出问题嘅。所以特朗普呢係好清楚知道呢件事。嗱，而家我睇到呢，即係佢嚟选举即係大概3个月啦，或者啱啱唔够3个月。特朗普呢会喺呢3个月里头呢会尽量呢睇下点样迁就伊朗，等佢开返霍尔木兹海峡。但我亦都见到呢伊朗呢不会肯就范嘅，佢知道咧呢一个咧就唯一可以即系拉低嘅特朗普控制特朗普喺中东嗰度嗰个政策嘅做法嘅啫。 所以呢特朗普就算话忽然间

0: 停咗唔打伊朗都好啦，伊朗都就去打发动呢个火箭袭击喺中东其他嗰啲美国嗰啲咁嘅军事基地。呢、這个做法就咩就好明显伊朗唔想霍尔木兹海峡真真正正开返嘅。唔开返呢对特朗普嚟讲肯定呢就係个打击。所以而家係睇下特朗普佢而家喺国内呢佢仲可以做到咩嘢，因为喺国内呢佢係总统佢仲可以讲好多嘢，仲可以做好多嘢，仲可以影响好多嘢。所以油价方面嚟讲呢，我会佢喺而家到选到中呢个中期选举期间呢会好出尽办法去揿低国内嗰啲零售嘅汽油价格。喺国际上面嚟讲呢，伊朗唔肯就范呢，佢亦都冇办法真真正正完全开返呢个霍尔木兹海峡。
1: 嗯，好，我哋稍后返嚟继续讨论。
2: 四一二三，每日唔同主题，内容包罗万有。想听到最新鲜滚热辣来自中港台的派台歌曲、明星艺人访问和最贴地的消闲生活情报，就要听实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两点到三点四一二三啦。四一二三是由西北 Beacon Hill Dental 赞助播出。
3: 时事直击黄良仁。
1: 咁啊，讲起美国嘅方面咧，美国25个州亦都就住美国特朗普政府开征301关税嘅做法，向位于纽约嘅国际贸易法院提出起诉。咁啊，呢啲州份包括纽约州、俄勒冈州同埋加州，咁啊，佢哋都系民主党主政嘅州份。咁啊，呢啲嘅州份就话联邦政府嘅301关税系违法，要求予以废除，并且喺司法审查期间暂停执行关税措施。咁啊，白宫就回应话，外国未能禁止强迫劳动行为咧，美国系运用紧合法嘅权利，去到消除呢啲不合理行为同埋政策对美国商界所构成嘅负担。咁啊，讲紧嘅系特朗普政府喺上个月底以涉及强迫劳动为由，对60个贸易伙伴啊，咁啊，包括中国同埋欧盟开征301关税。咁啊，都想请教两位点睇今次美国各州嘅行动，又点解佢哋会提出呢一个嘅行动咧？咁啊，最终又会唔会成功咧？咁啊 ，Kenneth 何锦星，你又点睇？
4: 就美国最高法院早排咧，对于特朗普，对于所有国家一般嚟讲咧，就增加呢个关税咧，就认为系不合法噶啦。咁就于是乎咧，特朗普就暂时就用咗咧，就呢个1974年嘅贸易法嘅第122条咧，就暂时咧就系话收住用呢个咧，好你唔俾我普遍嚟讲加关税，就系用嗰个所谓国家危急嗰个条嗰、那个作为理由啦。咁就我就用呢、这个122条咧就暂收10%嘅关税，咁但系呢个咧就7月24号到期嘅，咁所以佢一定要谂另外一个方法咧。于是乎就喺几个月前咧就开始咗，就话对于有60个呢啲贸易伙伴咧，各国家咧就系开始调查佢哋，用301嚟调查。咁呢个亦都系1974年贸易法入边嘅总可以容许呢个总统咧，对于所谓嘅不公平嘅贸易关系咧，直接可以调查。咁然之后咧就根据个结果咧就制出咗呢啲惩罚性嘅关税。咁系呢个好细好用啊，301。咁啊一路以嚟用咗好多噶啦。咁啊，1980年對於日本個大打擊啦，咁啊，對於1995年嘅時候世貿即係亦都係有解決爭議嗰個規則嗰方面咧，1995年嘅世貿嗰方面啊，2009年啊，都已經係大規模使用。咁當然近期一路以嚟對於中國咧，認為佢有咩唔妥咧，用301調查咧都用咗好多啦。咁加呢個301因為7月24号到期啊，咁梗系到期啦，咁就于是乎佢就用301咧，就话呢个用呢个强迫劳动，仲为主要原因咧，就系话呢啲国家咧未必佢哋一定自己强迫劳动，但系佢系对于执行即系呢个强即系禁令咧，即系禁止呢啲强迫劳动嘅嘢入到佢哋自己国家咧，系不力。咁啊，於是乎咧就加佢哋關税，咁就由10%至到12.5%不等，咁啊各有各啦。咁啊呢個咧就係引起咗好多人嘅不滿啦。咁當然即係大家都知道，其實特朗普係只不過揾藉口啫。咁有25个州份咧就夾埋咧就起訴，咁呢啲冚唪唥都係民主黨嘅州份嚟噶，咁就起訴特朗普。就話佢呢個引用呢個301喺呢個咁嘅情況之下用即係強迫勞動作為藉口咧，係一樣係唔合法。

0: 咁但係法庭上面咧，暫時嚟講咧，就話我處理緊、調查緊，咁會派期嚟做呢個審判。咁但係就冇話有一個暫時嘅禁制令話停咗佢，咁啊唔俾加。咁所以關税係照收嘅。現時嚟講冇可以話冇分別。咁啊，至於要審到幾時先至有個結果，認為即係特朗普係合理定唔合理咧？咁大家都唔知啊。咁呢個就睇睇即係法院嗰方面幾耐啦。咁但係其實顯示咗好清楚嘅一件事咧，就係話喺美國嚟講，喺共和黨嘅州份同埋呢個民主黨嘅州份咧，就係、是、可以話係一個好大嘅分歧，係差唔多係分開得好清好楚噶啦。咁變咗。支持特朗普嘅就支持，唔支持特朗普嘅咧就係完全反對佢。咁喺呢方面嚟講，咁樣嘅裂痕咧，對於美國嚟講，作為一個國家嚟講咧，肯定唔係一件好事。無論呢個將來發展落去，究竟繼續俾特朗普係繼續合理所謂合理嘅收關税啊，定話唔合理嘅係要佢停止咗嘅話咧，咁我相信對美國嚟講嘅人民嗰方面咧，亦都會跟隨呢啲咁嘅各有各嘅意見，咁係對於國家嘅分裂咧，係造成一個好大嘅影響。
1: 咁啊 ，Joseph 瓜良州你又点睇咧？
2: 呢25个州份咧起诉啊特朗普啊三年嘅关税啊咁究竟即系点解佢起诉咧？咁好明显就系佢哋个目的咧，就希望咧今次咧法庭咧或者会即系暂停呢个三年嘅关税嘅执行。咁啊拖得几耐得几耐啦？咁啊特朗普个任期确定咗咁啊，梗系咁耐噶嘛。咁變咗啦，你拖慢啲先執行咯，咁變咗嗰個傷害咪少啲咯，咁而通常嚟講咧，司法審查嘅程序咧，通常嚟講係以年計嘅。咁咧呢啲州份咧，我諗佢哋希望有咁嘅奇蹟出現啦嚇、啊。但係咧會唔會成功咧？咁我就覺得咧，成功嗰個機會咧就好低啊。原因咧就係咧301咧，其實俾總統咧係一個好大嘅自由度去發揮嘅。咁可以講話，我話首先總之咧我。符合咗條件就我作出調查，調查之後咧，我認為你啲國家係犯咗某個程序嘅，或者某一樣做法嘅，就直接咧影響到我哋美國嘅經濟，我哋嗰個貿易嘅咁咧，佢就可以加關税啦咁。咁嗱呢一樣嘢即係可以講啊，隨得佢講噶啦嚇。咁佢中意點加咯，咪點加咯咁。咁亦都有人即係提出話，點解？特朗普唔一上任嗰时候就用呢样，使乜搞咁多其他嗰啲嘢啫？咁呢啲叫我自己睇法，就呢叫兴风作浪嘛。你唔系一波出，然后一波又一波咁，一波继续一波嘅话咧，咁你点会顶到全世界啊？都会听晒你讲啊！而家世界财经界冚唪大上大落，嗰啲股票市场啊，啲价钱啊，啲货品价钱啊，各方面嘅嘢咧，嗰啲叫 commodity 啊，即系嗰啲普通货品嗰啲价钱咧。大上大落咁樣，特朗普佢哋嗰同阿特朗普有關係嗰班人啊，佢哋揾咗幾多錢？而家冇主流傳媒去提呢啲咁嘅嘢啫嘛。特朗普揾咗幾多錢？你諗下特朗普唔搞到咁亂啊，你邊度有咁多錢揾咧？美國以前咁多任總統，有冇一個總統好似佢揾咁多錢咧？冇。而家好似佢。呢25個州份嚟到咁樣做嘅話咧，希望會成功咧。咁我睇個機會好微，因為301實在咧係即係非常之即係鬆嘅，對個總統嘅限制嚟講，佢中意點做都得。咁特朗普仲有兩年可以做，佢當然會用呢、這個總之搞到天下大亂咧，就有咁多錢揾咁多錢。呢、這個我覺得係即係係目的嚟嘅。佢會唔會係真係關心到話啊？你啲州份？同譬如好似有啲州份好多出口嚟我哋加拿大咁，佢點會關心你嗰啲州份嘅經濟點樣樣啫？對佢嚟講，我做完呢任總統，我已經賺咗咁多錢啦，我都唔使住喺美國，我去邊度住啊？我使唔使再受制咧？你呢啲法律，陣間要上法庭，上呢樣上嗰樣，好似第一任任期之後，所以對佢嚟講話咧，我覺得即係佢301咧就係。
1: 咁啊，今次我哋见到咧，美国个方面咧有25个州系对美国总统特朗普开征301关税嘅做法咧，去到诉诸法律行动。咁啊，今次亦都并非系第一次有美国嘅州份就住联邦政府嘅一啲贸易方面嘅举措咧，系诉诸一个嘅法律方面嘅解决啊。咁啊，而我哋亦都系睇到咧，系目前嚟讲喺美国嘅境内咧，有一啲嘅州份较早前亦都系

0: 因為唔同意美國聯邦政府嘅做法咧，咁啊亦都係提出批評，咁啊亦都有好多嘅州份嘅州長咧嚟到我哋本國嘅唔同省份去到強調加美之間或者係兩地政府之間嘅合作咁樣樣。咁啊，與此同時咧，喺今次呢一個嘅美國政府，特朗普政府係對60個貿易夥伴咧係開徵301關税。咁啊，講緊嘅稅率咧係介乎10%去到12.5%嘅。而呢一個做法咧，亦都係隨即遭到呢一啲嘅貿易夥伴方面嘅反彈。咁啊，白宮方面嘅回應咧，就係強調呢個嘅301關税咧係旨在去到應對一啲外國未能禁止強迫勞動行為嘅做法。咁啊，而呢一啲嘅就住呢一個301關税咧，例如係中國方面咧，亦都係有一個聲明咧，就係表示反對咁樣。咁我哋都要持續關注呢啲貿易方面嘅拉鋸嘅最新進展。我哋稍後翻嚟繼續討論。
1: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一点 FM 947转播华山三分钟，由香港政府非牟利慈善团体自在社 Dreams Possible 独立制作，周华山博士主讲及授权播出，学习做自己的生命教练，以身作则，彰显生命的价值和美丽。华山三分钟由加拿大义工团体赞助播出，并纪念马桶老师黄伟全先生生前为自在社作出贡献。
2: 随时随地掌握亚省新闻，紧贴本地资讯。星期一至六中午12:30的亚省新闻是由西北 Beacon Hill Dental 赞助播出。
3: 时事直击，黄良仁。
0: 咁啊，继续关注一啲国际消息啦。国际足协会长恩芬天奴咧，就因为出售赛事股权计划失败而备受落台嘅压力啊。咁啊，目前威尔斯、英格兰、瑞典同埋塞尔维亚足总都表明会撤回对恩芬天奴竞逐连任会长嘅支持。咁啊，欧洲足协据报就考虑就住事件向国际足协提出诉讼，要求对方保留文件。咁啊，而面对各方嘅压力咧，恩芬天奴就打算挽救自己嘅仕途。咁啊，纽约邮报引述消息话咧，恩芬天奴原本打算寻日同美国国务卿卢比奥通话，讨论点样令到足球变成英式足球啊，变成美国软实力嘅一部分。咁啊，但系消息就话恩芬天奴事实上系求助美国政府。咁啊，但系美国助理国务卿约翰逊就回应，就澄清卢比奥冇计划同恩芬天奴通话。咁啊，都想請教兩位拍檔點睇今次世界盃剛剛過去咧，而足協嘅會長恩芬天奴咧再一次進入咗公眾嘅視野當中啊？點解今次佢又會因為呢一個嘅所謂股權計劃而失敗而受到一個壓力咧？咁啊，美國總統特朗普今次又會唔會救佢咧？咁啊 ，Kenneth 何錦星，你又點睇？
4: 嗱，咁恩芬天奴咧呢個人咧就似乎都係一個相當明顯嘅機會主義者嚟嘅。嗱，咁佢咧就早排咧就建議成立一個所謂嘅 FIFA 嘅 Forward Enterprise， 即係前進企業啦，即係國際足協嘅前進企業，就簡稱咧叫做 FFE 啦。咁咧就呢間公司咧就係透過呢個咁樣嘅計劃咧就出售足總嘅20%嘅商業權利，就俾啲私人嘅投資者，咁啊個價錢咧，叫價咧就係42億嘅。咁呢個 FFE 咧成立咗之後咧，咁就當然啦，恩芬天奴啦，咁自己都係會係佢嘅阿頭啦，咁帶領啦，咁嗱，咁我哋睇翻咧，就恩芬天奴佢家現時嘅人工幾多咧？現時嘅人工咧，根據報道咧就係220萬瑞士法郎一年嘅。咁呢個折合返呢就大約係600萬美金一年，咁相當好嘅人工啦。咁但係佢似乎係完全唔滿足嘅，咁即係佢同特朗普即係似乎都係同一個鼻孔出氣嘅，咁亦都搞咗個所謂嘅呢個足總嘅所謂和平獎，就即係俾阿特朗普，咁特朗普似乎受落嘅，咁但係特朗普都似乎保佢唔住啊。咁因為佢正如即係頭先提到嘅佢想打電話揾魯比奧睇佢能唔能夠尋求到美國嘅幫助，魯比奧都唔睬佢，咁似乎特朗普亦都唔出聲，都唔睬佢。

0: 咁嗱，咁佢因為提出咗呢個咁樣嘅所謂 FFE 呢個咁樣嘅情況咧，就可以話係唔合常理嘅。咁亦都根據即係呢個所謂嘅有消息指示啦，咁出嚟咧就話，如果佢做咗 FFE 嘅總裁咧，人工因為佢係私人機構買咗噶啦，咁就變咗就唔受呢、這個足總嗰方面嘅局限嗰、那個運作嘅限制嘅，咁就佢可能人工可以達到3000萬。咁對於欣欣天奴嚟講係一個私人嘅一個大大嘅增益啦。咁而呢個足總嚟講呢，其實有冇咁需要下即係要將20%嘅商業股權呢賣俾啲私人投資者呢，就似乎完全唔需要嘅。因為歷來呢就呢個足總呢都係賺大錢嘅。咁根據亦都根據報道呢，即係2022年嘅時候呢，足總有個財政儲備呢係已經係要達到40億㗎啦。即係啲錢多到使唔曬，咁去到2025年咧，更加達到57億，即係佢每4年一屆咧，就係、是、會個收入來源係增加到好多啦，因為嗰年就有波踢啦。咁平時唔係話冇波踢，有，咁只不過咧就係、是、啲收入咧就係、是、細好多嘅。但係呢個世界盃嘅時候咧，嗰一年咧就佢係收入係大增嘅。咁年年佢都係可以話有收益嘅。咁其實冇需要賣個20%嘅商業權利俾人啦。咁佢唯一咧就似乎賣咗俾佢嘅時候咧，佢可以成立一間所謂嘅公司，應該係私人擁有嘅 FFE 嘅話咧，佢就可以喺嗰度出糧啦，出個高薪嘅糧啦，3000萬，而唔係呢個600萬。咁當然呢啲嚟講喺即係歐洲嗰方面，尤其是威爾士嘅足總嗰方面咧，就係、是、非常之唔滿意啦。咁英格蘭亦都係父王係唔滿意啦，瑞典亦都認為唔滿意啦，塞爾維亞亦都認為唔妥啦。咁亞洲足總咧，亦都話似乎咧就係話可能會亦都出聲咧，就係話反對佢。咁但係佢唔係話冇支持喎，佢有支持喎。摩洛哥嗰邊支持佢，卡塔爾似乎支持佢，科威特、黎巴嫩、斯里蘭卡都支持佢。咁但係如果佢要真係喺下一年2027年咧，就佢到任嘅就要係究竟能唔能夠連任咧？咁就要決定於足總入邊嘅會員國啦。會員國咧總共有211位，咁佢哋要投票嘅話咧，佢一定要起碼攞個多個半數先得。咁而家現時嚟講，入邊呢211個國家嚟講咧，就歐洲嗰方面咧，即係歐洲嘅足總可以話有包咗咧，有55個國家。咁非洲咧就有54個國家，亞洲就有47個國家。咁即係呢個中美洲中美洲、北美洲同埋呢加勒比海呢、這個CONCACA 呢、這個足總咧就有41個。嗱呢4個咧都係比較大嘅所謂嘅足球嘅所謂嘅一啲聯盟咧一啲有關係㗎啦。咁而似乎嚟講咧，如果佢唔能夠得到呢4個嘅支持嘅話咧，咁佢肯定又落台啊，肯定落緊台啊。咁似乎家下現時嚟講，歐洲肯定係唔開心佢啦，而亞洲亦都可能佢出聲咧就會唔支持佢噶啦。咁如果再加上即係譬如話呢、這個非洲嗰方面咧，咁我相信佢就肯定係唔可以再連任噶啦。咁換句話，佢可以話係玩完噶啦。咁至於邊個繼任佢咧，咁亦都係似乎即係亦都有唔少嘅。候選嘅咧就可能會繼任佢，咁即係呢個後續啦。咁我哋就睇睇佢對於呢件事嚟講發酵成點啦。咁但我相信咧，佢已經取消咗啦。即係佢話即刻話我就取消咗呢 FFE 呢個建議，大家唔好諗啊。咁但係人嘅記憶唔係話咁短嘅啫，仍然記得佢想搞啲咩嘢，對佢都係非常之不滿意嘅。
1: 我哋仲有少少時間，咁啊 ，Joseph 你又點睇？
2: 我諗佢今次唔受到支持嘅主要原因咧。佢咧就即係以為話即係討好特朗普咧，咁啊會有好處啦。咁但係咧，佢咧就低估咗咧，特朗普第二任上任之後咧，向全球呢個發動嗰個關稅戰咧，就令到好多國家對佢都不滿，因為佢呢個關稅戰咧係一視同仁嘅，無一幸免。而歐洲嗰啲一向傳統美國盟友國家亦都走唔甩，所以呢啲國家入邊嘅人民咧對佢哋好不滿嘅。咁啊～所以今次咧，因为特朗普全球嘅形象系咁差，而呢、這个咁样嘅会长咧，佢咧就去讨好特朗普，又整和平奖啊，阵间又红牌球赛，球员又可以照样出场啊，啲咁嘅嘢，搞埋呢啲咁嘅嘢，仲有咧，佢而家搞呢个咁样。

0: 嘅呢个演赛权呢个20% 呢个咧，嗰、那个叫赛事股权咧，其中一个主要嘅受益人咧，原来系特朗普女婿嗰、那个兄弟嚟嘅。呢、這个兄弟嘅公司咧，就被确定为呢、這个新嘅公司嘅叫做基石投资者。咁、你谂下，样样嘢都系向特朗普嗰边去，咁欧洲嗰边点会支持啊？咁啊，梗系大声反对啦！而家仍然掹咗落台，呢啲我觉得佢自己系叫咎由自取，叫搬起石头打自己嘅脚添。
1: 所以冰封三尺非一日之寒。咁啊，今日嘅节目时间就到呢一度，多谢两位拍档，我哋明天同样时间再会，拜拜。
2: 以上嘉宾意见不代表本台立场。
3: 时事直击是由服务细心、有八年做牙托经验的高义牙托专科诊所，买心嚟心心行，一定称心又放心的心心行花旗心专门店，品质优、价钱好，成因各类彩色印刷品的永恒彩色印刷公司联合赞助播出。
4: You are listening to Fairchild Radio CHKF FM 94.7, a multicultural radio station in Calgary.

0: 真实嘅屋企到底系点样嘅呢？楼上走廊传嚟小朋友打曲棍球嘅欢笑声，狗仔一听到主人话去散步，已经兴奋到第一时间冲出门口。一大班朋友围埋食饭，厨房嘅烟雾感应器突然响起。真正嘅生活从来唔系样样都井井有条，而系充满欢笑同温度。Trico Homes 以卓越建筑品质、精心升级配备，打造真正切合你生活所需嘅理想家园。浏览 tricohomes.com 了解更多。
1: 你未必会认为呢啲系虐待，但系如果向伴侣发送恐吓信息，偷偷追踪对方嘅位置，或者系控制对方嘅电话同网上活动，都系虐待行为。即使透过科技进行，唔涉及身体暴力，亦可能对受害者造成同样严重嘅伤害。如果你或者你认识嘅人正利用科技去伤害或者系控制他人，其实系可以作出改变。浏览 alberta.ca/endgbv 了解详情。
0: 时事对对碰系由好食又抵食位于 Kincora Co-op 超市斜对面同 Marble Mall 停车场嘅越南宫烧烤牛肉粉赞助播出。与你聚焦亚省，论尽家国时事，加拿大中文电台时事对对碰，
2: 欢迎来到今集的时事对对碰，我是节目主持 Anna 黄欣平，而今日请来时事评论员阿 Tim 李树培。在过去这段时间，我们节目探讨了很多政治风波和施政的争议，随着国会休会，我们今天想将这个焦点带回去大家最初的一个民生议题和长者精神健康的问题。随着加拿大人口老化的趋势越来越明显，专家提到长者精神健康亦都需要被正视。有全国的研究显示，50岁以上的加拿大人有多达 58% 的长者都经历着不同程度的孤独，更加有41%的长者是面对着同社会隔离的情况。阿 Tim， 医学界将这个现象称之为是隐形流行病。长者的长期孤独究竟会形成什么的社会问题呢？
3: 有很大的问题，就是说身体健康本身一路会衰退，同埋亦都嗰个精神健康有问题，咁亦都对嗰个嘅我哋已经好紧住嘅医疗系统呢造成咗好大好大嘅负担。咁我哋本身已经系咁嘅情况之下嘅话呢，亦都要再将一啲多啲嘅资源呢再支持呢班咁嘅孤独嘅长者。咁所以我哋点样帮助佢哋较为减低个孤独感，等佢哋我哋能够关心，佢哋能够走出嗰个嘅一啲嘅小小嘅死胡同呢，就依个好考喺个政策

0: 两碗指定越南粉，即送你一张 coupon， 俾你下次嚟免费食一碗越南粉。
1: 越南宫烧烤牛肉粉，总店喺 Kincora Co-op 超市斜对面，分店喺 Marble Mall 停车场。
0: 快啲一齐家人同朋友嚟啦！
2: 与你聚焦亚省，论尽家国时事。加拿大中文电台，时事对对碰。
3: 翻到嚟第二节嘅时事对对碰，继续有阿添喺度。咁我哋讲翻啦，啱啱嘅话题啦。我哋提到咧，加拿大嘅全国数据咧，都显示咧，长者精神健康有逐渐走向孤立啦，同埋同社会隔离嘅趋势啊。而喺啱啱嘅今年嘅6月10号啊，卡加里大学嘅公共政策学院咧，亦都发表咗一份咧亚省长者孤独问题嘅本地研究报告。阿添啊，咁卡加里嘅呢一份报告咧，虽然个结果咧就冇全国数据咧咁悲观，咁但系都非常之值得关注。研究人员咧好有系统咁样将两组数据咧系分别对比咗2022年嘅疫情高峰时期啦，同埋2026年嘅两组数据咧系做咗一个比较，亦都追踪咗啦亚省啦入面咧系由65岁至到85岁长者嘅一个心理健康状况。咁啊，发觉自从疫情以嚟咧，亚省长者嘅一个孤独感咧整体上系有改善嘅迹象，但系到而家为止咧，仲仍然有大部分嘅亚省长者咧仍然系缺乏一个社交嘅连结，尤其是系对啲嗰啲啦刚刚离职啦，或者系身体仍然系好健全嘅一群长者，咁反而咧成为情绪健康咧最脆弱嘅一群啊！咁究竟原因喺边度啦？
4: 嗱，好实际咧，就系一个而家都系个 baby boom 啊，系一路退休嘅年纪啦。咁好实际嚟讲，一啲呢班长者咧，其实佢哋本身，由佢哋20出头开始一路打拼咗超过40几年呢，佢哋都累积咗一啲经验啊，同埋一啲嘅少少嘅财富，起码嘅话呢有啲地方去住。咁当然有一部分呢亦都比较拮据嘅，呢个系事实嚟嘅。咁但亦都有大批呢，不论佢本身系一个嘅初阶嘅工作岗位中层，甚至系个高中层方面嚟讲呢，你本身突然之间去到一个60几65岁到需要去退休啦，或者系去到50零岁已经升到一个职位嘅话呢，睇到自己都冇需要再读咩 staff development， 再 advance 自己，因为知道自己本身亦都有个退堂嘅机会。咁同埋呢班朋友嚟讲呢，好实际，佢哋通常都系20 late 20到30零岁嗰时候呢成家立室嘅。咁子女到个阶段呢亦都已经系会离巢嘅。咁佢哋会系出去做嘢搬走啊咁样。甚至亦都父母希望佢搬走㗎喎。咁我啲同事都系25、26岁到啦咁样。佢话爸爸希望佢搬走，阿妈就唔舍得。爸爸帮佢搬埋家私走嘅。咁好实际，因为父母都希望佢哋独立。咁呢个同一个中国人嘅观念呢有啲分别。但係把口系咁諗，但係个心态方面嚟讲呢都会有一种嘅唔系好舍离，同埋接受唔到自己会系步入一个开始嘅晚年，同埋霍思到自己呢嗰个智力体力各方面呢其实系慢慢走下坡嘅。咁呢个呢我会睇到就话都自己都经历呢，就系一个嘅突然之间要面对嗰个老化呢，一下子之间未必会接受到。咁所以其实佢可能仍然系会返一啲群体，例如话教会到一啲嘅聚会呀咁样。但嗰个孤独感呢，又或者觉得自己即系老矣将至嗰个种感觉呢就强嘅，要系。甚至尤其是而家嚟讲呢，个经验嘅传承未必人哋会尊重，呢个最重要啦。尤其是公司开始咗新嘅系统，自己要重新学一个嘅电脑系统，那个电脑系统呢要用 AI 嘅。咁就变咗好多嘢嘅适应呢，呢啲朋友就接受唔到，我自己都经历过。咁一时之间嗰种失落感就大。咁所以喺嗰度我会睇到就话，点解两组数据嗰种孤单感、孤独感同埋抽离感系存在呢，咁亦都系印证一个现实嘅情况啦。

0: Tima， 咁我哋大概咧都睇到咧系有两大困境啦，咁包括就系孤独感啦，同埋一个同社会嘅一个隔离啊。咁孤独感系比较主观嘅感受啦，咁但系社会嘅隔离啦，可能同一啲嘅交通配套啦，或者系长者福利制度有关啦。咁喺亚省，尤其是系生活喺卡加里或者爱文顿呢啲大城市嘅独居长者啦，咁同喺农村生活嘅一啲或者偏远小镇生活嘅长者，佢哋面临嘅一啲社会隔离嘅挑战啊，其实系咪有所不同咧？咁大城市嘅一种冷漠，同埋咧乡郊嘅一啲交通不便啊，究竟边一个嘅困难咧系比较难以突破咧？
1: 咁其实如果你话用翻，即系喺二三十年前嘅卡加里嚟计啦，或者爱文顿啦，咁其实嗰个嘅人口嘅组成同而家系好大嘅分别喺度。嗱，你如果睇翻转头嚟讲，嗱，呢个我系听啊，都需要有数据去支持，研究去支持，好反对一啲新多啲嘅新移民入嚟咧，好可能都系一啲既得利益者，嗱，呢个好实际。边班系既得利益者呢？就可能已经喺嗰个社会上面打滚咗一段时间，适应咗一个生活嘅条件同埋社会嘅规则，多咗新移民入嚟或者唔同文化人嘅入嚟呢，就觉得打乱咗嗰个嘅即系生活嘅圈子，同埋佢哋带一啲唔同嘅习惯、唔同嘅价值观念、唔同嘅生活方式，咁呢啲朋友亦都未必系好愿意接受嘅。咁呢个呢，我自己本身喺个工作环境里面嚟讲呢，嗱，我都嚟咗系有一段几长嘅时间呢，如果我接触呢一班嘅朋友嚟讲，通常第一我哋家服务对象家庭嘅祖父母，佢就好自然啦， I have hard time to understand you。 嗱，我都份工做咗好多年啦，已经系基本上面沟通都冇问题，但佢哋都喺电话上面呢有咁嘅表达嘅。咁我諗可能就話並非個語言，而係可能就係有啲外來嘅移民呢影響咗我嘅生活。嗱，呢個呢我覺得嗰個研究報告呢就未有睇到呢一樣嘢，但係親身方面呢我會感受到呢一樣嘢，當然需要多啲研究報告去再力掌握。咁當然呢就話始終一個嘅長者嚟講，本身係會面對一個嘅即係個衰退、老化，同埋本身呢嗰個嘅即係權力，即係喺家庭個權力，同埋喺個工作環境個權力，上社會上面個話事權呢係少啲嘅。不妨睇一睇我哋本身一啲嘅即係亞省要獨立呢，都可能有呢個現象喎。咁當然嗱，如果我哋睇返一個嘅長者嘅孤獨感同埋呢個嘅抽離感嘅話呢，我哋咁好重要就话，我哋点关心佢哋？而一班长者嘅话呢，要面对自己嗰个身体同埋社群嘅离去。咁有好多嘅啊啲我哋认识嘅明星、影星，到呢个歌坛嘅人士，相继离世呢，其实因为我哋本身以往景仰开一啲嘅即系 artist 呢，佢哋要离开啦，其实自己都抱呢个后尘嘅，呢个系咁，所以就喺嗰个嘅 aging process 方面嚟讲，其实我哋用一个嘅开怀嘅态度帮助长者认识呢个问题。咁其实呢个观感呢就始终都会存在，但我哋点样能够理解同埋帮助佢容易面对，咁呢个先至一个策略喺度。
0: 咁我哋再讲下咧，经济压力底下咧产生嘅一啲连锁反应啊。因为近年咧，亚省都面临一个通胀啦，或者生活成本上升嘅问题啊。咁对于依靠咧固定嘅退休金或者低收入嘅长者嚟讲啊，经济压力，譬如一啲交通费啦、食品开支嘅上升啦，其实会唔会进一步咧限制咗佢哋嘅社交圈子啦？咁令呢一班嘅长者咧行到去一个更加深嘅一个社会隔离嘅情况入面啊？
1: 其实在加拿大呢已经不是太差的了，因为基本上面我们仍然有一个虽然是好即是排队，不过有一个医疗的系统。咁起码的话呢，在那个退休金方面来讲，不需要太过担心，好像在香港或者其他国内的中国大陆的地方呢，一大笔钱准备那个医疗的。咁呢方面来讲，我们没有这个的后顾在这里。

0: 第二方面嚟讲呢，我哋都有一啲个 OAS 同埋 CPPE 方面，亦都有呢个嘅 GIS 加呢啲应急呢方面。咁基本上面呢，新呢个嗰个生活成本高涨，但起码嘅话呢都有个保障喺度。咁所以呢，其实呢个嘅即係当然同以前嚟讲争好远啦。30年前我嚟嗰段时间讲緊係 Freedom 55嘅。而家你听一啲理财公司所讲就话，我个仔女十二三岁点帮助佢哋可以俾大学学费，同埋佢首置嘅话呢我点帮佢。但呢个针对緊而家40几岁嗰啲人。所以个社会结构环境是改变了。咁但是这班长者的话呢，加拿大一个大的问题就话，本身在主流社会方面来讲不是那么习惯培育他们呢要储钱的。但当然有 CPP 是强迫储钱，亦都有一些的即是社区那些的 RRSP 那类亦都是强迫储钱的。但是本身在以往一些我依辈嗰个嘅人嚟讲呢，要好着力呢个储蓄嘅计划嗰啲呢就比较少嘅。咁所以而家嗰个嘅生活个倒退，同埋面对自己失去工作呢，对呢一班嘅冇缺储蓄计划一班个长者嚟讲呢，的而且确系一个问题。
1: 咁啦，近年呢因为关税同埋外贸紧张啦，省府都频频去削减一啲资助开支，亦都收紧咗啦省级长者去领取福利嘅资格㗎。如果省府嘅施政呢冇办法缓解啦低收入长者嘅一个通胀压力，咁起再多嘅社区中心或者办再多嘅长者聚会啦，都可能系徒劳无功。咁下次返嚟啦，仲会讲下省政府嘅政策介入系咪可以透过一啲制度啦帮助长者重返社会。咁我哋第三节继续时事对对碰。噔噔噔噔噔噔，
2: 想同你个脑升呢系唔需要用胶垫高佢嘅，只要逢星期二下午1点听实脑幻童爆报，你个脑可以升呢。
3: 点升呢啊？
2: 吓，你唔识唱咩？呢呢呢呢呢，
4: 脑幻童
5: 与你聚焦亚省，论尽家国时事。加拿大中文电台时事对对碰。
1: 翻到嚟最后一节嘅时事对对碰，呢一节咧我哋继续讲下人口老化下嘅一个普遍嘅社会现象。咁卡加利大学公共政策学院同埋加拿大人口老化研究所都发表咗咧最新嘅研究数据，咁呼吁政府咧要关注一下咧长者嘅孤独感上升啦，同埋与社会脱节嘅一个趋势啊。咁学界咧而家咧积极推广咧一个叫做社会处方嘅解决方案，咁其实就系俾家庭医生咧好似开药咁样，正式帮长者咧转介到去社区中心啦，或者系啲义工嘅网络。呢项机制咧其实暂时只系一个倡议层面啦，咁但系其实已经有部分嘅机构啦进行紧一啲临床嘅试验噶啦，咁比如系 Healthy Aging Alberta 啦，亦都同多个嘅社区中心嘅社工咧展开咗一啲合作嘅计划。阿天文，其实你觉得呢一项嘅措施咧有冇作用啦？如果呢一个嘅机制咧喺亚省执行嘅话，喺基层嘅医疗体制咧会面对一啲嘅咩嘅阻碍啦？
0: 如果我从一个东方社会嘅人过到嚟加拿大咧，就觉得都几好笑嘅呢个系，因为当然我哋喺东方社会环头环尾都有一啲长者嘅服务中心，系嘛，喺一啲个公即系屋村里面一定有嘅。咁点解需要一个 primary healthcare network， 甚至揾一个医务人员处方个长者去参加活动呢？嗱，呢个咧就真系个文化上面好大个隔阂喺度。咁基本上面咧，我觉得就啦，如果咗件嗰个事系事功系好，个 outcome 个结果系正面咧，任何方法都值得尝试。咁就嗱，佢有好个现实嘅。我哋本身我啱嚟嗰段时间好难揾呢个家庭医生，其中个原因咧，啲家庭医生本身嘅时间咧就俾一啲长者咧。是即係用咗好多嘅。咁其中一个原因我亦都明白，因为长者会担心自己嘅健康。咁亦都有啲少少问题嘅话呢，系唔系咩咩嘅啊，当然冇错㗎喎。我都cut咗成个几月啦，系咪有其他嘅问题呢？ 食咗一啲个 over。

0: counter 个药物系冇效，见过呢个嘅药剂师个方法都唔得。嗱，实际上面嚟讲系要见医生嘅，但我都见到情况嘅话咧，好多嘅家庭医生讲就话推都推唔晒啦，都要同佢见下面。但咁嘅情况嘅话咧，亦都占用咗个资源喺度。咁所以我会觉得就话有方法能够透过个即系基层嘅 primary care network， 使到长者建立一啲嘅网络同埋参与活动咧，绝对系好事嚟嘅。咁当然就两者啦，嗰啲嘅服务嚟讲系咪 available 啦？第二个情况，嗰啲长者佢自己接唔接受去参与啲活动咧？咁样，咁我自己觉得咧就系、是、嗱，每个人唔同嘅，有啲系好接受去参加一啲嘅依类嘅活动。打下桥牌啊，参加下一啲唔同嘅啲 bingo 呢啲咁嘅嘢，都系一个消遣嚟嘅。咁你都有啲朋友嘅话咧，其实尤其是初老嗰班咧，仍然有个精力同埋有好多嘅智慧。咁其实呢班长者咧，好值得佢哋本身，如果系有呢、这个冇必须要去揾食啦，但能够透过佢个经验咧，有个传承咧，就绝对系好事。咁但系咧，就中间嚟讲，呢方面嘅配套咧，就唔系太多嘅依家。
1: 嗯，咁阿天华，其实长者孤独啦，或者与社会脱节嘅情况啦，往往会被社会咧标签成为一种咧系单向施舍嘅一个福利援助啊。咁但系其实呢啲拥有丰富嘅人生阅历啦，同埋时间嘅长者，绝对可以咧为社区咧变成一个改善社区嘅参与者啊。咁其实我哋应该要点样咧去转变一啲政策嘅思维啦？咁等长者从被照顾者咧变成可以助人助己嘅一个义工嘅力量啦。
0: 嗱，好实际，我知道 City of Calgary 都有一啲嘅 funding 啦，咁佢亦都系支援一啲嘅社会服务机构，咁然后有啲嘅长者以一个长者嘅身份或者有经验人士嘅身份咧，系带一啲青少年啊咁样，咁其实呢个好值得去开展嘅，咁尤其是咧，嗱，我过去嗰几年都有讲过，有好多一啲嘅系五十零岁、六十岁嘅朋友。亦都喺2022至2025咧，好大批嘅新移民啊，过咗嚟加拿大嘅。咁、其实中间嚟讲咧，都可以做一啲类似正式或者 informal 嘅，即系 mentorship program 呢个系。咁其实佢哋本身个工作经验有喺度，咁亦都有一啲嘅新嚟嘅朋友都有啲学识同埋有经验。但喺嗰个磨合呢就需要时间。咁其实如果能够有啲嘅平台可以帮助一啲嘅新嚟嘅朋友向一啲嘅有经验嘅人士，佢哋亦都愿意系倾囊相授啊，亦都可以将个工作经验人生嘅经验呢去教导呢，我觉得系绝对系好事。咁所以呢方面嚟讲呢，我觉得就应该系多啲嘅平台去做。咁可以透過一啲服務嘅機構，或者係一啲嘅宗教嘅團體，或者一啲嘅私人嘅組織。咁第二方面嚟講，我覺得其實用個資源唔算得多嘅，最重要有人願意出嚟咧，係去帶動。咁另一方面嘅話咧，我見到亦都有啲機構咧，佢哋係有一啲嘅即係五十零歲、六十歲嘅朋友去學一啲基本嘅維修嘅技能，幫助翻一啲。更加長者嘅朋友或者低收入嘅朋友，可以由油啦，去維修嗰個嘅泥巴啦，到一啲嘅即係其他嘅家居嘅維修咧，其實依方面可以幫助到嘅。
1: 嗯，阿天文咁啊，仲有大概分零鐘啦，咁可唔可以講下咧？除咗省政府同市政府嘅政策介入啊，咁作為一般嘅普通市民或者係譬如鄰居啦，我哋喺日常生活之中啦，可唔可以用一啲咧最簡單又唔會令到長者咧覺得被冒犯或者被標籤嘅方法啦，去主動去打破呢個隔膜啦，幫身邊嘅銀髮一族啦，重建一個正常嘅一個社交網絡啦。
0: 咁好實際啦，我哋自己居住地方都有一啲係都唔多唔少有長者嘅。咁如果多啲去表示即係啲友善嘅態度，咁或者係可能係話即係剷雪到呢個剪草，如果你隔離鄰舍有啲嘅長者幫佢做一做，咁可能有啲長者嘅話呢，需要去探一啲親人離開一兩個禮拜，你幫佢。

0: 手呢留意个门口。有咩事你打返电话俾佢，或者同佢收下信，到收集一啲嘅即係啲 fire 呢，都系一个表示嘅帮助。咁另一方面嘅话呢，如果系一啲嘅宗教团体到一啲嘅情况之下嚟讲呢，对于一啲长者有多少少嘅尊重同埋关心呢，绝对系好事。我曾经亲眼见过一啲嘅护理安老院里面，有啲嘅小朋友喺度唱歌俾佢听到，我见到你长者呢嗰种开怀呢，系我都好大个嗰个即系触动喺度啊，亦都睇到一个嘅生命嘅传承。咁呢个呢，我记得系继续做落去嘅。
1: 嗯，咁嗱，对抗孤独咧系一场非常之持久嘅社会工程啊。咁除咗政府嘅施政去介入，咁最有效嘅处方啦，其实系把握喺我哋每一个人手入面，好似对待普通朋友一样去对待身边嘅银发族，令佢哋觉得咧自己依然喺呢个社区入面一个不可或缺、受人尊重嘅成员。咁今集咧好多谢阿添嘅详细讲解，我哋下集再讲其他话题。
2: 以上嘉宾意见不代表本台立场。
3: 时事对对碰是由好食又抵食位于 Kincora Co-op 超市斜对面和 Marble Mall 停车场的越南宫烧烤牛肉粉赞助播出。
4: You're listening to Fairchild Radio CHKF 94.7 FM, the most complete and contemporary multicultural radio station in Calgary.
5: 加拿大政府正加强边境保安，采取行动打击毒品和枪械走私，守护社区安全。请浏览 canada.ca/on-cyun 了解更多加拿大政府资讯。
6: Hey Jessica， 最近好多人问楼市系唔系跌紧啊？
7: 其实个楼市系平稳嘅。如果你考虑卖屋，我哋可以同你做个免费估价。如果你准备入市嘅话，我亦都可以同你分析唔同区份楼市嘅走势。
6: Jessica Chan 服务 Calgary 超过35年，帮助无数家庭喺 Calgary 买卖物业，提供专业意见。想置业、换楼、了解最新楼市，欢迎致电403-241-9800 403-241-9800。
8: 12:30亚省新闻是由超过30年牙科经验、专业诊疗、清晰沟通、值得信赖的西北 Beacon Hill Dental 赞助播出。
3: 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新闻专辑。
9: 各位听众午安，8月4日星期二，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由黄伟聪报道一节亚省消息。西捷航空与空中服务员达成临时劳资协议之后，航班服务星期二继续陆续去恢复，但部分旅客仍然面对航班取消又或者延误的影响。有航班的数据公司就分析，截至星期二东岸时间今朝早的11点，至少16班西捷航班被取消，在星期一则有超过300航班取消，占当日原定航班大约62%。西捷表示，目前公司进入了营运恢复阶段，由于早前需要停飞又或者重新安排大量客机，到现在为止仍要将飞机和机组人员调回适当的机场，因此完整的航班网络不能够即时恢复，公司亦未有公布几时会全面正常运作。航空数据就显示，8月1号到5号期间，西捷原定有2365班航班，一度有922班需要被取消。西捷早前估计在长周末期间约有25万名旅客受到影响。加拿大安全情报局表示，亚省在10月举行的公投可能会成为敌对外国势力提供散播失实资讯、加剧社会分化和破坏公众信任的机会，但是情报局并没有公开表示已经发现针对公投的具体外国干预行动。亚省主要反对党新民主党党魁南斯在星期一公开加拿大安全情报局局长 Dan Rogers 的回信。Rogers 表示，情报局会继续调查任何针对加拿大民主制度的外国干预，包括可能涉及亚省公投的活动。信内同时强调，合法的示威、政治意见、政治倡议并不属于情报局调查外国干预的范围。情报局亦表示正监察潜在的威胁，与各级政府、原住民以及选举机构

0: 保持联络，并在适当的情况之下向相关部门通报。蓝斯表示他乐见情报局认真处理有关风险，但要求省政府联合保守党进一步解释将如何保障公投程序和选民的资料。他早前曾经去信情报局，要求在10月19号的投票当日前向公众提供外国干预风险的定期资讯。卡加利年度 Bowness 单车比赛刚刚在长周末顺利举行，有记者陈婉容报道。
1: 卡加利警方说，自夏季以来已经接获超过100宗单车遭人盗窃，相信更多个案未有情报，呼吁民众防范。去年数据显示，最多单车被偷的月份是5月至9月，有超过1000部单车被盗。而现在在社交媒体上，几乎每日都有人报告单车被人偷，警方相信情况会越来越严重。警员 Nick Wilshire 表示，警方和网上单车登记平台 Bike Index 紧密合作，平台开放给民众登记单车序号和相片，一旦单车被盗，平台就会作出呼吁，当有人发现被盗单车就会立即和警方联络。 Wilshire 表示，警方高度重视单车盗窃，说部分单车的价值高达几千加元，贼人亦会将盗取的单车分拆组合成新的单车，令警方难以追踪。警方呼吁民众应该使用 U 型的金属锁，令盗贼比较难切断。车主亦都应该详细记录单车的特征，善用 Bike Index 平台，一旦单车被盗，亦都能够尽快令调查人员掌握所需资讯。
0: 刚才是记者陈婉容报道夏季单车偷窃猖獗，呼吁登记序号，加设防盗的装置。卡加利年度 Bowness 单车比赛刚刚在长周末顺利举行，再由记者陈婉容报道。
1: 一连三日的卡加利第23届 Bowness 年度单车比赛在8月长周末顺利举行，主办单位说今年吸引近300个参赛者，规模不断扩大，更加有参赛者专程由温哥华岛来卡加利参赛。赛事分为三个部分，包括上星期六在 Cobran 北部举行的计时赛，星期日在 Rocky View County 举行的公路赛，和星期一在 Bowness 举行的场地赛。赛事发言人说，赛事深得地区人士支持，气氛热闹。Bowness Main Street 商业促进区话，星期一的单车赛加入街头庆典元素，吸引不少区外的居民参与，成为区内独有的盛事。单是星期一的街头庆典活动就吸引超过100间商户和餐车，居民观赏赛事之余亦都能够享受音乐和街头表演。促进区话，区内的主供水管多次爆裂，区内道路要封闭施工，令到访客大幅减少，期望居民和商户互相支持，共度难关。今届首次增设专为35岁以上人士参加的公路大师锦标赛，赛事主任说新增的赛事有助将比赛提升至更高层次，亦都提供机会给年纪稍大的选手一起参与，和老朋友再次在公路上面较技的感觉好好。
0: 加拿大中文电台这一节亚省消息报道完毕，跟着下来有详尽的加拿大新闻以及中港台消息。
2: 十二点半亚省新闻是由超过30年牙科经验、专业诊疗、清晰沟通、值得信赖的西北 Beacon Hill Dental 赞助播出。
3: 加拿大政府的牙科护理计划 CDCP 现已推行，如果你符合资格就不要浪费了这个福利。 Beacon Hill Dental 现在接受 CDCP 预约，由专业中文牙科团队提供检查、洗牙、补牙和多项牙科治疗，中文沟通令你更放心。诊所星期一至六朝早八点半开到夜晚八点，上班放学后都方便看牙，立即打来 Beacon Hill Dental 预约 403-295-1182 403-295-1182， 善用政府资助守护牙齿健康。
4: 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新闻专辑。
5: 最后黎兆坚报道新闻，首先是新闻提要。WestJet 航空公司和代表空中服务员的加拿大公共雇员工会达成初步协议。美国总统说美伊谈判已经重启。在香港

0: 新闻方面，自称咖啡投资的 Fun Coffee 公司怀疑设投资骗局，八人涉案被捕。在本地新闻方面， WestJet 航空公司和代表空中服务员的加拿大公共雇员工会达成初步协议后，温哥华国际机场的航班正在逐步恢复。机管局发言人说，昨日计划营运21个 WestJet 航空公司航班，服务开始逐步恢复正常，不过航班中断的情况仍然存在。昨日共有49个 WestJet 航空公司的航班被取消。他建议乘客在前往机场前查看最新航班信息，因为航班编排可能会继续变更。随着营运逐步恢复，预计未来几日会有更多航班恢复营运。机管局为协助受影响的旅客，已经增加工作人员为乘客提供支持，同时协助他们应对持续的航班取消及延误。由于山火导致飞沙河谷悬浮微粒浓度升高，大温地区发出空气质素警告。大温都市局说，风险来自烟雾，例如波士顿巴附近以及省南部内陆地区山火产生的烟雾。上述警告包括 Chilliwack、 Agus 以及 Hope 等社区。大温都市局说，情况可能会持续到天气好转为止。奥克拉根周边地区上周末的山火迫使几千名居民撤离家园，部分居民忆述离开家园的经历。其中一名女子说，她驾驶的货车缓缓向北驶向安全地带期间，见到周围的山丘都被烧成橙色。另一名撤离的居民说，她上星期五由湖边的住所目睹山火火焰蔓延，同时听到附近房屋的丙烷罐爆炸之后，他就接到疏散令。奥克拉根印第安部落酋长说，他们仍然不清楚山火对他们的房屋以及基建造成的破坏程度，亦无法确定居民何时能够返回家园。100名墨西哥消防人员已经抵达 BC 省，协助扑救不断蔓延的山火。林木厅长帕密昨日在 Abbotsford 机场迎接这批人员，他同时说，今个星期稍后会有大约200名消防人员抵达。他说，这批消防员由墨西哥赶来，协助本省居民在严峻的山火季节保护家园。直至昨日，本省有超过120宗活跃山火，其中包括导致省南部地区发出疏散令及警示的多宗山火。分别隶属两间飞行学校的两架飞机，昨日在飞沙河谷 Chilliwack 附近飞行期间坠毁。 Chilliwack 机场发言人说，其中载有两名乘客的飞机在机场安全降落，另一架就坠入一个采石场的溪湖，据报机上有一个人。 BC 紧急医疗服务中心说，派出五架救护车前去机场西北部附近区域，不过没有伤者被送院。皇家骑警仍未就事件作出回应。加拿大统计局数据显示，全国6月商品贸易顺差增至39亿，高过5月时的37亿。6月出口总值775亿，增加 0.4%， 连续第五个月录得增长。当中金属及非金属产矿出口增加 16.5%，部分原因是英国黄金出口增加。6月入口总值736亿，小幅增加 0.2%， 主要受到电脑及电脑周边设备包括资料中心使用的处理器的入口增长推动。以数量计算，6月出口总值增加 1.1%， 入口总值就下跌 1.5%。 统计局说，在6月加元平均汇率较5月跌 1.7 仙，创下自2022年10月以来最大的单月跌幅。安省13间医院试用人工智能预测病人出现精神错乱的几率。蔡慧娴报道。
1: 安省有13间医院正在试用人工智能工具，来到去预测哪些病人有较大风险出现精神错乱情况。研究显示，每4名成年人就有一人在住院期间出现精神错乱的情况。有高达40%的个案是可以透过令病人有充足的睡眠、水分

0: 养同活动嚟到预防。
1: 国际新闻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话美伊谈判已经重启。梁正涛报道。
2: 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表示，美国正是同伊朗方面进行谈判，很有可能在当地星期二或者星期三达成协议，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允许商船自由通行，并推动这一场冲突局势走向正常化。当被问及是否允许伊朗收取通行费的时候，贝森特说那个协议将会确保海峡内的自由通行。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星期一在社交媒体发文，亦都强调同伊朗的谈判已经重启。特朗普说谈判第一阶段是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第二阶段是无核化，美国态度坚定，就是伊朗不能够拥有核武器。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在当地星期一举行的记者会上强调，伊朗没有和美国谈判，但是正是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和亚曼谈判，重点是在现阶段确定一条能够确保海峡航运安全的航线。外电引述伊朗高级消息人士表示，伊朗和亚曼正是讨论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方案，伊朗寻求对驶入那个海峡的船只实施管控，并对驶出船只保持监控，并在必要时拥有干预权。这个消息人士强调，这个是目前正在讨论的整体思路，驶出航线将会沿伊朗和亚曼之间的航道，在通知伊朗之后经亚曼批准先可以驶出。消息人士又说，德克兰不太可能改变立场，伊朗不太可能接受任何其他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替代方案。卡塔尔外交部表示，有关各方正是继续努力推动中东地区局势降温，目前虽然还未达成协议，但是重要的是能够重返外交轨道。
1: 欧洲足协高层消息说，他们威胁除非国际足协会会长恩芬天奴辞职，否则不会同国际足协合作。张子欣报道。
3: 虽然国际足协会长恩芬天奴上星期五宣布取消将国际足协旗下赛事股权出售给私人投资者的计划，但是仍然未能够平息争议。英国广播公司引述欧洲足协高层消息人士透露，恩芬天奴的反对者威胁除非他辞职，否则将不会同国际足协合作，包括拒绝参与国际足协会议。报道说，欧洲足协早前预告可能采取法律行动。威尔士足总星期一宣布撤回支持恩芬天奴竞逐第四个国际足协会长任期，成为英国四个足总中首个公开反对恩芬天奴连任的足总。英格兰足总预计将会仿效。苏格兰足总亦都对恩芬天奴缺乏信心。报道又话，国际足协理事会有权透过召开紧急会议迫使恩芬天奴辞职。如果37名理事会成员中有19人要求开会，会议将于两个礼拜之内举行。欧洲足协在国际足协理事会有9名成员，亚洲足协7名，中北美及加勒比海足协5名，非洲足协6名，南美洲足协5名，大洋洲足协3名。此外，理事会成员还包括恩芬天奴和秘书长格拉夫斯特伦。报道说，亚洲足协表明在今次事件和欧洲足协及中北美及加勒比海足协团结一致。至于非洲足协，南美洲足协和大洋洲足协都未有批评恩芬天奴的计划。纽约邮报引述知情人士透露，自恩芬天奴放弃出售赛事股权的计划后，他曾经多次尝试致电联络美国总统特朗普，但是一直不成功。报道又说，由于铺天盖地的负面报道，恩芬天奴感到孤立无援。
1: 稍后回来的香港消息有，自称咖啡投资的分 coffee 公司怀疑设投资骗局诈骗，八人涉案被捕。
4: 各位亚散散民请留意，现在你可以将亚散医疗卡号码和加拿大公民身份标记直接加到你的驾驶执照又或者是亚散身份证上面。从今以后，你无需再携带容易损坏的旧款纸质医疗卡，亦都唔需要再带住多张证件周围走，一张卡就能够令你更方便使用所需要的政府服务。详情请浏览 alberta.ca/onecard。 以上信息是由亚散政府提供。
5: 中港台新闻是由

0: 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1: 声称咖啡投资公司的分 coffee 涉嫌以虚拟货币投资为名诈骗，本港警方和澳门司警采取跨境联合执法行动，共拘捕八人。本港警方接获225宗举报，涉款金额共9400万。调查发现诈骗集团怀疑虚构高科技咖啡研发项目，上月应用程式突然停止运作，投资者才发现受骗。陈晓君报道。
2: 上年进驻香港声称咖啡投资公司的 Fun Coffee 怀疑设投资骗局，虚构高科技咖啡研发等的项目，声称研发高科技咖啡设备基因优化技术，经简介会和社交聚会游说市民以虚拟货币参与投资，下载应用程式之后，骗徒以拉人头奖励和高达197%至到278%的年回报率作为招来，指示受害人将泰达币转账至到指定加密货币钱包。警方商业罪案调查科俄骗案调查组处理警司罗远山表示，不少受害人对公司背景和投资的内容并不熟悉，上个月应用程式突然停止运作，客服亦都失联，才发现受骗。
3: 部分投资者呢，他们都是因为见到这么高的回报，或者见到自己的朋友呢都成功呢获利呢，他们呢于是进行投资。往往有些投资者呢，他们根本对一个公司的背景啦，甚至乎自己投资了什么呢，其实了解是不深的。咁點解佢哋又會投資呢？其實因為佢見到人哋呢投資到啦，跟住佢哋亦都曾經自己做咗投資之後呢攞到一啲小額回報，令到佢哋相信呢個投資計劃係真嘅，然之後放下咗戒心，跟住再進一步呢增大咗佢哋投資金額。
2: 本港警方至今接获225宗举报，涉及总骗款达到9400万元，最高一宗金额达到960几万元，受害人年龄介乎32至83岁，当中包括退休人士。香港警方以串谋诈骗拘捕6人，澳门就接获9宗报案，涉款360万。有事主去到涉事店铺查询，发现已经关闭，司警调查发现店铺负责人同持牌人同香港的同名咖啡店有密切往来，因此同香港警方展开联合行动，将2人拘捕。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君报道。
1: 一名7岁男童感染甲型流感死亡，是本港今年首宗儿童因为感染流感离世个案。他过往健康良好，曾经接种流感疫苗，最近没有外游。有儿科专家说，最近越来越多儿童感染甲型流感入院，很多本身没有长期病患，认为距离对上一次接种流感疫苗已经超过半年，抗体水平逐渐下降，加上暑假多外出活动，容易增加感染风险。陈晓君报道。
2: 这名7岁男童过往健康良好，曾经接种流感疫苗，他上个月27号起出现咳嗽和流鼻水，今个月1号起发烧，星期一病情恶化，反应迟缓，送入玛加烈医院儿童深切治疗部留医，经化验证实对甲型流感病毒 H3 呈阳性反应，并发休克和脑病变，延至今日不治，是本港今年首宗儿童感染流感离世的个案。他在潜伏期内没有外游，但其中一名家居接触者近日出现上呼吸道症状，快速抗原检测证实对流感病毒呈阳性反应，但病况轻微，无需入院，现时已经康复。卫生防护中心表示，现时正值流感季节，未来几星期流感活跃程度预计会维持在高水平。港大医学院曹延州基金儿科教授叶柏强说，最近越来越多儿童感染甲型流感入院，部分更加同时确诊新冠，包括本身没有长期病患的儿童。他说距离对上一次接种流感疫苗已经超过半年，抵抗力开始逐渐下降，加上正值暑假社交活动频繁，增加感染的风险。
4: 距离去年我们接种流感疫苗呢超过大半年的时间，那个身体那个抗体的水平呢开始下降，还有预防并发症的能力呢都开始是慢慢差了的。见到在暑假呢多了很多不同的社交活动，小朋友很多可能一起出外去玩，可能有些在海外回来刚刚旅行回来的家人呢，其实很容易呢会透过有感染的成人呢传染给小朋友。如果本身小朋友那个阶段呢可能个体质

0: 比较差咧，有机会有比较重要嘅并发症，甚至系会有生命危险嘅风险嘅。
1: 叶柏强建议家长同子女去到人多挤迫嘅地方，尽量戴翻口罩，做好手部卫生。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君报道。
2: 本港六月份零售业总销货价值的临时估计是315亿元，按年升4.6%，是连续第14个月录得增长，但升幅较五月份收窄。香港零售管理协会主席谢邱安仪说，六月是考试月份，加上今年恶劣天气较频繁，影响本地消费和旅客访港。由于时差关系，世界杯赛事亦对零售业帮助有限。陈晓庆报道。
3: 政府统计处公布，本港六月份零售业总销货价值临时估计为315亿，按年升4.6%，是连续第14个月录得增长，增幅较五月有所放缓。同旧年同期比较，今年上半年零售销售总额临时估计仍然上升9.6%。按主要类别分析，珠宝首饰、钟表及名贵礼物嘅销货价值上升20.1%，其次为其他未分类消费品。上升9.3%，食品、酒类饮品同烟草上升2.5%。至于超级市场货品的销货价值就下跌1.1%，百货公司货品下跌4.2%。政府发言人话，最新数据显示，相关行业持续保持正面发展势头，增长动力广泛分布在多个零售类别。随着经济持续扩张，本地收入上升，以及访港旅客稳定增加。预期将会支持零售业务表现，但外部不确定性仍构成下行风险。政府将会继续密切监察外围环境变化对本港消费市场潜在影响。香港零售管理协会主席谢邱安仪话：六月份是考试月份，传统上零售业表现会较平淡，再加上今年恶劣天气较频繁，都影响本地消费同旅客访港。导致增长有所收窄。
4: 有考试的时候，其实这个亦都影响不单止是我们本地市场的内地游客来香港那个的情况都会有一些影响，因为始终大家都会关注高考这些这样的情况。所以六月份都是一个传统的比较淡的月份，但再加上更加严峻的情况就是我们的天气暴雨的方面，其实在六月份都很频繁，其实影响到我们本地市场，包括游客来香港那个的兴致。
3: 谢邱安仪说，虽然六月有世界杯带动，但由于时差关系，不少比赛在本港凌晨举行，因此对零售业帮助有限。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庆报道。
2: 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表示，人工智能、网络和算力是香港建设国际创新科技中心不可或缺的核心动能。他说，特区政府亦透过发展北都和不同政策推动三方面发展，香港一定能够发挥优势，把握人工智能时代带来的新机遇，巩固香港作为国际创新科技中心的地位。李俊杰报道。
5: 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出席一项以人工智能、网络及算力为主题的科技论坛致辞时话，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而特区政府正积极筹备香港首份五年规划对接国家发展方向，而人工智能、网络和算力三者相辅相成，是培育新质生产力和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基石，亦是香港建设国际创新科技中心不可或缺的核心动能。邱应华说，特区政府正全力推进北部都会区建设，将北都建设成国际创新科技新城，亦正持续完善数字基础，为人工智能、科研创新和企业数字化转型提供稳定可靠的算力支持。特区政府亦致力为通讯业界提供有利的营商环境和多元的支援措施，积极为 6G 时代做好准备，为香港经济发展持续注入新动能。政府亦在不同层面鼓励企业透过应用人工智能升级转型。
6: 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在今年6月在 BUD 专项基金底下落实一项优惠的措施，为企业推行涵盖 AI 应用项目提供更具针对性的资助，协助企业升级转型。企业可以申请资助于合资格项目中是应用 AI， 譬如是企业网站的建立、 AI 的机械人聊天，或者是采用 AI 确保生产线符合 目标市场的规管标准。

0: 從而係提升營運嘅效率，開拓更多嘅環球商機。
1: 邱盈华话：相信喺政府、通讯业界同各界持份者合作下，香港一定可以能够发挥优势，以创新科技驱动新质生产力嘅发展，亦都系把握人工智能时代带嚟嘅新机遇，巩固香港作为国际创新科技中心嘅地位。香港电台记者李俊杰报道。
2: 新闻报道完毕。
3: 以上新闻部分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4: 清新气息，和谐生活。逢星期一至五朝早九至十一，一家人节目内一站阳光，让健康带出充满活力的神采。
5: 一站阳光是由越南宫烧烤牛肉粉赞助播出。
6: 天气报告，
7: 各位听众午安，今日是2026年8月4号星期二，来到下午12点59分有这一节的天气报告。今日的日出时间是早上的6点06分，日落时间是今晚9点18分。FM947 现时室外气温是20度，相对湿度 31%， 吹近每小时12公里的西风。今日没有落雨机会， UV 指数是6，强度属于高。预测今日天晴有云，最高24度，最低14度。预测听日星期三天晴有云，最高26度，最低14度。预测星期四是天晴，最高23度，最低11度。预测星期五是天晴，最高26度，最低12度。预测星期六是天晴，晚间有六成机会有雨，最高27度，最低11度。亚省其他各大城市天气预测，爱文顿 Edmonton 是天晴有云，晚间有六成机会有雨，最高25度，最低14度。红绿市 Red Deer 天晴，晚间有三成机会有雨，最高24度，最低11度。列必树 Lethbridge 天晴，最高26度，最低11度。班夫 Banff 天晴，最高23度，最低6度。即使柏 Jasper 天晴，最高26度，最低7度。呢一节天气报道完毕。
8: 下午一点。
9: You are listening to Fairchild Radio CHKF FM 94.7, a multicultural radio station in Calgary.

0: 时事百科。
1: 日本畅销推理小说作家东野圭吾因结肠癌离世，终年68岁。东野圭吾在大阪出世和长大，自小已经喜欢看书，特别是推理小说，受到日本著名推理作家松本清张等人影响，慢慢培养出对创作的兴趣。之后他考入大阪府立大学电气工学系，毕业后加入汽车零件公司做工程师，一边翻工一边利用工余时间写小说。1985年27岁的东野圭吾凭作品放学后获得由日本推理作家协会颁发的江户川乱步奖，之后展开职业作家生涯。这个奖是日本推理文学界其中一个最重要的新人奖，令他一夜之间受到文坛注目。最初几年他仍然保持工程师身份，直到后来决定辞职全职投入写作，希望可以创作更多优秀作品。入行最初十几年作品并不畅销，直到1998年凭长篇小说《秘密》赢得日本推理作家协会奖，进一步奠定自己日本文坛的地位。2005年出版的《嫌疑犯 X 的献身》更加成为他最具代表性作品之一，第二年获得直木赏和本格推理大奖。这部作品将数学、爱情和牺牲精神融合，无论故事结构定人物塑造都受到高度评价。东野圭吾不少作品都登上畅销书榜，被翻译成中文、韩文等不同语言，当中不少作品更被改编成电影或电视剧。

0: 括变身、白夜行、时生、解忧杂货店等。有理科背景的他更创作经典角色物理学教授汤川学，写成一系列以科学协助警方破案的故仔，被改编成由福山雅治主演的日剧《神探伽利略》系列，在亚洲多个地方都大受欢迎。他另一系列作品《假面饭店》更请来日本男神木村拓哉饰演女破奇案的刑警新田浩介。东野圭吾之所以咁成功，除了因为故事精彩之外，还因为他善于利用科学知识、逻辑推理和生活细节去设计情节。由于他曾经做过工程师，所以小说入面经常出现科学、数学和物理等元素，令案件更加合理可信。同时他亦关注家庭、友情、亲情和社会伦理等议题，令作品充满深度。不少读者看完都会反思人性和道德。多年来，东野圭吾出版超过100部作品，累计销量突破1亿册。他原定会出版的《永恒的记忆》就成为了绝响遗作。
1: 以下节目《华山三分钟》由香港政府非牟利慈善团体志在社 Dreams Possible 独立制作，由周华山博士主讲及授权播出，并由加拿大义工团体赞助。
2: 今天我想分享怎样跟家人有效的相处。我想讲我和我大哥的关系。我抗拒了我大哥几十年，我们住在同一间屋也都几十年，同时我经常批评他大男人、自私、自我中心、不理人感受、霸道、操控、很难顶、每日又烟又酒、成身都臭。我对他很多批判，直到大约20多年前有一日，我忽然间好惭愧，我觉得我在大学教书，我讲几多几伟大的社会改革啊，讲爱啊，但回到家啊，我对我大哥是充满着批判，充满着投射。于是我看到我开始改变，我开始跟哥哥修和，我开始放低对他的批判，我开始学习一个很重要的理念，就是 cultivate virtue and don't attack evil。培育善 ，cultivate virtue，don't attack evil， 而不是去打击恶。因为越打击恶，我自己要变得更加恶。更何况我不断批判大哥有个大男人啊，自大啊，自私。其实我比他更加自大，更加自私，更加大男人。谁不是千疮百孔？我哋好容易将矛头指向家人一啲好恶劣、好难顶嘅行为啊、习惯啊，同时苦心自问，我哋自己何尝唔系有一啲好难顶嘅坏习惯？从对方嘅角度，都可能觉得我哋又霸道、又操控、又扮嘢、又自私、表里不一、自以为是。所以当我自己开始改变我嘅态度嘅时候，好奇妙地，我同我大哥真係开始修和，我哋开始倾偈，开始能够好温馨、好自然咁样去修和返。而令我最最感动嘅係，去到我大哥临终前最后一年，佢被确诊食道癌，当时佢非常辛苦，而我自己做咗一个好重要嘅选择，就我决定陪伴佢，成为佢主要嘅 carer， 去关心佢。这个决定和任何人无关，纯粹我自己对于我过去对他的批判，对于我自己的自我中心，我都接受不到，我觉得我需要改变。所以在大哥最后一年，我差不多每日都陪伴他，煮早餐给他吃，跟他聊天，非常感动。最特别的，我从来没有想过改变他。而结果我大哥特别在最后那两个月左右有很惊人的改变，他变得很温柔、很顺和、很愿意讲他的感受。有一个很传统的大男人，从来不讲感受，那段时间经常讲心事，讲回小个的一些的温馨的趣事。结果我跟他度过了很温馨的最后两个月的时间，他结局就是在2006年10月13号晚上睡梦中很祥和地离开了这个世界。当时见证是志在社开幕之后的一个月，我很感谢我能够跟哥哥修和，这个

0: 逢星期二下午1:02，由 Bonnie 李本利主持 Fit 一世。
1: 各位加拿大中文电台的听众朋友午安，欢迎大家准时收听逢星期二下午1:10为大家播出的节目 Fit 一世。我是你们的节目主持 Bonnie 李本利。Fit 一世是一个和大家分享有关运动保健和在日常的生活细节当中去关注全人健康，即是有关身心者灵健康的资讯性节目。如果听众朋友在你们的心目当中有一些运动健康主题你们想知道的，或者你有一些运动保健问题想我为你们解答的，你可以留个言给我们加拿大中文电台，我就可以在以后的节目当中为你们跟进的了。咁时间过得好快啊，眨下眼呢 ,2025 年呢就已经过咗四分一年嘅时间啦，已经嚟到三月底嘅时候啦噃。咁好感恩呢，我最近呢有机会去服侍一班年长嘅老友记。咁嘅过程呢係好开心嘅。尤其是喺互动嘅过程当中呢，睇到佢哋嘅生命力。虽然喺身体上呢少不免都有一啲嘅健康问题。嘅机能上面呢係进入一个退化嘅阶段，但係佢哋对生命嘅睇法呢係充满盼望同埋喜乐，咁呢个係非常之好嘅。而我自己嘅年纪呢就同佢哋差唔多，所以大家喺沟通呀、或者喺互动嗰方面呢係完全冇隔膜呀，係非常之开心。咁好感恩呢，我每个月有一次嘅机会呢係同呢一班嘅老友记一起有互动啊，做运动啊，用呢一个运动健康嘅知识呢去鼓励佢哋，同埋教佢哋点样呢对身体去保养固息。咁最近一次呢，当我同佢一起相聚讲关于呢一个运动健康嘅时间呢，我问佢哋佢有冇留意过呢，同样咁上下年龄嘅呢个老友记呢，有时佢行起上嚟嘅时候个双脚呢係拖住个地下嚟行。咁样嘅特征呢，除咗佢哋行得慢之外呢，原来佢哋系冇曲膝头哥咁样行，即系当佢哋向前行嘅时间呢，佢哋两只大腿呢都系直膝头哥咁样呢，好细步好细步咁样呢系拖住嘅大腿向前移动，就好似机械人咁样呢系慢慢咁一步一步向前行。我话俾呢一班老友记知道，呢一个就系因为系肌肉流失，系肌小症所造成嗰个嘅现象。原来肌肉流失呢系不论你系男定系女，你只要去到中年嘅时间呢，即系由30岁开始呢，肌肉流失就已经开始啦。换句话讲，肌小症系会响每一个人中年大约系30岁嘅时候呢，佢就已经开始启动。原来根据研究显示，一个人如果是去到30岁至到60岁这30年里面，是每10年，我讲清楚，是每10年是流失大约是 6-8% 的肌肉。而当我们去到60岁的时间，我们就每5年是就流失 7-12% 的肌肉。唔知大家有冇听清楚头先我讲过个数字啊，即係话由30岁至60岁呢係每10年先至流失 6-8%， 但去到60岁嘅时间呢係每5年呢就流失 7-12%， 换句话讲，我哋年纪越大嘅时间呢流失嘅情况越严重。咁大家要知道呢、这个肌小症或者系肌肉流失嘅情况系唔可以逆转，你只能够系将流失嗰个嘅情况呢系缓慢佢减慢佢。咁点样可以缓慢呢一个嘅流失啦？做运动。一个人之所以能够喐啊，可以行，可以走，可以搬重嘢，可以做日常嘅啲嘅家头细务呢，都系要靠我哋嘅肌肉呢系有效咁样运作，我哋先至能够完成嗰啲动作。而身体的肌肉量呢，即是多和少呢，是影响那个力度的。原来一个人的身体所发出的力量呢，是跟肌肉的大小和多少是成正比的。即是如果你肌肉群是厚一点大一点多一点的话呢，那你发出的力就多一点。但如果你是肌肉萎缩，即是肌肉的 size 小的话，小的话，那你能够产生的力度呢，都是差一点，弱一点。咁我相信 Fit 一世好多嘅听众朋友呢就已经去到中年或者系以上。如果你听緊呢个节目嘅时间呢，你不妨摸一摸一下你两个手臂，同埋摸一下你呢一个嘅大腿，特别系膝盖上面嘅啲嘅肌肉组织。你会发现到呢，你嘅肌肉群呢系比你系后生啲，即系中年嘅时间呢系细咗，系少咗，好似瘦咗咁样。我讲緊系讲緊肌肉。原来肌肉是萎缩了的时间，你的力度也都差了。那不知道有没有听这个节目的一些女士，那一直以来你

0: 打理家头细务啊、煮饭啊，各样嘢你都好打得嘅。但系你有冇发觉近呢一两年嚟咧，你发觉系扭樽盖啊、揭嘢啊，或者系搬一啲重嘢嘅时间咧，你发觉唔系好够力，你就搵喺屋企里边啲男人帮手，叫佢哋去拧樽盖，叫佢开罐头，做呢啲咁样嘅粗重嘢。咁到遲啲咧，嗰啲男人都話唔得啊，唔夠力啊，於是乎叫阿仔啊，或者啲後生嘅去做啦。嗱，如果真係有咁嘅情況出現，我話俾你聽，呢啲就係肌小症，係肌肉萎縮所帶嚟嘅影響。嗱，因為肌小症或者係肌肉萎縮而造成你唔夠力，你搬唔到重嘢，你扭唔到一啲嘅樽蓋，你可以揾人幫。但係如果你要移動你自己嘅身體，例如行路，如果你唔夠力行，你雙腿唔夠力係去搬你身體嘅體重，咁邊個幫你呢？你是否會因為肌小症而退化到我先前所講嘅啲嘅長者一樣？因為佢腳力唔夠嘅時間，佢要好似機械人咁樣蹒跚而行。嗱，就講翻呢個案例嘅情況啊。啲長者如果係因為肌小症，即係因為肌肉萎縮而退化到行起上嚟嘅時間咧，佢係要拖住好似機械人咁樣屈唔到膝頭哥，而要好慢咁樣蹒跚向前行咧，導致咁嘅原因咧，除咗係兩邊大腿前邊嘅肌肉啊，即係我哋睇得到、摸得到嘅四頭肌萎縮之外咧。原来仲有两组我哋睇唔到肌肉，就喺我哋腹腔后边嘅腰大肌啦。嗱，如果有经常听我哋 Fit 一世嘅听众朋友咧，就会记得，当我讲到系腰背痛嘅时间咧，我哋都提过咧，腰大肌如果太紧嘅话咧，系会使到我哋有腰背痛。咁腰大肌咧，系由我哋腰椎第四、第五椎开始，系左右各一条咧，系连接住我哋嘅大腿骨顶。嗱，如果我哋用只手嘅手指喺个大髀罅，即系揿落我哋小腹嘅位置嘅时间咧，你会摸到呢条腰大肌。咁呢条腰大肌嘅作用系乜嘢咧？咁其实咧，原来当呢条腰大肌收缩嘅时间咧，佢就会将我哋嘅大腿咧就向前提起，屈膝头哥。例如一般人咧向前行，即系向前踏步嘅时间咧，首先咧就要腰大肌收缩，将我哋嘅大腿咧系向前递起，咁我哋先能够屈到膝头哥。当我哋屈膝头哥嘅时间咧，我哋嘅小腿就能够向前摆，脚踭落地就向前行一步。嗱，原来当年纪大嘅时间，如果你运动少嘅时候，啲肌肉冇操练嘅时候咧，啲肌肉就会萎缩。原来当一个人嘅年纪去到60岁或以上，如果你冇注意运动嘅话咧，你冇操练、冇行、冇做运动，嗰个肌小症严重嘅时候咧，呢一条腰大肌佢就会萎缩，由粗变幼，由紧变到松。于是乎佢冇力将嗰个大腿提起，佢曲唔到膝头啊，而引致到啲长者行路嘅时间咧，佢唔能够递起个膝头哥，于是要成条腿咁样拖住喺地下嚟行。咁今辑嘅节目开始嘅时间咧，我讲到系最近同一班老人家有互动啊，教佢哋做运动。咁当我同佢分享肌肉萎缩点样影响我日常嘅生活嘅时候，我俾佢睇一张嘅图片。不过图片咧就系、是、比较一个25岁嘅年轻人同一个系65岁嘅长者去比较佢嗰个腰大肌咧，哇，发现系截然不同。佢見到一個65歲嘅長者嗰個腰大肌咧，比起一個25歲嘅人嚟講，個直徑係縮細咗一半。所謂 seeing is believing。當佢哋睇完呢個圖片之後咧，佢明白到我哋需要係為我哋嘅肌肉啊，係進入老化之前咧，我哋要做好準備，要做多啲運動去操練佢，免得我哋進入年老嘅階段，我哋嘅肌肉啊係退化得好快。免得我哋嘅下肢嘅肌肉唔够力啊，连行嘅情况都行得唔好，我哋嘅大腿冇足够嘅力量系去承担呢一个嘅体重，连移动或者系搬我哋嘅体重都有困难。我同呢一班老友记讲，我因为肌小症、肌肉萎缩而导致我哋行动不便咧，呢啲我哋系真系要面对，甚至有时咧，我哋都话预咗噶啦。但系肌小症引致肌肉功能嘅退化，会带嚟老友记响生活上另外一个问题先至系苦啊！咁究竟系咩问题呢？休息之后同大家再分享，稍后见。
1: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 KFM 九四七28周年歌舞贺台庆，由冠名赞助 Trico Homes 鼎力支持。Trico Homes 喺卡加利及周边超过30个社区，用心打造优质住宅，成就理想生活。立即浏览。

0: trycohomes.com 寻找你嘅理想家园。
1: 正所谓健康最宝贵，要听 fit 一世。逢星期二下昼一点二，由 Bonnie 李本利主持 fit 一世。
2: 好，欢迎大家翻翻嚟3月25号 fit 一世嘅第二节。在休息前呢，我們講到我們每一個人呢都會隨著年紀大的時間呢，我們身體進入老化，那我們需要從一個積極的角度來看。如果上天祝福我們是有長命百歲，將個壽數加給我們的話呢，我們每一個人都會進入高齡，而且會經歷這個身體各樣機能的退化。那在這個情況之下，我們真的要問一下自己，究竟我們人生的最後20年或者最后10年，甚至乎最后5年，我哋生活嘅光景同埋質素究竟系点嘅呢？系啊，上天祝福我哋有成80、90岁，甚至乎100岁嘅生命，我哋是否活得健康、喜乐同埋丰盛，抑或长命得嚟，我哋要喺轮椅或者喺病床上面哀哼？的而且确，我哋每一个人都冇办法可以预知我哋嘅寿数有几多，亦都唔知道我哋身体嘅健康变化将来系会变成点。但系有一样嘢好肯定嘅，就系我哋身体一定会进入呢个退化，亦都可以喺今日把握到嘅时间里边，尽自己嘅责任同埋努力，藉住做运动去操练同埋强化身体，缓慢身体退化嘅速度，为自己晚年嘅身体健康质素作好准备。就好似休息前我哋讲到，当我哋嘅人去到30岁嘅时间呢，我哋就要面对我哋嘅肌肉慢慢流失，而且去到60岁嘅时间呢，我哋身体嘅肌肉流失同埋萎缩嘅情况呢就越嚟越严重啦。就好似休息前我哋讲到，因为肌少症肌肉流失呢，使到我哋嘅大腿，特别我哋嘅四头肌同埋我哋嘅腰带肌呢係会萎缩，肌肉流失同埋萎缩呢就变到肌肉唔够力。当肌肉唔够力嘅时间呢，我哋想喐起上嚟，我哋发现到系冇力不得止，仲可能会痛。於是乎呢，因为痛同埋不适呢，我哋更加唔想喐，越唔想喐造成呢一个嘅肌肉流失嘅情况更加严重，造成一个恶性循环。呢一个情况使到我哋举步维艰，唔能够行不得止。身体亦都会因为肌力不足嘅时候呢，我哋喐起上嚟，我哋保持唔到平衡，系好容易跌倒，而引致好多严重嘅身体健康问题。其实要改变这个情况都不是困难，我们趁我们身体仍然喐得的时候，我们就要喐去强化它。就好像我们现在讲的这个例，要强化我们的四头肌，或者要强化我们的那个腰带肌，不困难的。咁當然啦，如果我能夠企得起身，可以做一啲運動鍛鍊咧，咁啊梗係好得無比啦。但係如果我哋真係去到50、60岁啊，身體唔方便企起身喐啊，咁你坐喺張凳上邊咧，都可以做一啲嘅運動咧，去強化我哋雙腿。例如我經常鼓勵啲長者，如果佢坐喺一張有pan嘅凳，咁佢坐穩陣之後咧，佢由坐嘅位置慢慢將個上身向前烏一烏，兩隻手撳住個膝頭哥咧，慢慢推個上身向前，借力嘅時候咧，雙腳蹬個地下，伸直兩個膝頭哥，個人企直。當個人企直之後咧，稍停，然後慢慢彎腰曲膝頭哥。坐返喺張凳上面，於是者由坐嘅姿勢變成企起身嘅時候，我哋吸氣，跟住坐喺返落張凳嘅時間，我哋呼氣，就係咁。我哋嘅身體由坐變企，由企變坐，就叫做一次嘅動作。我哋連續係做8次呢咁嘅動作呢，咁我哋可以休息下啦。如果能力得嘅話呢，我哋仲可以再做多一組8次。我哋慢慢鍛鍊，我哋鍛鍊到呢每日可以做到3組8次呢一個咁嘅動作，咁佢就可以強化我哋嘅四頭肌。咁我哋都講過啦，呢一個係一個鍛鍊嚟嘅。如果我哋能力得嘅話呢，我哋能夠可以將呢一個鍛鍊係慢慢增加。如果我能夠做到早晚都各自係做到3組呢一個咁嘅動作呢，咁就 very good 啦。咁跟住我哋可以點樣強化我哋嘅腰帶肌？仲簡單，你坐喺度企都唔需要企起身，你只係坐喺張凳上面。首先你提起你右邊膝頭哥，提腿，膝頭哥高過我哋肚臍嘅位置，跟住放低你嘅右腿，原地踏步。咁當你嘅右腳掂到地下時間咧，你嘅左邊嘅膝頭哥就提起啦，都係一樣啦，將個左膝頭哥提高到去嘅肚臍嘅位置，

之后跟住放低你嘅左脚，原地踏步，就系咁样，整个动作呢，就系坐喺度操兵一样啊！咁当然啦，你可以加埋摆动双臂去配合呢一个操兵嘅动作，系左右脚咁轮流原地踏步。咁你初咧就连续系踏1分钟，如果你能力好嘅话咧，踏到3分钟，连续3分钟咧，咁就最好啦。咁呢个坐喺度嘅原地踏步嘅运动咧，除咗可以锻炼我哋个腰大肌之外咧，仲可以练埋我哋嘅心肺功能添。嗱，一直以嚟咧，人对运动嘅睇法咧，就系只不过一个康乐嘅活动之一。咁运动系成为一种嘅嗜好啊，亦都成为人喺工作之余咧一个消闲嘅活动。咁当然咧，运动除咗提供一个兴趣之外咧，亦都系提供个机会咧，俾人去操练身体。而运动喺过去嗰20年咧，已经系广泛系利用成为一个针对健康嘅一个嘅手段。运动咧就好似一种药物一样咧，系去针对人某一啲嘅健康嘅需要。例如话腰痛啊、糖尿病啊、心脏病、高血压啊、肥胖啊等等，除咗传统嘅医学系利用药物去处理呢啲问题之外咧，仲要加埋利用运动咧系去处理同埋针对呢啲健康嘅需要，改善问题同埋促进康复。所以早在响2007年啊，美国运动医学学院咧就发起同埋推动一个全球健康嘅倡议，称之为运动是良药，英文叫做 Exercise is Medicine。大家仲记唔记得喺休息前我哋讲到，除咗我哋系年纪大，肌肉流失引致肌少症，造成我哋嘅脚冇力啊，行得唔好啊，甚至乎容易跌倒之外咧。佢仲会造成好多嘅长者，不论男女啊，佢都喺年纪大嘅时间会经历一啲嘅苦况，就系咩呢？就系尿失禁。嗱，有关尿失禁呢一个嘅议题呢，我曾经喺2023年嘅 Fit 一世节目里边呢，我曾经系讲过。而导致尿失禁嘅主要原因呢，就系我哋身体里边嗰个嘅盆底肌肉松弛啊。咁呢一组嘅盆底肌肉系喺我哋身体边部分呢？就系我哋嘅胯下，由前边嘅耻骨去到我哋后边嘅尾骨中间嗰度嘅肌肉群，跟住我哋嘅肛门嘅位置，就系我哋中国人俗称嘅会阴嘅地方。咁呢个盆底肌嘅肌群呢，主要就系托住腹腔里边一啲嘅器官，咁主要就系个膀胱啊、尿道啊，同埋女性嘅子宫。嗱，当我哋年纪大嘅时间咧，肌肉开始松弛啦，肌少症出现啦，咁我哋呢一组嘅肌肉咧，亦都失去咗肌力咧，系去承托住我哋腹腔里边啲器官。而且系女士，如果系怀孕生 B B 嘅时间咧，如果系顺产嘅时候，嗰、那个 B B 嗰个胎儿咧，系会使到呢一个盆底嘅肌肉咧，亦都系会逼到松弛咗。又加上女性嗰个嘅尿道嘅长度咧，系比男性系短啊，所以女性患尿失禁嘅情况出现咧，系比男性多同埋普遍。所以由于呢一个盆底肌肉松弛啦，控制嘅能力弱咗啦，所以当个腹腔嘅压力突然间系增加嘅时间咧，例如我哋咳啊、打乞嗤啊，或者我哋笑嘅时间啊，或者我哋身体改变姿势拎重嘢嘅时间咧。我哋个腹腔嘅压力增加，而我哋嗰个嘅盆底肌肉系松弛嘅话咧，咁呢一个嘅压力嘅改变咧，就会影响到个膀胱，就会使到啲尿液系不由自主咁样系渗咗出去、流咗出去，就造成尿失禁。咁呢个尿失禁对长者嚟讲咧，系会影响佢嘅身体健康，同埋最重要咧就系影响佢嘅心理同埋日常嘅生活啦。佢哋好多时咧就会为到尿失禁嘅情况咧就缺乏咗安全感啦、焦虑。甚至乎咧，佢惊俾人嚟笑啊，咁于是乎咧，佢就好避免同人去有社交嗰个嘅接触啊，减低出外活动啊。当你讲笑嘅时间咧，佢又唔敢笑啊，怕啲尿液渗咗出嚟之后咧，造成尴尬。咁久而久之咧，就会造成自己同其他人嗰个人际关系隔膜，同埋使到自己嘅自我形象下降。但唔知大家知唔知道啊？原来去处理尿失禁咧，医学界首先第一样要用嘅。就系运动，就系、是、做一个叫做 Kegel exercise，中文叫做海格尔嘅肌肉控制运动。如果唔得嘅时间，先至要用药物。如果利用药物唔得，就要做手术啦。但系做完手术，第一样嘢要做嘅就系做翻运动。

0: 所以在過去20年，在醫學界就出現了一個名詞，就叫做運動處方 Exercise Prescriptions。 醫學界已經將運動作為一個治療不同疾病的藥物，作為一個很重要的治療處方。從積極和在健康的角度來看，運動不單止是一個治療的藥物，而且是一個可以促進健康的補品。好，下個星期回來，我會同大家去看看為什麼在這20年來，運動為什麼會變成一個良藥。我們下個星期再見，拜拜。
1: 以上節目內容只作參考，如閣下身體健康狀況有任何問題，請立刻求醫。本节目不会为任何人对内容的应用负上医疗或法律责任。
2: Life doesn't always line up with election day. If you'll be away, busy, or just want to skip the line, you can vote by mail with a special ballot. No reason is required. Simply request your special ballot online, by phone, or from your local returning office. Just remember, completed ballots must be mailed to Elections Alberta and received by 5 p.m. on October 16th. So why wait?Find everything you need to get started at specialballot.elections.ab.ca. Be referendum ready. A message from Elections Alberta.
3: 传说中有个电脑达人啊，3岁就开始玩电脑，4岁就懂得砌机，钻研啲高科技产品，中意呢个日本文化潮流潮服。佢而家已经系一个玩味十足嘅大男孩。
4: 脑顽童即将开始，我哋有请我哋节目主持人小卒。
5: Hello， 欢迎大家收听我嘅脑顽童。咁啊，每个星期呢度咧都同大家讲关于电脑科技最新嘅消息啦。咁啊，今日就讲下一啲夏天啊，咁啊揸嗰啲滑板车嗰阵时，真系记得小心啲啦。咁啊，今日讲系一个嘅例子啊。咁啊，另外苹果咁啊，通常咧家用啦，系嘛，咁佢 server 即系话工业用嗰啲又点样玩法咧？火星究竟有咩新科技仲可以放落去咧？放咗一架车，放咗一架直升机，做啲乜嘢可以玩呢？咁啊，冲咖啡啊！大家都用熱水啦，係咪，或者呢幾年好興嘅用凍水啦，用冷水沖啦，即係 cold brew 啦。咁啊，嚟緊可能用超聲波喎。咁呢啲全部一齊到今日嘅腦環同度出現，千祈咪錯過。今日我哋夏天呢當然好多大家戶外活動啦，係咪，你見到另外呢我哋單攤啦，或者好已經單攤以外好多嗰啲電動車啊、電動單車啊咁可以租借㗎，係咪先啦。咁最近呢香港有單新聞呢，大家可能都要小心啲留意啲下，亦都係關於香港嘅電動單車。咁佢即係講其實一年前發生下呢個事主呢，就係佢租借啲電動單車啦，咁佢揸揸下呢，咁因為某啲原因呢架車可能佢冇電啦，唔夠電啦，咁突然呢就即刻鎖死個口碌啦。即係可能佢個自動機制啊，或者可能佢個筆屎壞都唔頂啊，咁即係鎖死個碌。咁當然啦，佢揸揸下突然間 lock 死條胎，咁你都知啦，咁佢成架車自然反嘅，係咪先？咁所以咧，佢都打一大關鬥，佢甚至乎咧嚇即係報告講咧，佢有10級嘅傷殘添嚇。咁啊，當然就有受重有剩，咁啊，當然間公司要賠錢啦，係嘛？咁但係大家講真，你個人傷殘咗，你賠幾多？係咪真係報得償翻先？係咪？所以當然呢個係香港發生啦嚇。咁啊，希望呢位事主可以做啲可以有得康復或者有得醫治啦。咁但係呢邊如果大家真係都會踩下單車啦，我相信嚇好多人啦，唔係個個啦，或者甚至乎你會當然你自己嘅單車可以容易都控制啦，都要小心，都要小心。但你出面租嗰啲單車咧，或者嗰啲滑板車都好啦，你真係有時唔知嘅，即係可能一個 bus 係咪，你唔知佢全部都電腦控制噶嘛？可能佢嗰個 program 覺得哇，唔知要咁樣，覺得好危險，佢自動煞車咁都有意外噶嘛，即係有機會啦。Touch wood， 希望即係呢邊暫時未見到啦，但係。因為我就係成日呢度成日講句 you never know， 你唔知係咪？咁所以唯有就係自己可能小心啲啦，唔好揸太快，唔好橫衝直撞啦，係咪？當然另外最緊要就係戴頭盔啊，即係啲保護嘅保護嘅配備咁樣啦，咁咪所以你玩呢嗰陣時或者你用嗰陣時咧都會比較安全啲啊，咁所以尤其夏天啊嚇，呢啲電動嘢係好嘅，即係幫我哋可以即係方便啲啊，尤其是你話單攤咁，喂你揸車咁你都唔係嘅，下都搵泊車位你都仲遠啦，係咪先？呢啲又非常之方便嚇，咁但係有呢種科技之餘。

0: 咧，咁啊都要小心咁样去使用咧，咁就洗得万年船啦。
1: 喺澳洲咧嚇，咁澳洲人都好中意飲咖啡嚇，嗰邊好多自己獨立嘅咖啡店啦。啊，咁當地一個學校咧嚇，叫 University of New South Wales 啦嚇，咁啊嗰度有個團隊咧去研發一種沖咖啡咧，就用利用呢個超聲波咧去沖呢個濃縮咖啡，就係 espresso 啊。嚇，咁啊呢種技術咧就唔需要用熱水噶啦。吓咁啊，因为过往你见啦，如果你去一啲咖啡厅里面，你会见到佢可能啲用啲咖啡粉放一个滤器，跟住上面倒啲热水咁样打圈打圈咁，系咪？咁呢个咧就唔使啦，用一个超声波咧就可以冲到呢啲嘅咖啡咁样。咁嗰个好处喺边咧？咁就系一，我唔需要用热水啦吓，咁二咧就系可以用少啲电力啦。话少咗成75%、75% 嘅电力添吓，变咗可以悭电啲啊！咁佢超声波咧就要用一啲特别滤器嘅啊，咁佢嗰个可能一个滤袋咁样啦吓，咁佢将佢咧要浸落啲水路先嘅，然后跟住咧就透过呢种超声波佢一个仪器咧，咁超声波就震动嗰个滤网，那个特别制嘅滤网，而滤网咧就可以令到产生一啲好微量嘅电流啦，咁从而咧令到嗰啲嘅咖啡咧就有一啲嘅破裂啦，咁啲味道就会渗出嚟咁样啦吓，咁大概咁样做法啦吓，咁变咗咧，但系佢喺液体里面嘅，咁佢加埋液体咧，咁就变咗嗰度咧就会变到一啲有味，就变咗咖啡啦，系咪？咁啊，当然成个滤器你之后就可以拎走佢咁样啦，咁成杯咖啡就冲咗出嚟啦，但都有一个唔好处嘅就系时间方面啦吓，咁过往冲下咖啡你倒啲热水落去都系讲紧几廿秒嘅啫，系咪？咁但系今次咧讲紧系两三分钟先冲得到啦，即系利用呢个超声波的话咁咁可能咧当然佢团发呢个研发团队可以点样可以缩窄呢个时间吓，咁但系我谂缩窄定咧都可能都未必够热水咁快啦吓，咁所以可能未必一啲好。快餐店可能就未必用得着啦，如果呢种科技，因为要快㗎嘛，快餐店系咪，就或者你排队等嘅时间你又都耐咗，系咪先啦，咁所以可能呢就未必会用到，但我諗家用嘅话呢可能会比较受欢迎啲，因为屋企你唔系咁赶时间啦，你30秒同3分钟又唔系真系差咁远㗎嘛，咁所以呢因为你唔使排队唔使剩嘛，系咪先，咁你咪刷个牙出嚟就有得饮啦，咁我諗家用有用，或者另外一样呢我觉得都好，就譬如话可能行山人士唔知有冇用啦，即係因为佢首先悭电啦，二来我唔需要用热水啦，因为上到山上你必有热水煲啫，係咪先啦，唔你有煲你又要带多个炉带多啲水啦，係咪，咁但係如果你话普通水温室水都可以做到嘅话，咁可能呢喺啲譬如话行山啊露营啊户外啊唔係咁容易有煲水煲到水嘅情况之下呢，咁可能呢都可以冲到有啲咖啡。咁佢呢亦都搵人去试过，搵咗100个人去试佢嘅饮品啦，咁佢即当然俾呢班人两种唔同嘅咖啡啦，咁但都冇咩人啦，即係一般嚟讲呢都冇话好特别揾得到啊呢隻究竟係用热水冲㗎定係用一个超声波去冲嘅一个咖啡啊，应该唔係叫冲添嘛，唔知叫乜嘢啦，佢唔係真係用啲水冲落嚟嘛，咁唔係冲水咁样嘛，咁超声波就招啊，我唔知，可能第时有一个新嘅名词都未定啊，咁点都好啦，咁起码佢嘅测试人员里面呢就都分别唔到究竟边一杯係用热水边一杯係超声波嘅，咁睇下呢个团队点可以再呢个科技再研发出嚟，咁可能呢就有一个新一款新一个类别嘅咖啡机都未定啦。黑客呢咁喺世界全球各地呢都有出现啦，咁佢其中呢几年好兴嘅就係啲咩绑架软件啊勒索软件啊，咁係咪，咁最近喺欧洲方面呢咁亦都有一个国家呢受到呢一种嘅攻击，係讲谷成个国家吓，咁黑客呢就话黑客咁你俾钱你唔俾钱呢咁就点点点咁样吓，咁最终嘅国家就好我唔俾咁样吓，咁点算呢，咁黑客呢就做咗一样嘢呢就令到佢呢个地方，呢个地方叫罗马利亚，佢所有土地吉登记处嘅数据库呢清零啊，清零啊，变咗零啊，咁即係基本上呢你边个买个地边个买个地所有交易呢唔接一声就唔见咗下，咁呢个呢就是、因为佢冇几赎款啊，咁当然呢样嘢即係呢个当然我想相信佢有 backup 嘅，理论上系啦，咁佢而家仲系建立緊啦，咁但系backup 有几深有几旧唔知，即系可能喂过去嗰一年或者过去嗰半个月或者过去嗰六个月嗰啲

0: 有冇啲数据喺度咧？可能有嘅，有纸本啦，有纸本嘅话咪去跟踪翻啦。啊，咁啊，就系、是、有呢样嘢啦。所以其实即系你话黑客真系无处不在吓，咁啊，佢任何人都可以成为佢目标，只要佢觉得可以喺你身上可以叫做威胁到一啲嘅钱，或者一啲啊勒索到啲钱嘅话，咁佢可能有就会去做，因为佢成本好低啊嘛，系咪？咁所以唯有我哋做咩咧？咁啊，俾赎款都唔系一个办法嚟噶嘛，因为你俾第一次嘅话咧，佢就会勒索你第二次啦。因为呢个咧，你系会俾钱嘅客啊嘛，系咪先？佢点会唔帮翻嚟帮衬啫？系咪先？喂，咁好嘅客人，我梗系翻转头啦，系咪？你去间餐厅好食，你都翻转头啦，系咪先啦？咁你见到呢、這个吓勒索完呢、這个，佢又俾钱，咁你唔翻转头啊？系咪先吓？咁所以咧，俾钱都唔系一个办法嚟嘅。咁啊，唯有系咩咧？系即系唯有真系保障到，因为佢对你所有公司又好，私人又好啊，最大嘅威胁就系佢洗咗你嘅数据嘛。只要你有一个数据 back up 咗嘅。喺某个位嘅时候，咁你就唔需要惊佢呢样嘢啦，系咪？咁当然啦，你 backup 咗数据库咧，咁你嗰个 backup 咗嗰啲资料咧，都好好保存、哦。你唔好就咁又系放翻喺度，俾人俾即系个黑客可以，喂揾到你个 backup， 然后洗埋你个 backup， 咁你乜都冇啦，系咪先吓？咁所以咧，就要进行定期进行一啲 backup 啦吓 ，backup 咗之后咧，咁你嗰个硬件咧就唔好插住个电脑度啦，你应该掹翻出嚟摆柜桶里面。咁你咁先唔会 hack 到入去嘛？即系如果你插咗部电脑，长期插住一部电脑度嘅，咁 hacker 咪有机会揾到呢一个嘅 USB drive 咁，佢咪有机会洗咗佢咯，系咪？咁所以就即系定期啦，定期你要可能就掹掣插掣掹掣插掣咁样咯吓，咁变咗你，就算你真系损失，就算你唔系最新每日做 backup 嘅话，你每一个月做嘅话，咁你起码将个损失减至一个月啫，唔系话所有数据都冇晒啊嘛，系咪？咁所以咧，咁呢个咧都系防范之一。咁所以任何商业啊，或者就算你非牟利团体咩都好啦，咁你数据库咧好重要嘅。咁啊，记得做 backup， 然后再 backup 啦。
1: 好，我哋唞阵先，阵间翻嚟继续有脑环嘅第二支啦。
2: 又到咗夏天啦。准备好 weekend 去翻转自驾游未啊？你鍾意去海滩，又或者周围游下车河又得，最紧要系架车同部冷气处于最 fit 嘅状态，夏天就可以玩得更开心啦。选用丰田代理商嘅专业服务，无论系换油、检查刹车系统，定系价格比竞争对手平 5% 嘅车胎，全部应有尽有，立即预约啦！
3: 这个可能是世界上最脑的节目，逢星期二下午一点后，脑顽童主持人小卒。
0: 咁最近咧喺苹果电脑系方面啦，咁佢咧就支援咗有一个新嘅所谓里程碑，即系至少喺个技术上面啦。咁喺我哋电脑世界咧，或者系 server 世界里面咧，有一样嘢叫 Docker 咁理论上系比你容易去安装一啲 Linux 嘅软件。Linux 软件咧即系话一啲比较呢个 enterprise 级数嘅比较大型公司会使用嘅，即系商业用嘅一个系统嚟啦。咁而呢一个系 Docker 咧，一直都系 Windows 有得用啦吓。咁而家咧喺 Apple 咧，啱啱进入一个叫 1.0 嘅年代啦。咁即系话，即系简单咧咁讲吓，好多一啲大企业用嘅软件咧，理论上咧就可以喺 Apple 可以支援得到啦。过往 Apple 一个问题就系佢自己 OS 啊嘛，即系佢自己嘅系统。咁我要特别写一个软件俾佢，佢先可以运作到，系咪先啦？咁啊变咗好多时候啲大公司，哇咁你嗰个稳唔稳定啊？你嗰、那个点我点解写 Mac 一来贵啦，二来就系话有冇人买你嘅 server 啊？即系好多因素咧，所以就唔会特别为 Mac 去写一啲企业级数嘅软件嘅。通常唔会嘅除非你商业你都会，商业就譬如话 Adobe 其中一个好出名㗎啦，因为有人买佢嘛，但你去到企业级数呢就未必会。咁但係而家啱啱呢就有一个叫 Docker 嘅软件呢，就可以令到苹果电脑呢可以做到呢啲啦。当然唔系就係苹果电脑啦，因为苹果都有出 server 嘛，未有佢嘅 server 呢都可以執行到一啲企业级数大企业级数嘅软件。咁简单啲代表乜嘢呢？即係话佢 Apple 嘅市场呢係亦都有机会呢可以增大个饼，个饼可以变大啲。即係如果佢当然佢都要有 sales 去或者公司去支援呢样嘢，但至少呢嗰、那个技术上面呢、那个困难呢可能解决咗一大半啦。咁所以

0: 再加上嚟緊 AI 啦，因為好多 AI 咧都有機會用呢個 Docker 嘅軟件，因為容易安裝啊，簡單撳兩下就搞掂嗰啲啊。咁變相佢自己又出 AI server 啦，咁而家佢加埋呢一樣嘢啦，再加埋佢企業級數嘅時候啦，咁佢理論上好可能咧 ，Apple 嘅喺伺服器嘅市場嗰度咧，可能咧有機會。擴大佢嗰個業務都未定下，咁所以如果大家係即係關心呢一方面嘅話，可能留意住 Apple 嚟緊呢一兩年咧係點樣去發展佢呢、這個即係點樣向呢個企業級數嘅軟件去進軍啦。咁 AI 咧就睇嘢好叻啦，好快啦，係咪？或者佢解釋啲嘢好快脆啦，係咪？可以幾秒就睇到成篇文章係咪？當然比可能比人類快好多啦。咁最近咧有一個特別嘅字體咧咁佢名稱叫做 Ghost Font 即係幽靈嘅字體啊。咁呢種字體係點玩法咧？咁佢係由一位前 Google 嘅產品經理Eric 所研發出嚟。咁佢咧就設計咗一種字體出嚟係做咩？就係、是、人咧就可以睇得到嘅，但係 AI 咧就睇唔到啦。係啦，咁特別啊，字體有字體啦，係嘛？即係咁 AI 有啲嘢睇唔到呢咁佢即係比較即係當然呢佢呢個純粹可能概念多啲嘅你話實際咁用呢就未必咁容易去用得到啦咁佢有個網站有示範嘅真係嘅咁你如果你有機會去到呢你搵 Ghost Point 呢你又你喔、哦、原來係咁樣嘅道理你一睇就知佢點樣呢基本上係一種叫做活動嘅文字動態嘅文字啊，點為之動態法呢就係、是、你睇嗰篇文呢佢唔係固定嘅嗰個文字下咁佢係好似有啲佢部分呢位置係有啲喐嘅你當睇一條影片咁樣但係嗰個呢你嗰個影片呢就叫動態啦咁呢有啲嘢不停咁喐有啲嘢唔喐咁唔喐嗰啲呢就係、是、個文字嚟嘅咁你因為你嘅眼去分析到乜嘢係喐咩唔喐嘛係咪眼系分析到㗎嘛咁你变咗脑呢就即刻有信号喔唔喐嗰啲呢就係、是、一啲嘅字体可能係 how are you 咁样咁小作咁样可能会咁样睇到。其实喐嗰啲呢就是、雜音喔你脑呢就会即刻好容易消化咗。但係呢AI 呢就唔係咁容易啦。因为佢係影片嘛咁变咗佢通常 AI 点运作呢佢都係譬如话动画咁咪你将嗰条影片每秒咪拆开24格囉係咪咁啊，或者十格咁啦，慢啲咪十格咯。咁啊，逐格逐格分析噶嘛，系咪？咁啊，逐格分析咁就好难啦，就好难去拼凑一个字出嚟啦，系咪啊？咁所以咧，就点解话呢一种嘅特别字体咧，只能够系人可以睇到，但系 AI 睇唔到啊。咁啊，当然佢特别设计啦吓，咁啊，即系话，人类有样嘢叻过 AI。咁当然啦将来 AI 佢分析埋影片可能有第二啲方法有另外一样嘢啦但係而家暂时啦而家啲人即係好多人上去睇上去啊咁好奇嘅乜嘢係人睇到 AI 睇唔到呢係咪咁就係呢种 Ghost Font 啦咁有兴趣嘅话呢可以上网搵下呢种幽灵字体。
1: 火星探索呢暂时嚟讲我哋全球人类嚟讲其实真係美国啦真係太空火星探索方面啦，咁有架车啦，系嘛，跟住有架嗰啲叫迷你嘅无人机咁样啦，飞嚟飞去咁啊，有呢样嘢就即系发生个车好似有两架啦，咁嚟紧点样咧，系嘛，嚟紧点样再探索咧，有啲咩新仪器咧，系嘛，其中一样咧，暂时都系叫做计划紧嘅，计划当中嘅，即系呢个概念都几得意，所以同大家度分享一下啦，嗱，咁佢。火星表面真係咧有好多哇有輻射有成咁其實就都幾難去生存嘅人類嚟講除非你要建立一間屋囉似 Elon Musk 咁係咪要建立一個基地咁又密封嘅咁樣。咁當然另外一樣嘢呢就可以諗嘅就係地底火星都有地底㗎喎。火星嘅地底呢有冇火星人有冇地底人呢我又唔知啦但係呢呢、這個就係、是、美國太空總署嗰邊呢就想探索一下究竟下面係點樣嘅呢係咪冇輻射呢係咪個生存環境係點呢係咪會唔會因為冇輻射所以有機會有火星人或者火星嘅生物出現呢咁當然呢個就係佢哋探索啦咁但係有一個好大問題啦因為你火星嚟講呢你所有啲儀器係靠咩靠太陽能㗎嘛基本上太陽能啦即係佢太陽能板咁去射落嚟，咁收到能源，跟住佢就咪識飛、識行、識走啦，係咪？嗰啲機械人係咪？咁地底又點咧？地底冇太陽照唔到噶咯，係咪？咁所以咧，佢哋有個諗嘅方法咧，就不如咁啦。咁佢暫時咧，佢撥咗一筆錢咧，俾一間喺美國 Austin 州

0: 唔系 Austin 市啊 ，sorry 一个城市嚟嘅，喺德州嘅一个城市啊。咁嗰度一间公司咧就不如做呢个方法啦。嗱，我架车都系车嚟嘅，咁佢都可以走去地底嘅。咁啊啲电系点咧吓？咁你下下走翻出嚟充电，你都嘥时间噶嘛？系嘛？即系你走落地底几远？哇，冇电啦，咁啊出唔翻嚟，充唔翻电，咁点算咧？系咪？咁所以咧出嚟出出入入咁都唔系太理想啊。咁所以咧就咁啦，驳条电线咯。OK， 咁有条好长好长嘅电线啦。咁但系普通电线咁会喺咁冻嘅环境底下，因为喺火星好冻㗎嘛，啲电线好冻嗰时就好弱㗎嘛，係咪咁点算呢？佢哋就用呢个方法啦，就用雷射射落条光纤线，光纤线嗰度呢就可以将啲电力呢传送去俾架车啦。咁其实呢个概念呢当然即係透过一个所谓嘅佢用光纤线呢就纯粹是一个媒体啦。咁但其实如果你话系直线嘅话，理论上用雷射都可以供到电嘅。之前讲就话喺卫星可以射返啲电落嚟地球嗰度话吊返转啦。即係呢个就系类似用雷射咁用光啦，系用光學去射啲电落嚟。咁呢个就已经测试过啦。咁今次呢就喂，咁但系我架地底车我都唔系一定系直线㗎嘛，系咪？咁所以佢就要破条线啦。因为嗰啲光纤线理论上咧就可以将一啲雷射的光咧，譬如屈曲咯，普通雷射咩一直行噶嘛，系咪？咁你如果有条线好长嘅线咧，咁佢就会屈曲住，咁变咗可以转弯啦，系咪？有转弯嘅时候咧，就可以落到地底啦吓，变咗咧可能个理论上就系话喺表层上面就有一啲好多嘅太阳能板、充电站咁样，咁啊将啲电咧就经过一条光纤线，跟住驳落架车度。咁架车当然越行越入咧，咁佢条线咪越拖越长啦，系嘛？都可以伸缩嘅，即系嗰啲当然光纤线系粗啲啦，吓，即系当然你话而家现时有嗰啲喺乌克兰嗰啲无人机咧，好多时候都用光纤噶嘛，吓，咁啊成日飞上去添，佢有条好幼嘅光纤线，好幼，因为佢纯粹提供数据系嘛。咁但系呢个情况呢除咗数据之外呢就提供埋电力，咁光纤线可以做到晒㗎啦，电力同埋数据咁都可以传送到去佢嗰个地底车嗰度，咁地底车咩资料咩运佢咩传送返嚟啦，同埋 laser 好快㗎嘛，咁射到上嚟，咁佢呢嗰个地面上面嗰个嘅所谓充电站，咁可能就可以发射啲嘢资讯返上去一啲卫星，咁可以转返嚟地球咁样，可能类似咁样嘅设计啦。咁所以呢而家美国就拨款呢有一架地底车，咁当然佢设唔设计能够成功去完成呢都未知数啦，咁但就成功嘅话呢相信都会好都三五七年嘅时间咧，先至有机会做得到。但系呢个咧概念啊，即系话人类咧，除咗喺火星地球表面上咧，咪都谂紧其他办法咧，去火星嘅地底层咧。好啦，咁今日讲关于电脑科技方面咧，就讲到呢度为止啦。咁如果大家遇上咩电脑问题嘅话，或者对以上资料有咩问题的话咧，都可以寄一个电邮俾我小出嘅。咁我的电邮地址咧就系 computerkit@fm947.com，computerkit@fm947.com。好，呢个时候唞阵先啦，阵间翻嚟就会有小出之灾，千祈唔好行开啊！
1: 各位亚散散民，请留意。现在你可以将亚散医疗卡号码和加拿大公民身份标记直接加到你的驾驶执照又或者是亚散身份证上面。从今以后你无需再携带容易损坏的旧款纸质医疗卡，亦都不需要再带着多张证件周围走。一张卡就能够令你更方便使用所需要的政府服务。详情请浏览 alberta.ca/onecard。以上信息是由亚散政府提供。
2: 最新一期的娱乐生活杂志已经出版了，现在就可以来加拿大中文电台办事处免费索取。内容丰富的娱乐生活杂志，数量有限，派完即止。
3: 全场爆满，门票火速售罄，多谢各位热烈支持，由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卡卡里站，所有门票短短几日全部售罄，再次多谢每一位支持我们的朋友。9月16号星期三晚，我们在波兰文化中心一起欣赏张雨晨精彩的演出，同埋共度一个充满音乐、舞蹈和欢乐气氛的台庆中秋前夕夜。相距十万里，
4: 这个可能是世界上最老的节目，逢星期二下午1点后，老顽童。

0: 玩和风，小卒节哉，分享日本文化，吃喝玩乐。
1: 小卒節哉出現啦，咁啊每個星期嚟到咧，不過都同大家介紹一啲嘅靚歌俾大家聽啦嚇。咁啊今日咧就同大家介紹呢位歌手啊，呢位今年先出道嘅歌手啊，咁啊佢名稱叫做 Fumino 啊，咁佢咧喺其實喺上年度啦，咁佢參加一個網上嘅嗰啲歌唱甄選比賽啦嚇，咁啊當然佢係其中一個嘅。最終嘅候選人啦，咁啊佢就今年咧就正式出道啦，喺年頭正式出道啊，咁所以因為佢喺本身喺網絡平台度出現咧，咁所以咧喺網絡嘅聲音咧相對嚟多嚇，咁所以咧好快咧喺網上就瞬間浮現啦，咁啊所以咧亦都有佢嘅新歌出現嘅時候咧，咁好多人都會支持一下啦，咁所以今日咧就播一播佢呢首歌啦，咁啊佢由以下呢一首歌歌名叫做 Yokuaru Hanashi， 咁呢首歌名意思咧即係話一個。好常見嘅故仔啊，就好似佢自己咁啦嚇，咁啊參加個比賽，跟住贏咗佢就出道，咁有首新歌都要出啊，咁啊一個家常便飯一個故仔，咁啊即管聽你首歌啦，咁啊睇下首歌又係咪家常便飯啦，咁啊下個禮拜二同一時間再見啦，再。

0: 加拿大中文电台两点新闻简报。
1: 各位听众午安，8月4号星期二，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由黄慧聪报道一节牙省消息。加拿大第二季商品出口按季上升大约 13.1%， 是自2020年第三季以来最大升幅，主要是受到能源价格上升所带动。同期的进口增加 4.2%， 显示加拿大经济在今年首季表现疲弱之后，第二季有所反弹。扣除了价格变动，第二季实质出口量增加 5.4%， 实质进口量则增加 1.4%。换言之，出口增长并不完全来自油价又或者汇率，实际输往海外的商品数量亦有所增加。单在6月，加拿大商品出口增加 0.4%， 创下775亿元的新高，进口增加 0.2%， 达到736亿加币。全球商品的贸易顺差由5月的37亿轻微扩大到39亿，是连续4个月录得顺差。在夏季期间，单车偷窃猖獗，卡加利警方呼吁登记序号和加设防盗装置。由记者陈婉容报道。
2: 卡加利警方说，自夏季以来已经接获超过100宗单车遭人盗窃，相信更多个案未有情报，呼吁民众防范。去年数据显示，最多单车被偷的月份是5月至9月，有超过1000部单车被盗。而现在在社交媒体上，几乎每日都有人报告单车被人偷，警方相信情况会越来越严重。警员 Nick Wilshire 表示，警方和网上单车登记平台 Bike Index 紧密合作，平台开放给民众登记单车序号和相片，一旦单车被盗，平台就会作出呼吁，当有人发现被盗单车就会立即和警方联络。 Wilshire 表示，警方高度重视单车盗窃，说部分单车的价值高达几千加元，贼人亦会将盗取的单车分拆组合成新的单车，令警方难以追踪。警方呼吁民众应该使用 U 型的金属锁，令盗贼比较难切断。车主亦都应该详细记录单车的特征，善用 Bike Index 平台，一旦单车被盗，亦都能够尽快令调查人员掌握所需资讯。
1: 西捷航空与空中服务员达成临时劳资协议之后，航班服务星期二继续陆续去恢复，但部分旅客仍然面对航班取消又或者延误的影响。有航班的数据公司就分析，截至星期二东岸时间今朝早的11点，至少16班西捷航班被取消，在星期一则有超过300航班取消，占当日原定航班大约 62%。西捷表示，目前公司进入了营运恢复阶段，由于早前需要停飞又或者重新安排大量客机，到现在为止仍要将飞机和机组人员调回适当的机场，因此完整航班网络不能够即时恢复，公司亦未有公布几时会全面正常运作。航空数据就显示，8月1号到5号期间，西捷原定有2365班航班，一度有922班需要被取消。西捷早前估计在长周末期间约有25万名旅客受到影响。加拿大安全情报局表示，亚省在10月举行的公

0: 公投可能会成为敌对外国势力提供散播失实资讯、加剧社会分化同埋破坏公众信任嘅机会。但系情报局并冇公开表示已经发现针对公投嘅具体外国干预行动。亚省主要反对党新民主党党魁南斯在星期一公开加拿大安全情报局局长 Dan Rogers 的回信。Rogers 表示情报局会继续调查任何针对加拿大民主制度的外国干预，包括可能涉及亚省公投的活动。信内同时强调合法的示威、政治意见、政治倡议并不属于情报局调查外国干预的范围。情报局亦表示正监察潜在的威胁，与各级政府、原住民以及选举机构保持联络，并在适当的情况之下向相关部门通报。南斯表示他乐见情报局认真处理有关风险，但要求省政府、联合保守党进一步解释将如何保障公投程序和选民的资料。他早前曾经去信情报局，要求在10月19号的投票当日前向公众提供外国干预风险的定期资讯。加拿大中文电台这一节亚省消息报道完毕。
1: Hey Jessica， 最近好多人问楼市系唔系跌紧啊？
2: 其实个楼市系平稳嘅。如果你考虑卖屋，我哋可以同你做个免费估价。如果你准备入市嘅话，我亦都可以同你分析唔同区份楼市嘅走势。
1: Jessica Chan 服务 Calgary 超过35年，帮助无数家庭喺 Calgary 买卖物业，提供专业意见。想置业、换楼、了解最新楼市，欢迎致电403-241-9800 403-241-9800。
3: 加拿大中文电台，唔讲可能你唔知道。
4: 今年8月7号系24节气入边嘅立秋，但其实立秋并唔系等于入秋。气象学嚟讲，平均气温低于摄氏22度，先至算真正入秋。立秋时段通常喺三伏天嘅末伏，所以呢段时间依然好热，亦都系大家成日听到嘅臭老虎。另外，夏天因为天气炎热，食欲不振，人就会容易变瘦。古人在立秋这一日就会拿个秤出来磅重，如果比立夏的时候瘦了，就要在当日吃多些炖肉、烤肉、大鱼大肉补回你。而这个就是贴秋膘的由来。很多地方在立秋都会吃西瓜，俗称啃秋。除了象征将夏天的暑气吃了它之外，古人认为立秋之后天气就会开始转凉，生冷的瓜类呢就不应该吃那么多了，所以这一日就是最后有那么多瓜吃那么多瓜的机会了。在古代历法入面，立春、立夏、立秋、立冬的前一日就称为四绝日，代表着四季的交替，季节变化的转折点。传统民族就习惯在这一日避免办婚嫁、搬屋和签约这些大事件了。
5: C 一二三是由超过30年牙科经验、专业诊疗、清晰沟通、值得信赖的西北 Beacon Hill Dental 赞助播出。
6: 花花世界的娱乐圈，无穷无尽的话题。星期一至五下午2点到3点，欢迎收听 C 一二三。
7: 正式进入到八月，一个新的月份，新的一个星期，新的派台音乐。今个礼拜的全新派台歌，我们由一首重新编曲的音乐开始。午安，欢迎你来到今日的 C123。先用这首歌开始今日的节目。

0: 作曲笛子，填词歪文。
1: 山光的他也正找我。
0: 重新编曲嘅有李文浩同埋 Brian Yip， 监制由苏道哲。每一段感情都系盲目而且深刻，你见到嘅所有嘢都系属于你嘅，经历都系属于你嘅。有嚟自泳儿一首重新编曲嘅全新派台广东歌《散光》The LASIK Version。睇清楚一样嘢，其实真系好紧要嘅，唔单止系你嘅视觉，你嘅心一样都要睇清楚，感受清楚。

拒绝盲目同埋跟风，所以呢一首歌同佢过往斯斯文文嘅形象有一个颠覆嘅对比，用强劲嘅摇滚带嚟爆发力十足嘅演绎。佢系 Region 林伟俊喺世途险恶上面同我哋一齐成长，有佢全新嘅派台单曲，新歌名字《小狼》。然后有这一首新歌，创作过程是来自两位音乐人的创作碰撞，都是来自他们在不同场合上面的再次碰面。 Benson 张俊桥，累极才是正常。

0: 拿大政府的牙科护理计划 CDCP 现已推行，如果你符合资格就不要浪费了这个福利。 Beacon Hill Dental 现在接受 CDCP 预约，由专业中文牙科团队提供检查、洗牙、补牙和多项牙科治疗，中文沟通令你更放心。诊所星期一至六朝早八点半开到夜晚八点，翻工放学后都方便看牙，立即打来 Beacon Hill Dental 预约 403-295-1182 403-295-1182， 善用政府资助守护牙齿健康。
1: 她是一位摩登时尚大方优雅的 Elegant Lady，
2: 她的嘉宾是来自不同领域的专家，
3: 每个星期六 FM 94.7 下午4点至5点 Deborah Moore 会在摩登迪宝拿和大家开心 share， 还会和嘉宾分享不同话题。
4: I'm Deborah. See you on Saturday.
5: 周末终于有翻啲自己嘅时间，咁就要好好享受生活，同埋学下整嘢食至得啦。
6: Good afternoon, Miss 大当家。
7: 点止啊，仲有开心教室，同大家带嚟无穷无尽嘅生活情趣。
8: 嘅牛油摆。

0: 落去先，再咧加入呢个蒜蓉爆香咗之后。
1: 逢星期六一点至两点，万能大当家节目主持人 Stella 邝秋玲同你一齐入得厨房，出得厅堂。
2: 我有理由相信，音乐系生活上最佳嘅调剂品。有咩好得过听住最新派台歌曲，轻轻松松一边叹住嘢饮，一边吸收潮流生活资讯。
3: Sunday morning rain is falling。
2: 逢星期四下昼一点一 ，Joy 苍桥同你乐而忘返。
4: 所有嘅感觉都会喺内心沉淀。每一份嘅感觉，我哋嘅内心，我哋嘅身体都会记住，等时机成熟嘅时候，毫无预警地，你就会对曾经发生过嘅呢一啲事情有所感受。继续返到嚟 C123， 一起感受呢一份时间带俾我哋嘅力量。陈建安，
5: 你两眼闭上，我只知害怕
4: 悲伤的后劲。

作曲填词陈建安，编曲黎影彤，监制黎影彤、陈建安。有时并非系我哋冷漠，只系嗰份感觉味道。陈建安全新派台单曲《悲伤的后劲》。而当我哋面对住一份强大情感嘅冲击，当然我哋唔可以就咁由得佢咯。或者我哋可以喺平时练就我哋强大嘅心脏，就算打击再大，都千祈唔好俾佢吞噬内心。我哋嘅内在，我哋嘅精神世界系超越所有物质嘅存在。我哋介绍今年嘅乐坛女新人，佢系Siva。

论低谷有几坏，你嘅信念都要未曾崩坏。而至于点样先至能够做到所谓嘅内心强大呢？当你面对住困难、负能量、逆境嘅时候，喺你嘅内心入边腾出一个空间，然后紧紧啱啱好摆得落佢哋，咁就足够啦。Siva 咏桥嘅出道单曲《我的心稍微大于一整座宇宙》，然后有呢四位女孩子用另一个角度同你讲述同一个道理。

0: 加拿大政府正加强边境保安，采取行动打击毒品同枪械走私，守护社区安全。请浏览 canada.ca/on-cyun 了解更多加拿大政府资讯。
1: 947YYC 最新电台活动资讯、节目预告、独家优惠、精彩花絮，全部一站式送到你面前。
2: 立即 follow 加拿大中文电台的 Facebook 专页947YYC， 同我哋保持最贴身的联系。
1: 一个赞，一个追踪，即刻同你分享更多惊喜。947YYC， 快啲 follow 我哋啦！
3: 噔噔噔噔，星期三有我 Amanda 加入 C123 的 DJ 团队，将会为大家带来全新环节，包括有八婆仔周记、娱乐先知，即是不定期的娱乐访问，同埋言者无心、听者有意的读信时间。 Amanda 除了同大家八东八西问呢问路之外，还有细声讲大声笑，每个礼拜 Amanda 都会同大家分享一篇笑话，至于好笑定是不好笑，就由现场听众比分。逢星期三下午2点至3点，扭开收音机。

0: 花花世界的娱乐圈，无穷无尽的话题。星期一至五下午两点到三点，欢迎收听 C123。
1: 八半之后继续翻到嚟今日星期二晏昼嘅 C123。Hello 午安，我系阿卡。呢一节我哋先由一首英文单曲开始。

住一片嘅蓝色，好多时我哋除咗有个靓字，更多时候蓝色代表住嘅系一份忧郁嘅感觉。但系如果蓝色加上好多嘅气泡咧，你又会唔会中意呢一份好 sparkle 嘅感觉？

0: 能够在一段关系的最后仍然选择见到又或者是感受到当初的美好 With Sparkle Blue。不过去到最后，当所有嘢都被蓝色所侵占嘅时候，我哋可以用咩去稀释佢呢？感受呢一份蓝色忧郁背后嘅宁静。Amy Lau，卢慧敏。
1: 决定了不会向尘世让步，
0: 由佢呢一首新歌，
1: 才披起洁白的袍。
0: 蓝艳。

曲监制林峰，嚟自小黑编曲 Justin， 仍然系嚟自颜色系列呢一张全新专辑入边卢慧敏嘅新歌。

容许心情嘅低谷，容许悲伤孤独出现，同自己内心对话之后沉淀再出发。Amy Lou 嘅蓝染之后，用呢一首歌同你打气。大多数嘅时间，我哋都认为佢系一位乐手，而偶尔佢都系一位歌手。佢系嚟自 Rubber Band 嘅黎掹，今次曲词编监唱，一手包办，一首好有 groove 嘅新歌，重新出发。

0: 又到咗夏天啦，准备好 weekend 去翻转自驾游未啊？你鍾意去海滩，又或者周围游下车河又得，最紧要系架车同部冷气处于最 fit 嘅状态，夏天就可以玩得更开心啦。选用丰田代理商嘅专业服务，无论系换油、检查刹车系统，定系价格比竞争对手平5%嘅车胎，全部应有尽有，立即预约啦！
1: 各位亚散散民请留意，而家你可以将亚散医疗卡号码同埋加拿大公民身份标记直接加到你嘅驾驶执照又或者系亚散身份证上面。从今以后，你无需再携带容易损坏嘅旧款纸质医疗卡，亦都唔需要再带住多张证件。

0: 便周围走，一张卡就能够令你更方便使用所需要嘅政府服务。详情请浏览 alberta.ca/onecard。以上信息系由亚省政府提供。
1: 你嘅音乐绝对可以无远弗届。
2: 由广东广播电视台主办，新时代传媒集团媒体协办，华语乐世代全球音乐共创计划，见证向全球征集原创、改编或 AI 音乐作品，诚邀全球唱作人共创华语音乐。
1: 由中国、韩国、马来西亚著名音乐人组成专业评审团队，入围唱作人有机会获得丰富奖金，总数合共高达60,000人民币，并获邀到马来西亚参与文化演出。
2: 报名请将参赛歌曲电邮至 social media gdtv@gmail.com。截止日期7月31日，查询详情 fm947.com。
3: 爱因斯坦强调，想象力比知识更重要。鲁迅道出，地上本无路，路是人行出来的。而爱迪生坚持，天才是 1% 的天分，加上 99% 的努力。
4: 师兄啊，师兄，这些金句和你的节目有什么关系啊？
5: 绝对有，这些金句和我的车一模一样，都可以给到大家力量。
1: 各位听众，一股结合音乐和多色水元素的原势力正以均速进发，带你一起游车河，令生活多一些点缀。
5: 各位车友 Let's go！
1: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1点 FM 947，体验多元音乐宇宙。 Chris MetaFan
6: 社会观点，迈向新里程，逢星期二和星期四朝早9:30改为现场直播。我黄伟聪，
7: 还有我黄欣平，继续就大家关心的社会议题搜罗各方观点，令社区的声音更加能够被听见。
6: 敬请留意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部制作的社会观点。
8: 每个人的生命轨迹都是一条线，我们没办法可以预知彼此的线是会几时相交、平衡或者重叠，或者亦都睇唔出几时会开始结束。但係当我哋回望过去嘅经历嘅时候，就会发现原来已经有一个慢慢编织好嘅强大网络，而当中嘅一针一线正正係你同我一起埋下嘅伏线。当然啦，故事会仍然继续编织，亦都希望能够交叠出嘅係一个美好嘅画面。下一节嘅 C123 继续会有今个星期嘅全新派台音乐。呢个时候我哋有乐队 Per Se。

曾经的伤痕可能没办法修补，只能够继续编织，希望将来的结果可以比预期的，比曾经的再好少少。 Perse 的新歌还在拉扯的伏线。感情世界入面的忐忑不安其实都会重复出现，所以无论你的选择是继续还是离开，同样都需要一份决心。 Jessica 陈以尊。

关于现在这个关系的之前又或者之后，用旋律用歌词为你带来的故事。先听过由 Jessica 陈以尊潘朵拉合子，然后将今日的节目带到你最后。

三点前有呢一首国语单曲，之前有广东版嘅派台，今个星期有晚安莉莉，当我们不再说晚安国语版，结束今日嘅 C 一二三。

0: C123 是由超过30年牙科经验、专业诊疗、清晰沟通、值得信赖的西北 Beacon Hill Dental 赞助播出。
1: 现在是下午3点整。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国语新闻报道。
1: 现在由王一鸣为您播报新闻。加拿大统计局公布最新的贸易数据，显示本国六月份商品的出口按月升 0.4%， 金额达到775亿元，进口也都按月微升 0.2%， 达到736亿元，两者都创下历史的新高。本国六月份的商品贸易顺差由五月修订之后的37亿扩大到39亿，连续第四个月录得顺差。出口方面，运往英国的未加工黄金增加，带动金属和非金属矿产品的出口上升超过了1.6%，汽车及零件的出口也有 2.4% 的升幅，连续五个月录得增长。不过原油和精炼石油的价格下跌，拖累能源产品的出口倒退了10%。进口方面，由美国引进的数据中心电脑处理单元跻身，带动电脑和周边设备的进口飙升接近60%。至于加拿大对美国的贸易顺差，就由五月份的111亿元收窄到六月份的100亿元。多伦多的消防官员公布大厦住宅单位火警的消息，指出有四名的伤者是一名成年人，有一名成年的女子和两名分别12和14岁的儿童，而男子二级烧伤仍然留医，而女子和两名儿童预计获准出院。官员还说，在现场发现有问题的电动单车的电池，消防分队的指挥官卡森今天早晨在现场交代了最新的情况。他说，消防员在今天凌晨大约3点收到火警的报告之后，随即赶到 Ontario Street 和 St. James Avenue 交界地区，发现一座住宅大厦8楼一个单位正在起火，冒出火焰和浓烟，而消防员成功的将火警控制在肇事的单位之内，并迅速的救熄。代表西捷航空 WestJet 大约4400名空中服务员的加拿大公共服务雇员工会就说，工会成员有30天的时间来投票确认劳资双方昨天达成的临时合约协议，而工会会在未来几天向成员交代协议的详情，当中包括加薪以及确认和补偿空中服务员限时不获发薪酬的地面工作。西捷航空的空中服务员在刚过去的星期天罢工，而劳资双方昨天达成了临时的合约协议，西捷航空昨天恢复部分的航班，但没有公布要多少时间恢复全面的运作。国际新闻，日本公布2026年版的防卫白皮书，延续2025年版的表述，继续将中国定位为日本前所未有的最大战略挑战。防卫相小泉进次郎在内阁会议上表示，中国军事动向是严重关切的事项，包括大陆解放军的航母在太平洋的活动不断的扩大，国际社会迎来战后以来最大的考验，进入新的危机时代，提出要和盟友和志同道合的国家加强合作。白皮书指出，截至五月底，解放军的辽宁舰和山东舰分别13次和9次在太平洋航行，去年九月在太平洋首次发现中国2艘航母同时出现，再加上解放军第3艘的航母去年11月开始服役，估计中方正在提升远海和空中作战执行的能力。又认为解放军在台湾周边的军事演习，可能是北京旨在以武力统一台湾的部分作战的演练，两岸紧张形势有机会进一步的升温。白皮书也都关注中俄和俄朝的军事合作，指中俄的轰炸机和舰艇多次的联合巡航，北韩在俄乌冲突的持续之下向莫斯科提供弹道导弹、弹药还有士兵等，而平壤就利用俄方提供的数据提升弹道导弹性能以及核导技术转移。白皮书也都介绍了高市政府的军事政策的动向，指今年三月在九州熊本县正式部署了25式陆基反舰导弹，射程约1000公里，远超日本领土的范围，是日本首次部署具备对敌基地攻击能力的远程导弹，而未来将会进一步的谋求对敌基地攻击能力，包括研发25式反舰导弹的空射版和海射版，推进高超音速导弹的研制，并引入外国制防区外导弹。美国和伊朗正在运

0: 量恢复谈判，据报地点可能是会在巴基斯坦伊斯兰堡或卡塔尔多哈。巴基斯坦的外长达尔星期一与伊朗的外长阿拉格奇通电话，讨论区域和国际形势，并邀请对方尽早到访伊斯兰堡，而伊方的首席谈判代表议长卡利巴夫也获邀访问。不过由于伊朗较早时指近期无计划派遣代表团出访，因此暂未清楚两个人会否答应邀请。英国卫报引述巴基斯坦官员报道说，巴方正在低调接触美伊谈判代表斡旋举事，而陆军的总参谋长穆尼尔一直跟美国副总统万斯、特使威特科夫保持联系，深入讨论地区稳定和局势的降温，同时也对伊朗的外长阿莱格奇进行了多次长达几小时的通话。官员认为，巴基斯坦是少数同时获美伊双方信任的国家，因此能在紧张局势加剧之际低调推动外交的接触。美国农业部证实，中国近日采购 48.8 万吨的大豆，是今年以来最大宗的大豆采购。路透社引述交易员透露说，中国中粮集团上星期五趁大豆价格的下跌，总共采购了100万吨美国大豆，计划今年10月到11月从墨西哥湾沿岸的码头和太平洋西北部港口赴运。这次采购正值习近平预计下个月访美的前夕，交易员相信中方正在致力履行对美国采购大豆的承诺。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通报，今年上半年对纪检监察干部监督检查审查调查的情况，全国纪检监察机关共接收涉及纪检监察干部的问题线索或者反映超过了 1.55 万件次，处置涉及纪检监察干部问题线索超过 1.42 万件，谈话函询纪检监察干部4385人次，对纪检监察干部立案1685人，处分1535人，移送司法机关138人，处分厅局级干部59人，县处级的干部达到356人。听众朋友，新闻播报完毕，感谢收听。
1: 你未必认为这些行为是虐待，但如果向伴侣发送恐吓讯息，偷偷追踪对方的位置，或控制对方的手机和网络活动，这些都是虐待行为。即使透过科技进行，没有涉及肢体暴力，也可能对受害者造成同样严重的伤害。如果你或你认识的人正利用科技伤害或控制他人，其实是可以做出改变的。浏览 alberta.ca/andGBV 了解详情。真正的家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呢？楼上走廊传来孩子打曲棍球的欢笑声，狗狗一听到去散步，立刻兴奋地冲到门口。一大群朋友围坐一起吃饭，厨房的烟雾报警器突然响了起来。真正的生活从来不是事事都井然有序，而是充满欢笑和温度。 Trico Homes 以卓越的建筑品质，精心升级的配备，打造真正符合您生活所需的理想家园。浏览 tricohomes.com 了解更多。
2: 卡加利是一个不断发展的城市，工程项目多，人流频繁，马路上难免会有拥挤或延误，但只要提早计划出行线路，就可以更快捷到达目的地。市政府的交通管理中心连同 Waze 导航应用程式，提供即时路面资讯，帮你由 A 点去到 B 点更快更顺畅。记者出门前查一查，开车更安心。登入 calgary.ca/planyourtrip 查询详情。
3: 夏天终于来了，准备好周末去自驾游吗？还是去海边玩水，或是去市中心逛逛？记得出行前检查一下车况及空调是否处于最佳状态，这样夏天才可以玩得更尽兴。是时候去您附近的丰田代理商享用专业保养服务了，更换机油，检查刹车，还有比其他家便宜5%的轮胎，全部一站式搞定，赶紧预约吧。
4: 加拿大加强边境安全，采取行动打击枪毒走私，让社区更安全。了解更多 canada.ca/安全-加拿大，来自加拿大政府的一条消息。
5: 你穿上溜冰鞋，走进溜冰场，尽情享受溜冰的乐趣。你的女儿在羽毛球场上与搭档合作，体验运动带来的双倍快乐。还有你的儿子，一招一式学习功夫，培养自信，锻炼体能。 这个秋天，卡加利市政府为大人和

我是杰颖，在今天星期二影音风暴的节目，刚刚听到的这首新歌是邓紫棋和汪苏泷合唱的《让你知道》。在每个星期二晚上的节目里呢，都会跟你说一些生活上的资讯。那今天讲的这一个呢，真的是挺简单的，我相信大部分的人都可以做到，而且呢，我们也没有强调说一定要用什么语言呢。一天花上10到15分钟的时间，大声的朗读是会让你慢慢的变聪明的哦。随着这些年网络是越来越发达了，现代人呢可以说是经常能够掌握天下发生的所有大事小事，但往往呢现在大家都变得很不喜欢对着别人开口说话。很多人呢都会说啊，我就是一个社恐的人啊，我就是一个 I 人，我就喜欢自己待着滑滑手机。所以经常我们在外面吃饭也会看到一桌子上面哦，老老小小的可能有半桌子的人都在看手机。其实呢所有的事情都是需要练习的，就是因为我们现在呢真的是说话越来越少。有的时候看电影或者是看剧哦，就发现哇，这里面的主角真的好会说哦，要么就是很幽默很机智，要么就是反应灵敏，也知道怎么跟人家吵架。我经常在网络上面看到一些

好笑的段子吗？就说最生气的事情莫过于跟人家吵架吵不赢，然后等到别人走了你才突然想到说啊，我刚刚为什么没有这样说呢？很容易就会有这样的一个情形发现的。其实会不会讲话这件事情呢，对于我们的生活是有很大的影响力的。那最近其实有很流行的讲一句叫做 reading aloud 的练习，也就是所谓的大声朗读，可能是对于我们这个时代很多人的一个救星。因为刚刚也提到了，大家动不动呢就是坐在那边自己看手机看一些短视频，所以现代人呢已经是很习惯了碎片化的比较快速的，还有就是缺乏前言后语的内容，这样导致我们的脑子的这个思考方式呢是会受到很大的影响的。首先呢就是我们已经很难开始去喜欢或者是享受看那种长篇的文章，看电影呢也必须要坐在电影院才会被约束，而且我说的是大部分的人呢，有些人在电影院呢还是会时不时的刷手机，是真的蛮讨人厌的。然后就连去看球赛什么的，大家也很难专注一个小时两个小时，就是很长呢就会条件反射般的拿出手机看一看有没有人找我呀，或者网上又有发生什么新的事情吗，这样子呢我们的思绪我们的头脑呢其实都会变得片片段段的。长此以往呢，大家就会变成想说的话都说不清楚也说不好，那平常跟人社交呢就发现会有沟通的障碍，所以呢越来越多的人就说自己是社恐，自己是 I 人。但如果你还需要在这个社会上面工作的话，你还是需要见客人啊，跟同事聊天啦，或者是在领导面前做一些简报等等。那如果说说话变成是一件困难的事情呢，到最后呢你真的就会变得越来越没有自信。我觉得这个情形呢对于很年轻还在上班的人来讲呢是有很大的问题的，而对于已经退休的老年人来讲其实也非常的不好。因为像是老年痴呆症的这个比较初期的一些症状呢，就是说一些老人变得越来越孤僻了，他不那么享受跟什么同龄的老人一起聊天说话，反而就是喜欢一个人独处。有些人也是说嘛，独处当然是一种本事哦，的确也是一个境界，这个是不错的。但是我觉得每个人的生活都要有一定的调节，你是一个独处的人，你也不能够永远都独处，对吧？你还是要有部分的时间是要跟人接触的，让自己呢还能够有自信的跟别人谈话。所以现在在这个社会上呢，不管是什么年纪，大家仿佛都进入了一种失语的状态。并不是说好像就是很客观的完全不能讲话了，而是我们不太想要说话。就比如说你是不是也很反感有人打电话给你，包括我自己在内哦，我必须承认是的，我不喜欢别人打电话给我，是因为我觉得我可能在忙，我可能在开车，那我现在接你的电话也很不好，很危险，不是吗？那你能不能先发一个消息给我我呢？但是如果别人真的发了消息给你说啊，你好吗，在吗，我们什么时候可以通话吗，你会不会心里也有点烦，还是觉得有压力呢？如果你已经到了这个境界的话，其实已经是进入了某一个阶段的失语状态了。说话这件事情呢是跟我们的大脑息息相关的，所以呢真的不要让这个坏习惯呢影响了你的脑子。那最近在西方社会相当流行的这个 reading aloud 就是大声朗读的练习，真的是有必要实行起来呢。讲到这儿呢，我们再休息一下，来听听这首林俊杰跟阿令合唱的歌曲《在月食里抱紧我》。歌曲之后就来跟你具体说说怎么样来实行这个大声朗读的练习。

0: 各位亚省省民请注意，现在您可以将亚省医疗卡号码和加拿大公民身份标记直接加入您的驾驶执照或亚省身份证上。从今以后，您无需再携带容易损坏的旧款纸本医疗卡，也不用随身携带多张证件，一张卡就能让您更方便地使用所需要的政府服务。详情请浏览 alberta.ca/onecard。 以上讯息由亚省政府提供。不一定每次的投票日都能配合您的时间，如果当天需要外出，工作繁忙或是不想排队，都可以申请邮寄投票，无需提供任何理由，只要上网致电或前往所属选区办事处申请特别选票即可。请记住，填妥的选票必须在10月16日下午5点前邮寄到亚省选举局。请浏览 specialballots.elections.ab.ca 了解详情，为全民公投做好准备。此讯息由亚省选举局提供。
1: 卡加里是一个不断发展的城市，工程项目多，人流频繁，马路上难免会有拥挤或延误，但只要提早计划出行线路，就可以更快捷到达目的地。市政府的交通管理中心连同 Waze 导航应用程式，提供即时路面资讯，帮你由 A 点去到 B 点更快更顺畅。记者出门前查一查，开车更安心。登入 calgary.ca/planyourtrip 查询详情。
2: 加拿大采取强化措施，完善保释和量刑法律，改革制度，让暴力犯和累犯远离街头，让居家环境更安全。了解更多 canada.ca/安全-加拿大。来自加拿大政府的一条消息。
0: 交通事故不只是撞坏车辆，更有可能影响日后工作、生活和健康。连续13年荣获亚省最佳个人受伤赔偿律师奖项的 David Yanko 杨大卫律师楼，多年来协助无数客户争取合理赔偿，从

0: 请跟进到赔偿协商，全程为您把关。请记住，越早获得正确的法律意见，越能有效保障自己。若需要协助，请联络三括郭静爱小姐，403-204-0282。你未必认为这些行为是虐待，但如果向伴侣发送恐吓讯息，偷偷追踪对方的位置，或控制对方的手机和网络活动，这些都是虐待行为。即使透过科技进行，没有涉及肢体暴力，也可能对受害者造成同样严重的伤害。如果你或你认识的人正利用科技伤害或控制他人，其实是可以做出改变的。浏览 alberta.ca/andGBV 了解详情。
1: 听到这首歌来自林俊杰和阿令，叫做《在月食里抱紧我》。在歌曲之前呢，我们就跟大家简单的说了一下这个说话跟我们大脑的一个很重要的关联。如果你发现自己呢已经是越来越不喜欢说话，而且你也觉得自己讲话的本领好像是在减弱了，就像刚刚说到的一个最简单的例子，你都不知道怎么跟人家吵架了，每一次吵架发现自己都好像词不达意的，说的不够狠。那虽然现在我们的这个工作上呢有很多事情电脑是可以代替我们的，有什么重要的消息也都可以发邮件给所有的 team 里的人，可是呢面对面的说话依然是我们生而为人呢相当重要的一个沟通的方式。所以呢千万不要让自己就是慢慢的开始不喜欢说话，到不太能说话，然后变得越来越沉默，越来越没有自信。那我们要来跟大家说的这个大声朗读的练习呢，当然就是非常的简单，就像是小时候我们在上这个语文课的时候，老师不是经常的也会点名叫同学站起来读今天的课文嘛。我记得我小的时候呢也是挺矛盾的心理，有点紧张，但是又喜欢老师叫自己的名字。可能因为我从小到大毕竟还是一个挺爱说话的人。那如果收音机旁的你呢小时候也有一个比较不好的这个紧张的记忆的话呢，那现在是完全不需要紧张了。这个大声朗读呢就是你自己的事情，你如果害羞的话呢，是完全可以关在自己的房间里，或者呢坐在自己的沙发上，让自己首先呢能够有一个最最舒服的很放松的状态。那朗读什么呢？什么都可以呀，比如说家里面有书的就拿一本两本你喜欢的书出来，最好就是能够随便翻一页，就是在自己没有什么心理准备的情况下开始朗读。而且呢说的真的是比较大声的朗读哦，也不是说要大吼大叫，但这个声音呢不是自己好像在跟自己说悄悄话那样，就是真的是字字句句的把它读出来。我觉得这个音量的大小呢就是正常，如果你跟四五个朋友坐在一张桌子上吃饭，你要知道你讲的这个话是能够让桌上的人都听到的，就是至少这样子的一个音量。语速呢我觉得也不需要太快，只要是自己读得舒服就好了。你平时是一个讲话比较从容的比较慢一点的人，那你就读得慢一点。如果你是语速偏快的人，你只要你能够流利的读的话，那么你也可以按照你最最习惯的语速来读。这真的可以说是一件比较简单的事了。那你说我家里都没什么书了，现在都是滑手机的，好也没关系，你看的那些 social media 上总也会有一些文章吧，那你就可以把你有兴趣的文章大声的读出来。而且一边读的时候呢，你一边要习惯去听自己说话的声音，你要感受这个字字句句从你的嘴巴里吐出的时候，脸部还有身体肌肉的牵动和运作是真的会有的。可能因为我的工作的关系哦，我也经常需要读东西，所以这一点我是非常有感觉的。而就算在中间呢，诶，突然就是打了个结，吃螺丝了，当然也没关系，你就继续念下去好了。这并不是一个评分的一个练习，只要你能够坚持每天大约有10到15分钟让自己开口朗读，大概只需要花几个月的时间呢，就会让你整个人是有一定的变化的。首先呢，其中有一个非常主要的心理上的原因哦，就是我们现在很多人呢都是打心底里面就觉得啊，我不想说话了，好烦，我不喜欢说那么多话了，真的很讨厌，可能就会变成了我就是一个不会说话的人。 其实不管这个时代怎么样转变，我们都不应该成为一个不会说话的人。而且呢，这个所谓的 reading aloud 的练习可以帮助我们把注意力呢

转移到眼前的这篇文字上面。在读的中间，你当然千万不要突然停下又去刷手机，对吧？你至少要把这一篇文章读完。那对于我们来说，这也是一个很好的练习专注力的一个举动。说到这里呢，我们再来听一首歌曲，歌曲之后就来告诉你，在这样的一个开口练习 Reading Aloud 之后，我们会有怎样的一个正面的改变。为你挑选的这首歌是蔡淳佳和林奇玉合唱的《两个人间》。

两位都是来自新加坡的歌手林奇玉和蔡淳佳。刚刚这首歌歌名叫做《两个人间》。在我们今天影音风暴的节目当中呢，跟你说的这个内容就是叫做 Reading Aloud， 大声的朗读练习，只要一天10到15分钟，慢慢的你就可以体会到自己的变化了。那有什么好的变化呢？我知道在网上呢是有一些所谓的100天的这个 Reading Aloud 的一些挑战的，有些人在试过之后呢，就觉得自己不单单变得口才更加好，最主要的就是整个人是更有自信了。本来说话这件事情呢，我们是小的时候大概1、2岁、2、3岁的时候学会的，其实只要上了小学之后啊，大部分的人呢说话当然就是一件很正常很自然的事。可是随着年龄慢慢的变大了，我们的个性可能也有一些改变，再加上这个时代大家都是从手机电脑上面获取很多很多来自这个世界不同地方的各种消息，我们反而开始呢比较少跟身边的人面对面的说话。就像我刚刚有提到的，很多时候去餐厅吃饭呢，看到一大家子老老小小，很有可能一半的人都在滑手机，然后渐渐的大家也都会觉得自己就变成了一个社恐的 I 人，就是不喜欢跟别人说话了。当然啦，我们每个人呢天生的个性的确是有一些不一样的，有一些人呢他可能真的是从小到大个性就是比较内向一点啊，也不是很愿意说话。但如果你自己回想一想哦，就是10年前或者20年前的自己是不是话要比现在多，那你可能会说了啊，没办法，经历了这个社会的毒打，发生了这么多的事情，我现在就是开始厌人了，我不想跟人讲话，行不行呢？你说行不行呢？当然有一小部分人肯定是可以的。如果你的生活已经是无忧无虑到你可以什么都不做，你就天天待在家里刷刷手机，买买东西，花花钱的话，那你可能真的不需要跟别人讲太多的话。但如果你还是一个在社会上面打拼的普通人的话，能够好好的开口说话还是很必要的。再有呢，就是我刚才也提到的，对于很多的老年人来说，有的时候也不见得你现在年纪已经很大，可能40、50岁吧，就已经要开始当心起来了。你也不想自己太快的就患上老年痴呆症，所以练习这个说话呢，其实对于我们的大脑呢，是真的有很正面的影响的。语言治疗师告诉大家 ，reading aloud 是可以帮助我们去习惯一个完整的思考模式，而不是说你的脑子一直跟着20秒、30秒的小视频走，完全是被碎片化的。也就是说，是能够帮助你在思考的时候变得更加的全面一点，其实就是可以让我们更聪明一些的。那还有一个好处呢，是我们平时讲话会有很多口头禅呐、那么然后所以呢啊是啊是啊。但是你大声朗读的时候呢，因为你手上是有一本书，或者是有一篇已经写好的文章，而且不是自己写的啊，那你在读的时候呢，首先呢是能够增加你的词汇量，也能够培养出更好的一个节奏感。而且我相信读得多了，你会知道什么时候你应该有停顿可以换气，然后什么时候呢也应该顺势的要往下读。而这个 reading aloud 除了让我们习惯自己能够好好的讲话之外，当然是能够训练我们的思考能力，更是能够改善我们日常的沟通。就比如刚才也提到了，像要跟客户谈一些工作的事情啊，在公司你要上台做报告，那你有好的口才，你说话有好的节奏，当然是非常的重要的。而且当你练习的越来越多的话呢，你其实自己也会开始更加注意自己说话的这个音量啦，还有速度啦，口气啦。因为只有大声的读出来，让自己的耳朵都能够清清楚楚的听见，你才能够知道自己有什么小的问题，那你也能够慢慢的修正自己。当然我是觉得还有一个更好的方法，就是你在读的时候也可以把它录音录起来，然后过一会儿自己再听一听，这样呢可能你的效果会更加的好。我想这个大声朗读的练习真的是一个起点非常低的事情哦。大家只要是会看字的话，不管是中文、英文或者是你喜欢的语言都可以。而且我们刚刚也说了，当然不见得一定要读一本书里的文章，就算是手机上面看到的好的文章。

觉得有意义的、有兴趣的，一样的也都可以读出来。我相信呢，如果大家能够培养出这样子的一个习惯的话，应该在一两个月之后就能够看到一些成果的。怎么样，今天晚上吃完晚饭之后要不要试试看呢？好啦，说到这里呢，我们再来听一首歌曲，这首歌是周深和单依纯的合唱，歌名是叫做《天海一心》，这首歌也是之前他们为中国的一个运动会唱的一首主题曲，但是两个人都唱得好温柔好大气，我是真的很爱这首歌，希望你也会喜欢。

0: 我的 budget 有限，是否也可以卖广告呢？
1: 我能自己挑播放时间吗？
2: 我不知道我这个行业适不适合卖电台广告呀。
3: 可能你还有好多疑问，就让我们的销售及广告团队帮您吧。
4: 我们会为您量身定造一个最适合您的宣传计划，别再犹豫，立即迈出第一步，让我们帮助您踏上成功路。
3: 记住我们的广告热线403-717-1940。
5: 加拿大加强边境安全，采取行动打击枪毒走私，让社区更安全。了解更多

0: Canada.ca/安全-加拿大 来自加拿大政府的一条消息。
1: 夏天终于来了，准备好周末去自驾游吗？还是去海边玩水，或是去市中心逛逛？记得出行前检查一下车况及空调是否处于最佳状态，这样夏天才可以玩得更尽兴。是时候去您附近的丰田代理商享用专业保养服务了，更换机油、检查刹车，还有比其他家便宜5%的轮胎，全部一站式搞定，赶紧预约吧。
2: 你穿上溜冰鞋，走进溜冰场，尽情享受溜冰的乐趣。你的女儿在羽毛球场上与搭档合作，体验运动带来的双倍快乐。还有你的儿子，一招一式学习功夫，培养自信，锻炼体能。这个秋天，卡加利市政府为大人和小朋友准备了丰富多元的兴趣课程，总有一项适合你和家人。立即浏览 calgary.ca/register 了解更多详情。
3: 人生在世，应从宁静中安顿身心，从信仰中发掘潜能。战身法语每周六早上8:30-9:00，战身精舍住持达义大和尚带你走进佛教历史，探讨佛教真理。愿你住大慈悲，常随佛学。
4: 各位亚省省民请注意，现在您可以将亚省医疗卡号码和加拿大公民身份标记直接加入您的驾驶执照或亚省身份证上。从今以后，您无需再携带容易损坏的旧款纸本医疗卡，也不用随身携带多张证件，一张卡就能让您更方便地使用所需要的政府服务。详情请浏览 alberta.ca/onecard。 以上讯息由亚省政府提供。
5: 影音风暴，
6: 大家好，我是杰影。刚刚在我们今天的节目里呢，跟你说的内容就是关于每天练习大声朗读10到15分钟，应该在几个月之后呢，你就会发现自己真的会有一些改变，是能够帮助我们变得聪明一点的。那关于这个朗读的素材呢，当然首选呢肯定就是先去翻一翻家里有没有一些比较上乘的这个小说书，因为你读的东西越是优质的话呢，对你的帮助就更大，不单单是可以增加我们的词汇量，那有很多的书呢，看了之后本身也是可以让人变聪明的。说到这个呢，昨天晚上我相信有不少听众朋友可能跟我一样，也是在网上看到了这个消息，是觉得挺突然的。虽然我自己当然也称不上是他的大粉丝，我对他最初的了解就是因为他的作品被拍成了很多的电影，然后才知道了在日本有这么出名的一位作家，说的就是东野圭吾先生突然离世的消息。而且毕竟他今年也才68岁哦，这个年纪呢对于现代人来说还是挺年轻的。据说他的葬礼已经低调地举行了。这一位来自日本大阪的推理小说天王，写了106部的作品，给整个的世界文坛留下了很多的经典。从1985年他凭借他的小说《放学后》得到了江户川的乱步奖正式出道，然后在1999年他的小说《秘密》拿下了日本推理作家的协会奖。2006年的时候，他最知名的作品之一《嫌疑人 X 的现身》斩获了直木奖，所以呢他也是成为了日本推理小说史上罕见的三冠王。我相信喜欢他作品的很多粉丝都知道他是有着理工科的背景的，所以这也是为什么他能够写出《神探伽利略》这种科学和推理结合的独特的系列。而我想呢，他能够让很多的华人的观众或者说华人的书迷特别喜欢他的一个原因，因为他写的东西好像不单单是悬疑推理的小说，他的作品也是兼具文学深度和一定的娱乐性的。就算是你平时不是那么喜欢推理小说的人，看他的作品也是能够沉浸其中。我昨天看到在网上真的是有很多的网友都相当的感叹，大家也没有想到他的生命就停止在了68岁，而以后我们也看不到他新的作品了。这个突然的停顿真的是让很多书迷还有影迷都觉得非常的难过和不舍。而昨天我也看到在网络上面有很多跟他相关的文章哦，其中有很多篇呢都是在给大家归纳东野圭吾的小说里面那些经典的文字。比如我相信收音机旁的很多人应该都听过或者看过这一句话，世上有两样东西不可直视，一是太阳。

二十人心，这句话是来自他的作品《白夜行》。同样是同一本书，他还写着：一开始就错了，以后只能是越陷越深。当太阳达到最高点，影子就会消失。然后在他的另一本书《十生》当中，他有写到这样的一句：确信自己喜欢的人能好好的活着，即使面对死亡，也看到了未来。还有一句可能对于很多现代人来说写的真的是太扎心了：悲观也没用，谁都想生在好人家，可无法选择父母，发给你什么样的牌，你就只能尽量打好它。然后在这本相当受欢迎的解忧杂货店里面，就有满脑子天真想法的人在社会上吃点苦头也是好事。其实所有纠结做选择的人心里早就有了答案，咨询只是想得到内心所倾向的选择，最终的所谓命运还是自己一步步走出来的。我想作为一个作家，他真的是非常的了解人心和人性。在《恶意》这本书当中，他有写到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是最美的爱情，恨不知所起深知骨髓是最冷的人性，原罪被放大总有一角照出自己。《恶意》当中还说到，人性最大的恶就是见不得别人好。有些人的恨是没有原因的，他们平庸，没有天分，碌碌无为，于是你的优秀、你的天赋、你的善良和幸福都是原罪。在嫌疑人 X 的现身当中有写到，有时候一个人只要好好活着就足以拯救某个人。还有一句是，这个世上没有无用的齿轮，也只有齿轮本身能决定自己的用途。在他的书《红手指》当中有一句也好像是我们中国人经常说的话，这世上没有什么普通的家庭，表面看来是和谐的一家，其实家家都有难念的经。而在《盛夏的方程式》里面，他有写到，你的任务就是珍惜你自己的人生，而且还要比之前更加珍惜。我想这句话可以是送给每一个人听的，我们大家共勉之。而同样是在这本书当中，还有这一句相当悲伤但又是很现实的一个状况，他写到，我们很多人可能不知道的是，大部分人和你已经见完了此生的最后一面了。在今天影音风暴的节目，想跟你一起来听听李健唱的这首歌，叫做《懂得》。

自己写自己唱的一首歌，歌名就叫做《懂得》。那影音风暴今天就在这里告一个段落，我们明天见。

逢星期六 FM 九四七，晚上十一点之星河夜雨，主持人王介安与歌手艺人和音乐与您零距离的接触，透过音乐故事、大碟乐评、歌手访问，最直接的感动来自于最真诚的分享。星河夜雨星期六晚上十一点，与您有一个在夜空的约会。